外套，把外套穿在身上，比较不会那么冷啦。不然真的早晚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凉的。但是当然中午的时候，有时候走在外面，其实还是很热。就是这种温差比较大的天气呢，就是要特别注意身体，注意健康，比较容易生病啊，就是之类的，所以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那我们的节目现在也同时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在收音机旁边准时打开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平板、电脑，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也欢迎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的聊天室。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会很冷吗？还是其实也是蛮热的？我相信中南部应该这个天气气温还是颇高的，但是在北部真的是台北有这几天真的是好冷呐、啊。OK，那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会帮大家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如果呢你也不想要错过每个礼拜的榜单，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ON.AIR Pop on Air"，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账号。在上面呢，每个礼拜我都会帮大家统整我们2份榜单的这些歌曲名单，在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哦。刚刚有一首歌曲好像蛮喜欢的，但是忘记它叫什么名字的话，就可以在上面找到。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官网直接在搜寻引擎上面搜寻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官方网站的页面。在上面呢，也会有每个礼拜的榜单。更特别的是呢，可以在上面直接预览每一首歌曲，还可以直接连接到 MV 上面去观看。所以也欢迎呢，大家可以把这些网页都储存起来，可以直接查一下，自己喜欢的歌曲呢，在每个礼拜上的榜单上面呢，是在什么样子的名次。OK，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同样要帮大家揭晓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这个礼拜的榜单采集时间是9月25号到10月1号，在9月底的这一个礼拜，有哪10首歌进入我们的榜单呢？首先要揭晓的是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本周第10名也是在榜单上面出现好几个礼拜的歌曲，来自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这个礼拜是第10名。

0: Number Nine。
1: 这个礼拜的第九名来自宇宙人第二又专辑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已经连续15个礼拜在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呢是在第九名。

0: Number 8，
1: 这个礼拜的第八名来自刘宇宁，电视剧《早春晴朗》当中的歌曲，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八名。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刘宇宁带来的《他》。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八名的进榜歌曲，来自刘宇宁的《他》。那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10，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在今天刚刚节目开始，就有和大家分享到最近真的天气变得很凉嘛。那这个虽然说天气变冷了，但是我们在华语乐坛呢，新歌还是不断的推出哦。所以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本周的谁是新歌声，和大家介绍本周的新歌。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单元。这个礼拜的新歌推荐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华语创作天后邓紫棋。她在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画下句点之后呢，还创了全球体育场馆演唱会女歌手的最高纪录哦。接着就马上推出了全新的创作专辑的先行主打歌《自由的你》。那邓紫棋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历时了3年，在这个前一阵子呢，在深圳画下了句点，那这个树立了170场的体育场馆，还有体育场馆总场次182场的纪录标杆哦。他在深圳站就送上了重量级嘉宾演唱会全新专辑先行曲《自由的你》。那他不止在现场就获得歌迷的热烈反应，那更是出现了大量的 AI 翻唱还有 AI 模仿的版本哦，可以看得出这首歌曲超强的热度。那这个现实的情况呢，也连接起这个歌曲的创作核心概念，正式开启了邓紫棋全新创作专辑的新篇章。那这个自由的你呢，由邓紫棋包办词曲创作，制作和编曲呢，则邀请好友李荣浩来操刀，两个人也是第一次合作，强强联手打造出一首具时代意义的动人之作。一起来欣赏这首邓紫棋带来的

听到的歌曲是邓紫棋最新的创作单曲，也是她新专辑的先行曲《自由的你》。对广播节目、影音工程、行销管理有兴趣吗？想和不同科系的伙伴一起把创意变成作品吗？如果你是世新大学的同学，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资讯了。世新广播电台116学年度节目主持人甄选还有实习团队助理的招募已经开放报名咯，不管你是来自哪个科系，只要对声音影音或是媒体工作感兴趣，都欢迎来认识我们。想要拿起麦克风分享自己的故事，可以挑战当节目主持人。在未来的一学年呢，在每个礼拜周更自己的节目，制作出52或53集的广播 podcast 节目。那如果你喜欢幕后工作的话，也可以加入管理部、工程部、节目部或是创意行销部。我们是世新电台的实习团队，主要是负责电台的营运，比方说工程设备维护啊，或是节目主持人管理等等的这个行销，这些各种事情哦，都是实习团队来负责。那欢迎呢，所有不同科系的伙伴可以一起加入世新广播电台，累积实作的经验。那世新广播电台16学年度的节目主持人甄选还有实习团队助理招募报名到10月30号晚上的9点截止，只要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到我们官网选单上方的招募专区，点击进去呢就可以到我们招募的网页里面，就可以看到报名的资格甄选方式。那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招募网站上面填写线上的报名表单就可以完成报名了。那如果想要参与说明会和体验活动的话，也千万不要错过这两个活动呢，都只报名到这个礼拜天10月11号的晚上9点，而且活动额满为止哦。那这个说明会上呢，我们就会和大家介绍一下世新广播电台这两项招新活动各自的一些细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招募说明会。那如果呢，你想要参与电台体验活动，实际走访影音播客直播间，还有世新广播电台的录音室的话，就可以报名这个电台的体验活动。我们会在10月19号到10月23号，这里面有4天的中午12:05到12:55。会让大家可以实际走到电台来看看这里的环境，也可以体验一下录音。所以如果想要实作看看，看一下这里的环境，你喜不喜欢的话，就可以报名世新广播电台116学年度招新系列活动的电台体验活动。那也就欢迎所有的世新的同学们，只要你是在这个我们的报名资格的范围内呢，都可以来参与这一次的招新活动哦。

那接着呢，我们要继续回到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接下来要揭晓的名次是第七名和第六名。那这两个名次有哪些歌曲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有新歌还是已经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好几个礼拜的老朋友呢？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这个礼拜第七名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的夜市王，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七名。

0: Number six。
1: 五月天阿信呢担任汪苏泷明日世界演唱会的嘉宾，他们在演唱会上还首唱共同创作的新曲，也就是这个礼拜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六名的这首作品，来自五月天阿信还有汪苏泷带来的笨蛋。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阿信还有汪苏泷呢，在汪苏泷演唱会上面首唱的创作新曲《笨蛋》。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算是新歌，在9月9号才完整的上线。他们是希望送给所有长大以后都可以坚守承诺，还没把那个笨蛋弄丢的你和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时间来到了下午4:2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节目一开始呢，有和大家讲到，就是最近这个秋意来袭嘛，就感觉好像迈入秋天，天气越来越凉了。所以在我们这个礼拜呢，这首你点的单元的点歌主题就是秋天的歌曲。不晓得大家想到秋天会想到什么样子的作品呢？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在我们节目的这个主页上面哦，今天的限时动态就有一个问答框，可以让大家输入呢你想要分享的歌曲，所以欢迎

欢迎大家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 IG， 直接到我们节目的页面就可以一起来分享歌曲等等呢，在这首你点的单元搞不好就有机会听到你分享的歌曲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进入本周的世星日韩排行榜。在这个礼拜呢，世星日韩排行榜采集的时间同样是9月底，9月25号到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时间来到了下午4:3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十首进榜歌曲，这个礼拜的名次其实变动不大哦，但是呢第十名算是一首新歌。OK， 那接下来来到了本周的生活资讯补给站单元，要和大家介绍这个礼拜有哪一些台北市附近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假日的时候去外面走走呢。第一个活动是2026 Chill Out 音乐节，这个活动是在10月10号这个礼拜六，还有10月11号这个礼拜天，地点是在自来水园区，还有公馆水岸广场、古亭河滨公园以及思源街和汀州路的周边。那如果要挑一个最符合推荐给我们这个节目听众朋友的活动，我绝对会选这个活动，是因为今年的国庆连假呢，它在这个连假两天哦登场。那这个活动呢，规划了5座舞台，其中3座呢是自由入场的舞台，另外2座是售票舞台，总共集结了大约50组艺人。那这个Chill Out 活动呢，不是只有独立乐团哦，今年的演出内容横跨了独立音乐、饶舌、R&B、DJ， 还有来自台湾、日本音乐人轮番登场，所以比较像是呢，把整个公馆街区都变成音乐现场的城市型音乐节。那今年很特别的是，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把脱口秀也放到音乐季里面，邀请了宜城、微笑丹尼、夏大宝、陈宝、KJ 等等多组演员，让整个活动呢，除了可以听音乐，也多了喜剧舞台，所以不是只有这个想要听音乐的粉丝朋友可以到现场哦。其实如果你平常有在看脱口秀，也可以到这个活动去看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可以把公馆和师大两个商圈呢一起串进活动里面。这次活动总共合作超过160家店家，推出4000份的优惠活动，所以你也可以安排成一个下午逛公馆、逛市集，还可以听音乐，晚上呢再去师大或公馆商圈吃东西的这一整天的行程。那在这2天活动期间呢，自来水园区也是免费入场，另外还会开放呢平常比较少看到的地下水宫殿、观音山蓄水池导览，每天10:30还有2:30各一场，每场次限40人。那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需要提早领取号码牌哦。所以这一不只是去听演唱会啦，如果你想要去逛逛公馆、河滨，还要把商圈全部都逛起来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参加这个礼拜六日举办在公馆的2026 Chill Out 音乐节。第二个要和大家介绍的活动呢，是2026台北国际牛肉面节，活动时间是这个礼拜五，明天10月9号到10月11号，地点是在台北圆山花博的长廊广场。那这个活动呢，可以直接在这个牛肉面节上面看到各家牛肉面业者来到现场比赛，选出不同组别的年度最佳牛肉面。那这个活动不只是可以去吃东西哦，还可以直接看到店家是怎么样端出自己的招牌汤头还有料理。除了竞赛之外呢，现场会同步举办牛肉面市集，让民众可以直接品尝不同店家的料理，所以你不用真的一家一家跑遍整个台北市，可以直接在这次活动呢就直接比较不同风格的牛肉面风味。那这次的活动地点是在花博公园的圆山园区长廊广场，只要从捷运圆山站走出来呢，这个马上就可以到活动现场。所以如果国庆连假呢不想

然后跑太远，想要在这个台北附近走走的话呢，算这个活动算是一个蛮好安排的半日活动。如果你的国庆连假还没有打算要去哪里的话呢，可以干脆去圆山吃牛肉面。那今年的这个台北国际牛肉面节连续举办了三天，可以逛市集、看比赛，也可以吃到不同店家的牛肉面哦。和大家分享了这两个活动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回到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要揭晓的名次是本周的第五名到第二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Five， 这个礼拜的第五名来自宇宙人的 Dear You 当中的同名单曲 Dear You。那这首歌曲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下降了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

Number Four。这个礼拜的第四名，也是在上个礼拜也有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第二名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最后一个谎》，在这个礼拜呢是第四名，

Number Three。这个礼拜的第三名，也是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来自告五人的《在这里等你》。那这首歌曲在上个礼拜是第一名，但是在这周呢，小小下降两个名次，来到第三名。

本周四星华语流行榜的第二名的作品是连续十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时间来到了下午4:45，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来到了本周这首你点的节目单元，这个礼拜我们和大家征求的点歌主题是秋天的歌曲哦。那首先呢，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 Instagram 上面的听众朋友们二马老师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很适合在秋天听的歌，就是 Autumn Leaves。那尤其是二马老师特别喜欢这个 Nat King Cole 的版本哦，非常温暖有磁性的这个嗓音，而且秋天呢，这些漂亮的树叶也慢慢让城市呢变成暖色系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二马老师点播的 Autumn Leaves。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 Instagram 上面听众朋友的点歌，是来自雨佳点播的 Seventeen 的 Falling For You。 他说这首歌呢是一首很舒服的歌，很适合可以在秋天准备入冬的时候听，有一种欧巴陪伴的温暖感。 1,2,3,4 한손에는 커피를 들고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是来自颜红，他点播的 September Sam。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呢，把夏天跟九月拟人化，带出秋天真的来了的感觉。

0: 世新华语流行榜。下午4:54回到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节目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今天揭晓本周的榜单第一名之前呢，先带大家一起来复习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十名到第二名的进榜歌曲。本周的第十名来自王燕威，《离开我的依赖》。本周第九名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本周第八名来自刘宇宁，《他》。第七名是 JinBlue 幻蓝小熊的《夜市王》。第六名是五月天阿信和汪苏泷的《笨蛋》。第五名是宇宙人的《 Dear You》。 第四名是理想混蛋，《最后一个谎》。季军第三名是告五人的《在这里等你》。这个礼拜的第二名亚军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那在等等揭晓第一名冠军之后呢，我们就要准备和大家说再见咯。那这个礼拜的冠军究竟是哪一首歌，哪一首作品呢？哇，这首歌曲呢是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面哦。准备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一名。
1: Number one，
0: 这个礼拜的第一名来自 Hebe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也是新推出的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哦，《要去什么地方》。那么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和大家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欢迎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准时锁定我们的 AM729FM88.1 频道，或是 YouTube 上面也会同步直播。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3: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2: 心不留情，
1: 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这个礼拜我们又要来接续上礼拜聊的吵架话题，因为毕竟就还没有聊完嘛，所以我就把这一个系列的话拆分成两集。但是其实我在准备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他要聊个三集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没有要这么哈口，我们就是这一集的话会把这一个就是这个主题就是暂时告一段落。那之后的话呢，大家喜欢这个主题的话呢，我们会就是再找一个就是另外一集的时间可以再回来聊这个主题。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先让大家听我们这个礼拜所选的歌曲，来自薛之谦老师的歌，这首歌叫做《演员》。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那这个礼拜我们又要继续回来聊到吵架这个主题。那么大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话呢，应该是切断在那个吵架之前的一些预兆，尤其是讯息聊天这件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有说到，我很不喜欢有人跟我传点点点这些讯息之类的，反正。不知道大家那个大家自己有还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讯息雷点。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继续回来聊到吵架前的征兆，但是呢我们要聊的是跟言语相关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在准备要开始吵架之前，或者是说平常听到别人说什么话，你就会把他自己认为说他是一个吵架的战斗邀请。不知道你自己那个平常有没有听到哪些话的时候，你会很容易马上就上火？
1: 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的，就是那一集有讲到说，我听到人家说你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战斗邀请，对，或者是
0: 什么时候会有人家说你到底在讲什么？
1: 就是你在跟人家讲话，可能在讨论某一个话题，或者是说你们在讲对方。就是一些事情或什么时候，他突然就是很严肃跟你说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对方就是开始在生气了，那你就要小心了，这真的有可能是、或者是说对，就是或者是你在一个群体里面，然后之后对方突然出来，然后之后叫你名字，就可能说杨吉星在哪里，就是那种比较严肃的那种，那就是确实我觉得这种就是战斗邀请，因为我前几天就有发生过这个状况。
0: 对，是人家

0: 在叫你还是你叫别人？
1: 哦，不是，是人家在叫别人。虽然说那是一起误会，不过就是那时候他就是一开门，然后就问说叉叉在哪里，然后之后叉叉刚好在他前面，然后他一转头之后，那个人就直接坐下来开始骂他。
0: 哦，真的，他本来就是真的要骂他。
1: 哦，对，所以他在找人。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说名字叫名就是比较严肃大声的叫名字，可能也算是一种战斗邀请。
0: 你说叫全名的这种，就有些、
1: 啊、
0: 有些人好像就不管是朋友啊，还是说伴侣之间的时候，只要叫全名的时候，人家听到就会觉得，嗯，今天应该有事情要处理了，这样子。
1: 对啊，有可能是这样。就像有些人可能一开始就说，哎、欸，小心小心，然后突然某一秒突然杨吉星感觉。
0: 哦哦，这的确真的是听起来会让人觉得蛮恐怖的。那其他的话啊，因为我们上其实上个礼拜那个时候有说到，就是这一个就是光是言语这件事情可以听出来是不是战斗邀请，其实它是有一个那个理论的，是来自那个美国的那个婚姻专家 Gottman， 他有说到他就是在做一个研究的时候呢。他找了124对的新婚夫妻，他们追踪他们6年的相处情况，他就发现，就是光看他们每一次的对话，前3分钟就可以知道说，就是这段婚姻有没有办法持续的维持下去。那光看这一个就是研究，其实也可以就是看回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在前几句话的时候的对话，你如果是一个比较指责别人的方式来做一个开场，或者是说比较尖锐的，或者是你直接说出他的全名，然后用一个比较没有这么友善的口气来说出，就是来做一个开场的话呢，其实就是还蛮容易会吵架的。那在这边的话呢，就除了言语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行为，有可能可以马上感觉到说，哎，准备要吵架了。像你平常有没有观察到说，哪些事情是别对方一做出来，就是代表说准备要吵架的事情？
1: 我想一下，如果是以肢体语言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拿东西放东西的时候比较大力，会讲蹦蹦蹦，那我就觉得对方一定是在不爽，然后就一定会吵架。就是对方放东西变得很大力，可能你原本放个东西就好好放，这样慢慢这样放下来就没事，不会有声音，但突然这样子蹦，这样子放东西。
0: 那通常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啊？
1: 我就会发起我的战斗邀请，我就会说你摔什么东西啊。
0: 哦，你就会回应他的战斗邀请就对了。
1: 没错。
0: 就像是那个两个人双方都上了擂台，然后开始敲钟这样子的感觉。
1: 对，我会直接开启那个战斗大门。
0: 你不会就是想要避战吗？因为我是想说有办法聊这个就是战斗之前的一些征兆的时候，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要怎么样子避战，但是你感觉好像都是就会正面迎战的方式。
1: 避战吗？
0: 对，
1: 我避
0: 这件事情要怎么避战呢？
1: 我避战的方式就是不理他，就完全不理他，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不理他。他摔他的东西，然后之后他那边念念有词，我就不看他，也不理他，我就这样，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过一段时间，让他自己来找我。
0: 那你觉得会需要去做安抚的动作吗？
1: 安抚吗？我
0: 觉得这也是蛮难的啦，因为在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什么，或者是说他到底生气的点是什么的时候，然后要做一个安抚的动作，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做得到。
1: 我觉得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我自己知道就是他在不开心或怎么样，所以我就不会主动的去说，哎，所以怎样，要不要讲开啊？这样啊，没事啦，不要生气啦，这种东西我就不太会去讲，对，我就会放着，等到他的情绪，自己觉得情绪好一点，再来找我。
0: 哦，好像也是还蛮好的一个做法，就是他如果现在竟然一直在点火的状态，我们就。

0: 想办法拖长一点点时间，让他的这个火自己降下来了以后，我们再后续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对啊，因为我自己跟我妈吵架，我们两个超级会吵，但是每次吵架的时候，我发现我因为我妈她比我还要情绪化，所以说她有时候讲的东西就会很轻了，或者是说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说是完全没有逻辑，就只有情绪的那种。所以呢，我就那是我以前会直接反驳回去。但是我发现说反驳回去，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听你到底在讲什么啊！就算跟他道歉，然后干嘛的话，或许他也会觉得说我口气不好，然后或者觉得说哦，这没什么好道歉的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开始在那边就是，就是情绪可能越来越不太 OK。我觉得，所以我现在跟他吵架，然后我只要发现他开始轻了我，我就直接转过去跟他讲说，我想想会讲什么，有点想忘记。我就转过去跟他讲说，等你情绪好了再来跟我讲话，然后我就走了。
0: 那通常这样子是还蛮有用的，最近
1: 哦，蛮有用的，因为我这样跟我妈讲，然后我妈还继续乒乒乓乓，啊，我就不理她，啊，后面她就会自己来，然后跟我道歉。
0: 哦，
1: 对，
0: 所以可能对每一个就是每一个人，可能要处理这件事情，可能都会有点点不太一样，可能你。刚好你跟你妈就蛮适合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
1: 确实。
0: 那如果今天本身是没有这么强烈，就是他不是一直在点火的状态，他反而是就是可能一进家门就自己回自己的房间里面关上门，或者是说一回来的时候就直接自顾自的滑手机，就是有种冷暴力的那种感觉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是在跟你的伴侣，
1: 我觉得我会问他今天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因为我觉得通常这样子的反应，我自己啦，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说他应该是受委屈了，对，所以我会先问他说他今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之后通常会讲。那如果他一直
0: 不讲，对，
1: 他如果不讲话呢，我就
0: 逼他讲，
1: 坐旁边，我就在旁边的，我就不会讲话了。他想讲的时候自然会讲。对啊，当然你还是可以就是问他，你要不要吃什么东西啊，干嘛干嘛，就是有点就是就是关心他的那种感觉，但是也不会逼到逼迫，也不会像你看那样子，你给我说出来
0: 哦，
1: 不
0: 会，
1: 是不至于。
0: 我还以为想说他既然不发战斗邀请，就换你发给他战斗邀请。
1: 人家今天如果是被上司骂狗，骂到不行，然后之后你还这样子就是逼他，我觉得他真的会爆气。对，那你就会是那个火。
0: 我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有些人有个时候就是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应该说本来是没有要吵架的，但是后来反而是换成是你自己发出这个邀请，就说哦好啊，啊你都不说啊，你都不说的话，我怎么会知道说你到底在不爽什么啊，你就是这样子啊之类的。
1: 我蛮常这样子的，就是。对啊，就是有时候你一开始讲的时候都没事哦，你一开始讲的时候就是觉得哦好，我现在就是脾气还好好的，就是没有生气没有干嘛，但是就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对方可能讲到你某一个点，那你就嘣就爆炸。对，你就会可能会从 哦没有啦，其实我那一天就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变成啊不然你现在想怎样，对，那种的这种那种转化。
0: 你说本来他是在冷暴力的时候，然后
1: 不是、
0: 那个、
1: 就是怎么讲，就是一开始你们可能在和平的沟通，就是你们可能想说好，我们就是双方都来好好聊一聊这件事情，就是你在意的点跟我在意的点这样子，但是呢你可能聊一聊的时候，对方突然戳到你的某一个点，你的一些心理的痛之类的，那你可能就会我自己是会爆气啦，我自己可能就会生气。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我自己的话是会生气，然后讲话就会开始就是会表达的方式就会变得非常不愉悦，然后之后后面就一定会吵架，因为我态度会越来越差。对，他只要点到我那个点，我讲话就会开始变尖酸刻薄。
0: 哦，
1: 对，
0: 那你有想过就是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更好可以让自己比较舒服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吗？还是其实

0: 你对他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战斗邀请，其实对你来说就已经就是吵完这个架，应该就算是蛮好的一个心理抒发。
1: 其实也没有，虽然说我很会，就是很常生气，但是我也没有很爱生气，因为那个真的太耗你的精气神了，你知道吗？就是生气这一件事情真的很累，有时候会气到真正的生理上的头痛，你知道吗？已经不是心理上的问题，有时候生理也会有一些就是一些问题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自己会希望说能好好沟通，好好沟通。因为如果你能好好讲的话，就是你就真的就是把你想讲的你的情绪讲出来，然后之后把你为什么在意这个点，你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希望他不要这样做，然后讲出来。如果对方能够接受，然后对方也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或者说对方也愿意改进的话，那我就觉得其实这样就够，就是可以给对方几次机会这样子，其实就可以靠非吵架的方式去处理一些事情，就会心情上会好一点。那如果一定要吵架的话呢，那我会希望我自己吵赢，吵赢的话我觉得虽然说情绪还是在那边，但是至少我吵赢了。
0: 哦，对啊，你通常是怎么判断就是 这段吵架是你输还是你赢？
1: 当对方都不讲话的时候，
0: 哦，就是你赢了。
1: 对，我就觉得是我会默认是我赢。虽然这样子有点就是不太对啊，就是有可能对方不讲话只是被你无语到了，或者觉得说算了，我不想跟这个疯女人吵架，或者是说哦天哪，我已经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还是闭嘴好了这种的。但是呢，有时候就是我就要看对方的反应，因为我很常就是对方他不讲话，我就会说啊你干嘛不讲话，然后就会说因为你说有道理，所以我没有办法反驳你，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所以我就安静。对，
0: 哦，听起来好像也是就蛮无奈的感觉。
1: 确实，吵架没有人是开心的，一定都是无奈、生气的。
0: 哦，真的是，就是如果是在就是讲到就是做出来就知道说要吵架的这些行为的话，其实我就网络上面也有那个也有归纳出许多就是各种不同的那个行为，一看就会知道说要吵架。然后它是分不同的类型的，就是第一种的话是就这种冷处理的，就像我们刚刚说一回到家的时候直接关门的这种。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本身的那个言语是带刺的，就是说什么 我很累，你不要吵我，或者说你现在不要烦我之类的这种，或者是说光是声音的话，你刚刚有说到就是回到家了以后呢直接关门关得很大力，或者是说放东西的时候砰一声的那种，也是可能会吵架的那个征兆。或者是说光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说哎、欸，明明你脸很臭但是你又说没事情这样子，或者是两人本身的距离开始变得比较疏远了，就会知道说哎、欸，这件事情开始不妙了，准备要吵架了。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回来聊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欢迎回来。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聊吵架这个话题。那前面的话我们聊了非常多，就是吵架之前的征兆。那我们也知道说要如何去，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些征兆的时候呢，要如何去避免这件事情。有个时候你就不要理对方，然后放着一下下，哦 ，maybe 跟停顿个几秒钟，深呼吸一口气也好。那至少有这样子的一个停顿，可能就可以避免后续的争吵。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继续往下走了。我们要来走到就是吵架当下的这个情况会是什么样子的。那首先的话呢，

0: 都要来聊聊看，说到底大家吵架的时候最常吵些什么。那这个的话呢，这个因为我想说要来收集一些数据，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有凭有据的那种感觉啦。那所以我就是找到了一个 YouGov 的美国民调的一个资料，哇，它是热腾腾2026年2月的啊，这样算热吗？也算是啦，就是至少是今年产出的一个资料，他们就是针对了1000多个人去做一个问卷的投放，然后来调查说大家最常吵架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有排出一个排行榜啊，从1到6名，你可以先猜猜看，就是，哎，我们直接猜看看第一名好了，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猜得到。你觉得网友或者是说，他这个是美国的数据，等一下我们再聊聊看，说到底就是如果回到台湾的话，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就是以美国人来说，他们最常吵架的内容会是什么？你猜看看第一名是什么？
1: 第一名哦，
0: 对。
1: 我想一下哦，是钱吗？
0: 不是，第一哦，钱的话也是有在这个前六名当中。钱的话，它是第三名，也算是蛮那个。
1: 钱才在第三名哦。
0: 对，你可以猜猜看，就是你也可以这个时候回想一下，你们就是平常跟伴侣啊，或者是说跟朋友相处的一个情况，最常
1: 吵什么？最常吵，
0: 很小的事情，
1: 很小的事情，
0: 我觉得啦，我觉得很小的事情，嗯，
1: 很小的事情哦，吃饭，
0: 诶、欸，不是这个也这个，诶、欸，吃饭的话没有在里面，
1: 咦、
0: 欸，嗯，
1: 能不能再给一点点提示？
0: 好，我想一下，其实，嗯，这个哦，他其实只要就一句话，你就可以就一句话就可以明白。就是很常有个时候，很多人会说什么"你现在什么态度？"
1: 哦，
0: 嗯，马上就可以吵起来了，光一句话。
1: 哦，所以是那一句话是吗？
0: 没错，就是我们的那个吵架第一名的这个主题就是语气或是态度。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哎、嗯欸，但这个确实蛮容易吵起来的，很多时候吵架。好像都是某一方态度先变差，然后之后就会开始恶语相向。
0: 嗯，就是很长，好像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就会开始一段争吵这样子。
1: 没错。
0: 对，你自己平常有什么经验吗？或者是说有什么？应该我觉得应该还蛮常会遇到的啦。就是你有没有？最应该说最近啊，最近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1: 你是说因为态度问题吵架吗？
0: 对，
1: 其实会、欸。
0: 你现在什么态度？这样子？
1: 其实会，但是有时候是对方态度就是有点不屑，或者是说有点就是不服那样子，那我就会不开心，我就会问说你现在是想怎样？你那态度在差什么东西之类的，这样子问。对，这样子的开战方式，就是对方看你，就是看对方脸啊，看对方脸就很明显啊，他一脸就不服气啊，然后觉得说不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不开心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有个时候不只是语气或是态度，他可能其实在表情上面就诉说着一些什么这样子，然后就会引发你会想要吵架的一个契机啊。那再来的话，那个第二，你可以猜看看第二名是什么？既然第一名是语气或是态度，那第二名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应该猜得到。
1: 第二名吗？
0: 但也有可能没办法。
1: 第一名是语气。
0: 对。
1: 第二名哦，好难哦，我想一下哦，第二名会是什么？
0: 有点类似的。
1: 有点类似。
0: 嗯。
1: 冷战吗？就是都不讲话那种。
0: 哦，其实可以这么说，他的第二名是一种沟通方式
1: 哦，
0: 就是他通常可能是一个人很喜欢冷战，然后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如果既然我们要吵架的话，就必须要当面把事情给说清楚。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沟通习惯的时候呢，也很容易吵起来。
1: 确实这个蛮容易吵架的，毕竟两个人如果想要的沟通方式不同的话，我觉得这蛮难磨合的。

也常常可能会有一些人因为这种问题而离开，就是分开，不是离开，分开，就可能问他说，哎，你们为什么分手？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因为我们没办法沟通。对，所以就等于说可能他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些人会希望说赶快把它讲出来，然后

0: 导致吵架，或者是说最后走散。
1: 可是通常就是面对这种沟通方式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协调双方的不同的模式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很喜欢冷战，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想要当下把它吵完的时候，就是这个当中你 要怎么去拿捏啊，或者是说要怎么去平衡，让双方都可以感觉到舒服啊？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
1: 像你自己跟你伴侣之间的话，会有这种沟通方式不同的吗？就是你们自己你们想要的方式有所不同？
0: 其实没有、欸、
1: 或是有没有遇过这件事情？
0: 其实没有，
1: 你都没有。
0: 老实说没有、
1: 嗯、
0: 但是在跟前任的时候是有的、
1: 嗯、
0: 对，就是跟前任的时候，就是我不开心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钻牛角尖，
1: 对，
0: 对，然后会知道在个地方有点出不来，然后之后可能讲话我不会明说，可是讲话就会就是有点在讽刺讽刺的，
1: 嗯，
0: 对，就是有可能我虽然没有明说我不开心，可是我会用其他方式，可能讲话比较尖酸刻薄，然后就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你我在不开心了这样子。那对方他就会觉得说你如果不开心就直接讲啊，可是我觉得说我直接讲了，但是你好像就是又不太会理，就是他后续处理会让我觉得说我直接讲其实是没有用的，
1: 嗯，
0: 对啊，有时候就是或许我自己也比较别扭一点，就是会不太愿意直接讲，所以我会用这种方式去就是跟他说我其实在不开心，对，
1: 嗯，
0: 然后他就其实有点不太能接受这种方式，对，所以我们就有、
1: 嗯、
0: 有之前有稍微讲过，对，有因为这种东西吵架过。
1: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还是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所以才会变前任？
0: 嗯，也是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对，就是不适合。对。
1: 哦，所以其实在就是沟通方式这件事情，在维持双方的关系当中，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太重要了，非常重要。
1: 嗯、
0: 这个。没有处理好或是没有达成共识，真的很容易就分开了。
1: 嗯，我觉得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很难呢、欸、就是你光是要发现你们双方想要的沟通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要花一点点时间了。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很真诚的想要去了解对方的话，你是不会知道说他跟你想要的东西是不同的，因为你可能就会就是一直围绕在你自己习惯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各种事情。嗯，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不容易的。那再来的话呢，直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排行榜第四名的话呢，是在吵跟各种情感需求有关的事情。我觉得他应该就像是可能今天你的另一半或者是说你的朋友在陷入比较低潮的时候，但是你没有及时的去给他救援，或者是说你没有及时的去关心到他，那这件事情也会容易让双方引起一个争吵。
0: 确实，这个真的太容易吵了啦，这种情感需求的部分，尤其是可能假设说你今天是一个很需要情绪价值的人、
1: 嗯、
0: 或者是说你是希望说你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对方是能给你反应而不是纯倾听的，但是呢你跟对方讲，然后对方每次都说哦好好好，但对方什么都不做，就是你能感受到他完全没有改，他或许也改不了，这时候你觉得超痛苦的。
1: 嗯，
0: 这时候真的很痛苦，这时候你就开始想说我到底还需不需要坚持这段关系，因为我现在跟你提了我的要求，但是你没有、
1: 嗯、
0: 我的需求还不是要求，我提了我的需求，可是你又没有办法 满足我的需求，那我们还有在一起的必要吗？
1: 嗯，
0: 对，就是处于在一个嗯，我已经跟你讲了我的需求，我需求摆在这边，那你不愿意就是退一步，或者是说你觉得说你这样子做是你最舒服的一个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真的是有点踏入不适合的小边缘。
1: 嗯，就是可能经过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你们可以慢慢

0: 暗的知道说彼此到底是不是适合的，然后你适时的去提出你的需求，可能可以慢慢的知道说，或者说可能可以很快速的就可以知道说你们双方到底适不适合。所以我们可能是不是在选择伴侣啊，或者是说结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要去选择那些真的就是真的愿意，或者是说有办法满足到你的一些需求的人，是这样吗？还是说还是说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去满足到你自己这一块啊？
1: 感觉还是要沟通吧，就是好好讲，就是可能就是跟他讲说我真的很需要情，就假设好，我们还是以情绪价值做举例好了，就可能你要跟对方真的很认真的好好的聊聊天，然后说我其实真的很重视情绪价值这一块，我真的希望我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能给我一些反应，而不是就是两只眼睛大大的看着我，然后之后都没有任何反应，然后就只有点头跟这样子，这种非常没有意义的这种回复，对，而且说这样子回复会让我很伤心之类的，就是把你真实感受讲出来，或许你也可以加重一点情绪，就可能说我真的很难过，我每次都在想说为什么就是什么之类的没的，反正就是类似这种，把你的情绪可以稍微加大一点，对，然后去告诉对方，然后来跟对方讲你对这件事情你有多看重，跟你觉得说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就是你会多难过之类的。对，
0: 觉得好像还是要在就是适时的提出自己的需求啦，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1: 但是这个需求在达成前提是对方是 OK 的，就是对方同意，但是也不会让对方感受到太大压力，然后也不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就是你不是在一个胁迫跟逼迫对方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去达成你的需求的部分。
0: 那所以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可能鼓励对方也提出他的需求，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把自己的那个筹码，或者说把自己的需要直接摊开来讲，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就是在做一个平衡这样子。
1: 感觉可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就是双方互相提需求，然后再来讨论说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双方的就是互动方式之类的，我觉得这个确实蛮好的。
0: 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的时候要开一个这种家庭会议，或者说关系会议这样子。你们有做过这件事情吗？我很好奇，因为我好像真的有听过有些人有会这样子做过，自己身边的朋友是没有听到，但是有会听到一些 podcast 会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还蛮可以尝试看看的。
1: 我是不会特意定一个时间然后在那边聊这东西，但是我会就是在闲聊的时候突然说一嘴，我觉得突然说其实有件事情我很难过，然后什么，然后就开始讲，然后讲，然后看对方怎么回答之类的，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类似一种和平沟通啦。毕竟你们是在一个就是没什么强烈情绪的状况下面去聊，那基本上应该是能好好沟通的，除非说对方的态度真的太差，或者是说你讲一讲你自己情绪也有点忍不住了。那有可能才会变得比较激烈一点。
0: 我觉得这就是讨论这件事情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在对方可能比较卸下心防的时候，或者是说可能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去讨论这件事情，可能对于沟通本身也是比较有效的。那再来的话呢就会讲到我们的第五名跟第六名 ，OK， 但是其实这两个名次的话是并列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得票的比例的话是一样的。那会吵的两件事情的话呢，一个是人生的决定，就是你们双方毕竟两个人要在一起，你们可能会

0: 规划不只有一两年的事情，可能会规划到更远一点点，就是 maybe 可能你们要结婚，或者是甚至有些人要生小孩，有人要买房子之类的，这种人生的大决定也是很容易会吵架的一件事情。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家事的分工也是还蛮容易吵架的。我记得我们好像在那个搬家这个主题的那个时候也有讨论到家事的吵架的这个部分，对，也是蛮不容易的这件事情。 OK， 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吵架的主题前六名，不知道大家那个平常在跟不管是跟伴侣啊，或者是说跟自己的朋友在吵架的时候，也有没有吵中这六个主题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如果，因为他这个是美国的民调嘛，你觉得他如果放在台湾的话，他的名次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动吗？
1: 我觉得钱会往，我觉得钱的部分应该会往上面一点，可能会在，
0: 如果是还没有要成立一个家庭的状态的话，
1: 对啊，
0: 钱也是会，
1: 哦，钱太重要了。
0: 可是你不就自己管好自己的钱啊，不是挺好？
1: 你不觉得很常会说什么谈钱伤感情吗？
0: 是啊，是。
1: 对啊，我觉得这个
0: 所以不要谈哦，没有、哦，
1: 也不是这样讲，
0: 没有也不行，
1: 因为这在朋友的部分也是，就是如果你的金额比较大一点或干嘛的话，确实会比较容易争吵，而且最容易吵的可能是那种你到底谁请客，哎，或者是说你们到底是要 AA 还是 AB， 然后或者是说哎，你今天请说好要请客。然后之后，最后你是请什么之类的，你可能，有可能对方会希望你请他个，就是可能一餐请个1000块，就有点像 City 那样子，但是你可能只是请他可能，哦，90块的炒饭，那种夜市里面炒饭之类的，
0: 真的差很多，
1: 那对方可能就会不开心之类，就会嫌弃，就是说，你为什么带我去吃这种东西呀、啊？今天你说好好请我吃饭，我以为是要去吃什么餐厅之类的烛光晚餐，就你带我来夜市吃这个，那这个我自己付就好啦，包对啊之类的这种的，
0: 好酸哦，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钱应该会是在第二名或是第一名的部分，因为这真的太容易吵、这个跟之前
0: 跟语气比起来的话，哪一个会比较？
1: 我觉得是钱，
0: 真的假的？
1: 因为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在 D 卡版面上面有人说她跟她男朋友去买盐酥鸡
0: 300块的那个吗？
1: 对，然后被骂拜金女、
0: 哦天哪、
1: 这个就是一个吵架的开端啊，就是那种金钱观不同，金钱观不合，那个真的会很常吵架。因为我跟我前任也是，他的金钱观念跟我金钱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每次在跟我谈论说他的一些金钱观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痛苦，我就会不开心、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有人的金钱观长这样子。但是每个人出生的家庭不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跟他吵，可是这种吵架是没有谁对谁错的，也没有说会不会有个结局，那是都没有、完全不会有结局那种。
0: 哦，那你现在有没有个就是自己比较习惯的，就是跟伴侣相处当中运用钱的方式，就是是 AA 制比较好呢，还是说 AB， 还是全部都一个人出的 方式，你们双方是会比较平衡的，还是其实每一段关系的时候都有点不太一样？
1: 我觉得不太一样啦，但是我跟目前这一任的关系的话，就是
0: 全部他出，
1: 哎、欸、也没有、就是目前是 AB 制。
0: AB 制是什么样子
1: ？AB 制就是有点像是你今天，假设说我们今天去吃饭，然后你可能这一餐是你出，那下一餐就是我出。
0: 哦，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因为我呢还是比较对钱比较保守，
0: 对，
1: 我还是比较爱护我的钱的，所以说我会比较，就是对朋友还好啦，可能对另外一半就是讲我会。我就不会去欺骗说我自己金钱观这样，我就直接跟他讲说我其实是一个蛮小气的人，我不会、我不太愿意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
0: 哦，
1: 对，除非是我自己心甘情愿我愿意的那种。
0: 哦，
1: 对，不然的话我其实会不太愿意花太多的钱在其他人身上。
0: 哦，然后你会再跟他补充一句说除了你以外这样子。
1: 哦，没有没有，除了他以

0: 他也在里面哦，他也在里面。
1: 我还以为你只是要顺便告白而已。
0: 没有啦，他也在里面，就先跟他讲清楚。啊，他如果能接受的话就还行啊，刚好他能接受。然后之后我们那时候也有在谈，就是虽然目前是 A B 制，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月底或是月初的时候，可能手头比较没钱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我负担。
1: 嗯，
0: 对。那如果我没钱的话，那就是这部分就是他会负担比较多一点点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的两个人都没有钱的情况下，那就是 A A。
1: 哦，我觉得 A A 其实也是挺好的啊。
0: A 很好啊，就是自己出自己的，可是朋友跟另外一半还是会有差别，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他你们自己的习惯这样子。
1: 哦，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 AA 到底会衍生出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在我自己的那个观念之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 AA 就是挺就是很好啊，我自己出自己吃多少东西，然后就是付多少钱，我觉得就还蛮好的这样子。
0: 吃那种合菜或者是吃那种热炒店那种，我觉得 AA 会有一点小小难算，因为有些人会真的很计较，因为通常如果是吃 那种合菜或是热炒，那大家都是一起吃嘛，那 AA 是不是就是总价然后除以人头？
1: 对啊，
0: 对吧？
1: 嗯，
0: 那可是有些人就很斤斤计较，说我这一盘没有碰到，我这一盘没有吃多少，都是你吃的，那这一盘确定还要付我的钱吗？这种的。
1: 哦，或者说什么凤梨虾球六颗啊，然后一颗多少钱这样子
0: 之类的。哦，这种超级难搞。哦，这种好难搞哦。
1: 就要看你 A 到什么程度啦，因为我自己的话是就是除人头，就这样子，我不会再算任何
0: 东西。我也是除人头啊。如果我没吃到，或者是说我没有吃，那就是我自己的选择嘛。那我也不会说什么，反正我既然都要跟人家来吃这种东西了，那我就是理应应该要去承担，就是后续金钱部分，就不应该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伤感情，然后别人会觉得你很难搞。
1: 对，的确。如果之前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也真的是会还蛮容易变成一个吵架，就是吵架的一个原因啊，一个因素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跟大家讨论吵架的内容啦。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主题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讲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之后可以再回来继续吵一下这样子。那么这个礼拜的话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就是我们要来聊这个礼拜选的歌曲，也就是薛之谦的《演员》。我们是
2: 洪总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把三方 Purple
1: Days快速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也就是我们要回来聊到我们开头给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啊，薛之谦的《演员》。这首歌的话呢，它是收录在2015年5月的这张专辑《绅士》这张专辑啊里面的一首歌曲。那这张专辑的话是蛮特别的，是他出道了10年的时候第一次担任制作人的一张专辑。那这一张专辑他制作的过程也是耗费蛮长的一段时间，花了19个月才完成这张专辑。那他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有听过这张专辑吗？的所有歌曲。
0: 我其实不确定，但是
1: okay, 其实这张专辑的话只有三首歌。
0: 只有三首歌吗？
1: 嗯，这张专辑蛮特别的，它特别地方就是它只有三首歌曲而已。
0: 哪三首？
1: 就是我们刚刚就是我们开头那时候放到这首歌《演员》，然后还有《绅士》，以及还有最后一首歌叫做《下雨了》，你有听过吗？
0: 只听过《演员》。
1: 哦，你真的只有听过《演员》？对，反正这张专辑它还蛮特别的，因为以前的话呢，我们大部分专辑至少会有十首歌曲，或者说甚至更多一点点。但是他这张专辑就是里面满载着他对于那个每一首歌的这种极致的坚持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应对当时的一个发行的策略才这样子来做一个发行，因为当时

0: 了，或者说现在其实我们发每一张专辑，可能主打歌可能就是那一两首，就是大家整张专辑听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是会只记得那几首主打歌，但是就是他想要反其道而行，变成是说每一首歌都是主打歌，所以呢，他这一张专辑才只有3首歌曲。那个时候的话呢，还有发生一件就是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薛之谦他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他还有特别，就是他是有实体光碟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呢，他还特别在网络上面呼吁粉丝说不要买这个实体的光碟，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就是你买一张实体光碟，但是里面只有3首歌，实在太少了，所以你们就免费的，就是免费去网络上面听这样就好了。
1: 那这样的话，他出实
0: 他
1: 体
0: 是一
1: 光
0: 个，
1: 碟要给谁？
0: 不是，他是一个很贴，我觉得他是一个蛮贴心的一个小举动，就是他明明就已经出了，但是他怕粉丝破费，所以就希望大家说，就是你们可以专注在我的这个创作，好好的去听我创作这些歌曲就好了。我觉得那时候是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都还非常喜欢薛之谦的一个原因
1: 确实，他确实是一个蛮真诚的人。
0: 啊。
1: 从之前他在节目上面的一些对谈，跟他后面直接拆穿黑箱内幕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人是真的很真诚，
0: 真的是，
1: 在对他这个演艺事业、他这份工作的尊重，还有就是负责任，对。
0: 而且就是他真的有非常多那种就是卖力演出的名场面，就像是他好像不知道是去，我就忘记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有一次演唱会，然后他发就年。哎，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有一次演唱会，他发高烧，然后那个时候那一场演唱会就是没有办法顺利的办下去，但是他本人还是就是带着这些感冒啊，或者说这些病痛，还是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然后跟大家一起完成了一首歌曲了以后呢，才就是跟大家说一声抱歉，才做一些个下台。
1: 哦，这个我有就是略有耳闻，我有看到那个片段。
0: 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片段还是蛮就是感蛮感蛮感动的，就是身为一个艺人啊，或者是身为一个公众人物，他面就是面对这个就是这么大场的一个演出，没有办法就是没办法表演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单纯发一个声明而已，他反而是真的是自己到了台上，然后至少完成了一首歌曲，他唱到后面还都没有声音，你知道吗？只能观众帮他唱完整首歌，所以那时候看完这个片段还是挺感动的，所以就一直很喜欢这位歌手。那么我们要回来聊到就是他的这首歌啦，这首歌演员的话呢，基本上应该是很多人知道薛之谦的第一首歌，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就是知道他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而是后来就慢慢再去多听到他一些其他歌曲的时候呢，才慢慢知道说他的其他的创作呢，也是还蛮深入人心的。那今天会选择这首歌曲演员的话呢，其实主要的话呢，也是想要其实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你如果很多成分是戴着一个面具，然后或者是说去做一个演出的一个方式来面对你这段关系的话，你可能就会在这段关系当中比较多的挫折，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没有这么真诚啊，那你可能就会在这段过程当中会比较累一点点。像是他在里面有说到的就是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然后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就是在讲说我们的这段关系啊，如果从我们私底下，讨就是谈论双方的感情，然后变成是说一个舞台演出的话，那可能就会没有这么，就是没有这么真诚，而且也会比较，就是会带来比较多让人伤心的一些事情。 像是像你怎么看这首歌？

0: 歌的这些歌词，或者是说他对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触？
1: 我觉得这首歌歌词，第一个必须得说，我觉得薛之谦老师真的写得非常的好，就是他描述的东西，他描述的方式不会让人家很难懂，但是他又没有太直白的在就是呈现，
0: 嗯，
1: 对。然后像他那时候，他不是他那时候讲什么，他的歌词啦，就是上面说，嗯，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感觉就是有点在讲说，嗯，他们好像看似很相爱，但是在相爱背后，或许其中一个人已经开始在厌倦这段关系。
0: 嗯，
1: 对，就是嗯，表面上看起来都还好，可是你如果去深挖，或者是说嗯，去就是看一些小细节的话，就会发现说，哎，对方好像真的没有像之前一样爱我，或者是说对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然对我已经没有好感了。嗯、
0: 对，
1: 对，那种感觉。
0: 嗯，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就是你们这一段关系的过程当中，可能在哪一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对方怎么好像换了一个，就是好像换了一个人，或者说你怎么变了？那这个时候，或者说这前面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才会让他现在变成是一个不同的样子出现在你的面前？在这段关系当中，就是有很多的小细节会需要去注意啊。
1: 确实，而且他那一句说“干嘛演出细节”，感觉就是在讲说你已经不爱我了，为什么你还要像之前一样，就是我在意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我的一些习惯，你全部都还是一样照旧，就是一样会去注意那些东西，然后一样也会去讲那些东西，然后营造的好像你其实是爱我的一样，跟之前没有差别，但是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了。
0: 嗯，所以就是他这首歌就是在描写这一段的过程啦，就是因为他后面也有写到，就是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所以你在这段关系当中，还有就是到底还有什么是你们双方都在乎的，然后还有什么是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就是有个时候关系走到后面，那可能就其实他说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嘛，所以就是有些人就只是到后面就只是在歹戏拖棚而已，就是明明这段关系就是差不多要结束了，你也知道双方不适合，但是你还是会想要用各种方法去挽留对方，或者是说继续把这段关系的时间给延长，但你知道它其实早就已经过期了。
1: 我的话呢，是他的歌有一段歌词是写说，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就是这一段歌词听起来就很像是，其实你不用演给其他人看，对，
0: 嗯，
1: 你演的这种东西，看到的人只有我，所以说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装的好像你到底很在乎我还是很爱我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看，对，你台下的观众就只有我。嗯，只有我看得出来你到底在想什么，只有我看得出来你不是真的爱我，你已经你的心里或许已经没有我了。
0: 嗯，
1: 那当然你们可能在一起这段时间，就是一段感情分开，你一定多少会有点不舍得啦，
0: 对，
1: 就舍不得对方或舍不得这段感情，所以他有一句歌词，也就是说其实我看出你有点不舍，对，可是不舍归不舍，但是爱跟不爱真的很明显。
0: 嗯，
1: 对，
0: 所以就是用这首歌的话呢，来告诉大家，就是在

在谈一段感情的过程当中，还是用真实的你去谈这段感情，就是不要在这段过程当中有很多演戏的这个成分，不然你们的关系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变掉，然后变成说你自己不喜欢的一个样子。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礼拜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内容，然后也是就是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啦。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心不留情，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派友俊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英语。这次要介绍的是来自新竹客家庄的罗吉镇，同时也是世新的大学长。1979年从金韵奖中出道，他跟李碧华合唱的《神话》迅速风靡全台，开创了校园民歌男女对唱的风潮。今天要听的是他的《凡夫俗子》。

退伍后没多久的罗吉镇就进入歌林唱片，成为公司的重点男歌手，也陆续推出多张专辑。1989年发行《凡夫俗子》专辑后，便逐渐将重心转往幕后，从助理一路做到唱片制作人，之后也到中国发展长达10年，从事音乐版权的工作，直到2014年再度回到台湾，也在暌违许久后重返舞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哇，华纳音乐，我真的进来实习了，以后会不会每天跟喜欢的歌手擦肩而过，一起搭电梯，然后他就会突然问我，哎，你觉得这首歌新歌怎么样啊？啊，我觉得副歌可以
2: 再蔡丽，
3: 前辈怎么了？要去录音室吗？
2: 没有，去影音机旁边，这边有20份资料，麻烦帮我整理一下，然后等一下开会要用。
3: 哦，原来是跟影艺机合作哦。
2: 对啊，你要先跟他培养一下感情嘛，因为他偶尔会闹脾气。
3: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很喜欢我。
2: 哦，对，还有，等一下再帮我寄一下窗口的信，然后附件要记得确认，不要寄错咯。
3: OK， 没有问题，附件要记得确认。
2: 然后这份 Excel 也帮我更新一下。
3: 哎，好，等一下我记一下这个资料记信 Excel 表，
2: 然后你下午再帮我去拍摄现场支援一下。
3: 哦，拍摄现场，我跟你讲，这个我最会了，最轮到呢我近距离接触艺人啦。
2: 嗯，记得等一下先确认一下器材跟道具有没有到齐。
3: 好，艺人还没看到，道具还要先点名，
2: 然后回来再帮我整理照片，然后剪 Reels， 才有写今天的会议记录。
3: 那个前辈，你刚刚是说今天还是这个礼拜呢？
2: 今天呢、啊？
3: 好，没问题，我先把下班这两个字擦掉。
2: 不用擦，等一下有卡住就问我，然后先把开会资料弄好，其他照顺序来。
3: 好，收到。
5: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3: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蔡丽。说到唱片公司哦，你脑袋里面呢会出现什么画面呢？是不是每天都能抢先听到还没有发行新歌，或者是在公司走廊上巧遇艺人？但是其实哦，在一首歌正式跟大家见面之前，背后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默默付出，可能从企划、宣传、社群行销

0: 再到活动执行，每一个环节啊都少不了团队上面的合作，而实习生呢又会在这些工作中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目前正在华纳音乐实习的 Mini 和我们一起聊聊，在大家眼中光鲜亮丽的音乐产业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真实的日常。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1: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2: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那就让我们欢迎 Mini。 Hello
3: 大家好，我是 Mini。
0: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他之前呢在我们广播电台114有主持一档节目，那再说一次叫什么节目呢？
3: 我的节目叫大学生好吗？
0: 没错，也是在做访问性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电台的官网查一下大学生好吗这一档节目。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 Mini 呢分享一下在华纳实习音乐呢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先跟大家说，他其实在华纳实习之外也做了两份打工。那美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做了哪两份打工呢？
3: 我现在就是除了在幼稚园教小朋友做烘焙之外，
0: 没错，
3: 就是还有就在咖啡厅打工这样。
0: 没错，非常的繁忙哦，一个礼拜才七天而已。
3: 对，
0: 重点是什么？因为美女现在是世新大学广电电视的四年级了，哎、啊、要干嘛做笔记了。所以等一下有机会给他宣传一下这个 YouTube 的部分，让大家赶快去订阅。那我们就马上先请 Mini 宣传一下他们的笔记作品。
3: 好，那我们其实我们的笔记作品就是主要是以日常记录为主，然后我们是做 YouTube 这样、嗯、就是我们不会像其他人说就是可能会可能有某一些主题啊或者某一些题材，但我们就主要以 vlog 为主，所以就是想要看我们大学的一些精彩日常的话、嗯、可以看我们的 YouTube。 然后我们的 YouTube 叫做 Minty 4，就是 M-I-N-T-Y、嗯、然后4就是一个数字的4这样子。
0: 哦，欸，我很好奇为什么叫 Minty 4呢？是跟绿薄荷有关吗？
3: 对，就是没有，因为我们学校附近不是有个 mint 吗？
0: 对，
3: 然后我们之前很爱吃，反正那时候我们、哦、我忘记我们在群组聊什么东西，然后反正就聊一聊说，哎、欸，那好像蛮适合我们群组的名称、嗯、然后我们原本这个群我们的壁纸是四个人，就是我们一群好朋友是四个人、嗯、但因为有其中一个人去那个韩国交换、嗯、所以他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做壁纸，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叫 Minty 4，但是我们是三个人一起
0: 经营。哦，
3: Minty 3
0: 太好了。那请大家一定要去订阅、啊、有 IG 要追踪吗？
3: 有啊， IG 就是
0: 也叫 Minty 4，
3: 对对，
0: 反正都追踪就
3: 对
0: 、啊、有 FB 吗？
3: 没有
0: 好
3: 好多，
0: 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有点类似于跟大学生好吗，就是分享一下跟大学相关的。没错，我刚刚已经订阅了，然后我是第16位订阅者，那希望大家之后呢可以变到1000订阅者好不好？
3: 好，
0: 那就想请美女介绍一下你在华纳实习大概多久了呢？
3: 嗯，我现在好像实习两个月而已。
0: 哦，两个月、嗯、哦，时间其实也
3: 过
0: 蛮快的。
3: 哎、嗯
0: 欸、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之前我也是有在电台主持节目叫未来设计师，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有跟 Mini 互相邀请去对方节目，那在录音大概是半年前的事情了。那现在在半年之后呢，我们也就展开我们新的一些步调跟人生了，所以这个节目也是来更新一下我们的日常状况。那 Mini 你在华纳实习主要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3: 我觉得我可以先简单说一下，因为我实习的部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是在唱片公司，但其实、嗯因为华纳本身它其实是一间母公司，
0: 嗯，
3: 然后它底下就有一些不同的子公司，什么唱片公司啊，然后版权公司，所以其实我在的部门是版权公司的部门这样。
0: 哦，
3: 对，然后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两者的差异，就是唱片的话其实主要负责的就是可能录音著作，然后或者是说、嗯、一些专辑录制、艺人经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唱片公司可能就是会有那种刻板印象，
0: 见到的艺人，
3: 对，见到艺人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华纳版权的话，我们就是会签约一些词曲创作者，就是不是是歌手艺人本人，是背后的、就是、
0: 幕后写词曲的那些人，
3: 对，或者是一些制作人，所以我们比较像是负责管理那些词曲著作权，然后或者是如果歌曲被翻唱然后要公开展演的话，会有一些版权上面是要由我们公司去同意这样子。
0: 嗯，哦，所以简单来说你们就是类似于要去管控那些关于钱跟版权的问题。
3: 对对，

0: 对，
1: 那你们这样的话，你是一个礼拜要去公司多少天？
0: 我现在一个礼拜去公司两天，二到三天，因为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时数的限制，就是公司可能就是本来就实习生就会没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所以还是会有时数限制。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礼拜进公司两三天，但是都是蛮弹性，也都是自己排时间。
1: 哦，所以就是可能你下午才有空，你就也可以下午再过去。
0: 但其实我们公司蛮好的是，就是大家都是十二点才上班
1: 啊。
0: 就是
1: 你说正职也是吗？
0: 就是看他们都是十一、十二点才进公司，所以我其实也都
1: 是这么的 free 哦。欸，好，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在看 Manny 的现实动态，然后呢，就看到他的现实动态，公司环境感觉很新的样子，就是很装潢是新的。
0: 对，
1: 所以你其实就是过去上班的时候也可以非常 chill 的，然后在那边工作。那你通常工作时长会多久？
0: 就是六个小时。
1: 哦，那你会自行加班吗？
0: 欸，我昨天，因为我们昨天最近比较忙，就是因为现在年底不是会有一些金钟金鹰奖，
1: 對對對，
0: 然后跟金马奖，所以你就要去整理那些东西，然后或者是公司有什么词曲作者就是可能入围或什么，你就要去整理，然后或者是你要把它可能主管分配我去把它做成图文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就是可能年底会比较忙这样子，
1: 所以才会需要加班的部分。
0: 对，
1: 那你们这样的话钱也就是一样是基本的时薪吗？
0: 对，是基本时薪。
1: 那有加班费吗？
0: 加班费没有，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以时薪计
1: 算。哦，那这样很好欸，是个良心的公司。
0: 其实好像是因为我这个部门是这样，但是我好像有看我其他唱片公司，他们是以月薪计算，然后工时好像又比我长，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看不同部门。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幸运啦，就是
1: lucky baby 这样子。
0: lucky girl。
1: 那刚刚其实有说到，就是你有说到大方向工作内容，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因为你这样两个月了，你最主要实习工作会是有一个主管交代给你，然后你去做。那你通常都是做行政吗？还是你要去跟别人接洽部分？
0: 我现在就是做的就是除了资源主管要我分配的事情之外，就是会去比较像是行政的部分。因为其实后台其实有很多可能音乐数据啊，或者是资料要整理，然后我做的就比较像是我们公司有一些词曲作者，他们想要发行单曲的时候，我就要帮他们整理那些素材，就是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档案，然后包括他们的专辑封面啊，然后专辑的音档什么，然后我就要去整理那些素材，所以就是说可以先听一些未上架的歌曲的一些资料，就是我是负责可能也要监督老师，然后跟老师跟那些艺人就是说，欸，什么时候要把那个档案完成，然后我们再交由唱片部去上架这样。
1: 那这样是不是要有一些音乐基底啊？
0: 音乐基底吗？
1: 对啊，就是音乐的一些培养，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知道它现在完成度是怎么样。
0: 就是还是，但是我们音乐完成度比较不会去，我不是负责那边啊，就是比较像是老师那些有没有缴交资料啊什么，对对，
1: 确认
0: 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才可以交由唱片部去帮他做上架。
1: 所以就等于是说，就是主任跟你说有哪些老师要去顾一下他们的排程跟时程，然后你再去跟他们做一个 feedback 监督的作用。
0: 對對對，
1: 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很喜欢你哪一些工作内容？
0: 很喜欢吗？我自己是蛮喜欢，就是因为我们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工作之外，就是我可能也要整理一些最近可能新发行的单曲，然后就是我要负责做一些图文啊，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做那些东西也会让我蛮有成就感的，就是可能就是以战术，就是还是会有那个嘛，就是
1: 流量，
0: 对
1: 对, 對,
0: 對, 對, 對，所以就是有时候整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而且就是做的蛮开心的啦，然后那时候我又觉得我又可以发行一些新歌曲，就是可能我平常不太会听的风格，然后我因为要去整理这些东西，所以我又可以就是听到好听的歌，然後
1: 就是更多元的歌曲，對對對對，然后就是说开阔自己的眼界，去认识不同歌。我自己本身因为我之前做那档未来设计师，不是也会邀请来宾，那他就会分享他们歌，就可以听到不同的歌，那时候也真的是蛮开心的这样子。那你自己本身所以也是在整理这些音乐听到的过程中是很愉悦的，那就是可以想到是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投华纳实习呢？
0: 其实我一开始的志愿就是一直都是在音乐产业工作，因为
1: 可是你是电视组的耶。
0: 可是我有在那个分享，就是因为我之前原本是想要读广播组。对，然后因为一些是什么机会之下啦，然后就读了电视组这样。
1: 然后这样的故事呢可以去未来设计师有邀请 Manny 那一集去听。
0: 那我就真的误打误撞还是进到音乐产业，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想要去哪里就是
1: 心就会心之

0: 所向。
1: 对
0: 对，欸，也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Mandy 之前有在
1: 音乐
0: 的一些实习公司，也有在实习做 podcast 这样子，嗯，所以大家有兴趣，那你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是什么Podcast
1: 吗？之前是信义纯爱组，
0: 对，信义纯爱组，然后也有邀请一些音乐产业的人，然后他们那边也可以看到 Mandy 去做访问哦，喔，所以有兴趣也可以一样去听这样子。
1: 对，但我现在好像就比较少做广播类东西，但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那些机会跟经验。
0: 那因为那时候在现实团有看到说你在华纳是唯一一个实习生吗？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从怎么看到这个资源，然后到你做什么准备，然后他面试要有哪些阶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但我是华纳版权的，就是唯一一个实习生，但华纳唱片的话就有好几个，所以就是要可能就要分开来讲。对，然后我当初怎么会知道，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蛮想要去音乐产业工作，然后其实大家知道最大三大唱片公司就可能索尼嘛，然后华纳，还有哪间
0: KKBOX
1: 还有滚石音乐
0: Spotify，
1: 对对对，这些就算是比较大品牌的公司，然后我一直都有在就是关注他们的职缺，然后有一次好像因为我那时候刚好也是上一个实习结束了，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可以开始找下一个实习了，但中间一样有休息啊，没有直接衔接我觉得这样太累，然后我就好像在 Google 上面就搜寻关键字吧，就是好几个公司这样去搜寻，然后就看刚好看到华纳职缺，然后又是世新官网，刚好就是它贴在有贴在上面，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就去面试看看，我就开始就直接准备，然后我就去面试了。
0: 哦，这么猛，
1: 就是很执行执行力很强这样。
0: 对啊，
1: 行动派，
0: 行动派太喜欢了。那他们面试有几个阶段？
1: 他们面试其实就一个阶段，因为其实以大公司来讲，就是因为那时候这边有说什么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些印象深刻的问题，但我觉得就是大公司比较通常都是比较制度化，就是一个主管一对一跟你面试啊，然后可能就是网络上查到的那些资料就是上面都会有，所以其实就大部分就是那样的面试流程。
0: 所以他们就只有面试而已嘛，就是你投你的作品你上去然后就可以去面试。
1: 对，
0: 他们是 one on one 的方式。哦，那
1: 他们就会从你的作品集里面去问你的经历，这样就有点像是大学面试这样吧。
0: 那你有被问到大学生好忙这一档作品吗？
1: 有就是他有问说，那你有在经营 podcast 什么什么的？
0: 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他都问了什么问题？
1: 他，我觉得问的问题应该不能太
0: 哦，不
1: 能
0: 太
1: 多，
0: okay, okay, okay.
1: 但是就是，就是他会就真的是从我里面去问，而且我准备真的蛮多，我直接做一个简报，就是我
0: 那里那么久，
1: 我那时候就想说，哈，可是如果大公司是那种，是不是要那种比较制式化的可是我又觉得，但这样我就觉得没有很特别，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被看到，所以我就做的蛮认真，就是很多东西。
0: 你有没有什么小 tips，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或者说你在面试前有用心准备哪些内容？
1: 我觉得就是你，我觉得可以，我觉得面试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对方知道你有多想要进这间公司，尤其是就是面试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通常这样子的真诚度或者是你内心真的很渴望的话，别人是一定看得出来的，
0: 能懂，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今天很想要进这间公司的话，就是可以多让主管或是多让你身边的人知道你到底有多想要进这边，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而且加上你自己可心里就是很想要的话，就是一定会做得更认真嘛，就是
0: 能懂，能懂，
1: 对对对，
0: 更上进这样子。那通常一场面试大概多久时间呢？
1: 我那时候好像是面试，其实没有很久，半小时嘛，因为好像有看到其实蛮多就是面试就是一直进来这样子。
0: 其实那他们也是算蛮给时间，我觉得半小时，然后是 one on one 的方式，是真的是想要留住他们值得想要留的人呢。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觉得很紧张，或者是觉得有点事前焦虑？
1: 有，那时候就超紧张，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就想，可能就觉得说，是算是大公司，所以我还想说穿的比较正式一点，然后我就穿的大热天，然后穿西装。
0: 你说西装？
1: 对，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比较正式的西装。然后那时候主管就是面试完之后说：“你穿这样不会热吗？”
0: 好热，超热！
1: 我一出去马上脱掉。
0: 但是同时之间也是展现出你真的很想要进这个公司，所以你展现出你的专业还有你的真诚度这样。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0: 在面试我真的还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点，是因为很多时候有点类似于学习历程的那个面试的感觉，那应该要去很多的讲述到这间华纳公司知道的知识吗？还是就只要真专注在讲你的作品集就好了？
1: 我觉得就是知识也是要有，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原本也不太知道说华纳版权到底是在做什么，因为可能大家知道就可能就是一般的唱片公司，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在上面做了很多功课，然后加上公司也会问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因为很多人去面试之后然后就发现
0: 自己不知道，
1: 对，他们不知道，然后可能那时候我说了蛮多关于版权的内容的时候，我主管可能也有觉得哎、这个人是有在认真做功课，对，就是因为我好像看之前也有其他朋友可能就是也不知道版权在做什么，然后可能就去面试这样，但我觉得这样就会对比较可惜一点，
0: 而且因为这张其实我们之前当主持人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都要填单集资料表啊，这个时候都会去那个版权那边去查，
1: 对，
0: 然后去登版权，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建立了，都有点概念，是怎么样做过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1: 没错。
0: 所以那时候填得很辛苦，但是还是觉得很感谢有那个时候。
1: 我想到就是你刚刚说还有一些面试的一些环节嘛，然后就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可能公司也会问说你平常听的歌曲风格什么的，就会有没有符合就是这间公司想要的，因为对，就是因为如果可能有些人比较平常听什么 K-pop 或者是可能 J-pop 的话，就会可能公司就不是他们想要的调性。
0: 那华纳是什么调性？
1: 华纳就是可能像是现在比较现在的流行音乐，台湾独立音乐嘛，或者是说可能比较偏西洋，因为华纳在国外就是也是有一种公司这样子。
0: 毕竟你自己本身是最爱哪个歌手
1: ？Taylor Swift。
0: 对，
1: yeah.
0: 没错，所以刚好也有这个因缘机会才进到这间公司。
1: 对，
0: 那你刚开始实习，因为你刚刚说两个月嘛，一定会有不上手，或者说现在可能还是适应的阶段。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不习惯的事情呢？或者是做还是觉得要学习很久？
1: 我觉得一开始比较不习惯的是我在前一个月基本上都还在摸索，就是因为上一个实习生有留下一个交接表给我嘛，然后那个交接表就是好多专业术语，就是我那时候其实看的有点就是不飒飒，虽然说我们有花了一个小时，就是那时候主管带我跟他就是我们
0: 交接
1: 在交接，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问我说你现在还 OK 吗，我就说我回去可能要吸收一下，然后我回去之后我就打开那个表看，然后就看到就是
0: 眼花缭乱，
1: 对，没错，然后我就关起来了。
0: 什么？等一下，为什么是关起来？
1: 我就不想看了。
0: 等一下，为什么是关起来？
1: 看到眼花缭乱，然后不想看了。
0: 我以为是要直接辞职哎，
1: 没有。然后我就在趁上班的时候，然后主管就是也叫我再把那个交接表复习一下。然后反正我就趁上班的时间，我就坐在那个办公室，然后一直看。然后就是那前一个礼拜，我基本上都还不知道这份交接表到底要做什么。但我觉得最不习惯的就是就是没有人会教你说要怎么一步一步做，就是这些东西是你要自己去会的，就是把它搞懂。
0: 那这样会很挫折哎，
1: 一开始会很挫折，但你就是要问，就是你真的是要勇敢的问，就会有答案这样。
0: 那你会不会很担心或害怕，就是打扰到你上面的时间，上面那个 boss 的时间？
1: 会啊，我也很怕。
0: 对啊，
1: 但那时候我就真的是，我那时候看完交接表之后，我就打了一长串的所有问题，就是我要问的东西，我就全部丢给我主管，他就可能趁下班的时候我们回我吧，这样子。
0: 是不是去外面实习之后，你就会开始学会怎么列点式问问题？
1: 对，
0: 然后去列点式的回复一些想法。
1: 对，真的。
0: 而且跟你讲，他们都会这样子，来第一、第二、第三，然后如果没有第一、第二、第三，但你的前面那个标点就是
1: 对，
0: 就是你要变得非常无敌的有条理，然后前面说。你好，我想要询问就是
1: 对，然后回复的时候也都要像条列式的回复，
0: 对，甚至有时候觉得可能这样条列式还是有点乱，我会直接拿去给 AI 然后帮我论事，然后再帮我传出去。
1: 真的，
0: 完全
1: 我现在工作没有 AI 真的不行。
0: 对啊，是，你知道现在传出去还是要用那个 AI 的论事一下。那所以没有人带你其实是一件会很焦虑的事情，因为讲实在，我觉得在做一件事情，不论是专案还是在实习或者外面工作的时候，有人去带你，他就会跟你说这个东西可以怎么做，有一种手把手的安全感。
1: 对，
0: 可是这样的话是算是你要自己去排时程，然后自己去盯，然后自己那个过程都是要自己去摸索跟探索的。好比说你要怎么去盯那些
1: 老师们，对，一开始我甚至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那时候好像就是那个上一个实习生就跟老师说那接下来就会教我

0: 下一个实习生来负责，然后他就退出群组，所以我就一开始也很挫折，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开始，或者是
1: 没办法问那个实习生，好像就
0: 有他就是也是有他的联络方式、但我当下还是会觉得他就这样走，就觉得好没安全感哦、就是我会我现在就要开始，已经要开始就是工作了吗？这样就是
1: 很突然，
0: 对，很突然的。
1: 那你们

0: 们版权部门只有你一位实习生，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孤单？就是你这个年纪，就是你这个人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你现在的想法。
1: 有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还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的主管他们或者是董事长他们可能都做已经做可能十几年了，在华纳
0: 十几年，
1: 对，十几年，然后
0: 对，
1: 然后我就会那时候实习生就只有我一个，然后虽然说我有一个自己的办公桌，我觉得还不错，
0: 哦，很爽，
1: 对，就是有自己的位置嘛，然后就看到其他可能实习生他们都。就是唱片部那边还是有时候上班会看到他们，但他们就是好几个人会聚在一起吃饭，或者是他们一起做东西，然后就觉得好羡慕的，然后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0: 怎么办。
1: 然后我们公司就是他们也都会可能中午一起去吃饭什么的，然后但他们已经都认识十几年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样好像，就是我也不太敢过去就是跟
0: 聊天，
1: 对，而且我主管在里面什么的，我就觉得他，就是
0: 也不知道聊什么，
1: 对，但是我们主管说如果你想要来吃饭就直接就是直接坐在我们旁边就好，他觉得没关系，可是我还是有点
0: 不敢，
1: 对对，有点不太敢。
0: 那你这样实习是签多久？
1: 我们目前就是签一年，
0: 哦，很久欸，
1: 就到明年毕业吧。
0: 明年，哇，这会多一份感慨耶，
1: 真的。
0: 对，那大概在半年之后再来找你一次，分享一下上手
1: 之後。我差不多在可能也是半年之后就开始要找可能正职工作，但我觉得现在对未来规划其实都还不确定。
0: 那你之后也是想往音乐方面去走吗？
1: 应该还是会想要。
0: 那他是有办法就是转正职？
1: 目前我那时候有问，但他们说可能目前没有职缺，所以就是看要看之后，如果我快要毕业的时候，再问一次这样。
0: 那我很好奇的是，版权部门他们总共大概多少人呢？就是正职，
1: 其实很少欸，就是六七个人，
0: 很少啊，他们都是做很久，
1: 真的好像都是做蛮久。就其他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主管跟其他同事都做蛮久。
0: 那是一间好公司，因为其实通常，我自己是觉得，一间公司如果要看好不好的话，要看里面正职的流动率。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待正职待越久，就代表你这间公司越好，但是流动率越高，就代表你这间公司一定有在更好的地方。
1: 对啊，对。
0: 那个另外一个部门的唱片部
1: 嘛，我觉得唱片部就是比较多，可能像是我之前实习的，就是它是比较多外面，就是外层的部分，就是可能像是行销啊，然后或者是你要宣传，你可能要做一些，就是还是像是那种经营，就是经营账号、小社群、小编这样。但我觉得，就之前做那个我。后来就想说我可以试试看版权部，因为可以就是会有更多，你应该可以知道更多内部的运作，然后又可以学到更多这样。
0: 那你喜欢版权部门在做的事情吗？因为其实要碰到很多的数据，
1: 对，但是因为我数据现在目前我还没有碰到，就是可能是我主管或者是其他职位他们会碰到，对，但是我自己目前是还蛮喜欢的。
0: 那其实在实习生的这个角色里面呢，刚刚 Manny 有说到团队氛围都非常非常的好，那有没有过那种是可能主管交接的不明确，那你自己本身就很担心很害怕，就好像还是不确定可是却不敢再问的时候发生了？
1: 还是有欸，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要跟一些老师或是艺人们对接的话，那时候我就有时候会不知道，因为他们有时候会问问题嘛，譬如说可能内地就是可能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听到中国那边的一些音乐，或是什么 QQ 抖音小红书上面，那些东西，就他们还是他们如果单曲上架的话，我们这边是就是会有一些地区上面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听，然后会有老师一些问一些可能内地相关问题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因为主管也都会在群组里面，然后我就他们都 at 我说那你去问一下什么唱片部什么什么的，但我当下就会觉得就是他们每次问问题我的话好像都没有办法解决，但这件事情好像应该是我要
0: 去
1: 解
0: 决
1: 的，
0: 真的会发生这种，而且你会有点不知道你的权利有没有权限，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而且会觉得说我只是刚进来实习生，我真的可以这样吗？
1: 对对，
0: 我会不会做错或问错？再讲实在话，我觉得在这两个月你觉得实习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可以真的了解说就是音乐产业到底是在做什么吧，就像是前阵子我有去参加公司的词曲创作营，然后公司因为我们是对我们就是版权嘛，然后就是公司会签一些词曲创作者，所以就是有就是跟那些艺人们啊，或者是老师就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他们是怎么制作出一首歌的，就真的是在旁边观摩这样，对，然后就觉得很酷，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可能连词什么曲都还没有，然后就是因为有制作人啊，然后就给他们听一些 demo， 然后他们就开始每个人就开始集思广益的这样想，然后每个人就是最后就可以，我们就是三天

0: 创作营，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大家每个人都出一首歌，然后就觉得超厉害。
1: 哎，你自己本人也要出一首歌？
0: 没有啦，我就在旁边看，但是我就是觉得可以在旁边，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1: 庆幸了。那个创作营是只有艺人可以参加？
0: 对，就是公司的艺人，就是公司签的艺人。对。
1: 那你觉得在进这片公司，这间公司之后，你觉得可以培养出你的什么能力，或者是说你建议什么样特质的人适合来做这份实习工作呢？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可能抗压性要很强吧，因为一开始真的是你什么都不会嘛，然后进来之后也没有人会手把手教你，然后就是要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摸索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在做就是音乐产业，就是其实虽然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唱片公司就是一个很浪漫的工作，每天都可以见到艺人，然后感觉很好玩。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必须破解一下，因为其实还有太多的资料统整，或者是就是后台数据什么
1: 行政
0: 上面的东西都是要由人去处理。我原本想说啊，这些东西就丢
1: AI 就好了。
0: 对，但是没办法，因为真的 AI 现在还是出很多错，所以必须还是要由人我们去监督追踪一下。
1: 而且这又很考验大家的仔细细心度。
0: 对。
1: 但怎么样呢？我自己本人有在做行政，但是我信心超级不好的。
0: 我也是。
1: 对啊，然后你每次在看的时候，如果主管发现，我就觉得死定了。
0: 对对对，你就很紧张，
1: 然后你就会想说，刚刚明明我已经检查十几百遍了，为什么还是错的？
0: 但我觉得就是细心度也很重要，就是因为你有很行政上面本来就是要去追踪很多东西嘛。然后像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粗心的人，然后有时候就是唱片部那边可能会要我就是写一些资料，然后可能有错误，然后就会就是。我觉得可以减少那个对接的时间啦，就是也可以不用浪费大家时间，因为我有时候也觉得很抱歉，就是他叫我填字然后可能填错，然后他就会提醒我，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们就互相提醒一下，但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很抱歉。
1: 不应该
0: 这样。对对，不应该这样。
1: 那你现在就是要对外的东西你有都需要上交给主管看过吗？
0: 要啊，就是也都要上交给主管看过。
1: 那还是就是等到他们就会 feedback 给你。
0: 对对，
1: 这是果然是实习生。
0: 对，实
1: 习
0: 生就是这样。
1: 对，那如果呢，就是毕竟已经刚待两个月了，在待完这两个月的实习之后呢，你之后还是会想要继续待在音乐产业吗？还是你会想要往其他的方面去试试看呢？
0: 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待在音乐产业，因为其实
1: 你真的很喜欢音乐。
0: 对啊，就是感觉音乐就是我的人生。没有，就是因为就是从小可能耳濡目染吧，因为小时候可能也有学钢琴，然后就也是，然后后来就是流行音乐什么，就是我觉得在音乐产业工作就是我的梦想。对，然后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在音乐产业，但是我可能还在看说我想要做什么样的职位，跟什么样的职位适合我。
1: 那如果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蛮明显的。那你还会再选择到华纳音乐实习吗？
0: 会啊，
1: 我就知道这个答案。
0: 对啊，
1: 那如果学弟妹接下来音乐公司实习，可能不局限于华纳，那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或者说要可能保持什么一样的态度之类的？
0: 我觉得建议就是可以随时就是还是要关注一下音乐产业的
1: 时事，
0: 对趋势。就现在流行什么啊，然后或者是现在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歌手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但我其实觉得也没有什么建议，就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
1: 你
0: 就
1: 会去做。
0: 对，你就会。
1: 最近呢我刚好看到一句话，就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就是心之所向的，全世界都在帮你做到那
0: 件事情。对对对对，真的就是你今天想的一件事情，然后上天都会帮你。
1: 对，真的全世界人都会，我觉得只要够真诚够有责任感，真的会有办法做到。虽然那个可能对来说是梦想或者是遥不可及。对，那非常感谢呢 Manny 在我们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的时候满满的分享一下进入华纳音乐实习的一些感想，还有一些小小 tips。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2: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4: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3: 觉得有点怪，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0: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1: 你是不是也这样？
0: 那我们节目回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哦？那网络上呢都会有对于唱片公司很多的误解或者是刻板印象，所以呢这一单元我们主要来破解一下大家对于唱片公司的一些想法。好，那第一题哦，网络上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在唱片公司最大的工作福利就是每天可以看到一些艺人明星歌手听新歌，感觉非常的梦幻。那想问问 Mini 哦，你实际进去之后呢，真的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梦幻吗？还是更多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在对 Excel 表啊、企划书或者是行程表呢？
2: 好，我觉得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梦幻。就是虽然说你可以就是可能会在公司见到明星，然后可能感觉就很好玩，但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手边的工作还是最重要，就是尤其是你要去面对很多 Excel 表，然后行程表，然后跟就是如果会有一些可能文件啊，然后主管要你去看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要处理太多的资料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要更专注在你目前手边的工作这样子。
0: 那你有没有就是应该在上班的时候，但你那个时候状态真的不对，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资料？
2: 有，就很想睡觉。
0: 等一下，为什么是想睡觉？为什么会是很
2: 就是前一天没睡饱，然后就是看那些资料的时候就觉得整个头很晕。但是我们公司的环境其实是就是办公室很明亮，是很漂亮，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累了，你就稍微出去走一下，然后去喝水，然后办公室有很多点心柜，就是可以自己去吃，然后就、啊、好像稍微精神好一点这样。
0: 想睡觉。你有没有在做这份实习之后发现学会 Excel 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2: 有耶、欸、
0: 我跟你讲，我也觉得超级重要的、哦、尤其是要怎么写公式。
2: 没错、欸、但是写公式其实
0: 可以给 AI
2: 写。对对 对
0: 、欸、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是用什么 AI 去写公式吗？
2: 我其实没有到非常会用 AI、嗯、就是比如 ChatGPT 就是大家很基本、嗯、然后 Gemini 我也会用、嗯、然后 Perplexity
0: 也
2: 会、欸、我蛮喜欢 Perplexity 之前用的、
0: 那你会用 Cloud 吗？
2: Cloud
0: 还好，
2: Cloud 我也会用，Cloud 的很好用、欸、
0: 我也觉得很好用，
2: 我觉得它是比 ChatGPT 现在
0: 还好
2: 一点。
0: 用
2: 对对对对、
0: 那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你们公司会提供就是 ChatGPT Plus 的那些账号吗？
2: 如果你要的话，就是公司都可以再请款
0: 提供。
2: 像是我现在就是、之前我也没有 Spotify 会员嘛，然后公司就说可是如果要在我们公司工作话用 Spotify， 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申请，所以就是
0: 哦，所以是自己的账号然后去
2: 公司请款这样。所以我现在 Spotify 有 Apple Music 都是公司出的，
0: 很好耶、欸、
2: 对，谢谢。我觉得这也算是蛮好的福利。
0: 那 Canva 呢？
2: Canva 也是、
0: 啊、那阿Adobe 呢？
2: Adobe 我没用啦、
0: 啊、你要哦音档啦。
2: 对啊，现在没什么音档。
0: 很好欸，
2: 对，是还不错。
0: 因为哦，那哇哦、wow, 很 shock、欸、因为很多有些新创公司就是、比较小的，他们可能就是用公司的账号，然后那个账号是有买、但就是全部人都共用那个账号。
2: 哦对对
0: 对,
2: 對，
0: 那你们居然可以自己的账号然后请款，羡慕。好，
2: 而且像是我们公司就是也都会，因为我们平常公司都用 Google Chat 在联络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所以就是公司也会要我们有一个 Warner Chappell 的一个 Gmail 账号、然后公司有那 Google 的那个什么 Workplace、然后就是又要就是
0: 一些钱吧。
2: 对
0: 对,
2: 對，应该也是，但都是公司出钱，所以就是
0: 因为其实每间公司都还是有专属属于他们对话的那个
2: APP。 对 对,
0: 對, 對
2: 系统、
0: 像我之前就是有 Slack，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2: 有有有。
0: 对，因为 Slack 最近好像在新创公司蛮有名的、那你们那边就是用 Google Chat？
2: 我们
0: 是
2: 用 Google，
0: 就是一些公司大公司都用 Google Chat 吗？其实不太确定。
2: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
0: 对，因为我也蛮好奇其他公司到底都用什么来做沟通的。那你觉得好用吗？
2: 其实我进去之后发现蛮好用，就很直觉、因为 Google 本来就是我们平常在用的东西。
0: 对
2: 对，
0: 而且怎么样，就是比另外一个绿色的 App 哦，真的很好用。而且它是你给连接，它可以把那个连接替换成那个中文字，
2: 绿色的是哦，
0: 来啊，
2: 对对对，
0: 就是英文字母，
2: 好，对不起，把这边删掉，
0: 超好笑。好，那我马上进入我们第二题，就是很多的网友呢都会很好奇，唱片公司是不是可以比一般的更早听到还没有发行的新歌？那他们就会很好奇，是说你们真的会提前听到新歌吗？那如果有的话，会不会超级想跟朋友们分享，但一定要有那个保密原则。

0: 就是签约有没有签到这一块？
1: 我觉得以我目前版权实习来说，就是听到提前释出的歌是一定会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听到那些就是很喜欢的歌，然后我可能就会自己偷偷存下来，但是不能分享给别人。
0: 可以的吧，
1: 反正他都会释出嘛，对，他都是会释出，他不是说，但我就是可能我之前像是我之前去那个什么创作营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些 demo 他们就是可能会被别人收割，就他们是要给其他艺人去唱的，因为词曲创作营的话是 for 那个词曲作者，对，所以他们可能譬如说他们今天公司想要说譬如说陈零九好了，他今天想要出一首单曲，那这些词曲创作者他们在创作营的时候就会制作一首歌给他，让他去选择他要什么
0: 歌。
1: 所以我在听那些词曲作者，他们就是会假装是陈零九在唱，他们就会有一个演唱人嘛，那他们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已经很好听，那个 demo 就已经很好听，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公司要
0: 存起来，
1: 对，然后我就会存起来，然后自己放在我自己的那个听。
0: 所以等一下，所以你会不会就是平常没事有时就是把那些 demo 拿出来
1: 听？会啊，我就觉得很喜欢，然后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有才，但是因为这件东西不能分享给别人，所以就是默默的自己存起来就好了。
0: 那你们签合约会签到这一块吗？
1: 会啊。
0: 就是蛮，你们合约应该蛮严谨的吧？因为关于到很多版权，对，很多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你们是连跟朋友让朋友听也不行，
1: 就不行。
0: 哦，那可以分享这个资讯吗？就是好比说，假设我今天很喜欢一个艺人，然后你知道他要可能要放歌放专辑了，但是外面都还没有公布，你是有办法可以先说到这个资讯的吗？就是分享這個，
1: 我是没有试过。我觉得在这边工作，我自己是觉得这就是最基本的，
0: 就是不行这样子。OK，、
1: 就是、
0: 所以大家要小心的，不要再逼你的唱片公司的朋友了。
1: 对，错，
0: 对，
1: 就是不要逼这样。
0: 对，给大家一个呼吁。好，那第三题哦，就是大家都以为呢，唱片公司的工作就是在办演唱会、拍 MV， 或者是跟艺人开会。那你觉得大家对于唱片公司最大误解跟刻板印象可能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比较大的误解应该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唱片公司就是会围绕着艺人啊，然后会可能真的进到唱片公司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到接触歌手什么，但其实我们歌手就是也不会说每天都进公司，他们就是真的是有要出唱片的时候，或者是最近可能会有比较多东西要开会才会进到公司这样。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唱片公司也是分很多啦，就是什么行销啊，然后企划，然后版权，就真的是分很细，所以就是没有像大家说就是
0: 就艺人歌手这样。
1: 对艺人歌手这样。
0: 说到版权，因为毕竟在版权部门，我一定要跟问版权相关的问题，因为我真的好奇很久了，毕竟我之前填了一整年的节目的也是要不要，所以就很好奇。因为在填的时候有些时候去查那个版权还是有找不到这些歌，那你们这些有签艺人的那个公司啊，会是时常去听我们像这种广播节目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就是进行版权上面的登记，你会这样做？
1: 我是不太确定，因为我现在没有接触到这个，但我不太确定我主管他们或者是什么。
0: 你们要怎么去抓这些违法的没有去登记的版权呢？
1: 他们会去抓吗？其实这个我真的不太确定。
0: 所以你做的还是主要是登记那些有记录的。
1: 对对对，有记录的。
0: 是要去记录那些数据吗？
1: 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有时候像一些艺人他们可能上 YouTube 音乐嘛，然后可能有时候你 U 那个什么 IG 没有授权或者什么，然后你放那个音乐好像就会被检举，或者是你就会被下架，因为你没有那个版权可以去让它上架嘛，所以就很多艺人好像在发，我们就好像比较偏向是在社群方面或者是在某一些方面，这些就是这个歌曲到底有没有被授权，然后我们要去帮他做开白名单，或者是跟唱片部去协调。
0: 对耶，
1: 对，因为比较像是这样。
0: 社群平台真的蛮多音乐的，应该现实动态、贴文等等都可以发音乐、然后有时候都会发现版权这样的问题，
1: 对
0: 歌曲资讯不明，
1: 对、
0: 就有点悲伤。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公司比较偏向的，就不会自己特别的时候会去
0: 抓这些，主要是广
1: 播剧什么那种
0: 登记之类的。
1: 对对，
0: 好，那第四题，有人说我进到娱乐产业之后，就算遇到自己最喜欢的偶像歌手，也要保持专业，不能像粉丝一样尖叫。那想问问美女，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自己很喜欢的歌手的话，你真的可以忍住吗？还是你的心中呢还是会默默去找到签名之类的？
1: 我觉得就是下班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0: 他、嗯、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就是可不可以有机会签
1: 签名，
0: 因为其实我看我们公司的那个很多人的桌上其实都摆很多那种专辑跟签名或者是海报什么的、
1: 哦、
0: 可能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所以认识这些艺人，所以他们可能是拿公关品或者是什么不太确定、嗯、但是如果是以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小粉丝的心态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拿捏你工作上面的
1: 态度
0: 跟你下就是下班后你想要转换你的身份 是 OK 的。
1: 嗯，那有没有就是你在这间公司观察之下有没有正职跟这些艺人也是变成朋友的？
0: 有欸，有很多、嗯、就像像前阵子什么柏林，你知道柏林吗？不是、
1: 嗯、
0: 就是反正是森林之王的一个、之前是拿冠军、不知道哪一季拿冠
1: 军。其实真的太多人叫柏林，也有演员柏林，也有 地区的柏林
0: 对对
1: 太多柏林了，
0: 还有什么阿叶，就是他们都会来公司这样、嗯、然后就是他们都可以很自然的就是跟我主管他们就聊天，然后就直接坐下来什么、
1: 哦、
0: 我就觉得哦，他们就跟他就真的很像朋友这样子。
1: 那很好奇的是就是你有需要记全部公司签的艺人吗？就是他们来的时候基本上也要记住他们是谁或者跟他们打招呼？
0: 要、欸、我觉得就是词曲创作反而更难、嗯、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也是签很多词曲创作者嘛、嗯、然后他会有一个表统整，然后因为我之前像是比如说今天看到陈美妮，然后更不知道他是谁、嗯、就是对就是、而且他又没有什么什么可能艺人资料什么的都没有、嗯、然后你就要去看如果他今天有来公司的话就会稍微记一下他是谁，就是才不、
1: 嗯、对啊、
0: 嗯、不然不因为我平常整理资料的时候都会整理到这些老师的东西、
1: 嗯、
0: 啊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就也很难，
1: 而且也不知道长相，
0: 对，也很难去联想、嗯、所以我自己就会去 Google 查或者是可能就会问主管、嗯、什么。
1: 那你有要跟这些老师开会吗？
0: 开会是不用，
1: 嗯，所以
0: 但我会跟他们对接、嗯、然后如果我又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就会觉得我在跟一个陌生人对接
1: 讲话这样子、嗯、所以其实还是有这个必要去意识到你的工作的这些专业度、喔、好，第五题就是网络上有人分享说娱乐产业啊常常工时很长，只要有艺人活动大家就会一起加班，那在 Mini 的观察之下音乐产业真的是像大家说的一样很忙吗？还是实习的时候有没有 一段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很常加班啊或者是赶案子之类的？
0: 嗯，但我觉得音乐产业的那个忙碌程度真的就是要看不同的部门、
1: oh.
0: 但是因为以我现在是可能实习生的经验来讲的话，我觉得工作的内容就会跟其他活动的那种部门比较不一样，因为有些活动像是什么、
1: 嗯、
0: 他们可能会办演唱会活动啊，就是活动，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可能就是要熬夜或者是你要赶那个交稿时间什么、
1: 嗯、
0: 但是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觉得比较没有说去追求什么工作进度、
1: 嗯、
0: 就会比较像是要要去协调要怎么样去跟主管沟通、
1: 嗯、
0: 然后把我的时间安排好这样子，所以、
1: 嗯、排程。
0: 但是像因为像公司像是因为我说前阵子就金马奖金鹰奖这阵子会比较忙、
1: 嗯、
0: 所以就是可能就要有时候会稍微要加班这样子、
1: 嗯、那你有会要把工作带回家做的时候吗？
0: 我觉得这部分偏少，就是因为我们在公司的时长就已经待6到8个小时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点把工作做完就好，就你剩下的时间就是、
1: 嗯、
0: 如果真的有什么急事或者是有老师在群组问问题就稍微回复一下。
1: 嗯，那你是下班之后还会回讯息那一种人吗？
0: 就很不想但还是必须。
1: 哦，那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是可能你这个礼拜的工作真的做不完，或者说你会不会提前焦虑担忧你会做不完然后就先提前把它做完的时候？
0: 我会啊，就是有时候会就是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然后也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1: 做完这样子。能懂能懂，讲实在话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练习，就是要怎么把工作就是工作然后下班就是下班时间，因为6到8个小时你也不能说是你那时候状态是完全是正常病、
0: 啊、
1: 还是会有什么想睡觉的时候
0: 的没错，就尤其是做到第快5个小时的时候，
1: 对啊，而且你的工作都要去面对这 Excel 数据，讲实在会头昏眼花耶，就算你的公司很漂亮很明朗但还是会有这种事发生的时候。好，那第五题第六题就是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进唱片公司一定要很会追星懂音乐流行音乐，不然会很难融入，简单说就是要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那你觉得这是正确的吗？还是说其实有更重要的其他能力是就算没有这些很懂流行音乐或者很会追星也是适合的人？
0: 嗯，我觉得就是喜欢音乐跟对流行音乐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敏锐度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喜欢追星是 OK， 但是或是认识现在很红的歌手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音乐产业

0: 也有，因为其实音乐产业就是分很多不同的职位嘛，所以就是我觉得追星这件事情虽然是一大的优势，但是还是要看不同的部门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接触相关，或者是你之前有音乐相关的工作经验的话，也会更有动力去认识现在你现在的音乐产业。
1: 那说到部门这件事情呢，美女有没有想要去其他部门试试看的想法呢？
0: 我觉得部门我都会蛮想试试看的，就是我觉得这样我才可以知道我自己是比较适合
1: 哪一个。
0: 对，
1: 那你目前待下来，你是只有在版权公司、版权部门待过吗？
0: 然后加上上一个实习就是比较偏向，就是
1: 唱片吗？
0: 没有，上一个实习就是乐器行，但是也是有行销的部分，然后也有 podcast 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可以说到，就是我觉得过去如果有一些行销啊，然后 podcast 或者是你可能音乐制作，或者是在学校的各种专案，或者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你有这些经历之后，你才会有这个机会可以进到音乐产业。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之前就是累积这些经验，我才有办法现在坐在现在
1: 这个
0: 这里。
1: 地方，所以果然，那还是他的那一句话，之前做过的事情
0: 都是有意义
1: 的，
0: 没错。
1: 抬头不要低，
0: 来句京剧，
1: 对，京剧太好了，我们两个对这句话真是感同身受。好，那第七题哦，就是很多学生都会想要进华纳、环球、Sony 这些大型唱片公司实习，但又很担心自己没有作品或者是没有经验。那现在想问美女的是，如果今天有一位学弟妹或者是同学，他想要进华纳音乐，其实不只是华纳，可能这种大型唱片公司实习的话，你会建议他提前准备什么事情，然后哪些能力是面试官你自己觉得最看重的？
0: 我觉得如果今天有学弟妹想要进华纳实习的话，可以先看自己对于什么样的职位比较有兴趣，然后可以去找相关的，可能现在在做的这个人他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或者是他的工作内容是怎么样，然后可以去多观察，然后才知道说自己可能会想要进入哪一个部门或是哪一个职位。然后我觉得自己就是也可以，就是可能提早准备一些实际的作品还有工作经验，像是我刚刚说就是有 podcast 的经验嘛，对啊，然后行销内容制作，或者是你之前有参与过什么事情，可以多写在你自己的经历里面，让面试官知道，我觉得也比较有机会被看见。对，
1: 那你会担心自己的作品做不好吗？就是之前的作品
0: 吗？
1: 不敢放出来给主管看。
0: 我觉得就是做的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可能是你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好，但别人对别人来说，你有勇气做这件事情就已经是
1: 很
0: 好的一件事情。
1: 懂。
0: 所以我觉得对，就是可以，还是可以放，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机会被看见的话，还是可以放。但是如果你今天自己都觉得，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不好的话，那主管看到怎么就是也有可能会觉得不好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评估一下。
1: 所以其实还是要对自己有自信，然后还是回扣到刚前段没你讲的真诚这件事，我还是觉得其实不管是面试还是在哪个地方，你只要有一双闪闪发光眼睛，大家都会愿意相信你在做的事情。
0: 没错。
1: 所以最后这句话呢，也送给听众朋友们，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可以下班了吗？
1: 今天就先这样吧，
2: 下班啦！
1: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3: 但听我们不会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3: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1: 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美女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实习在做的事情。好，那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发现音乐产业呢虽然充满热情跟梦想，但是背后啊也会需要大量的沟通，像是可能跟 boss 啊或者是老师等等，那企划执行呢以及面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那些呢我们听到每一首歌，看到每一次宣传，甚至可能是版权的背后啊，都会有许多的工作人员的默默努力，才有办法把这些最好的作品带给大家。那如果呢你对音乐产业也有兴趣的话呢，希望今天的分享也可以让你更了解这份工作最真实的样貌，那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你也有机会成为这个产业的一份子哦。那今天呢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

0: 书啊。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alkingStu1005。 那记得在每周五的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的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 Spotify 上岸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非常欢迎分享，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00。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卢广仲。
3: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3: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们上次提到登山艰苦拍拖谈，我们今天把登山艰苦拍拖谈的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原因跟各位做个介绍，那就是人抓出跳鬼高啊抓到没半只，这种事情可以说非常的严重，因为人被抓走了，房子也拆掉了，那连我们家里养的牲畜也都通通抓光了。那这种情形不是苛政猛一虎吗？那这种事情在移民遭遇的状况当中就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是三次。第一次是在明朝期间，为了防这个海寇，就实行海禁，就寸板不得落海。这下子为了断绝海寇的这个停留，为了断绝海寇得到资源，强制海上的澎湖人他们内迁。那你看他们有的人来了澎湖已经好几代了，他们在那里生根了，他们在那里娶妻，在那里养子了，你看看，突然间叫他们人抓出跳鬼高啊抓到没半只，这样子可以说人间的惨事。那这种事情在明朝发生之后，没想到在郑成功跑到东都去以后又发生一次。那清朝就是为了断绝郑氏王朝的反扑，为了断绝郑氏王朝登陆以后再作怪，所以下了禁海令，禁海令就是寸板不得落海了。迁界令，这个就是人抓出跳鬼高啊抓到没半只。迁界使得金门的人通通要迁离，整个废墟内迁30里。你看这种结果就是流离失所。那一而再了，没想到还再而三。那就是施琅把郑氏王朝消灭之后，为了斩草除根，居然把台湾郑成功带来的25000人，他们把它扩大为10万人，将10万的人弄回中国大陆去。那这十万人真的是被人抓出跳鬼高啊抓到没半只。他不只是如此，甚至把郑氏王朝有关的官员、有关的亲属的坟地全部刨开来，把坟墓挖开来，把里面的骨头也搬回去。你看斩草除根做到这么彻底，你也可以知道这种苛政真是猛一虎。这种苛政你说怎么不叫人民大喊甘苦呢？所以甘苦这款艰苦就是

0: 通敌驾好也敢搞。那至于拍拖谈，那是自然的事情，人多了以后就拍拖谈。好，我们现在再 review 一次，今天介绍的第三句，就是人家出跳鬼阿高啊，两个不八家。那各位如果要追索的话，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号码就可以查到，你在世新广播电台的网络上面。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今天的感情怎么翻译。今天呢是10月9号，明天就是双十国庆了。大家开心吗？我非常开心，可以放假。那相信大家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心里可能早就已经默默在放假了吧？是不是已经把包包收好啦，行程排好啦，准备好享受接下来的国庆连假呢？甚至有可能已经有人先行先放假了，也有可能。那不知道在这个连假呢，你可能打算要怎么过呢？是要跟另一半出游呢，还是要跟家人一起出去玩呢？还是打算就是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宅在家里面补个觉，享受难得的 me time 呢？那说到国庆日，其实大家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应该是满街都是那国旗啊，然后连假还有晚上热闹的烟火。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国庆日，大家都要就是可能有些国家都会放烟火呢？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庆日放烟火的国家是美国。那在1777年的时候呢，美国宣布独立的那个一年呢，就是他的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就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他就说他预言说未来的每一年的这个日子呢，人们都会用满天的光明、盛大的表演还有灿烂的烟火来庆祝他。那其实他就成真了，后面造就全世界可能有些国家都会用烟火来当做国庆的标配。那前几天可能我就在思考说国庆日啊，心里就浮现了一个奇妙的想法，就说哎，烟火这东西其实是不是就是跟我们刚开始在接触的那一些新事物啊，或是刚谈恋爱的一些激动的心情是一样的。就像热恋的时候呢，两个人可能看对眼，瞬间就会有那种小鹿心中的小鹿乱撞，然后瞬间爆发，就那种烟花四射的感觉。然后呢就是呢可能在一起之后就会想要24小时黏在一起，但是呢漂亮的烟花炸完之后都会烟消云散嘛，所以其实回归到现实，两个人要面对的可能是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现实生活。就会让我想到很多人其实在情感里面很常发生争执的，就是说到底谈恋爱应该要像热恋期一样黏在一起，还是说要保持各有各的生活呢？其实我觉得说黏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其实就是我们两个都已经在一起，那就应该要分享一切，建立属于两个人的世界。那如果不黏在一起的话，怎么会叫做谈恋爱呢？我就跟手机过活就好啦。但可能独立派的就会觉得说，两个人其实是可以处在是那种并肩同行的独立个体，就是我们是在一起没有错，但是也在我们在执行自己的生活或是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就是可能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啊，自己的空间，就是可能太黏反而会让这些人觉得有点窒息。所以呢，其实呢，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像是国庆日这三个字，讲的就是独立跟主权嘛。那感情里呢，独立不是说我不需要你，而是可能我很爱你，我喜欢你，但是我希望自己还是有独自

0: 生活的能力的空间。那最棒的呢，就是如果是黏人的话呢，其实也不是说我不能没有你，而是我知道说我可以一个人生活，但是我还是选择跟你在一起生活，分享我的生活。所以呢，在准备放假的前夕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今天的爱情国庆日是在庆祝彼此的独立呢，还是庆祝无条件的并肩同行呢？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那到底该如何在两个人热恋相处中呢平衡黏人跟独立呢？别急，接下来呢今天的情绪对照呢就是透过音乐来拆解这个话题，先放松一下。那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要听的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双栖动物是蔡健雅在2005年发行的代表作，收录于同名专辑双栖动物中。那她也凭借此专辑荣获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那在蔡健雅也是亲自作曲啊，跟知名的作词人小韩填词。那这也是蔡健雅与小韩这对黄金的搭档在多首的情歌后的精彩合作之曲。那编曲呢也是融合了都会的 R&B 的pop 跟抒情的摇滚元素哦，以吉他跟钢琴作为情感的铺陈，声线也是从低到高的抒发，展现了个人特色的蔡氏情歌的魅力。那其实双栖呢的这个隐喻呢，也是歌词以青蛙啊等同时在水里跟陆地生存的双栖动物，在感情中其实两个人就像是陆生跟水生的动物，原本属于不同的环境啊，也有不同的生活节奏方式，但可能为了相爱啊喜欢啊，然后强行的适应对方的栖息地。那这首歌也是描绘出在爱情中过度的靠近啊适应时的疲惫，想要在对方的世界里就是黏人，但是又想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金主呢刻画的都市男女在渴望亲密陪伴跟保留自我空间之间的矛盾跟拉扯。那当两个人为了爱而失去自我界限的时候，这种双栖的生活方式最终就会带来给双方是疲惫跟窒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蔡健雅的双栖动物。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华语乐坛里面宣告爱情独立最佳的代表词之一，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田馥甄2010年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中《To Hippie》当中。当时他是从 SHE 组合个人出道。那大家在看没有了团员的陪伴呢？那其实 Hippie 他自己也是一人唱歌会是什么样子呢？这首歌一出来，其实让大家也是瞬间立住了他的独立呀、惊人呐、又坚韧的个人音乐风格。不仅一举入围了第22届金曲最佳音乐录影带奖，也是成为无数人在失恋啊或是情伤中的精神解药。那这首歌呢，也是由知名的音乐人施仁成填词，然后杨子璞作曲的。那不同于一般的情歌那种撕心裂肺感，它是那种留下来的委屈，就是哦我寂寞寂寞就好，也是展现了一种极度清醒的个人主权。那歌词里也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就是死不了就还好，死不了就还好，直接把那种感情里的尊严拉满，就是可能写出一台非常现代的感情状态。我承认我很痛，但呢我也承认失恋可能不需要你可怜我，也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会给自己时间跟空间去消化这份难过。所以寂寞寂寞就好，不是那种自暴自弃，而是讲说哦，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复原仪式、疗伤仪式。这也跟我们今天讲，就是这个主题非常的契合。就是当两个人分开，或是当你决定要从一个很过度黏人、失去自我关系中抽离的时候，你就会经历那一段阵痛期。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它是那种热恋期过渡到就是平淡期的那种感觉，你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习惯性。在热恋期的一些习惯，但是到了平淡期之后，就是抽离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小难过。那在重新收复自己的个人的空间的时候，就是你也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去证明说你自己的价值啊，就是你可能你本来就是一个独立且完整的个体。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听这首带有态度宣告自我独立的歌曲，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

接下来这首歌呢，相信只要前奏的吉他声一响起来，许多人的青春回忆就会被瞬间勾起。这首歌呢是戴佩妮在2001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你要的爱》，那这首歌也是收录在她第二张个人专辑《怎样》当中，同时当时也是红遍全亚洲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这首歌不仅伴随着无数人度过了追剧的青春岁月，更是一举奠定了戴佩妮全创作才女的音乐定位。那更有趣的是，其实这首歌呢是由戴佩妮亲自作曲作词的，当时的她才20出头，这展现了非常细腻

且深刻的情感洞察力，不同于一般的热恋歌曲的甜腻的。然后呢，他这首歌呢是写给一种感情里因为太想配合对方却逐渐找不到自己的迷惘跟无奈感。那歌词里也有写到说，我明白我要爱出没在空气，我明白你要的爱渴望不努力。这里的精准刻画出两个人在情感的模式上是需求不对等的，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一个人要随时黏在一起的那种热烈啊，可能另外一个人是想要自由的。那他一个人拼命想要融合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却只想要轻松自在。就有可能其实情侣之间的想法也不一样，就是可能自己可能希望黏在对方24小时，但是你的另一半可能希望自由多一点，单独可以自己独处的时间。这也不是认得说今天哦，我可能这一对情侣他们的想法跟意见一定是合的，相信蛮多情侣都是那种双方就是两个都不一样的。像我自己就是，对，我跟我男朋友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啊，他爱吃什么我就不爱吃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很多东西对啦，不爱吃的就直接丢给他。那歌词的最后呢也说，我明白你要的爱呢，这种渴望不努力抱着水晶一场的停摆，就是也是一种爱情清醒的察觉，就意识到我们终究不是个体，就是不同的个体嘛，如果不合适硬要绑在一起也是彼此折磨，就是强摘的果子不好吃啦。那也呼应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呢在相爱的前提之下，不是说要一直去满足对方的爱，而是要在这段关系的时候可以坦然的做自己。所以我觉得在一段关系，就是如果是健康的感情关系的话，应该是知道对方的自己的生活模式之后，也能够理解并且尊重，然后两个人去调试互相可以适合两个人双方最佳舒服的模式。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充满青春记忆又带着淡淡清新的经典歌曲，带配你的你要的爱。

今天的呢情绪对照表单元的最后一首歌呢，要带给大家的是重温这首无数人心中最温暖的解答，孙燕姿的遇见。那这首是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那也是收录在他2003年 The Moment 的精选专辑当中，同时呢也是由吉米绘本改编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当时一推出的时候，其实呢也是横扫了华语各大乐坛，陪伴了很多无数人在孤单的时候等待心中找到心灵的那种平静。那这首歌呢的曲风呢用简约的钢琴作为基底，也搭配了孙燕姿那独特带有一点点沙哑却无比坚韧的声线，也是勾勒出了一个画面感的景色。那两个生活在同座城市啊各自忙碌的独立个体呢，也能在平行线的轨迹默默等待某一天的相遇的瞬间。那歌词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描述，说我看着路，梦的路口有点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能在多远的未来。那这首歌也道出了我们今天就是一直想要讨论的，就是理想的爱情呢是两个独立完整的个体是在途中的相遇。那其实很多人在单身或是等待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就会很想要希望有另一半来填补自己。但这首歌是给那种一种非常从容的态度，说你不用为了就是摆脱那种孤单而随意投入一段关系，也是不用为了爱一个人而放弃自己的方向。那你要先走好你自己的路，看清楚你自己眼前的风景，然后当你成为一个独立且懂得爱的人，爱自己的人时，那个人就会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跟你有共同频率的相遇，也可能在转角处随便转角处就遇见，这真的是一种缘分。那这不是一首关于就是撕心裂肺的情歌啊，这是一首充满希望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带着平静跟期待的经典作品孙燕姿的遇见。

今天的感情翻译前呢，也是想要讲讲在感情中的三种类型。那首先就是热恋中的依赖型，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希望24小时都黏在对方身上。你是想要一个能陪你看烟火的人呢，还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对方的烟火？就是要送给最近可能刚谈恋爱，或是正处在那种极度黏人，随时随地都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的朋友。那就是热恋期嘛，然后想黏着对方其实蛮自然的，因为如果你会发现为了配合对方的节奏，你就会开始为了跟他去吃饭啊，可能朋友在找你的时候，你会就是会放弃自己的兴趣，或是说跟朋友就不约这样子，甚至可能失去了自己生活的重心。我觉得其实蛮多人热恋期都有这样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那也不叫相爱啦，比较像叫消融，就是可能在完美的烟火还是需要有夜空来衬托，所以为了放烟火就要放弃整个夜空，然后最后就剩下一片漆黑。那记得还是要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保留自己的一点的空间还有自我。那这次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告五人的爱人错过。因为我们聊到说，就是刚刚有讲到你是想要找人一起看烟火呢，还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对方的烟火，其实也可以说是这首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这首歌呢在2019年发行，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当中。主唱呢更是包办了词曲跟创作，那搭配男女双主唱的这种极具辨识度的交织声线，加上那句你呀、啊、你呀、啊、那种超洗脑的旋律，也不仅让告五人一路圈粉无数，更是在让无数人在社区还有 KTV 变必点的热门金曲。那很多人其实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他的歌词非常的浪漫，也有点荒谬，就像是前世今生的那种宿命论，就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啦，只是你忘了我也忘了。但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拆解这首歌的语境的话，其实它也是写出一种非常现代的感情现象，就是我们明明在同一个频率上，但是却又很容易撞击，会因为彼此的慌乱跟迷失而完美的错过。那歌词里写的撞击跟转身，也像是两个太过着急的去爱啊，然后没有能看清楚自己是谁。那你为了迎合对方，就像放烟火一样，就把自己全部抛出去，结果完完全全就是没有融合成一体，而是在混乱中就更撞得鼻青脸肿，然后最后演变成相撞却又错过的遗憾。那这首歌也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个有趣的景象，就是相遇其实需要机缘，但能够长久相处靠的不是那种盲目跟讨好，只是你要想清楚你自己是谁，然后呢要站得稳，那两个人相遇才不会变成一场荒谬的意外，而真正命中注定的双向奔赴。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轻快却带着微妙语感的神曲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接下来这支签呢，是要送给那种只要是另一半说自己想静静或想跟朋友出门就会陷入焦虑的朋友。当对方说需要空间时，你自己会不会常联想到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不爱我了？其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权边界啦，就像是一个国家需要有边界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空间，能够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给对方空间是在帮这段感情，就是有点像是补充个人的能量，然后等他修复好他自己的时候呢，可能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更健康的陪伴。所以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这几年全亚洲蛮红的，也是无数人在 KTV 必点的超级神曲，韦礼安在2021年发行的《如果可以》。那这首歌也是九把刀执导的影视作品《月老》的主题曲，由韦礼安跟知名音乐人 Jerry C 共同作曲，那九把刀也是亲自的填词。那其实发行后呢，也是强势的在 KKBOX 里面当华语榜的冠军数百天，那也是入围了第58届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那韦礼安在歌曲的高音部分其实真的都是用真高音去飙唱，把那种穿越生死啊轮回般的真挚跟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其实最动人的核心就是那一句歌词，红线划过深沉轮回的秘密，我花光运气，你是我赌上世间的决定。其实在很多感情里面容易焦虑害怕被边缘化的朋友，其实也是因为对方的一点点疏离而慌了阵脚。那这首歌其实也是写出一种非常深沉的安全感，真正的羁绊是即使距离拉远，即使经历狂风暴雨，那种隐形的红线依然会隐隐的牵着彼此。那其实给对方私人空间就像是他在外面飞翔打拼，你要相信他，相信自己，那对他而言你就是一个赌上世界的决定。那空间也不是说它是一个隔阂，而是让爱更有张力的弹性。当他修复好自己，忙完自己的事情之后呢，他就会回到你的身边。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力量还有温暖归属感的歌曲，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要讲过度独立难以靠近的心了。独立呢，就是盾牌，所以它会让它变成挡住爱情的墙。那其实这个是要送给非常习惯一个人处理所有事啊，甚至觉得可能麻烦别人会很不好意思的独立派的听众们。你们可能很自律啊，很有主见，但其实在感情里太过独立会让对方觉得哦，自己可能是毫无用武之地。其实真正的独立可能不是坚不可摧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要有能力照顾自己，但也有勇敢的向对方展现脆弱的底气。那连假到了呢，也可以把防御放松一点，就是跟对方一起出去照顾你，给他一个照顾你的机会。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送给大家的，是张惠妹的连名带姓。那这首歌收录在第19张个人专辑偷故事的人当中，由音乐才子周杰伦量身打造的作曲，他也是作词作曲者，然后填词。那周杰伦的招牌抒情旋律呢，再搭配这个极有画面跟心理描写的歌词，其实整首歌就是很有那个张力，而且这首歌很一推出也是很少的各大音乐的榜单，让无数人在深夜里一遍又一遍的单曲这个巡回播放这首歌。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最残忍跟最吸引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描绘了一种过度独立背后的防御跟抑郁。歌词也是讲述说在分开多年后两人偶然重逢的情景啊，曾经那么亲密无话不谈的两个人，现在呢却要很客套的连名带姓去称呼对方。你想象就是两个情侣过了多年之后，不是以昵称在称呼对方，而是以姓名姓氏在称呼对方，就是多了很多的客气感。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脆弱，可能会戴上我很好，我很独立，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的面具。那其实歌词里也写着，在听到你的名字不再敏感，停顿了一秒绝对装作无感。这种强行展现的独立跟坚强，其实也是一种最深的防御机制。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足够独立啊，足够坚固，就不会被感情伤到，但其实不知不觉的我们却也把那个勇敢展现脆弱啊，勇敢去爱的自己也关了起来。那这首歌也是要提醒我们说，真正的独立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堡垒，而是即使知道可能这段感情maybe 会有受到伤害，但也要勇敢去承认说自己可能会留下的遗憾跟思念。这其实感情就是经历过才知道嘛，也没有说感情谈了一定是完美的。那明天就是连假了，那也不管这个连假你是要跟另一半出去玩呢，还是要留给自己一个美好的 me time 时间，都祝福大家能够找到最舒服最自在的节奏。那我们一起来听最后一首歌，张惠妹的连名带姓。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Hello， 各位正在收看 YouTube 直播以及线上收听的听众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翠谷开讲的第二集哟。翠谷开讲这档节目呢，就是透过每一集邀请世新大学不同系所的系上老师，或是系上优秀的学长姐们，以及专业领域的业界代表，透过他们的经验分享，让我们更加了解到此系所的特色课程以及相关的职涯发展。那这一档节目呢，也会固定的在每周五的下午12点到1点进行影音及线上直播，所以相当欢迎各位听众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哦。那今天已经是翠谷开讲的第二集了，我们邀请到的是世新大学的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相信大家听到口传系三个字，是不是会像想说，哎，大学四年我都只是在学怎么说话，如何说话吗？但其实并不是哦，口语表达还有非常多相关的技能可以学习，而世新大学的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也有非常多的特色课程，可以让大家在这四年当中学习到不同的能力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老师及来宾，让我们来欢迎世新大学的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同时也是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李佩玲老师。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口传系系主任，同时我是口传系的毕业系友校友，所以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是我们翠谷开讲转型的第二集，然后借由这个机会呢，当然分享一下口传系，我自己从学生当到老师，然后另外的话呢，邀请到我的超级好朋友，我们的这个陈店长，那从这个地方呢去探讨说口传系的能力要如何落地，然后在职场上如何发挥功效。
0: 相当期待老师带来的分享。那我们再来欢迎另外一位来宾，是星光三月站前店店长的陈英宏，陈英宏老师。
2: 大家午安，我是星光三月台北站前店的店长，我是陈英宏。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来跟大家聊聊。那我目前在星光三月已经今年是第27年，那我也想把我职涯这些的相关经验，然后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谢谢
0: 老师。那其实啊，大家都说一句话叫做说话是一门艺术，但是其实把话说好并不是最重要的，跟人际上面的沟通互动协调，这个也是相对重要的，那在未来职场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就是把话说对，把事情做好，职场沟通力的实战课。我们会借由星光三月站前店店长的英宏老师，以及口语传播及社群媒体学系的佩玲老师的经验分享呢，让我们更加了解到，哎，在职场上究竟要具备这样的能力有多么的重要，以及呢，在如果加入了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的话，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话，我们呢在这四年内有哪些的特色课程可以来训练这些软实力呢？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到哦。所以现在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把话说对，把事情做好，职场沟通力的实战课。首先呢，想要先来访问一下英宏老师哦，因为根据您在这个职场的第一线啊，在这个口语表达有一个叫做沟通力，那您在职场上面什么时候最需要用到沟通力呢？
2: 以沟通来讲，其实我沟通遇到非常多面向事，因为百货公司大家可能只是觉得跟客人之间做的互动贩售东西，但是以百货公司内部的员工来讲，我必须面对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客人是一定的，但是我是极少面对客人，因为我不是销售东西的，那我去必须要面对的就

0: 是我的厂商、品牌方，然后必须要面对是我所有的单位，因为我们是分公司、分店，我还会有总公司，所以我要面对的是总公司，我要面对的是，我下面各级的员工。那以百货公司来讲的话，我在做店长之前，我是做营业。那营业的话，我必须要面对，比如说我们有店铺管理部，我有行销部门，我有顾服部门，然后我还有其他很多的店铺管理的部门需要去做沟通。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很多部门做沟通，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比如说，我们即将开始做周年庆的活动，在做周年庆之前，我必须要先做的一个是 DM。那我要做百货公司 DM 的时候，我必须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必须要跟品牌讲说，我今天是要做什么样的活动，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要很清楚的告诉他，然后要请他准备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折扣，那客人现在喜欢的是什么，那现在的风向带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跟品牌沟通的东西。当我拿到东西之后，我必须要跟我的行销讲，今天我的品牌提供给我是什么东西，我希望给他上的版面是哪里，因为他今天是给我特别的东西，我可能我的 DM 上面我给他一个破格的东西，让他去播，让他去放或怎么样。那接下来我就要跟我的营业讲，今天他这个东西上来，这一卡上来，你今天要给他多少业绩的产值？比如说，我如果是不好的东西，我一定不会给他上 DM 嘛。那基本上他要上 DM 之后，他这样的东西他可以给我多少的业绩？这是在营业的部分。所以大家看 DM 的时候，可能是啊，我今天看有卖什么。可是，在 DM 的背后，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那这所有的面向都是需要做用沟通去沟通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单位。
1: 那有没有曾经发生过，可能在这么长一个沟通里面，有不小心沟通没有很顺利，导致于后续还要处理很多的问题？
0: 我现在是在台北站前店，但是我之前是在信义店。那信义店它基本上是一个店很大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我遇到的状况就是，所有的品牌它都要同一个，它可能都要，我就是要放第一个露出。那我可能今天答应了 A 品牌，比如说我答应了雅诗兰黛，我要放在第一个。可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答应了，比如说迪奥，他也要放第一个。这个时候，两个品牌他就觉得说，那你已经跟我讲了，怎么可以这样？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来想说，那我怎么样让这两个品牌最后都能够达到他想要的，也能够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讲说啊，你如果放在左边的话，那我就给你什么什么样的资源。那左边是他们都想要的位置，但是我现在可能要另外一个，就是我给你右边的第一个，但是你放在这边之后，本来不是你想要的，但是你放在这里之后，我再多给你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我再多给你数位的宣传，补偿你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之前沟通遇到比较多的事情。
2: 那我这边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刚刚店长这边提到的是在整个的沟通力当中，其实它牵涉到几个不同能力的综合展示，其中当然就是沟通的能力，因为刚刚店长在讲的时候，他其实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在口语传播里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课程，叫做组织沟通。所以你在组织沟通里面呢，它其实有对组织内部的沟通，有对组织外部的沟通。然后在这个各式各样的沟通里面，我对不同的层级，例如说我对外面的品牌方，然后我对自己内部不同部门的这个同事或同仁，然后不同部门跟不同部门之间，他们可能又是同一个层次。所以它其实会去分对外的沟通，对内的沟通。对内的沟通里面有对上的沟通，对下行的沟通，平行的沟通，斜行的沟通，它其实这边已经牵扯到非常多层次的不同沟通力的展示。那这个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呢，其实刚刚店长这边有提到的是一个协调能力，也就是说呢，我现在像我外面品牌方他的需求，他提供的折扣，他提供的产品，那我进来之后，我要怎么去跟我的行销彼此之间去做一个协调，才能够把这样的效益做到最大化。因为当我去沟通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你好我也好，大家都满意。好，所以我要怎么样去把它协调出一个大家的需求都在这一档的活动当中都获得满足。那第三层刚刚有提到的，其实是一个谈判的能力。好，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些因为一些事情，当然我们在做事不可能永远平顺，可能有一些误会啦，或者是真的哪边出了一点点小小的 trouble， 然后导致

0: 说，哎，大家其实都在竞争一个 DN 上面的同一个板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一定是作为一个主管，我一定是出来来主持协商，然后在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一定要，其实它就是一个谈判，所以我给你了这个，然后可能就是跟你多要一些什么或者是说，哎，我给你一个你没有那么想要的，然后再多给你一点什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拿跟取中间，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本来彼此竞争的双方，他其实可以互相的去接受，有的是让步，有的是得到一些多的资源。那什么东西我能给，什么东西要？给了之后要请求对方让，这个中间的它其实是一个艺术，那当然是吃你的技巧，然后吃你的经验。好，所以我觉得以刚刚店长这一段来讲的话，就我们回到一个沟通力的训练，它其实是在课堂上面，他会去做这样子，就是当然在知识上面的学习。可是你真的要能够落实到像店长这样很有经验的，可以去我遇到问题我就可以怎么样去调解，这个部分其实是要依靠经验的。所以技术学了之后，其实你是要落实到职场上面，它才能够转化成你真正能够应用的能力。
1: 就是技术学了，你要去实战看看，因为从沟通，刚刚听店长分享，其实从沟通层面之后还会带到像是协商，还有老师您说的要谈判等等的。而且谈判很重要的是你要怎么取舍适当，我在这一部分我给出来的东西我也不会失去什么，而他们也可以得到什么，这个应该是需要从实战里面可以才去做训练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店长应该会很有这个感触哦。
2: 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跟他是认识真的是非常久哦，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他是一步一步经验累积下来的。那有这种走实战派的，就是我现在拥有的能力，其实是靠我常年，你看店长27年在百货业，然后慢慢的累积经验。那以口传系来讲的话，他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也许他可以缩短你累积经验的时期，因为他在前期的时候他是系统性的教给你这些知识，可是你只有学了4年，然后4年大学毕业生出来，他的能力就会一下像跳到店长这样嘛？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口传系的学生在学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有点迷茫的地方在于说，我学了4年，这些东西好像有点捉摸不定，就是说这些沟通力好像不是一个很实质的东西。例如说我今天教你一个 AI 工具，我今天就花2个小时，我们从不会到会，你就可以很实际的做出一个什么成品。这个是这种技术到落实你是看得见的，因为它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可是沟通力这个东西，你说它不是技术，它是，因为你学了它真的可以用的，然后它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的，它可以帮你得到很多利益的。可是你学了之后，你好像会觉得我做不出个什么东西来，没有办法像说，我学2个小时，我的沟通力就立刻提升。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要时间跟经验慢慢累积。所以我也想问问店长，既然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你大约是什么时候对这种职场沟通力比较能够得心应手？如果是你27年这样的一个职场生涯，
3: 我到现在我对我的沟通能力都没有得心应手，因为你随着你的职涯一直在往上，我面对的人越来越不一样。我进公司的时候是楼管，然后我再往上面升，可能再来是什么科长、副理、经理等等之类的，我面对每一个阶层遇到的人不一样。但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到科长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是遇到比较多，因为能接触公司内部的事情变多了。那你接触事情变多的时候，变成有更多人愿意跟你讲。那也不是说楼管没有人愿意跟他沟通或讲话，不是，只是说很多新进人员他讲的话，厂商会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那我们可能做的比较久一点点，人家我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跟他讲的时候是刚好达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你说我的沟通能力，我觉得是在我的职涯生涯的这里面慢慢的累积而来的，然后遇到不一样的人，沟通不一样的东西，累积的经验学出来的。
0: 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职场的新鲜人，我这边也想要，就是我希望还在这个

0: 话题之内。
1: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事。今年我们竟然在大学，就是我想这个职场新鲜人，当然现在很多所谓什么零零后他来整顿职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
0: 一个站在我们已经算是比较在我们各自的职场已经算是中高阶管理层这样子哦，那我们其实也遇到蛮多的这个新鲜人，我们也很头大，就是你在说什么，
1: 他们觉得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觉得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以你现在第一线，就是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新人然后过来离开过来离开，你觉得现在的所谓的职场新鲜人他们
1: 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说在应对上面，跟我们这个年代
0: 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会给什么建议？
2: 老实说，我听不太懂现在的新人在讲什么。我们每个月甚至是可能每周都会有新人进来，因为也知道现在其实各个职场都非常的缺人。那其实我的公司也有非常多世新的你们的学姐们、学长学姐们。那每次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沟通一件事情，大家看的角度其实不一样。像我们的年纪，可能年纪比较长一点，那我们在看的时候讲说啊，以前就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可能改变一点就好了。但现在新鲜人不是，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这样很丑，这个只有老人才看的。但是在我的角度讲说，没有啊，我就是要这样做，公司才会接受。其实很多都是，新鲜人进来之后，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能他也不理解我在讲什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的下面还有很多的干部，我们就会跟他讲说，那你可能要慢慢的告诉他公司现在想要的是什么，那大家想呈现给消费者看到是什么，那我们要跟厂商讲的是什么等等，来慢慢的沟通。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磨合，因为没有人一进来就会这么 match 到。所以以我来讲啦，我看了那么多人的来来去去，我觉得要改变自己。如果我一直用我以前的那种样子去带每一个人的话，我相信可能大家就老古板或怎么样，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我现在很接受大家的讲话的方式，他们每次都讲说哦收哦怎么样哦好再怎样，我就想说这个应该是最新的讲法，好吧，我知道
3: 了。不不，我们现在都会说收，
2: 对，
3: 行，或者什么之类的。
2: 但是我后面还要听答案啊，他讲收以后说然后呢你收了什么，你到底是收了第一件事情，收了第二件事情，还是我讲了十件事情你都收到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们有点是回答得太快，然后我讲了十件事情的时候，我会不知道你都收到了吗，还是你第一件事情只有收到第一到五，还是你所有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会有点怀疑。当他们事情做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刚刚的四五六事情你根本没听见嘛。
0: 对，我觉得一个状况是，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说现在因为资讯量太快，然后现在的年轻世代他们是比较等于就是说他们的资讯接收是比较零散的。那以前我们的话，因为我们是经历过从没有网络到有网络，从没有手机到有手机，所以我们从小的训练其实在文字使用上面，当然这个文字包括书写包括口语的这种，它其实是我们是一个段落式的训练，
1: 可是他们现在是句子
0: 式的训练，就是
1: 我们是会习惯把很多事情整理好以后出去，然后现在他们是零零碎碎的接收，然后就回应。
2: 但你讲到文字式的沟通，必须要讲，现在太方便的网络，大家都用 LINE 沟通，包括我们公司有太多，我大概有好几十个群组。每次我在讲 A 的时候，大家看到，我觉得有十个人，他会有十个不一样的解读的意思。那后来我就整理，在会议的时候会跟大家讲，我们在文字的讯息里面其实是没有温度的。我要表达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看了文字会误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是要面对面的做沟通。那我觉得现在的职场遇到非常多的就是，我都用大家用讯息 LINE 跟我请假，大家用 LINE 跟我讲事情，我有一个干部都是用 email 跟我讲事情，我明明坐在办公室里就坐在椅子上，他也要用 email 跟我讲事情，想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来讲。有时候我都会误会他说，那你是要我帮你去做什么呢，还是你就是跟我讲这样然后句号。我觉得现在的沟通就是太冷淡了，大家不想面对面去讲话，所以造成了很多误会都是因为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拉回来会让我们知道说像口传系这边，他其实像刚刚这样说，他其实把两个都已经 cover， 一个是口语表达这边他会重视人跟人

0: 间的沟通温度。可是社群媒体这边，它其实是透过一个媒介把沟通的讯息传达出去，但是同时它一方面在做公开讯息的传达，一方面它也在维系一个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会把社群媒体称为人际媒体。可是你去看哦，就是说像我们用不管是像 LINE 这种通讯的软体，或者是说我们去经营自己的私人的社群账号，我觉得它还是会造成一个状况，是我们会习惯不太跟人面对面。对，我觉得我想你这个世代应该是很习惯，我宁可直接
1: 对，刚刚店长讲的我很有那种感同身受，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不要面对面就尽量不要面对面，因为面对面需要应对到的是那可能店长您突然丢回来一个问题，那我需要思考，但我没有时间思考，说我会怕讲出来的东西可能会冒犯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宁愿就是线上沟通。而且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就是您可能传了一个问题来，我们会想一下先，还有一个叫做可以先看一下那个文字，看一下那一段讯息
0: 栏
1: 啊，
0: 先
1: 预
0: 览，
1: 对，先
0: 预
1: 览，然后呢想一下，然后想完之后，想到 OK 了，然后觉得这样回适当，然后再传给你。这应该也是现在会遇到问题，就是回复讯息或是收一段文字是很久的吧，这时间拉很久。
2: 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有时候我收到那个文字，它根本就是一篇作文了，它写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我就会想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来讲呢？因为我看完之后，我会用我自己主观的意思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但是我发现之后他要做的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样，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沟通能力还是文字表达能力有问题啊？你就明明不是这么坏的人，然后你写成这样，那我就误会你了。可是已经来不及，因为你知道企业呢他都会打考核，我们公司三个月 KPI， 等我打完考核之后，可能在某一次的机会点遇到他，讲说啊，我那件事情其实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很惊讶说嗯，但是你写的不是这样啊，那到底是他的文笔有问题还是他的沟通能力有问题？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新鲜人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呢在学校的时候，因为你是学生的身份，虽然我们讲说进了大学其实已经一只脚踏进社会，尤其是像以世新这样子的学校，它非常的重视实作，但是我觉得当你保有一个学生身份的时候，你还是有很大的容错率。好，就是说这是一个学生的特权，就是说大家都，你自己也认为，别人也认为你是来学习的，所以错了会有很多人原谅你。可是等到你脱离了学校，你一进到职场，例如说三个月，像星光三月，三个月他就考核一次，三个月他就做一次 KPI 的检讨，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容错空间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去思考说，我自己本身有没有充分的表达清楚，然后或起码的要求不让别人造成误会，就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就是口语表达力跟沟通的认知都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个人还是会建议啦，还是尽量面对面讲会比较好，因为讲话的时候它有语言跟非语言，它的讯息其实两个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如果你是只有用文字讯息出去，不管你再怎么样去例如说我分点论述，让它很有组织性，让它很有逻辑性，我用了很多的符号去展现我的想法心态，可是问题是它毕竟缺少了刚刚店长讲的温度，
2: 人的温度，
0: 人的温度，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非语言讯息搭载着我们的语言讯息，它其实是在强化别人的认知，然后它会增进别人的理解。所以当你把这个部分基本上很大部分全部都抽掉，我不知道你的语气，我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表情，我没有办法看到你身体的姿态，这些我变成说我单纯的就文字来理解你，然后如果刚好你又没有表达得很精确，或是你的对这种事情的认知跟我对这种事情的认知，我们可能有性别的差异，有世代的差异，有职位高低不同的差异，那对同一段文字讯息我们的认知从这个基准点就会不同，那误会就会从这个地方产生。
2: 真的，像我以我台北站前列来讲，其实我定格没有很大，但是我至少也要考核100个人。那我在年度打考核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都要凭记忆说，那这个人的表现到底是

0: 怎样？那他如果平常他只是讯息给我，我根本不知道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因为我的单位散落在我的店的角落。那但是说回来，考核比较好的人都是常跟我讲话的，因为你常跟我讲话，我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样的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有好有坏，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本来事情就是有做好做坏。但是如果你都不跟我讲话的话，老实说，到年度考核的时候，我就让电风扇吹，看谁吹比较远，是分数比较高。对，
1: 所以其实，在文字上，如果是在线上，很需要考虑到一个很大重点，就是你的用字遣词可不可以让大家是能够理解。可是，如果是在就是线下的话，面对面沟通，我们是可以有像是刚刚老师有讲的，你有非语言表达，你有这个表情语气，然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直接现就是直接提出。所以呢，真的好像是沟通来说，沟通也会一直跟到用字遣词，也是一个很相关联性的，对不对？
2: 基本上来讲，我会觉得你进到职场以后非常重要，是利用你的沟通力去做印象管理。而且你的管理，这个印象管理的话呢，你除了在你的同侪之间、同事，然后当然也有向上管理。像刚刚店长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向上管理的能力。好，就是说我当然，很多的基本能力，大家在有了一定的学习之后，大家都具备，但是你有，我也有。那这时候呢，我要怎么样让我的主管对我更有印象？100多个人里面，然后每天接触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的主管对我有更好的印象，或者是对我有就是更正确的判断？很多时候是在于说我愿意让他看见我。那我觉得这方面的能力，你用文字，或者是你用我们刚刚讲的用语言讯息、非语言讯息，我是觉得说，职场新鲜人来讲，你要，或者是说比较新的人啦，就可能刚入职场1年、3年，我甚至到我觉得5年，我觉得到了3年，你如果都还不敢去跟人家讲话，通常这些职场上面的发展应该都会比较停滞，尤其是这种很需要跟人沟通的行业。
0: 我的工作啊，以楼管刚进来，他必须要第一线要管理的就是专柜人员，所以我在当楼管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的专柜人员讲话，因为我们早上要开早会，每天在开店前我们必须开早会，所以我在所有专柜面前，我必须要讲说我们今天要注意什么，今天有什么活动要注意什么，今天要赠送什么奖品等等之类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需要沟通的。那这是第一个，我跟专柜人员沟通。在我往上之后，我就会新人是面对不到厂商，因为你面对厂商，你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我接下来就是跟厂商的沟通，因为我必须要跟他熟识，我必须要跟他挖他的资源，我才会有相关的东西来做我自己的独家活动。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这个行业其实是最适合你们的，因为我无时无刻都需要沟通，这是厂商的部分，但是我内部也有非常多需要沟通。我刚刚讲过，我有非常多的工作部门。当我还没有做上店长的时候，我是营业，其实我常常跟各部门吵架，尤其是跟我们的行销。行销呢，跟营业基本上是对立的部门，因为行销会讲说，我今天叫你卖一折就好，你为什么不卖？如果你卖一折，会很多人来排队。但是我是做营业的，我说一折谁谈得到啊？
1: 对，
0: 又不是说你要卖一折就一折，所以我们跟行销的冲突是最大。再来就是后场，我必须要可能使用我的广场，我今天要做活动，我就跟我后场说，我明天要做谁谁谁的活动，我要用那个场地。后场说，你要用就用吗？那你不会来先来讲吗？等等，所以我觉得我的职场啦，沟通能力非常的重要。
1: 那都是一层一层连接上的。对啊，刚刚店长也有讲到，在冲突的部分，是不是冲突沟通也是一个算是口语表达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2: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希望，一切人所有的关系都是很正向，然后大家都相处得非常的平和。可是事实上，这世界没有这么美好，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冲突不断，因为大家的想法不一，大家利益不一，然后就是当各式各样的不一致展现的时候，其实就是冲突的来源。那尤其是在职场上面，就算大家是同一间公司，像刚刚店长讲的，但是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本位，所以每一个部门要的，其实可能刚刚好都是造成别的部门，可能就是可能造成他的困扰啦，可能就会造成他在甚至可能在业绩上面，他可能。

就是会有一些觉得啊，这样子我这样挚爱难行，没办法做下去，所以我要怎么样去解决冲突？其实沟通就是一个解决冲突的方式。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请店长看看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像一个这么注重沟通的职场，如果

0: 我的哦，每天开店，大大小小的顾客抱怨非常多。我觉得，以我站体验来讲，在前大概5、6年，我遇到一个蛮严重的顾客抱怨。大家如果去搜寻网络的话，应该还搜寻到。那时候一楼有一个咆哮大妈，她这个顾客抱怨是客人进来，跟我的应该是卖饰品的小姐说："哎，我可不可以看一下那个东西？你给我看。"那个小姐说："你这边看就好啦。"然后那个客人又再讲一次："你可以拿出来给我看吗？我昨天买了。"我的坠头掉了，我想看一下其他的。他说："那你昨天买的不一样，跟今天不一样，那你站着看就好了。"一直到不知道第几次的时候，客人就发火，直接对他发飙，说："我叫你拿给我就看。"当然，现场的那个氛围都非常差，客人已经开始咆哮了。他就一直骂专柜人员。现在看到的手机录影的，就是从客人骂小姐之后开始录影的，所以我们大家就看到说，这个客人怎么这样，没事要骂这个专柜小姐。但是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以百货公司标准的处理方式，一定是先安抚客人，我们会跟他讲说："你不要生气，我们可不可以你坐下来，我听听看你的需求是什么。"这第一个先安抚他，然后我们再来看他要的是什么，我们帮他解决。那我们的同事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了：什么样的客人进来，他就会骂专柜小姐？不是每一个人进来都会做这些事嘛？而且这个客人其实看起来他没有生气的时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大家都没有看事情发生的之前，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舆论就是他一直骂，一直骂大家看到的事情，可是他真相可能不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去把整件事情挖出来了，他就是。客人要看这样东西，他不给他看，看到客人不爽，然后开始骂。但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小姐子被骂。当然后来处理了非常久，这个甚至到我们公司的律师也开始处理，因为这个专柜人员就说他被骂到他身心受到了伤害，他必须要怎么样掉点或怎样。所以我们在面对顾客抱怨的时候，除了第一个面对客人我安抚他之外，我们会找厂商，我们跟他讲说今天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我会问厂商说，他今天想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是你要陪他吗？还是我们先跟客人聊过之后，看他想要什么，我们再来做后续的处理。所以其实这个顾客抱怨要面对的，第一个是客人，第二个是厂商，第三个是其实我要安抚我处理顾客抱怨那个同事，因为我们的顾服科的同仁和我营业的管理那个楼层的楼管，他一定会第一线，我们要先去安抚客人。当他们处理不了的时候，出现的是他们后面的主管，还有可能我的警卫和我的安管，他都会冲出来，因为那天其实有点快要变暴力冲突。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沟通的就是，当我面对实务上啊，实战上来讲，当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沟通，就是遇到顾客抱怨这种时候，因为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你还没有办法思考说，他没有办法让你思考你要讲什么，你只能看他现场讲什么之后，你先安抚他，你顺着他的话去讲。那我另外一个遇到一个顾客抱怨，那个也是很神奇，他走到你知道其实化妆品的如果是壁柜的话，它会有一个凸起来的木板，它不是跟地板平行的。我那时候也是在新一店，我遇到一个客人，他走进去之后，他自己跌倒了，然后撞到专柜的柜台。后来他就求偿，他说，他是某狮子会的夫人，他要常常跟他的老公出去参加一些会议，所以他的颜面非常的重要，他就要求偿。他求偿一个天文数字，可能是几百万的，因为他会说："我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出去，我必须要做医学美容，我必须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们要赔我那么多。"所以我这个时候的沟通就会扩大到律师也会出来，对方的律师出来，评判方出来，我们还要常常去医院陪那个客人。重点又是第一线处理的人员，我的顾服科跟我那时候我们两个是主要处理的人员。他去客人就说："你看我的眼睛。"我现在一高一低了，你有没有看见？我是不是要做医学美容？但是我在那边看，他其实很正常，根本没有一高一低。那我那个顾服的同仁，他也看，没有啊，我觉得你很正常。那客人又生气，我明明就是已经被跌到你们公司的地板的关系，我已经没有办法做什么什么样事情，你怎么可以说我很正常？所以我处理，我一定先跟他说，的确好像有点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让医生去看之后，看医生怎么做判断，我们再来做后续的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的沟通和后续的处理其实也蛮麻烦的。
1: 因为我觉得在很多冲突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解决这个冲突，很重要的事情是了解大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就像刚刚从店长举的这个 case 里面，我们其实就会发现说，

0: 说顾客有顾客的需求，然后可能品牌方有品牌方的需求，那现场销售人员有现场销售人员的需求，其实现场处理的人员也有处理人员的需求，所以作为一个主管，当我去面对这样多方的需求的时候，其实你要去解决这个冲突，第一步其实是先了解大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不能以自己的立场直接就去假设。这个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你自己的一套你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其实可能完全就没有 fit 大家的需求，所以要去解决一个沟通上面，当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先把大家的需求先挖出来。然后有的时候，当然因为 case by case 很多状况不一样，可是有的时候他的那个需求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很硬的那种，什么金钱的赔偿啦，或者是什么财务上面，或者是什么物品上面实质的东西，很多时候其实是在一个心理上面的满足，你只要心理上面让他觉得啊，我有面子啊，或者是说，就是我有时候就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一句道歉，然后你让他觉得说，哎，我这个心理满足有被就是就有被满足到，我心理的需求被满足到，那这个时候其实事情反而是好解决。所以在我觉得沟通力这个东西，其实你去面对冲突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高张力的一个沟通情境，所以说你反而是有的时候把它步调稍微的
1: 拉
0: 多，
1: 慢，
0: 对，拉慢一点，然后把它展开一点，好，然后让大家心平气和一点，然后大家把需求各自拿出来，那也许它不见得适合同时展开让大家看见，也许你要分层处理，那这个时候就是依靠现场处理人员的经验。
1: 所以冲突发生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把这个气氛先缓和。再来的话，你要先去理解每一个人他们所想要的是什么。当然，像刚刚老师有讲到的，可能没有办法在现场就直接去理解每一个人的需求，可能是要在台面下慢慢一个去了解之后呢，再进行沟通，对吧？在冲突发生的时候。
2: 其实我觉得遇到事情最可怕的事就是他不说话。如果他都不说话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顺着话去了解，比如说一二十分钟以后，我大概知道他要的，他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我遇到事情的，比如说顾客抱怨，我最怕遇到就是他都不讲话。
0: 对，所以念口传的人其实要训练一个技巧，就是聊天。
1: 啊，
0: 因为很多时候资讯是聊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说，哎，你花那么多时间，浪费时间。因为我每天工作的时候，其实时间都很宝贵，那你还花那么多时间去聊天，而且很多的聊天看起来好像没重点。可是事实上，这些聊天都是有目的性的，它看似没重点，但是都是在收集资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依靠资讯去做判断。所以我想店长这边应该有非常多，你的工作应该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聊天组在一起的。
2: 我有些顾客抱怨聊到最后，连客人家养几只狗，或者是他家状况是怎么样，我都知道，因为处理太久了，所以变成他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先问候他：哎，你们还好吗？你家的小狗还好吗？最近有没有怎么样？我觉得，沟通能力它升华到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他会知道很多的事情。对，不是只有讲话，只有。应该是这样说，不是只有想赶快解决这件事情，是解决这事情的后面，你可能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去注意这件事。
1: 所以聊天其实不仅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你在聊天过程中，你也可以获得一些资讯，或者是说现在在日常生活中聊天，是不是也可以从聊天里面去训练到这些相关的能力？
2: 我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因为我厂商非常多，我认识的厂商大概几百应该有。我的特异功能就是，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厂商会跟你打招呼，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每次人家跟我打招呼，心想说，在心里搜寻了，因为我脸盲症，因为认识太多人了，我就一直想他到底是谁啊？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开始导正下，要开始问他说他到底是哪里，又不能直接问，这样你如果直接问说，哎，你到底是谁，他就会知道你忘记他。所以我通常都是聊聊聊，说，啊，那你们公司最近还好吗？那只是聊到最后啊。对，他是哪个品牌？所以我每次聊完走了以后，旁边的同事说：“你刚刚很熟吗？”我说：“我根本忘了他是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养成出来，我就说：“哎，我有特异功能。
1: ”所以在口传信里面。

0: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是非常需要学习的，对不对？
1: 基本上我们常戏称我们是一个聊天系对，就是说大家你知道就像变形虫一样，就是一群人然后在那边排列组合的各种聊，但我觉得这种聊天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种实战能力的训练、因为呢当你在聊天的时候，当然有些没有意识到、那你真的就是花时间在那边大家聊很嗨，那也没有不好啊，你聊了很嗨之后你心情好嘛、所以也不会不好，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尤其是受过这方面专业的老师，我们花时间去跟学生聊天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建立我们的资讯库，就是说我们去聊天，我们去了解这个学生，那他不是只有单纯的了解眼前的这个学生，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学生跟这一群学生的整个的关系摸清楚，然后甚至呢我们在这样子的聊天当中，它其实是在建构我们对这一个班级甚至是这一个世代的认知，然后它也会让我们理解哦，可能我就是在那边跟你聊个30分钟，可是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我看起来好像我关心你的学习啊，最近怎么样啊，跟爸爸妈妈有没有联络啊，然后最近打工如何如何，然后我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关心你，但事实上我已经收集到非常重要的课程资讯。对，就是说你最近他可能包装在你最近上课上的怎么样啊，同学怎么样，那这个老师如何如何，他其实全部如果没有这边的铺垫，我直接把学生叫来然后跟他讲，好，来你坐在这边，然后十分钟五个问题，
0: 很紧张，
1: 学生很紧张，而且他可能不会告诉你实话。所以你真的要收集这些资讯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系所主管，或者是我现在已经是院长，所以我可能了解的不是只有一个系，那我如果说把学生就这样叫进来，或者是把老师就这样叫进来，那你跟他讲，好，来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他可能觉得你干嘛审问我，他的防备心会很强。所以这时候你什么时候得到真的话呢？我在厕所门口，茶水间门口，然后我遇到你了，我们开始聊，然后开始聊了之后就开始很多的寒暄啊，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关心啊，那其实一方面我们借由这样的沟通去建立一个正向的人际关系，但是二方面其实这些小就英文里面叫做 small talk， 就这种闲聊其实都是在协助我们收集资讯，所以我可能跟你聊个五分钟，我已经开始在思考这堂课这个老师这样的教法我听到的是不是有问题，我接下来就开始追，好，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要去多了解一下，就是说怎么好像有跟我反映说老师就是例如说学生可能跟你讲说怎么现在这个时间来倒水，就是老师 OK 吗，老师都还没来啊，上课20分钟了，那老师还没来，那这堂课怎么样呢？那开始聊。然后对学生来讲，他可能就是我遇到老师啊，那个聊聊天。然后对我来讲，我已经开始在追说，那个老师好像很会迟到。
0: 所以是聊天就是不仅是可以卸下大家的防备心，也是可以建立关系，但是在聊天的背后其实你也可以从中去获取到资讯。
1: 对很多主管来讲，我觉得聊天应该是一个蛮需要具备的能力。
2: 聊天是因为你不具压力的跟他聊天，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他也会在不经意的时候讲出来。以前我以前的办公室是大办公室，所谓大办公室是所有的营业的同事都坐在一起，所以我在我的位置可以看到每一个同事，我坐在位置的时候我其实都在观察每一个同事他讲话的方式，他面对讲电话或是刚跟同事沟通的方式，其实我都在观察。当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点名他说你做，他就想为什么你平常那么大声，你应该很会讲吧，要不然就是你会发现办公室有些同事他就是很会做 paper， 很会写报告，然后很会去查资讯，我都会透过我在办公室听他们的聊天去请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聊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其实这样综合前面所讲的，其实面对面的不仅是沟通跟聊天都是很重要的，以面对面来说，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时代在变，现在数位时代非常的非常的兴起哦。然后呢，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职业出现在数位媒体上面，像是社群媒体的经营啊，自媒体经营。那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认为口语表达这部分在数位媒体上面现在目前遇到的挑战或者说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
1: 我觉得以我这边去看的话呢，当然我这边的面向比较广，就不会是

0: 说只有针对像这种百货零售业、
1: 嗯、
0: 但是以我们来讲的话，口语表达能力在数位媒体上面呢，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很多人需要它的时候是在于做自媒体的经营，那你对于讯息的判读能力就会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前面去讲的面对面的沟通，它其实是在于可能就人际之间，然后人际之间它很多时候是不公开，所以他不公开的时候，他如果说哎、欸、有一些沟通上面的误会啊，我可能私下再透过别的方式把它收回来，或者是再去多加解释，那他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今天相同的口语表达能力，我如果是透过社群媒体把它传递出去，它其实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跟管道。你知道所有的讯息，只要你放上这样的平台，它都是可被
1: 看见，
0: 可被看见的，然后而且它都是你有意识要公开的、嗯、你可能觉得说啊，我把它锁起来，可是你把它锁起来之后，坦白讲你全部都锁光了，你还把它放上去干什么，对不对？你一定是想要
1: 有人看见，
0: 有人看见、嗯、对不对？可能是有限的人看见，可是无论如何它可能就会被截图，它可能就会被录影、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的讯息只要透过它放出去，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在讯息的表达上面一定要更加的精准。所以你也许只是我是做自媒体，但是我这个自媒体其实不是真的是对外去营业去盈利，我其实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社交工具，它都是一样，它跟面对面的沟通是不一样的，它更需要你的逻辑的能力，它更需要你的组织的能力，它更需要你对于讯息的敏锐度，而且呢你必须要去预判我这样的讯息透过这样的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是多元的，它有可能是像直播，直播有影音，它有可能没有影音，它可能只是平面的图像，它可能是一张，它可能是一组，它是多层次的展现方式，所以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展现，我也要去预判接收的人他会怎么解读，所以他有更多思考的空间，但是他代表他需要去预测的层次是更多的。好，所以这个是我站在一个人际的方面，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盈利的方面，他就会思考更多。可是我觉得是像这个店长这边，因为以现在的百货销售， 我想应该只有靠第一线去卖可能已经不够力了，
2: 因为现在太多的一个销售的方式、嗯、以媒体来讲我们公司之前有一个小编很红，他是我们台南的小北门，是在去年的九月份开幕，他的小编非常红，那红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台南之前放了台风假，然后小编就说哈哈大家放假，那我们大家就要安心的在家，但是我根本还没有开，所以我一直都在放假，他是从这一篇回应开始变红，大家就开始观察说哦，小北门的小编好活泼哦，怎么样，到现在其实大家看到这活泼的小编应该是故宫南院的小编、
1: 嗯、
2: 大家都知道，所以利用这些数位的媒体，其实他用 幽默和讲话风趣的方式，其实可以，因为我是企业嘛，我会看到说这是对我们是 有加分的，但是你也要讲的是很得体的、
1: 嗯、
2: 就是你不能用一些太无厘头的大家看不懂，但是你要用现在年轻人的用法和说话的方式去勾引这些本来就是这些应该说这些会在数位出现的这些客人身上，对，所以这是我看我们数位的部分，
1: 就是数位媒体呢是可以增加品牌的曝光度或是企业的曝光度，可是在数位媒体上面更需要的就是对讯息的敏锐度以及建构语言，
0: 但这也要小心哦，在这个社群媒体的使用上面，像刚刚店长提到的小编，因为很多的社群媒体，如同我说的，社群媒体它的特性其实是个人际媒体，就实际上它有一个大众媒体的特性，因为它的讯息是公开揭露出去的。可是呢，很多人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因为我的自媒体账号，就是我自己的社群媒体账号在这边，所以我在使用我的社群媒体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其实是在做人际之间的互动跟交流，所以我对他的理解又有部分私人的那种情感或者是层次，或者我们讲说期待，因此我在这上面跟这些小编的交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比较像是私人层次的互动，比较没有像一个公开的企业发言人，所以你会认为哦，这是星光三月的小编，你比较不会认为这是

0: 金光三月的发言人，也就是说他其实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他都在建构他的企业形象。可是我在一个发言人站在大众媒体前面，跟我去经营星光三月的社群媒体账号，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手法跟技巧。嗯嗯，那这也是口传系它必须要从一个从口语表达能力、从沟通能力这个层次出发，然后你要去拓展这个能力。哦，就像他刚刚那个小北门的那个小编，他为什么会觉得啊，大家觉得好有趣？因为他看起来不像这么正经八百的一个发言人。你很难去想象今天星光三月去开一个记者会，然后有一个发言人跟你用这样的方式讲话。
1: 对，
0: 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得体。可是如果你放到社群媒体上，它就是一个有趣的互动，可是你有时候甚至可以有点嘲讽，有的时候自嘲，有的时候可以联合各家小编。可是问题是你如果在上面自己嗨过头，那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1: 对，嗯嗯，所以就是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口语传播现在也是由与社群媒体来去做结合嘛，我们的口传系，所以我们系上有很多就是这种社群媒体相关的课程，就像老师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从口语表达，然后呢到社群媒体上面怎么样去做一个连接，都是我们在口语传播社群媒体学系是可以学习到的。那现在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要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因为现在 AI 的兴起嘛，现在 AI 已经可以帮我们写作，甚至是帮我们把一长串的一个文字或是想法统整出来，条列性出来。但是你们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口语表达现在需要具备的是什么？即使已经有了 AI 这个工具。
0: 我先来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就像人家讲说时尚是一个回圈，就是说你现在流行的东西可能20年后它又流行回来了。其实我觉得在传播上面也有这种时尚感，它其实也是一个回圈，就是说当技术，因为你知道传播这个东西它是跟着科技的，它跟科技是扣连在一起，科技到哪里传播就到哪里，所以当科技这样一直发展的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很需要技术，我很需要工具。可是等到 AI 它也其实也不是横空出世，只是说它那个发展的那个跳跃度实在是太快了，因此呢，你突然之间好像就发现，啊，没我也行，他都帮我做完了，那这时候我要什么？其实他会回归到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今天访谈的最前面，也就是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能力，
1: 人与人的温度，
0: 人与人的温度，沟通能力，叙事力，组织力，你的就是逻辑的能力，你会回到这边。那我们以前在学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因为你一讲到逻辑，他可能讲到什么2000多年前什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种，他跟你讲哲学，你就觉得我现在这个科技的这个时代 AI 的时代我要它干嘛。可是问题是在于说，你的技术 AI 都帮你取代的时候，它什么东西没办法取代，你知道吗？第一线我要去跟你说话的时候，我要去沟通，或者是前面店长分享了很多的这种现场的判断力、解读力，我没有办法输入 AI 跳文字，然后大家就是照着这个步骤去做，我就是要一个人在现场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刚刚说的这些能力其实会变成非常重要的基础能力。
2: AI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现在的一个新科技，我觉得它是一个辅助的东西。像我今天要来讲的时候，我也把那个佩林的东西丢到 AI 上说，欸，你去看一下我今天要讲什么。那因为我的那个 GPT 被我养成，他就很了解我，他就说，哦，那你就讲你是27年的店长，你要讲，但我今天讲的跟那个里面都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它 AI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那如果以企业来讲，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应该是前几个月有办一个360的一个特展，它现在的东西已经变成你不用出去拍照，因为我们找的是小农，它本身没有很大的企业去支撑，它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它的东西有多好，所以我们就把它所有的东西丢到 AI 里面，让 AI 帮他介绍他这样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以我来看的话 ，AI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但是如果你要 完全都依靠 AI， 很多事情是 AI 做不到，就像它出来的东西是死的，你要怎么样变成活的，我觉得这是后续怎么

0: 样应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就是它出来的东西也是要透过我们的口语表达或是任何的能力
0: 是
1: 才去组织才可以把它讲出来的。 对， 對，
2: 否则的话变成你的东西跟大家的东西差别不会太大、
1: 对、这也是 AI 的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 AI 的部分去了解到，其实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去做互动，是才有那个温度的，这是 AI 无法取代的。我们也是从这个刚开始的这个沟通来开始讲起哦。沟通啊，线上跟线下还是希望以线下来说，就是面对面的非语言跟语言之间表达情绪啊，这些呢一定都是比较好的沟通的一个方式。然后后来我们还有聊到关于聊天的部分，其实这个我也有收获蛮多的，就是在聊天这一块，其实不只是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你还可以从聊天的背后去获取到一些资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训练的，从聊天去训练各种的相关能力，你也可以去拉近跟陌生人或是你想认识的人一些的距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借由就是星光三月正贤店长陈英宏老师以及世新大学的快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配音老师身上，真的是获取到非常多的关于这方面的能力有。那我们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也是非常多有这样类似的课程，特色课程可以来去让大家去做连结，然后去做学习，像是刚刚提到的社群媒体这一块也是。所以呢，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两位老师，谢谢。那我们最后还是要来感谢一下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目前跟幕后的成员们，谢谢有你们，我们才有这么精彩的一个节目哦。那我们呢，翠谷开讲呢会固定的在每周五下午的12点到1点呢，在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AM729 还有 FM88.1 进行直播，那也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呢，欢迎各位听众及观众们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哦。那最后呢，我们下礼拜呢，下下礼拜10月16号会邀请到哪一个系所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下下礼拜10月16号再见哦。最后我们再谢谢两位老师，我们来跟镜头说再见，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0: 日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今天节目一开始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南希·肯恩的《无可救药的猫》。今天节目呢，邀请了一位我的同班同学兼我们两个作息都非常失控的好朋友，让我们一起欢迎 Sunny。
1: Hello， 我是 Sunny。
0: 其实 Sunny 是因为上个礼拜我抓他来录音室陪我录音的时候，我就说，我有点主题上面不知道该介绍谁，有点开始匮乏，然后问他有没有上节目的打算，他就想了一下跟我说他想要分享南希·肯恩。我自己是蛮意外的，因为他平常我知道他听很多原创类，也听很多乐团类，但我没有想到他的首选想要推荐的乐团居然是南希·肯恩。你可以分享一下是为什么让你这么的着迷他们吗？
1: 因为我觉得我仔细想想之后，我如果要很认真跟别人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乐团，最有感觉的乐团应该是南希·肯恩。
0: 为什么？你平常不是都听像是灭火器那种比较重一点节拍的音乐吗？我觉得南希·肯恩给我的感觉都是比较偏抒情类。
1: 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吧，我其实最喜欢听的是南希·肯恩。我比较不会可能在公众场合，比如说跟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放给你们听，因为我会觉得啊太安静了，我怕大家可能会睡着之类的。但其实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最爱听的是南希·肯恩。
0: 哦，那你也是蛮贴心的。其实我对于南希·肯恩就是完完全全不了解，我只有听过他们的一首歌，而且算是比较热播的歌，就不是他们可能平常歌迷会听的音乐。所以今天呢，就邀请 Sunny 一起来聊聊分享歌曲。今天的歌单也都是 Sunny 开的，你为什么会从他们出道到现在？因为他们其实从出道到现在也只发行了两张专辑，就是截至2026年的话，你是怎么能够选这些歌曲出来的？是凭自己的听感喜欢，还是真的是你平常会放在歌单里面狂听猛听？
1: 没错，这些通常都是因为我每个月都会换一次歌单，我的歌单就是115年7月、115年8月、115年9月这样啊。他们就是每换一个月，这些歌单至少都会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一定固定会出现在我的歌单里。
0: 好，那就一起来欣赏 Sunny 的歌单吧，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0: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其实前面啊，刚刚没有提到，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南希肯恩呢，他们是一个双人的乐团，是由女主唱南希以及男主唱兼吉他手肯恩所组成的音乐组合。他们从2017年出道到现在，目前截至2026年发行了两张录音室专辑。那想请问一下，因为他们其实到现在并没有说出道非常短，也没有说出道非常长，因为其实也快接近十年了。你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接触到南希肯恩？
1: 是我去参加高中吉他社惩罚的时候，刚好嘉宾请的就是南希肯恩。那一开始在等他们彩排之前，我跑去逛街，然后就在彩排之前前几分钟赶回来，我在搭手扶梯，甚至我没有看着舞台，然后我就听到哦，有他们的音乐出现了。我想说，哇，为什么会开始播 CD 啊？就不是直接请他们上来彩排就好了嘛？结果手扶梯一搭上去，发现是他们现场在演唱，然后我直接吓到，就是他们的现场，就是我觉得唱的根本比 CD 还要好听。
0: 所以其实等于他们的现场是很稳定发挥，
1: 非常稳定。
0: 那你自己啊，听完他们两张录音室专辑这么多的歌曲，今天第一首歌曲是出自于第一张专辑当中，对吗？
1: 没错，
0: 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你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第一首音乐是什么？
1: 就是他们的专辑同名歌曲《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0: 其实南希肯恩我对他们不了解，他们自己的歌曲都是原创类居多吗？还是全部都原创类？
1: 几乎都是原创，
0: 所以这一首歌也算是原创。
1: 没错，这首也是。
0: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0: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下一首想要分享给大家的音乐叫做什么呢？
1: 烟花。
0: 那为什么会想分享烟花？
1: 这首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现场的版本我就被吓到了，吓烂。
0: 你是说你在现场听他们唱，然后觉得他们吃 CD 的那个？
1: 没错
0: 的那一首歌，对吗？
1: 没错，太稳了现场。
0: 好的，烟花这首歌其实也是收录在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0: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s, okay, girls.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0: FM 88.1，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歌曲，同样还是收录在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大海》。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还是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1: 这首歌对我来说啊，我自己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但这首歌有个很特别的是，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跟偏乡的国小同学们一起合作合唱了这首歌，是一个蛮特别的版本的。
0: 但今天放的是录音室版本，是因为同声版本没有上串流平台，所以今天放的版本是录音室方面的版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大海》。

走

0: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这首歌就非常有趣咯。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练习一个人生活》。对于这首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故事，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比较感触比较深的地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分手过啦，但这首歌我分手之后没听过，但我刚刚重新看了一下它的歌词，我发现哇，比我之前听的时候还来得也有感触多了。
0: 这个人多浮夸，因为我刚刚问他说这首歌你有自己比较想要说的故事或者是比较有感触的地方吗，他就说好像没有耶，不然我来看一下歌词好了，给我几分钟。然后他看一看之后就跟我说不行，我要哭了，我觉得我听这首歌会哭。
1: 屁啦，
0: 你自己说的啊，希望你等一下就是听完不会哭出来。
1: 不会啦，
0: 希望你已经赶快把这段糟糕的记忆抛去脑后好吗，拜托不要再记得这个糟糕的记忆了，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0: 其实刚才听到的歌曲《练习一个人生活》呢，这首歌其实有一个小彩蛋，你可以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小彩蛋吗？
1: 因为我另一个很喜欢的歌手叫做池修，那我之前才发现他们曾经一起合唱过《练习一个人生活》这首歌，但是至今为止我听过觉得最好听的版本。
0: 很搞笑吧，我真的一直以为 Sunny 来上节目第一个会跟我提到的歌手是芒果酱或者是池修又或者是灭火，其实我都不是，是南希可恩。我真的跌破眼镜，而且我那时候就说，你确定南希可恩要当你第一个介绍的吗？他说对，我要南希可恩。他非常笃定，他真的很爱，他真的很爱，爱到很夸张。
1: 我下次可以介绍芒果酱啊。
0: 好啊，等你来哦。好啦，回到节目的内容，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他们发行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是在2023年发行的专辑，叫做《你是平静的》。这一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呢，桑尼推荐的第一首叫做《晚安森林》。那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
1: 我蛮荣幸的，曾经在文化大学的他们两个演唱会听过，可能现场我分享过这首歌的故事，可能有点记不太清楚，但我记得就是他爷爷奶奶的故事，就讲了他们两个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还是彼此可以继续互相扶持。好像是因为爷爷还是奶奶生病吧，他才慢慢的发现这些细琐的小事情。然后那时候听完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厉害，写就是把这些小事情写得那么感人，写成这样一首歌。
0: 我很好奇，你是听完讲唱会才把这首歌放进歌单才开始喜欢这首歌，还是本来就喜欢，然后刚好听到故事觉得感动又更上一层那种感受？
1: 这首歌比较像是听完讲唱会之后才常驻在我歌单里，
0: 所以其实就是等于了解完故事再去听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有不一样的感觉。
0: 那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晚安森林》。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庸俗就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 Sunny 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同样的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已经原谅你》，是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吗？
1: 这首歌呢，虽然看起来是在跟别人讲说我原谅你了这样，但其实你仔细去听跟看他的歌词，就会发现他的那个你其实讲的是自己，我已经原谅我自己这样，
0: 所以它其实是带有不同层面的意思。
1: 没错，就感觉像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然后试着安慰自己这种感觉。
0: 我其实觉得他们的歌都蛮酷的，歌词都蛮有他们自己的性格跟那种调调。
1: 没错，
0: 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我已经原谅你》。

0: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我本人南希肯恩里面唯一听过，而且是整首听完的音乐作品。那想问一下 Sunny， 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曲？
1: 可能大家一开始看到这首歌会觉得说这首歌的歌名怎么那么负面，但其实就他就只是在讲说，哦，我们现在人活着可能很常要看着别人的脸色过生活，那会觉得自己这样蛮虚伪的，他不喜欢那个虚伪的自己，他想跟虚伪的那个自己作为告别，然后把心里所有的不满都讲出来，这样而已。
0: 其实南希肯恩的作品，其实听你这样分下来，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每一首歌的故事，我觉得创作的背景啊，还有写出来的歌，其实都蛮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跟他们蛮好传达他们想要传达的理念，应该这么说。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进入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本周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同样是由 Sunny 来做推荐，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想再拥有自己。那是为什么想要分享这首歌，以及最喜欢它的理由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写法它其实蛮酷的，它的歌词里面写的都是什么好想你之类的，像在对一个就是哦已经离开很久的人在讲的话，但其实他里面那个你讲的是哦曾经过得很快乐的那个自己。像他里面有一段歌词就是哦我想你，你是否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这样找到你我需要多大的勇气。他其实就只是在怀念过去可能过得很快乐的那个自己，但他现在已经没有勇气再找回就是当初的那个自己了，这样。
0: 所以其实南希·可恩的作品蛮多人听完会有感触，还蛮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也在鼓励着大家去找最初自己最纯真的样子的那个自己吗？
1: 可能没有到100%都是鼓励一个人去找当初的自己，但有一种就是有一个人好像跟我一样的感受，不是只有我单独是这样的，就是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就其实已经解决了蛮大多数人心里的不愉快了。
0: 好的，希望大家听完这集节目啊，可以对南希·可恩这一个组合还有他们的音乐作品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大家对于内容有什么想要回馈给我的，都欢迎到 IG 来找我哟。如果有想听的歌曲没有播放到，也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你的歌单。再回声之后，我的 IG 是 BYONDETHECHO_底线。打开 IG 搜寻这一串，或者是打再回声之后就可以找到我咯。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但又不能坐在肩上，最后才发觉有个东西叫行动电话。为什么叫行动电话？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0: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1: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0: 还没追的现在补，
1: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大家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那这个

0: 礼拜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首先防风少年的五周年原画展是从10月24到12月6号，那地点呢是在星光三月南西艺馆的九楼，那听说里面的周边什么的图片都很好看，所以大家感觉可以去试试看。对，但是就是又是去花钱的，因为那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快闪店吧。对，那接下来呢是王菲在十月的时候上了雨林的第四季，10月10号的时候上的，然后10月18号的时候呢会上《非常律师南田南》，那这一部就是由韩剧《非常律师余英宇》所改编的日版。对，那他的主演是芦田爱菜跟高桥文哉，那高桥文哉就是上次西西就是去看那个蓝色监狱的真人版的主角这样子，然后他还有去人家的见面会，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很帅的啦，毕竟我们西西看人的眼光是不会错的。那芦田爱菜呢就是他是以童星出身的，然后最近就是接了蛮多部剧的，希望他在这部剧里面可以有很好的表现。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星座特快车。
1: 聊天室已开启，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2: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那这个礼拜呢，因为西西就是家里有事，所以也是由我来跟大家就是做这一集的介绍啦。那这一集呢，我邀请了一位来宾。 Hello
3: Hello，
0: 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阿 J。
0: 嗨阿 J， 好的。那那我想问，就是虽然说我们聊过这么多天，但是我还是没有问过，就是你为什么会开始看动漫。
3: 好像也没有真的为什么，就是小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那时候华视还是什么电视台之类的会播一些动画，就是像火影忍者啊或是蜡笔小新等等的，然后就开始有这个习惯。然后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其实应该说我比较喜欢看卡通，就是不局限于是动漫，就像是我以前很喜欢看什么飞哥与小佛，然后卡通频道那些，还有 Disney Channel 那种小时候的卡通。所以我好像也没有为什么会开始看动漫，就是好像是从卡通开始，然后才慢慢去接触到这些东西。
0: 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多卡通台也都会播柯南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吧，对吧？
3: 对
0: 吧？
3: 对啊，
0: 你有看吗？
3: 有，我看啊。
0: 哦，你有看哦。好，
3: 我只有最新一集的电影版的柯南还没有看而已。
0: 所以你其他都看完了？
3: 电影版都看完了，动画太多了看不完。
0: 好扯哦。好吧，就是反正就是我没有看柯南啊。好，笑死。那你有就是就是因为你动漫应该也看了不少吧？对对吧？
3: 我其实看的动漫很少，我看的动漫不多，但是我看的一定是神作。我是这么告诉我自己的。不是，但当然不是说我看过它会变神作，是我看的都会是那种很有名的作品。但是因为我有玩一些游戏，然后很常会和动漫合作，所以如果是动漫的玩梗，那个我是知道的。但是我其实不太了解他们的真实完整的剧情是在写什么。
0: 所以是玩什么游戏会就是跟动漫联名啊？
3: 怪物弹珠啊。Oh.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合作啊。
0: 每个月哦？
3: 基本上是啊，但有时候会对好像、啊、没有
0: 啊。可是如果没有看动漫的话，就是如果你抽到那个角色不会很就是他在干嘛的那种感觉，还是还好？
3: 应该是看看情况。有时候如果是你听过的但是没有看，像火影忍者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看，我只有看就

0: 小时候很断断续续的看一些疾风传的片段而已，就是电视上播什么就看什么，但是我没有去追，所以就是认得一些角色，然后大概知道他的风格走向，但是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剧情在写什么。但反正讲回游戏的话，就是 他卡面做的够帅啊，所以而且还有强度的问题，有时候你必须要你想要过某一些关卡，你就必须要抽那些角色，所以
1: 当季角色
0: 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你还是得抽，然后但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不太没有感觉，而且哦，他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在还原原作的关卡，所以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们的那种看到朋友分享，看到朋友分享之后，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关卡和原作的连结之类的。
1: 还原原作的游戏内容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可能主角他在原作里面打败了那个 boss，然后你今天出那个 boss 的关卡，然后你最后你在杀掉 boss 的那最后那一下，你可能用主角那只角色，你去杀掉那个 boss， 他会有一些特别的动画出现，就是可能会播一下原片段，主角杀掉 boss 或是一些很经典的桥段，他会把它播出来。
1: 好猛哦、喔！所以他就是哇，那怪物单主也是砸了很多钱欸，他买了那个原画面的授权，然后又买了角色的授权。
0: 对，但是建议大家要玩的话，还是玩一下日版比较好。现在台版的有点惨不忍睹。
1: 是怎样？很少人玩吗？
0: 没有，就是像之前台版的，像之前怪物弹珠有和海贼王合作。哎、欸哦，要讲海贼王还是航海王啊？
1: 哎、欸，其实我不知道哎、欸。但、
0: 哦、不管，我要讲海贼王。好，反正他以前他那时候有和海贼王合作，然后结果原本因为他公布的顺序一定是日版先公布，然后但是大家都会去先看日版的新闻，然后就大家看到之后很期待，然后当天下午一公布的时候发现台版没有要跟，然后大家就炸锅了。
1: 真假？
0: 对，有感觉有可能是因为版权什么之类的谈不拢，但是也没有人知道详细原因，但是反正就会有很常类似这种事件出生，所以很常会有类似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们都会说台版是阉割版。
1: 好坏哦。
0: 啊，这个月是什么？欸，
1: 上个月是 Love Life 啊。
0: 对，上个月是 Love Life， 然后再往前好像也有一个被阉割，我忘记是什么啊。蓝色监狱、啊、那时候要和蓝色监狱合作，然后结果大家很期待，然后结果台版公布的时候也没有，然后变成复刻一个就是既没有强度，然后人气不敢说没有，但是就比较还好的作品、啊、
1: 真的假的？
0: 对，然后大家就很不爽。
1: 前阵子会跟蓝色监狱合作应该是真人版，
0: 对啊，电影版，
1: 对啊，
0: 然后、
1: 啊、台版是哦，
0: 然后这个月和 R10 合作，而且是台版、啊、应该说是游戏周年合作，所以算是一个很大的合作，
1: 因为他们要上新的啊，第四季，
0: 对对对，然后结果台版也是、
1: 欸、没有
0: 那时候说确定会合作，然后但不公布日期，然后日版就先开跑了。
1: 好贱哦。
0: 但是他们昨天晚上宣布说今天中午会开始合作，所以我等一下就可以去抽了
1: 啊。好，
0: 但是就是慢了几天啊，应该是要配合那个，因为昨天晚上他们才播最新的
1: 一集，
0: 对对对，所以应该要等他们播完之后才能开始
1: 啊。那你有看 Reading 吗？没有
0: 没有。哦，那个念 Reading 啊、哦、
1: 对啊，我都念，他是那个啊 replay 的那个，
0: 我知道啊，从零开始啊，
1: 对啊对啊，所以是 Reading 啊，我都念 Reading 啊。
0: 完蛋了，
1: 我不知道啊，随便啦。因为我也不知道很多东西怎么念，随便，反正就这样子啊。好吧，哎、欸，我之前看 Reading 的时候，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是完全看不下去。
0: 为什么？
1: 因为看主角在那边耍白痴啊，而且他就是一直死，然后他就一直轮回，然后我觉得就是他里面的那个画面部分有一点血腥，跟我之前看进击的巨人是一样道理，但是就长大之后再回去看进击的巨人就觉得哦，这些好像还好。嗯，因为小时候能接受的那个血腥程度跟长大之后好像也不太一样。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那你看过就是这些，因为你也没有看过很多嘛，对吧？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你有在这之中，你有最喜欢或者是最想跟大家推荐的作品吗？
0: 最喜欢哦。
1: 对，
0: 我觉得这要分成两个层面来讲，因为每次别人问我这种问题的时候

0: 我都会说我最喜欢的作品一定是《灌篮高手》，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和那个情怀是我觉得比较深刻的。但是如果要说一部最神的作品，我觉得一定还得是《进击的巨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得分开来看了。
1: 同意，同意。
0: 所以如果真的要推荐的话，啊，好难哦！我一定会一直叫别人看《进击的巨人》。
1: 对啊。
0: 然后我也很想叫大家看《灌篮高手》，但是
1: 好矛盾。
0: 《灌篮高手》的他的动画，以现在的节奏来说，感觉大家会不太喜欢，就是他的节奏比较慢一点。所以如果要看的话，可能看漫画会比较好一点吗？我觉得，因为像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中午再重新看一次《灌篮高手》的动画，然后我想说，好，我看完这一场比赛，我就要去买午餐吃了。然后我就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下去，就看到很晚，我才去买到我的午餐。对，就是他会拖的比较久一点啊。像大家最喜欢拿来开玩笑，就是有一颗三分球投了一整集，他就投出去之后就开始清回忆。
1: 回忆。
0: 对，然后就是他的分镜啊等等的也会切的比较多次，但毕竟是比较以前的作品嘛，就是说和现代的大家喜欢的习惯和节奏比较不一样。不过如果看漫画的话，它的分镜和剧情等等的，我觉得都是教科书等级。
1: 竟然可以被你说成是教科书等级？
0: 没有吧，井上雄彦的分镜本来就是一直被说是教科书等级。
1: 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啊。
0: 那你就你得去看、
1: 啊。我只有看过《影子篮球员》
0: 。你得去看、
1: 欸。可是你说他的节奏比较慢，那因为我知道《灌篮高手》也是，就是里面没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特效。那如果他跟《排球少年》放在一起的话，《排球少年》的速度还是会比较快一点吗？
0: 你说剧情上的节奏吗？
1: 对啊。
0: 但因为其实我自己看《灌篮高手》我也都是看，我《灌篮高手》只有看过动画。然后他，因为他最后的全国赛他是没有被动画化的，他只有漫画，所以我只有到全国赛才有去看漫画。但是，所以我不确定剧情上的节奏，如果是漫画相比的话会怎么样。但单论动画的话，绝对是《排球少年》快很多，
1: 真的、
0: 哦。对，
1: 因为《排球少年》也是他常常是扣球发球，然后就会开始进回忆。
0: 哦，但可能是，毕竟年代还是有差，可能他们制作在讨论的时候有修改，就简单修改一下分镜，让他不会感觉变得那么细琐。
1: 嗯，有道理。毕竟排球少年也才那几年啊，十年吗？嗯，
0: 十年啦，
1: 十年啦，明年就十一年啦。啊，所以你《灌篮高手》推的感觉是一个情怀，是吗？
0: 是啊，我觉得有打篮球或是你喜欢运动的，讲一定讲必须就有点情乐的感觉，但是真的好了，就真的一定要，我觉得一定要看《灌篮高手》，
1: 是有一点情乐了，因为我没有看。
0: 那我觉得你一定得看，我看《灌篮高手》，我真的看五次，我哭五次，就是这不是夸饰法，这是我真实的数字。
1: 你是从头重看到尾吗？
0: 没有没有，就是最后全国赛的那一段。但是前面也看了大概两三次，但就真的是全国赛那漫画，就是我说没有被动画化的那些地方，真的是看五次哭五次。但是我进电影院看的时候反而没有哭，因为我觉得电影和原本想要呈现的东西是方向有点不太一样，然后电影的节奏其实电影版切的也比较跳痛一点，所以有时候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刚好被切掉。对，所以反而在电影院的时候我是没有哭的，但我觉得这不减于他在我心中的神级。
1: 他电影版是动画版全部重置、就是、还是只有重置最后你说那个比赛的，
0: 就是最后那一段没有被动画化的，他把它做成电影版、但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应该说原本的主角一定是樱木花道，但是在电影版作者想要把宫城良田把它变得比较在这个剧情的主轴一点。对，因为他觉得在过去的集数里面宫城的角色刻画是没有比较少一点，然后加上他我记得作者说宫城是他自己的头画，

0: 他本人的刻画在工程这个角色里，所以他在电影版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他想要把工程变成比较偏主角一点，然后去弥补，或者说应该是说在电影版里面，他想要弥补工程的角色深度的不足。
1: 哦，
0: 对，
1: 懂。那你自己是比较喜欢哪一个角色啊？《灌篮高手》里面
0: 一定是樱木花道、啊
1: 哦、真的吗？
0: 真的、啊。
1: 为什么、啊？可是有些人不是也喜欢流川枫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两个人。
0: 嗯，我觉得好，虽然这样说可能会被骂，但是因为毕竟看过排球少年的人应该还是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樱木花道跟流川枫这两个角色，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日向跟影山。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真的觉得排球少年和灌篮高手的架构真的非常非常像，就是日向跟影山两个问题角色嘛。
1: 对啊，
0: 他们一开始至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不管后面的剧情发展，他们在最一开始绝对就是问题学生，然后互看不顺眼。
1: 对啊，
0: 对啊，但是在灌篮高手也是啊，樱木花道跟流川枫也是互看不顺眼，然后就会有一个队长，然后很有权威的队长出现。在排球少年就是大地嘛，
1: 大地、哦、
0: 对，然后我们的灌篮高手就是赤木刚宪，然后还有很多类似的角色的属性，但是就不一一细说。但在剧情架构上，就是他们一定得先在一个很重要的比赛输掉。
1: 输掉
0: 啊！我就因为我怕有人没有看过，所以先不爆雷。但是反正两边都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比赛输掉，对。然后
1: 之后卷土重来之后就赢了，對對對，然后中间有什么就是友谊赛啊之
0: 类
1: 的，對對對，
0: 类似。但是当然还是有很多细节不一样，只是我就说整体的大架构。所以如果真的要问喜欢哪一个角色，就是说要讲角色人气的话，我觉得很难选，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如果你没有看过灌篮高手、oh. 你没办法体会的话，就像影山和日向，我觉得应该很多，至少很多人应该都会选不出来比较喜欢谁。
1: 我也选不出来。
0: 对，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樱木花道，然后原因的话，你去看过你就会 我敢说你觉得是深刻的体会到为什么会喜欢樱木花道。
1: 我吗？我觉得
0: 就是大家，对，你去我不一定会最喜欢樱木花道，但是你绝对能理解为什么樱木花道和这部作品会这么的有人气。
1: 嗯，
0: 真的看过就能理解
1: 啊，让我好想去看。
0: 至少能理解啦，不敢说会喜欢上。
1: 好吧，他感觉就是那种努力型的选手吧？算吗？算吗？是吗？
0: 算是，但是他最常讲的一句话也是因为我是天才啊。
1: 哦，
0: 对，
1: 那到底是不是天才呢？好吧，
0: 对啊，这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摸索了。
1: 不可能还留一个那个，好烦哦。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这样子过。那你刚刚说另外一部是《进击的巨人》，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推荐它？而且跟《灌篮高手》是不同属性的。
0: 进击的巨人对我来说，就是在架构上、在剧情上、在剧本上的神作。就是看到，我觉得很多人看完可能前几集或是第一季可能还没有看完，就是就会觉得说这部动漫、这部作品有点无聊，然后他们就没有看下去。但是我觉得他们看到最后，会讲这种话的人看到最后一定会对这部作品改观
1: 啊。谁一开始会说进击的巨人是一部很无聊的作品啊？他从一开始巨人吃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不是一部平凡的作品。
0: 但会有人觉得说这没有对到他的味道，虽然说大概能理解、哦、但是听到他们讲的理由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好像他看到的东西和我们看完之后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他在后面应该也不用说，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他在后面的剧情转折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就是每一次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都会让我有蛤的，就真的是蛤的那种感觉。虽然我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已经被爆雷很多东西，但是他带给我的震撼程度还是非常非常大。
1: 又是怪物弹珠吗？
0: 对、
1: 哦、
0: 就是我每次看完看到一个，我每次在看应该说我第一次在看进击的巨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节点，然后我可能得到

0: 一些资讯，我就会打开游戏，然后去看看那些角色的图面，或是那他的技能名字也会有一些设计，然后就去对照，然后就觉得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你都是后知后觉派的，这样。
0: 对对对，但是就会有些被爆雷，就是一开始玩的时候就不知道，哎，为什么这个超大型巨人原本是
1: 这样，
0: 对，
1: 他怎么变那样？
0: 就是，但是那时候不会想太多，但是当我看完之后，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嗯，所以玩怪物弹珠其实也可以算是你的一个入坑的契机吗？
0: 对，但好像比较少，因为好像很少，因为他去合作一部作品，然后我就去看
1: 啊，真的哦。
0: 但有可能会先对这个作品有兴趣，嗯，但是不会说马上就不会说哦，今天他和这个作品合作，然后我就去追，对。
1: 我以为会因为就是它的卡面可能看起来很华丽之类的，然后就会这个画风可能会对到胃口，然后就去查，然后就来看。还好，
0: 好像还好，好像很少
1: 哦。所以怪物弹珠也是，就是跟其他游戏，就是像什么神魔之塔、Crash Fever 之类的，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画风吗？还是他会直接
0: 有？有，他们，精致度大概。哦，我不知道是这样讲会不会骂，但是
1: 不会啦，
0: 精致度应该和神魔之塔是差不多的等级。如果你没有看过，如果你有看过神魔之塔但没有看过怪物弹珠的图面的话，你就想象是神魔之塔那种，就是很华丽，很就也是细节很多，但是画风不太一样，画风差蛮多的。
1: 嗯，
0: 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1: 就是旁边很多一些小点缀之类的，對對對對，然后很多小装饰，然后在天上飞的那种啊。
0: 对对对。
1: 哦，竟然是这样吗？我以为怪物弹珠会是一个大家会去看一部新作品的原因。我不知道啊，因为有时候跟游戏合作的话，不是通常都是为了要推广自己的。
0: 对啊，但就是他可能会让我认识，让我知道这部作品。像很多作品我原本都不知道，但是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之后，说不定以后会有一些其他的契机，然后让我去看这些作品。对，像我以前完全不知道地狱乐或是药师，那叫什么
1: 药师少女的毒语。
0: 对 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作品，但是他也就是因为他们合作之后，然后让我知道这些作品，那说不定之后有机会我看到，我可能或是我真的太无聊，我先点开第一集，那我就会开始有兴趣，就会去追之类的，但就不会到，至少我自己是不会到马上去看。嗯，
1: 那你有看《药师少女》吗？
0: 我没有看《药师少女》
1: 啊，他今年要出剧场版，然后还要出真人版。哎，该是今年吗？今年吗？忘记了，
0: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1: 最明年啦，明年一月他要上剧场版，然后。有十月有他的新番，这个月因为今天10月1号，可以去看看。我觉得 好啦，但是有些人就是说他觉得《药师少女》这一部很无聊。
0: 如果我有空的话，我再。
1: 那感觉你就是没空啊！你说了几次你有空的话？
0: 不是，你要想86不存在的战区才12集而已，然后
1: 哪有他哪有才12集？他不止吧？
0: 12集吧？
1: 啊？他12集而已吗？
0: 或者至少集数不多吧？我记得12集啊，还是第一季12集？他有很多季吗？
1: 他第一季12集吧，他只有一季，我很确定他
0: 只有一季。那就只有12集啊？
1: 为什么？
0: 你自己去查，还是
1: 啊？我查？
0: 不可能 Netflix 删到这种地步吧？删掉一半的集数
1: 的战区？
0: 没关系，这段不要用。十二集啊？
1: 哪有？他怎么？他只有12集？
0: 真的12集？
1: 哪有？
0: 多少？
1: 他第一期，看一下电视动画。
0: 屁嘞，12集啊！
1: 23啊！
0: 好，这一段删掉。
1: 不用删啊，留着。
0: 不要啊，不讲了。
1: 啊？
0: 啊，反正就是，对，反正就是，我有空的话再去看。
1: 你看，那你看86了吗？
0: 不是，就不要讲这个，
1: 没有关系。
0: 算啊？
1: 为什么刚刚会讲到？
0: 什么？
1: 为什么刚刚会讲到86？
0: 我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因为我说我没有空啊。
1: 对啊，你说你没空，跟八。

0: 86什么关系？你86看了吗？有，也还没看呢、啊。
1: 没有，我就是说86集数那么少，但是
0: 对啊，
1: 我一直说要看，然后已经说了
0: 一年了，两年，
1: 应该一年。然后，但我点开看啊，我点开看第一集。嗯、然后有时候就太累了，看到一半就
0: 睡着。
1: 因为对第一集，他就是直接切入，
0: 很无聊。

0: 又是一样的轮回，
1: 好烂哦、喔！
0: 但是大家都说他是神作啊，所以我就一直点开啊。
1: 对啊，他是神作，
0: 对，现在已经点开。
1: 他的神作不是叫你一直点开，
0: 现在点开三次之后，我还是不记得第一集在演什么。但我知道，我记得他就在战斗嘛。
1: 我要尖叫，对，他在战斗。
0: 对，然后所以我会再点开第四次。我有空，我这个是真的有空的时候会点开。
1: 但我觉得你已经好了，但我觉得你已经看完剧了。我觉得八六对你的那个杀伤力可能就不会这么大。
0: 真的吗？
1: 真的，因为八六就是一直发便当，进击的巨人是一直发便当。
0: 哦，但是进击的巨人，好了，没有没有，但是
1: 啊，可是你看进击的巨人的时候有哭吗？
0: 进击巨人就只有也是最后那一段吧，就是
1: 李威跟汉奇，
0: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是地名发动之后那一大段都有，不只是李威和汉奇那一段，就是从地名发动之后开始才有陆陆续续的情感的涌现、
1: 哦、
0: 前面比较多是剧情的震撼，当然情绪的影响也是有、嗯、但是比较少是去催泪的。
1: 那个谁死掉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没有感觉，被假币杀掉那个。
0: 这
1: 蛮想这个放爆雷片段，蛮喜
0: 哦。那边我其实也还好，但是我那边我比较多感觉到是比较不爽吧，就是
1: 哦，
0: 反正很作者很明显要做的就是他的恩人的恩人，假币恩人的恩人，然后被假币杀掉、哦，然后这个。关系的牵连，所以我觉得我当下感受到确实是很不爽，但是难过的话，我自己是可能已经麻木了
1: 啊。可那个在
0: 作品就是
1: 在前面欸，可是你不觉得他被假币杀掉的时候，那个画面很荒谬吗？就一枪欸，大家
0: 对啊，
1: 其他人可能都是什么战死之类的，那我觉得就是那还情有可原，因为你在战场上本来就无可避免。
0: 欸、但是那一枪可以把爱莲的头直接打掉、欸，同一把枪。他就是他
1: 是同一把枪吗？
0: 是啊，就是来福枪啊，反卷来福枪啊，他就只拥有那一把枪。
1: 可是他是吗？
0: 是啊，
1: 是反卷来福枪吗？
0: 是吧？
1: 他不是从
0: 完蛋了？
1: 哎、欸，
0: 说要推荐，然后结果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他从头到尾不是只有拿同一把枪吗？他是哪有换过枪？
1: 他是拿那个警卫的枪啊！
0: 哦，真的、
1: 哦哦，那是对啊，他是拿警卫的枪啊。警卫的枪是反巨人来福枪吗？
0: 哦，那不是，完蛋了，那个这个不要用。
1: 好哟，闹哎！但是我觉得他不管他是什么枪，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然后被一枪杀死，很扯。而且是一个人类小孩、欸，你有想，就是我觉得他的
0: 但是
1: 等级有点不太
0: 对等、啊。谁被枪打到不会死？
1: 可是他又不是打到心脏，他是打在中间。
0: 啊，没有，对啊，没有及时啊，你又没有医生。
1: 哦。
0: 对啊，你又不是馆长、啊、三枪
1: 白
0: 痴还可以活着
1: 超智障
0: 帮我开直播、
1: 啊、但是哦好吧，但我觉得当下角拉确实是我觉得我有点不爽，然后我觉得很傻眼。
0: 对啊，就是那个不爽的感觉，但是不会到很想哭。
1: 可是后来
0: 会很不爽，
1: 可是我觉得他的情绪是后来才会慢慢的起来的。
0: 对啊，但是
1: 因为他的死，然后
0: 但我觉得作者他也没有在前面就想要，他也没有想要弄哭你的意思。
1: 哦，确实、啊，
0: 我自己是觉得啊，
1: 嗯，
0: 对，所以没有哭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冷血的事情。
1: 哦，对啊，我觉得这部分还好。
0: 哦，对，我觉得作者在前面根本就没有想要弄哭大家，
1: 是最后啦，他都把大的藏在最后。你在什么、啊？
0: 你我不知道这个话题。就这样不是吗？
1: 哦、那你进击的巨人里面，你有最喜欢哪一个
0: 角色
1: 吗？
0: 一定是李威啊！
1: 啊，
0: 一定是李威啊！哦、为什么要喊李威不好吗？
1: 因为大家通常喜欢李威，不是都看上他的皮囊？
0: 皮囊，
1: 好看的皮囊，不是吗？我也很喜欢李威、啊，
0: 整个人格特质吧，就是不只是外形，当然，但是他160哎、欸。
1: 对啊，他160，你怎么喜欢得下去啊？你怎么爱得下去啊？
0: 啊，我又不是女生
1: 哦。啊，谁说男生不能喜欢男生？哦，
0: 这好，我不是，好，我不喜，好，我不喜欢男生。
1: 哦，好
0: 的，你一定要这样害我就对了。
1: 没有，我可以给你挑，你等下。

0: 下次会不会就不来了？你不来我会很困扰、欸、我现在只能邀请到你了，我没有朋友了。
1: 你一直害我，然后你们这一集说不定就观看就很多，然后结果我就被烧死了。
0: 不会，
1: 大家要去翻。
0: 我帮你下一个比较无聊的标题，
1: 好，
0: 大家就不会来听了。
1: 好，
0: 开玩笑的。为什么会喜欢李维？
1: 就是
0: 撇除他好看之外啊。
1: 因为他很可怜
0: 啊，
1: 这样可以？他很可怜啊。
0: 你说他从地下城，
1: 没有，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啊。
0: 因为他被留在这世界上嘛。
1: 但是也不是说同情的那种喜欢，就是对于这个人物的刻画比较有被吸引到。这样讲好像有点
0: 啊，什么意思？
1: 有点难以理解，
0: 很抽象哎、欸。
1: 但就是
0: 但我自己觉得作者对他的人物刻画好像比较少一点。
1: 不会啊，
0: 比起
1: 会吗？但他的人物就是那样啊，就是一个从小从小时候就已经失去
0: 你到底要讲什么？
1: 就是一个从小就是开始流浪的小朋友，然后就已经体会到这世界的残酷，然后在努力变强之后。你已经变成人类最强之后，还是要不断去体会这世界的残酷，所以他就是真的很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0: 哦
1: 的那种感觉。对啊，他不断失去他的战友，但是他还是要必须前进，
0: 继续战斗。
1: 对，感觉是那个精神吧。然后还有他最后终于完成他的任务的。那一句台词哦，学真的
0: 哦，不行！
1: 大家全部都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欢迎回来2.5次元女子相谈室。所以是哦，所以你前阵子才刚看完《我赢》？
1: 对啊。
0: 啊，你这个《我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要看，然后前阵子才看完？
1: 没有，我这个我一说要看我就去看了，好不好？但是
0: 真的哦。
1: 对，但是我也是就是看完之后我一直去翻那个游戏的卡面。
0: 这次也是怪物弹珠吗？
1: 对啊，然后我就发现绿谷身上有背一只艾莉奖，我才知道哦，原来是那一段就是和解修打的那边。但我现在一直在期待他出新的第三弹，还有很多东西没出，拜托、
0: 你说怪物弹珠的合作吗？
1: 他现在
0: 他合作到哪里啊？
1: 绿谷最新形态就背着艾莉酱，然后
0: 啊，那超前面
1: 的最新的 boss 就是解修师，应该就是上一次合作、就是解修师，所以还有后面还有一大段都可以出。
0: 对啊，
1: 对，赶快出新的，拜托、
0: 就要，可是要谈到版权授权，
1: 拜托快点
0: 啊！到时候又是日版有，台版没有？
1: 不会啊，这个应该不会，前面
0: 阉割版
1: 前面有合作过，应该吧，应该不会吧？
0: 那、你我已经花了多久时间看完了、暑假的时候看的吗？
1: 一个半礼拜吧。
0: 好扯哦！
1: 我居然看一个礼拜了。
0: 它全部有四季耶？
1: 八季？
0: 哦，我赢哦。
1: 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巨人算四季、
0: 巨人算四季啊。
1: 然后一个礼拜啊，然后但我赢太长了，我赢真的太长了。
0: 哦、
1: 我看了、
0: 我赢超长的。
1: 我没有记详细的时间，但应该好、算两个礼拜，好，算两个礼拜，大概两个礼拜。
0: 你是怎样每天8小时在？在看是不是？
1: 没有那么前几天是啊，我第一天看我就看完第一季了，我第一天就把，应该是做到的吧？
0: 第一天吗？
1: 对啊，我没有很仔细的算时间，
0: 一季耶，
1: 会不会其实不可能？
0: 有24集，我帮
1: 可以啦，做得到啦，
0: 24，
1: 对啊，
0: 24，然后你乘以
1: 那天就是
0: 熬夜看的，
1: 没有没有，是半夜睡醒了，然后看到早上。
0: 你有
1: 大概什么凌晨3点开始看，然后看一看去吃早餐，然后想说哦，好啦，看的有点多了，休息一下。
0: 什么？好疯哦！就这样两个礼拜，
1: 大概两个礼拜看完。
0: 好吧，但是我觉得啊，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我觉得长的动画你就是要一次看完才比较好。
1: 对啊，而且但我觉得我因他在。就是如果你一次看我赢的话，可能会感受到一个缺点是，他会不断的在回顾前面的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会用剧情的方式，就可能像那时候

0: A 班的老师，哎，那时候好像 A、B 班要一起训练还是做什么，有点忘了。嗯、然后就会那个 B 班的老师就问说：“哎，那你要不要和我介绍一下你们 A 班的学生？”然后他就开始一个一个讲那个个性，
1: 嗯，
0: 就会有像这种比较你觉得无聊的片段，然后你就 我知道了，但是就你就很想赶快跳过。但这种事情会出现很多次，但毕竟他画了那么久啊，我是一次看完，所以也不能算他的缺点。不过我是说，如果你是一次追到完的话，
1: 嗯，
0: 你会不断的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1: 因为他角色我觉得也算是蛮多的，
0: 对啦。
1: 然后他当时也是电视动画。
0: 对，但是就是看到这种我就会
1: 很燥，
0: 没有，我不会，但我就会快转
1: 哦。Oh,
0: 对，
1: 好啦，我觉得角色介绍的部分快转好像也是情有可原。
0: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点是他们在游泳池训练吧，
1: 嗯、oh. ，
0: 然后绿姑跟饭田就在聊天，
1: 嗯、
0: oh. ，然后就会说哇，我们真的一路走来发生非常多事情，
1: 真的，就我觉得很好笑，
0: 就从第一开始刚入学开始回顾，然后回顾到现在。那段我好像没有跳过，
1: 哦，真的，哦，
0: 我只是对这种桥段就特别印象深刻而已。
1: 我觉得很好笑啊，而且是很突然。
0: 对，
1: 但是这种话从饭田嘴里讲出来，好像又不会那么的有违和感。
0: 对，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种手法，在剧情上的手法，
1: 这算是一种手法。
0: 是啊，他就很明显带你回顾以前的东西啊，
1: 蛮好笑的。那你觉得？就是我因这么长看下来，
0: 嗯，
1: 你有最喜欢的片段或者是角色吗？啊，片段你不可以说最后那个他们两个相识的那个片段，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个片段。
0: 对，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个片段，所以我也可以很喜欢那个片段。
1: 可以啊，可是
0: 那
1: 除此之外呢？
0: 好，除此之外，我觉得我看到我在每一个。应该说我在看我音的过程中 我也在想哪一个篇章，因为我先看巨人嘛，
1: 嗯，
0: 然后巨人就会有说什么，哦，天与地之战的那一段啊或是什么的，
1: 哦，
0: 就是他们会有取一个名字，不会说什么第几集，哦，第几集就会有一个 段落感，所以我在看说我音到底哪一个段落是可能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当然在看的过程中他不断的一直在刷新，但是对啊，我觉得真的有太多东西值得讨论。不过我很喜欢的是他爆豪跟绿谷他们偷偷跑去操场嘛，他们偷偷跑去操场打架的那一段，对，虽然那一段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或是什么很重要的过场，但是那应该算是第一次他们两个人把话说得很开，而且也没有说很狗血的就结束，他说啊，原来是这样子，我错怪你了。然后对，也没有那种很烂的结尾，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一段是他，当然他到后面其实也有被我在我心中慢慢被刷下去，因为后面毕竟不断的在提高他们自己的，
1: 作战能力还是，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在剧情上后面当然不断在升华，所以他有慢慢的被我刷下去，不过。那个是我觉得那一段我看到那边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那一段是我到前就是从开头到那边为止最喜欢的一段。当然有一小部分的成分是大家我觉得大家不会对那边有什么太特别的印象，
1: oh,
0: 然后就可以觉得自己很屌，
1: 优越感抓到。
0: 但我真的蛮喜欢那一段的。就是那个氛围和角色故事他们自己的成长，
1: 嗯，那其实后面他其实也有就是带到一点点那一段，就是他们在训练场打架的时候的那一段，就是只要是他们两个在讲话的时候，好像作者就会带到一点点。
0: 对，好像不太多，但是他那个其实他好像就只是算一个剧情上的转折而已，就是让爆豪知道说，我为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1: 我为人人。
0: 对，就是他只是，虽然那段好像只是一个剧情上的转折，他感觉在剧本上的作用只是要让他可以去推进后面的东西，就是因为那边才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说开，然后顺便让爆豪得知 one for all 的存在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但是其实好，我就是

0: 对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我对那一段印象是蛮深刻的
1: 哦。
0: 而且好像也是第一次真正看到爆豪的脆弱面，虽然说在前面可能就有一些小片段或小征兆，但是他没有和绿谷这样子讲过。对，但是以绿谷的个性，可能这种情况他会可能就想要去帮助别人嘛，但是没有，他那段也是硬起来，他在 那个当下他还是硬起来要把爆豪揍扁。
1: 他们两个真的都拿出真本事在揍。
0: 对对对，所以那边我觉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片段。
1: 哦，嗯，那这样子的话，你最喜欢的角色该不会是绿谷吧？
0: 好像
1: 不要跟我说是那个哦，
0: 什么？
1: 那个啊，我忘记他名字了，我忘记名字了。等一下，
0: 谁啦？那你
1: 就是那个啊，有两个。
0: 没有烘焦洞，烘普烘。
1: 你不要跟我说你想要讲的是烘焦洞。
0: 等一下，再一次
1: 啊，
0: 再一次，我刚卡到你的话
1: 啊，没有啊，就是我说，该不会你要说你最喜欢的角色是烘焦洞吧？前面讲绿谷跟爆豪讲这么久，
0: 没有没有，烘我可以理解他的成长曲线和那个背景的，
1: 嗯，
0: 我可以理解，但是他没有很 punch 到我
1: 哦，
0: 对。但是好像我在这部作品中没有真的像刚刚提到李维或是樱木花道那么明显的喜欢的角色，对，这部作品好像没有，就
1: 大家都很好这样，
0: 对，大家都很棒
1: 哦，
0: 不然就是要选一个就午夜时分好了，
1: 午夜
0: 可以，
1: 变态，你是色狼吧？我真的要剪进去，反正剪的不是我，今天你都要剪进去哦。
0: 啊，大家都很棒啊，就一定要选一个啊。
1: 可是他最后很莫名其妙就，
0: 对啊，
1: 领便当欸。
0: 但是有啊，我有看到有人说后面有追兵来，我当下是有看到，但是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1: 有啊，有追兵，可是那些追兵怎么可能？
0: 他们就是一些
1: 足够把他，
0: 虽然他们就是对啊，他们就是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实力在，但是森林神卫明就有掉在旁边而已。
1: 对啊，
0: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剧情上的话，要把他救，一定是救得起来的。而且也很没必要。
1: 你是说他领便当这件事情？
0: 对，就是他领便当对整个剧情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和推展，他也不会让任何人或是什么东西升华，就是也不会有更进一步的感觉。就像刚提到的，沙夏的死，他是会让剧情升华，或是让角色可以更刻画某些人物角色的。或者他可以帮助剧情推展，但是这个就真的没必要，
1: 完全没。
0: 对，但是我看完巨人之后，我在看尾影，我一直在想说，怎么都没有死人？
1: 好呀，你很坏。
0: 但是因为一直在想，
1: 不是每一部战斗番都需要死人。
0: 一直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反而看到夜幕博士，我真的不知道翻译叫什么，因为
1: 夜幕吗？
0: 还是叫夜眼？因为我是看 Netflix， 然后
1: 我也是看 Netflix，
0: 他的翻译一直乱翻。
1: 嗯，对啊。
0: 然后我看到最后一季的时候，我甚至很生气，所以我其实好，如果翻译又讲错的话，就对，就没关系，不要骂我。但我反正我看到夜幕博士的死的时候，我反而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对，我觉得这部，我觉得我应该每一个片段在当下的时候，我其实，好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没有想好
1: 什么意思，因为。
0: 我不知道，然后我没有算了，所以就反正就是他的死没有带给我很强烈的感觉。
1: 哦，可是你这样子是看完《进击的巨人》才去看《我赢》？
0: 对。
1: 那你不会觉得比起《进击的巨人》来说，《我赢》根本就是小朋友在玩家家酒吗？
0: 不会啊。
1: 哦，不会吗？
0: 不会，我在中间也是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1: 哦启发。
0: 对，我觉得他是有帮助到我思考的一个作品。然后，
1: 真的，
0: 《进击的巨人》对我来说。他没有那么直接的接触到我的人生，但是他提供了我很多价值观方向层面的思考，嗯，但是我觉得我应比较是接触到我生活中的一些东西，虽然说作者可能根本没有想要传达他的意思，但是反正我就是
1: 体会到了，
0: 对，
1: 是跟你的，就是你比较能投射在那个剧情里面的意思，
0: 算是
1: 嗯，好啦，但我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也

0: 算是有连续把它看完，但是我没有到就是只有两个礼拜把它看完，我大概也是断断续续一个月一两个月这样、嗯、但是就是你一整个看下来的话，我觉得这种动漫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跟着主角一起成长。
1: 嗯，
0: 因为从一开始绿谷就是笨笨的，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拿到那个，对，
1: 就吃下去。
0: 对啊，然后到后来就是他又变回原本的样子，然后回到高中任教，就觉得这一路走来他很辛苦，我也好辛苦。
1: 对啊，大家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嘛，只有绿谷是含着金头发、嗯、
0: 好烦哦烂梗，反正就是这样。那我其实除了、欸、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我没有办法喜欢爆豪这个角色，
1: 我
0: 有点爱不下去。
1: 为什么
0: 啊？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咄咄逼人，然后很就是很阿爸的一个性格、
1: 哦、
0: 就是作者就是把他写成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其实我一直到后面我还是觉得就以他的个性怎么会就是做出这些事情。
1: 哦，但是
0: 不管是去帮绿谷还是什么的，因为他真的一开始真的让我觉得他真的是打从心底超讨厌绿谷，然后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就是非常的讨厌
1: 啊。真假？
0: 就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这样，可是大家又说他其实是非常在意绿谷，然后就是很希望可以跟他一起什么的。
1: 但是我在看之前、哦、那有可能是因为我有先收到一些暴雷的影响、
0: oh.
1: 就是我其实在看之前我大概知道后面说他会洗白，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网络上就有人在说爆豪有成功洗白吗？有没有？然后大家都还是很不爽他所以我大概知道，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只是我知道可能会有这件事发生、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受到这影响，但我在前面看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不是我就有感受到他没有，他不是真的很讨厌绿谷的那个，对，就是像他讲的那样，他是因为有一部分当然是很一开始当然是很看不起他，但是到后面他是就是有点害怕被超越的那种感觉，然后会觉得凭什么。但是就是我在前面看的时候其实就有感受到这些，但原因可能就是我有先被爆雷
0: 哦，
1: 对，所以我对爆豪这个角色其实没有到那么的讨厌，我反而可以理解，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可以理解他的想法，虽然他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
0: 嗯，
1: 但是我可以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嗯，
0: 啊，我看到在有人在推上面骂说什么，就爆豪就是霸凌仔，大家怎么可以喜欢霸凌仔之类的，那我看到这种言论，我就会就是啊，可是喜欢爆豪的人这么多哎、欸，
1: 啊、他帅啊，没办法。
0: 哪有？有吗？
1: 帅吧，
0: 算吗？可是我觉得，那不然你哦？可是我觉得红椒冻比较好看，
1: 都不错。
0: 你干嘛？
1: 大家都很棒、啊。
0: 干嘛？
1: 你自己说、啊，大家都很棒啊。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对爆豪有一个印象大崩坏的点是，我到很后面才知道他射出来是他的汗，
0: 嗯、
1: 超恶。我完全没办法接受这个问题耶，这个我真的完全没办法接受。我看到很后面我还知道他怕他汗射出来引爆、
0: 啊、
1: 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写这个角色啊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爆豪的一个点，我说真的就是那个
0: 好小众，
1: 那个其他的我真的都觉得哇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恶心的事情，
0: 就是好，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个性一定都是从他们身上的某一些东西变来的，
1: 嗯、
0: 对啊，所以就像那个可以通电跟耳机插孔，
1: 那他可以随便想办法写个什么喷出水，
0: 他要喷出
1: 水，他写喷出水珠，我也觉得好过一点，不要喷汗嘛。
0: 可是他总是
1: 要
0: 解释说那个水珠是哪里来的，他就跟你解释说哦、
1: 啊，
0: 这个水珠是他的汗、
1: 啊，所以大家就会看，如果是这样，可能就会玩梗了，就是说，哎、欸，难道不好再喷汗吗？网友自己去玩，网友自己去玩梗吗？
0: 可是他这个人物设定就没有设定好了。就是他会有一点缺漏的部分，
1: 这样也没有比较好啊，很恶哎、欸，感觉很臭哦、喔。
0: 蛮好笑，
1: 谁可以喷出那么多汗啊？
0: 他就是他有个性啊，那个个性就是

0: 因为他也不用一直运动，就是他想喷就可以喷。
1: 因为我们的汗腺确实一直都是有水的状态啊，只是他太小了，所以我们就是对摸不到。对啊，
0: 我不行，
1: 你看起来很崩溃，
0: 真的不行。
1: 可是好啦，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绿谷，就是他让我有一种可以跟着他一起成长的感觉嘛。但是同时，其实我也很喜欢御茶子跟那个啊，他叫什么？
0: 杜我。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杜我跟御茶子。但是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很可爱。然后，
0: 原来不是只有看不懂，那我就放心，因为大家都在说最后那一段很感人。但我所以让我有很高的期待，但我觉得类似这种情，类似这种剧情，类似这种桥段，在这部发生的时候，其实它都没有带给我当下有太多的情绪上的波动。但是反而文化祭那段是我很我爆哭的。但是像这种，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叫桥段的分类，就是人物之间的一些化学反应吗？对，但是它反而真的没有带给我太多的情绪上的感受。但是我在前面的时候，我有感受，我是可以理解到和可以，我也很期待御茶子和杜我他们之间的一些羁绊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一正一反，然后有点某部分来说有点类似的，或者说有点互补的角色嘛，所以我也很期待。但是到最后，我反而没有那么理解他们两个的想法，或是他可能不在我的人生的范围里面，所以我没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个东西。这一部我唯一真的有
1: 看没有懂，
0: 不是不是，是我唯一有办法理解的就只有爆豪和绿谷之间的关系
1: 啊。那红椒洞他们家咧？
0: 哦，对，还有红椒洞。
1: 可以不要把人家忘记。
0: 但我觉得红椒洞是因为这个社会上有发生过太多类似的东西，所以大家都可以体会到。
1: 哦，真的，我觉得尤其是亚洲家庭的小孩。我啊，我不避讳啊，我是亚洲家庭的小孩。可是他就是有一点像是该怎么讲啊，就是以前古代那种重男轻女，然后你就是生到最后一定要是最长。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我是方大同。 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5: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6: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5: 手机要关静音了，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
6: 好好好，我关，我关。
5: 你听。在你梦里的我。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2: 我是潘玮柏，
13: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4: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玉成。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一个礼拜也没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开玩笑，开玩笑。因为上礼拜是明胜来播，那这一集又换成我来播了。那首先就是这个礼拜，大家应该有感觉到，天气真的是变冷了。对，我上上礼拜跟大家说，天气有点到入夜的时候有点稍逐渐转凉，没想到过了中间那个礼拜，哇，天气又变得非常非常的热，真的是哇，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啊。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已经跟观众朋友们讲说，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转凉啊，然后秋天感觉要快来了的那种感觉，可能马上就会变冷了。结果没想到，哇，那个礼拜非常热，我一讲完马上变热，我自己都吓到了，好不好？对啊，那这个礼拜不知道会不会我一讲完，下个礼拜哇又马上变得又热起来了，但我想应该是不会啦。对，我相信这个礼拜大家应该也都感受到了，真的是变冷了，出门大家都开始穿长袖啊，然后都会有带一些薄外套开始出门了。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好，就是入秋了，对，大家如果还没有买秋装的赶快买一买，对，然后出门的时候因为真的变冷了，所以记得带个薄外套，然后保暖，不要感冒了。对，然后首先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聊聊天好了。那余成，我这个礼拜有发生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在家无意间翻到这个我国小时期的照片，然后我就稍微翻了一下，然后其中有一张我看到的时候，我有想起一些以前，就是以前的一些回忆啦。然后就是我看到那个照片，然后那个照片上面我穿着的衣服是一个就很类似就是打太极拳的一那种，就是少林的打功夫的那个衣服。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怎么会有这件衣服这样子，然后我才想起啊，对，余成，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是我们国小武术社的，可能很难想象，对不对？但是我真的是武术社，而且是真的有认真学的哦。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是那个武术社是每天早上要去我们学校的一个反正就是运动的地下室，然后要在那边练习就是打拳的技巧。然后余成，我那时候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大家要学一套组合拳，然后那套组合拳是打得好是可以拿去比赛的这样。然后那套组合拳叫做金属男拳，啊，金属男拳就是他这一整套动作，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动作，好像就是前面你要先运气第一步，然后后面就是开始出拳啊挥拳，挥完拳之后开始就是踢腿这样子。那其实因为金属篮球这套拳很长啊，其实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每次家庭聚餐啊，然后有一些长辈在的时候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国小那种小孩子就是要表演一些娱乐节目嘛。那每次这种时候我就是会拿出金属篮球这一套组合拳，然后表演给大家看。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是打得非常好，真的就是动作行云流水，然后非常漂亮。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有被大家夸奖说，打拳真的打得很漂亮这样子。结果后面我就没有再继续加入这个社团，然后后面反正就是小二之后我记得好像就没有再去过。然后我完全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以前好像有曾经掌握过这样的技能，是我看到那个照片我才想起来，原来我以前也是一个会打功夫的人，然后我才觉得很有趣，然后也有吓到这样子，对啊，因为其实小时候看一些电影，像是不管是什么叶问啊，就是光叶问，就是看到那个甄子丹演的叶问，然后他在上面打木桩啊，然后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感觉很威风，然后很厉害，然后觉得自己也想要学一下，就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就是很威风的这个技能啦。所以可能小时候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加入这个武术社吧。然后我记得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每次就是只要电视上重播就是叶问的电影，看到就是会忍不住去学那个动作，就是他的那个起手式嘛，就是摆手在前面防御这样子，就会开始学他打拳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叶问打那个木桩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整套动作很帅，而且每打一下都有那个清脆木桩的声响，这个动作也太帅了吧！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对着，就是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家没有木桩嘛，我像正常家应该都不会有木桩的东西啊，我都会对着就是那个一面墙壁，然后就开始对他就是做一些打木桩的节奏，然后就是把一些劈压拳啊全部都劈在那个就是木头的这个墙壁上面，然后就模仿自己正在打木桩这样子过瘾，对啊，我相信有看过叶问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看到他的打拳，应该就觉得很帅，然后自己也会想要学功夫这个技能吧，就觉得说可以是可以保护自己啊，关键时刻像叶问那样这样。然后啊，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呢？就也跟我们今天的电影也是非常有关系啦，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猜到，就是为什么鱼头每次前面开场的时候聊的天都做的 talking 都一定会跟今天讲的电影有关系。那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是一部2025年上映的美国功夫片。哇，各位注意哦，不是我们这个中国，不是我们这个东方的功夫片，是美国的功夫片，叫做《小子难缠》《空手道传奇》。哦，那这部电影呢，是由这个 Jonathan Entwistle 来进行指导。那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设定在《眼镜蛇道馆》系列最后一季事件的3年之后。那这部电影是继2010年《功夫梦》后面《小子难缠》系列的第六部电影。那应该有些观众可能如果没有看以前就是《小子难缠》系列的电影，甚至是《眼镜蛇道馆》的话，那先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眼镜蛇道馆》呢是一部美国冒险动作的这个连续剧哦。那它就是经典电影《小子难缠》系列的后传影集啦。然后就是这部片就是由成龙跟雷夫马奇哦，他们两个就是演出的，他们两个就是继续扮演前面系列中的角色，也就是《小子难缠》系列中的角色。对，说到这个，要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介绍的不是《小子难缠》系列前六部，我们今天要前五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就是2025年的最新一部的，就是《小子难缠：空手道传奇》的这一部。那这部片呢，还是就是主要在讲述华人移民青少年接受武术训练了，然后它的剧情跟前面的一些作品哦，大抵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那什么余生就要介绍这部电影呢？就是因为就是跟大家讲，我上礼拜的时候看到我国小时期的这个穿武术服的这个照片，然后我就想去 Netflix 上稍微滑一下，这个有没有类似相关的电影可以看一下。我就看到这一部《小子难缠》，然后《空手道传奇》，然后我就感觉这部电影好像还蛮有趣的哦，然后我就有点开来看这样。那看完，我觉得这部电影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我就有稍微去看了一下，就是网络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跟一些影评，就我发现这部电影的这个票房哦，没有说到太好，就是蛮平平淡淡，就是平淡无奇的这样，然后。因为我自己没有看过《小子难缠》前面系列电影啊，我是直接看这一部。那这部电影，我觉得好的地方，我也看过，就是影评上大家觉得称赞的地方，就是这部片很好入门，就是你不需要看前面《小子难缠》系列电影，你直接看这一部，其实也是完全 OK 的。就是对，这是一个很好入门的电影，这样子。那我有看到，就是网络上还蛮多影评，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就觉得这部电影这是一个烂片。对，那大多数会这样子评价的人，他们好像都是有看过前面以前系列，就是2010年以前的《小子难

0: 系列的电影，那《功夫梦》这样子。那他们都讲说，哦，就是有看过以前小男孩系列的电影，就觉得说，哎，这部电影的剧情啊，老梗了，啊，没什么新意，跟以前真的是大抵相似啊，这是没什么新花样可以玩这样子。然后我还有看到，就是还有其他人讲说，就是传奇导师的这个戏份不足哦。传奇导师就是指说成龙啊跟 Ralph Marshall 他们两个的戏份不足哦，因为前面系列电影就是其实这个小子男孩系列一直是有这个他们两个经典人物，然后师徒传承的这个经典剧情存在哦，然后就觉得说。这部小男孩空手道传奇呢，让这个两大传奇的发挥空间啊，跟这个戏份啊被压缩，然后就是这部电影就沦为了这个点缀或是情怀的卖点啦，就是只是卖情怀这样子。那因为宇辰我本身是前面没有看过2010年前的小男孩系列，也没有看过功夫梦的电影，然后是直接就是看这部电影。啊，我自己看完，我觉得这部电影还蛮好看的。虽然有些剧情设定上可能有些真的是稍微有些老套啊，但是整体下来真的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诶。因为其实宇辰我很喜欢那种像成龙团队在这个美国欧美拍的一些动作片，因为那动作片里面都会有一些西方人幻想中国的一些元素存在，像是我记得成龙老师以前演的电影叫《尖峰时刻》，《尖峰时刻》有一集在上海拍，然后除了上海那一集以外，其他集哦，第一集的时候就在这个唐人街，反正就是可以看得出来那种欧美人想象中国的。那种元素在里面，然后你直接看觉得哎，其实跟中国蛮有中国的元素，但是其实好像真实不长这样，但是就是那种想象出来的营造出来的那个氛围感，我觉得我很喜欢啦，就是我在电影看到这个我会觉得很酷，对对对对，所以在小子男孩空手道传奇这部电影里面也有看到类似这样的感觉，像是我觉得像是有一部漫威的电影就有很好的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充满这个元素，这个感觉充满在那个整部电影里面，就是那个上汽十环。对，这部电影里面就是在讲上汽这个中国来的这个英雄，然后里面全部不管是。英雄的设定啊，还有一些场景，全部都充满了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意义的幻想。这样，那我自己觉得，这样把这样子的东西呈现在这个影视作品上面，然后让观众看到，我觉得很酷。对对对，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也是在这边。对，那我们就马上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开始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接下来会有这个爆雷内容，不免俗提醒一下大家。然后还要想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听完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分享，然后想去Netflix 上面看这部电影的听众朋友们，那你们要快咯，因为Netflix 即将要下架这部电影，对，他们租约快要到期了，对，那会不会再续约我不知道，但是。所以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想要去看这部电影，在 Netflix 上面观看这部电影的听众伙伴，那可能要就是要赶快抽空去看这部电影这样子。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0: 准备一下爆花。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那故事的开始呢，就是我们的主角，先介绍一下我们主角。主角叫做李峰，然后他是这个我们成龙大哥韩师傅的这个徒弟哦。那一开始故事发生在北京这个韩师傅的武术学院里面， 李峰。

风的妈妈找到了韩师傅，然后说要带李峰前往美国读书，然后决定不让他再继续练功夫了。后来呢，李峰就跟着妈妈前往纽约，然后开始他在纽约的新生活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去了他们家隔壁的一家披萨店，然后买披萨。然后在这里呢，认识了一对父女。那这个披萨店老板啊，就是这个爸爸叫做 Victor，然后女儿呢叫做 Mia。那这两个人呢，在这个电影里面哦，都扮演了蛮重要的这个角色。那就是 Mia 跟李峰呢，就是变成了好朋友，而且他们越走越近，然后会时不时常常出去玩这样子。那有一次，他们在出去逛街的时候啊，他们就路过了一家武馆，然后那个武馆里面呢，就看到那些武馆的人在练习的时候，李峰因为他其实很喜欢功夫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停下脚步，在看，在窗台看那些人，练武。那这时候，米娅就请李峰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因为里头，最厉害在正在练空手道的那个男生叫做康纳。那康纳呢，其实是这个米娅的前男友。对，因为米娅那时候就是叛逆期的少女嘛，就是因为 Victor 就是他爸爸，就是反对他们在一起，所以米娅因为叛逆，然后才决定就是要跟这个康纳在一起。那康纳这个人呢？他是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人，他这个人疯疯的啊。然后当他们准备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武馆的老板。这个武馆老板是康纳的这个空手道的师傅，这样子。那他这个人是个恶霸啦，这个人是个恶霸。然后他就问了米娅说：“诶，什么时候要还钱？”这样子。然后后来才得知说，原来 Victor 为了要开这家这个披萨店啊，维持生计，所以跟这个康纳的师傅，也就是这个武馆的老板借了钱，这样子。那其实 Victor 呢，以前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拳手，然后但是因为 Mia 的出生，他不得不放弃，就是继续打拳这件事情，不然他以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拳王啦。那有一天晚上呢，就是李峰在这个巷子里面在发呆，在随地晃晃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武馆的老板的手下前来找 Victor 讨债，但是 Victor 的身手已经不如当年了，所以其实被这个小弟啊从背后偷袭，寡不敌众啊。就已经倒在地了，但是我们的李峰啊，在现场啊，而且他学过这个功夫啊，所以他二话不说，直接在这个巷子里面跟一群这个小弟开始了就是打斗。后来他就把他们三个小弟啊，全部都打跑了。那李峰就是一个很矮小的一个男生嘛，那 Victor 看到这一幕，他也是吓到了，他就决定说要让李峰教他功夫。那为什么要教他功夫呢？因为他教他这个功夫之后，他就可以参加这个地下拳击比赛。然后拳击比赛打赢了之后，就有奖金可以拿。啊，奖金可以拿，拿到奖金之后就可以还这个武馆老板的这个钱。那李峰其实犹豫了很久哦，因为其实他的妈妈叫他不要再碰功夫这件事情，不可以再打斗了。但是做了很多，就是就是一些思想的这个挣扎，还是这一些之类的东西。最后，李峰还是决定啊，要教这个 Victor 这么打拳，然后赢得这些奖金。那就是其实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也训练有成啊。那在这过程中，因为 Victor 是米娅的爸爸嘛。那李峰跟米娅的感情也是正在急速升温当中啊。那到了比赛当天呢，因为这个武馆行老板也有到现场嘛，那他就是

像这种地下拳赛，一定就是会压谁赢谁赢嘛。那这个武馆和老板啦、啊，就是压 Victor 的对手赢。所以呢，而且这个武馆和老板啊，他好像就是还有买通裁判这样子，就是他在这个就是这个武术界啦，在那个圈子里面，其实算是分量蛮重的人，就是那个武馆和老板、啊。所以他基本上买通了比赛啦，然后后面他就用就是肘击，就是在我们这个拳击里面是一个极度犯规而且极度危险的动作。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把这个米娅的爸爸就是 Victor 在擂台上击倒了，然后马上送急诊，那伤势其实是蛮严重的啦。然后这个 Victor 在他面前被人家使用肮脏的手段，然后倒下的那一刻。昏迷倒下的那一刻，也触发了李峰的心理阴影。哦，原来就是他妈妈不让李峰打拳，是因为这个李峰的哥哥，他以前也是一起练功夫的。然后李峰的哥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功夫好手。然后在有一次的比赛结束之后，李峰的哥哥拿到了冠军。然后，但是因为对手很不服气啊，不服输啊，不讲武德啊，就反正叫了几个人，然后围殴他们，围殴李峰跟李峰的哥哥。然后到关键时刻啊，就是他们其中一个人拿出了刀子，然后把这个李峰的哥哥给捅死了。所以，他妈妈才会这么反对李峰碰这个打斗啊、功夫这一切，因为他已经为此失去一个儿子了。那为什么会讲说李峰有心理阴影呢？就是他觉得说当下李峰的哥哥被人家捅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他直接傻在那边了，他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行动，因为他吓到了，他呆住了，然后他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懦弱或是他的没有无能为力，所以害死了哥哥，所以才触发这个心理阴影这样子。后来呢，韩师傅就好像有意识到不对吧，然后他就飞来了美国，然后帮李峰打气啊，讲一些鼓励他的话。后面呢，他就成功的就是让这个李峰啊重新重拾对这个功夫的这个热爱跟这个坚持，所以他就继续开始练功了。那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也是他们就是。他跟韩就李峰跟韩师傅一起到医院探望这个 Victor， 然后决定说要帮助 Victor， 因为 Victor 拳赛没打赢嘛，所以就决定说身为朋友肯定要帮助他，所以呢，他们就参加了一场这个社区型的比赛啊，那就是比空手道的。那个空手道比赛是这个全美最残酷、最危险的这个空手道的打斗比赛啊。那同样的，就是冠军呢可以得到就是奖金这样子。那刚刚有提到那个拳馆的这个老板的徒弟康纳，他这个人是个暴力狂啊，然后而且无时无刻都在练功，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痴迷于这个空手道这样。然后他已经得到了5届这个空手道比赛的这个冠军，所以呢，想当然就是李峰要参加比赛，最大竞争对手就是这个康纳了，那又是情敌又是对手的。怎么能不努力呢？所以呢，李峰这段时间就是非常认真的跟这个韩师傅来练习这个功夫。那在这过程中呢，这个韩师傅还特别跑到了这个冲绳，请 Daniel 出山教授李峰空手道的这个技术。所以两位传奇呢，就同时到了纽约教授李峰这个功夫的这个。功夫还有空手道的这个技术这样子，然后事情到了最后啊，就是故事终于到了比赛当天，他们觉得说，李峰应该什么都准备好，但是就是缺一个，就是支持，所以最后那个李峰的妈妈也看到，就是李峰对这个功夫的热爱跟坚持啊，所以也最后就是支持李峰去打这个拳赛。那天所有人都到了、啊，不管是 Mia、Victor 啊，然后李峰的妈妈、啊，还有韩师傅他们，全部都到了。然后就在看这个天台上的顶上对决。
那最后想当然啦，

0: 我们的李峰最终获得了胜利。故事就此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还蛮好看的。对，我虽然刚刚听我讲，可能觉得说，好像这个剧情蛮就是索然无味啊，甚至是有些老梗，还是一些没有新意。但是没有，刚刚讲的都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这个剧情架构。你们真正去看这部电影，就会觉得说，很好看，因为可能吴宇森我对这个成龙大哥团队的他们的这个在影视上的编排啊，还有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跟氛围啊，我自己是很非常喜欢的。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对，可以去看看。对，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语出惊人。哇，今天的语出惊人呢，要分享的一句话，就只有一句话而已。对。对，通常都会分享个两三句话嘛，那今天就只有一句话，因为这句话我当下于成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给我很大的能量，真的，这句话是一讲出来，我甚至没有任何半分迟疑哦，就是一听到他讲完那个台词，我就瞬间顿悟了一些什么，就是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能量，然后。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韩师傅跟这个李峰讲的。先讲一下那个故事背景，就是那个时候，那个 Victor 他被在擂台上被对手那个用脏拳击倒，然后送医院，然后触发这个李峰的这个心理阴影之后，然后他就在家，然后就是决定要废寝忘食，然后要放弃武功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就是可能失去希望了啦。然后这时候韩师傅看着这个颓废的李峰，对他说了一句：“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你能控制什么时候站起来。”哇，大家有听懂这句话意思吗？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这句话的道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懂。那我们人生中可能会遭遇到很多的不如意啊，然后一些被种种压力啊、困难所击倒的这种时候，那你不能去控制说你的生活接下来的轨迹里面，就是这些事情。能不能就是把你击倒还是怎么样，但是你能控制的是，就是如果你被生活上的这些东西给击倒之后，你能控制的是你什么时候该站起来，就跟你在打拳击，在打空手道，在打功夫是一样的概念。在擂台上你不能控制对手会出什么样的拳把你给击倒，但是你能控制的是在裁判读秒完之前什么时候你要站起来，对吧？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能量，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哇，为什么可能 maybe 遇到很多一些不愉快啊，甚至是不顺遂的事情，就会觉得说，哇，为什么生活对我这么的不友善？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如此艰难啊？

如此不如意的事情，那每次都觉得说，是不是陷入那个焦虑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

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要把你击倒，但你能控制的是什么时候站起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像李峰也是，他陷入这个困境的时候，他然后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教育有关啊，就是第一反应一定是先回去想前面做了什么，然后反省。那这有点就是往前面看，但是没有往后面看，就是没有继续往未来的方向看，而且反而是往以前的方向来看这样子。然后韩师傅就换一个讲法，就是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是裁判还在读秒，这个时间还在继续，你的控制是接下来你该做什么，而不是检讨以前不应该这样的那种概念。所以我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豁然一新的感觉，就是好像从来没有，就是我以前遇到这种生活上的困难，就只是一直在想说，我下次怎么样不在这个地方再被击倒。但是韩师傅给一个新的概念是，你不能控制他要用什么方法把你击倒啊，你也不能控制他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是你能控制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接下来你要什么时候站起来。哇，不觉得这句话给人很大的能量？然后或许 maybe 你在低谷时期，现在听到这句话，可能就觉得说，对，好像幡然醒悟，我该继续振作的感觉，而不是一直回想以前的，就是一些错误的经历，或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来不断的反省，说自己纠结于说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被击倒。对，对，韩师傅的意思是，接下来你什么时候该站起来？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关键啊，因为李峰也是听了这句话之后就开始发愤图强，然后要精进自己的武功，然后决心要在决赛的时候打败康纳，对，决心要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开始为朋友复仇这样。对，所以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maybe 你可能现在在可能自己的领域上面啊，自己的甚至是生活上面，自己的圈子里面，可能遇到一些不如意、不顺遂，甚至是觉得快要用尽所有力气，然后却还是挫折感非常重啊，然后遇到一个低谷的时候，那这句话送给你们，就是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你能控制的是被击倒之后你什么时候要站起来。希望韩师傅讲的这句话借由我们频道分享给大家，能够带给大家能量，能够带给大家力量。又或者是现在过得还算可以，但当哪一天再次被生活给击倒时，你听到这句话，希望能带给你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希望有带给大家力量。对 ，OK，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进入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现在收听的是 AM729 FM88.1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

0: 体验。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OK，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今天第三个单元，现实模拟器。好，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准备了两个问题来跟大家做讨论。那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李峰的妈妈，在已经失去一个儿子的情况下，最后真的还有办法支持李峰去比空手道比赛吗？哇，因为前面跟大家分享嘛，其实就是这个李峰的妈妈最后被这个韩师傅一番劝说之下，最后还是到了比赛的现场，给李峰一个拥抱，然后说这个他支持他这样子。那当然电影的结局呢肯定是非常好的、啊、那放在我们的现实模拟器，放在我们现实中究竟会是怎么样的选择呢？那我先讲于彤我自己啦，如果我是这个李峰的妈妈，光看李峰那个心理阴影就知道，就是失去哥哥他都已经对他造成那么大的打击了。那我认为，让我觉得啊，身为父母好不容易就是养一个儿子养到那么大，因为其实李峰哥哥出世的那个时候，其实李峰的哥哥已经是年纪不小了，对对对，应该也是跟我们十八十九岁差不多的年纪了。对，好不容易拉拔到这么大，然后拳又打得那么好，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一个儿子。我真的还有这个胆量去再让我剩下来唯一一个儿子再去做这件事情吗？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太敢给一个很肯定的答案，是因为我可能现在想法会比较偏向我现在身为儿子的这个身份。因为我说儿子的身份是指什么意思，就是我还没有当过人家的爸爸妈妈，对，我还没有当过爸爸这个身份。所以其实我相信可能真的当父母亲之后，有些情绪啊，有些心情，甚至有些选择，是我们只要还没有成为那个角色都没有办法体会，然后都没有办法就是可以直接知道说当下我可能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如果现在是以我现在的人生阅历，毕竟我人生阅历到现在都还是只有当过儿子的这个角色嘛，那以我现在的人生阅历，我的回答肯定就是会回答说，就是我会支持那个李峰继续，因为就是看得出来李峰他把他的就是全部都浇筑在这个功夫上面，他很认真练功啊，他对功夫的热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他就是这个人就是要练功啦，应该就是这样讲，这个人就是要练功啦，就是要就是以后就是要打拳啦。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儿子坚持要做这件事情，以我现在人生阅历来讲，我会支持他。对，我前面会先担心我会有疙瘩，我会觉得说哎、欸、已经有一次这个经验，那么惨痛的经验，就是我相信在他心里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伤痕，而且是抹不去的那种。有这样子阴影的前提下，如果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了，然后我的这个二儿子啊，剩下唯一的这个儿子还是这么坚持，然后这么坚定的跟我说他要做这件事情，我会说 OK 好，那我支持你，我欣赏你的胆识，但是对，这是我现在目前人生阅历到这边能给出的答案。但我认为啊，今天真的可能 maybe 角色转换成了这个爸爸妈妈，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有一模一样的答案。

我不敢说我一定会换一个答案，因为如果一定会换一个答案的话，那我这个问题是角色是定位在我是李峰的妈妈嘛，所以我迟疑的点是我不确定换了一个身份，就是可能多了一些人生阅历啊，然后甚至成为父母亲的这个角色，因为我相信哪怕是我们相处到现在，甚至是已经懂越来越多事情的之后，其实父母亲的很多选择啊，一些对事情的态度跟反应，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为儿女的应该都还是没有办法，都还是不全然能够理解，对 对, 对，不全然能够理解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认为，如果可能换个角色，可能 maybe 爸爸或是妈妈的话，不一定能够这么坦然的能够做出选择。而且我相信，就是我相信，因为电影里面李峰的妈妈是最后是选择支持自己的儿子嘛。那我相信现实中已经有过，就是前面大儿子因为这件事情失去生命的经验。我相信是放在现实中，我相信大部分的父母亲肯定都不会放心自己的儿子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对。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哎，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这个你现在的想法的问题啊，因为可能或许有已经当爸爸妈妈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听到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还没有就是当过爸爸妈妈的经验，那我相信有了这样子的身份跟角色之后，可能对事情的态度上跟想法上肯定是会会有一些 不一样，会有一些不同的，对对对对对。好，那今天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李峰，你会再次相信功夫吗？哇，如果我是李峰，我觉得如果我是李峰，这个问题的这个角色定位的身份，就是我又更接近了，对对对，因为李峰其实就是跟我算是年纪相仿的一个角色嘛，对，所以哎，这一题我可以回答，这题我可以回答，这一题如果我是李峰哦，面对到就是哥哥在面前啊，被剥夺走生命，然后甚至到了纽约之后，遇到了那么多就是在功夫这条路上遇到那么多坎坷，那么多挫折，就包含自己的朋友啊 ，Victor， 然后被对手黑拳脏掉，然后再包含就是被康纳当众羞辱的种种事情，我可能也会消沉一段时间，就跟电影里李峰的这个态度一模一样，我可能也会就是消沉好一段时间吧，但是我觉得李峰跟我很像，因为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特定的兴趣跟爱好，然后我们把生命的非常多精力跟时间全部投入在了这个地方。那李峰的话当然就是功夫嘛，那余承我是投注在哪件事情上面，哎，这个先卖个关子不跟大家透露，对，因为毕竟讲出自己的梦想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好，那反正总之李峰就是把大部分的精力啊生命都投注在功夫这件事情上，让他看得出他很热爱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一方面我因为热爱，一方面我没得选。我说一直没得选，就是我把精力跟生命都交注在这件事情上面了。我如果不选择继续相信功夫的话，我没有其他，就是我没有其他路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对，所以如果我是李峰，我一定会选择再次相信功夫。而且，毕竟讲一句啦，就是师父都从中国坐飞机到纽约过来了。你还不振作，怎么可能？对不对？我看到韩师傅来，我都吓到了，我都觉得说，这还不振作起来，说不过去了吧？这样这不给师傅面子了吧？

0: 对啊，人家从北京飞到了纽约呢，哇，这你这还不继续练功夫，这真的说不过去啊，对啊，这真的说不过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对啊，所以如果我是李峰，我一定还是会再继续，我在生活把我击倒之后再次站起来，然后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对战康纳这样子，对对对。那今天就这两个问题来跟大家分享，来跟大家讨论啦。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两个问题之后，有没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想法啊，或是之类的？或许你可能，如果你是李峰，你可能觉得面对到这样的事情，你可能就我一定要放弃功夫了吧，会有生命危险呢。我相信一定有人这样想。对，那我们欢迎大家都可以就是分享，然后私讯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啊，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哇，我感觉这个单元已经。已经有点变调了、哦。这个单元已经从我们最早期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跟这个电影有一点关系的一些真实人生故事，变成是给大家一点加油打气，对对对，给大家一点就是电影里给大家的启发，甚至是一些能量，能够让大家在生活上继续跑下去啊。那今天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了，其实就是跟这个我们的"语出惊人"那句讲的非常相似啊，就是再跟大家说一次这句话，就是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是你能控制接下来什么时候要站起来。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李峰一样，不管是遇到任何的磨难啊、挫折，最后都能够重拾信心，然后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然后。在自己所爱的事情上面发光发热，跟李峰一样，最后赢下胜利的果实，得到所有人的喝彩跟掌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还在这边跟大家相见，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是佳佳。今天这一集很特别，没有要去任何的地方，这一集是我们的第15集了，然后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吧，对我们两个而言，因为还有很多集，15集算是一个现在一个第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1: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算是已经过了四分之一吗？
0: 可以这么说，
1: 那蛮厉害的，我觉得我们蛮
0: 可以撑到这边就已经值得拍手了。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决定呢，就是在这一集，就是每14集就会做一个小小的回顾。所以说下一次的回顾呢，就是在第30集。
1: 没错。
0: 然后这一集呢，主要就是跟大家再分享更细节一点的之前的旅行啊，或者是发生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我们忘记跟大家

0: 说，然后想要在这一集再特别的叮咛大家一些小小的提醒啊，或者是想要去的餐厅等等的。
1: 是，
0: 然后我相信婷婷应该也是觉得这一集比较特别吧。
1: 对啊，我觉得除了跟大家分享我们前面这几集这十多集以来去过的这些地方之外，多补充一些细节之外，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0: 对对对，
1: 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有说过，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也提醒一下我们自己，这样子
0: 勿忘初衷。
1: 没错。
0: 好，那你先开始讲讲看你的初衷是什么。
1: 好啦，那我们等一下听完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一首很摇滚的 Best Day of My Life 之后呢，我就想要问问大家，自己人生中最好的那一天，或者是最值得回忆的那一天，是在旅行的时候发生的吗？你是吗？
1: 我觉得我是。
0: 你是在旅行的过程中觉得啊，这个风景啊，旁边的那个旅伴很特别值得回忆，就对了。
1: 我觉得特别值得回忆，是因为应该在两年前的有个，就年初的时候，我第一次跟我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前同事一起出国玩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他很值得回忆呢？是因为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疯狂爱上出去玩。
0: 他是你的一个
1: 启蒙人这样子。
0: 那时候是去韩国。

0: 国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他自己是也是很爱出国，然后韩国他也去了很多趟，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哎、欸，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啊，我就哎、欸，很不错哎、欸，我就答应下来，然后从那之后就觉得欸、其实出国玩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啊，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塞，可以出国很厉害啊，然后可以自己在国外，然后找到路回家，我就会觉得很厉害嘛。但是自从跟他一起出去玩之后，觉得欸、原来出国玩也是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嘛。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0: 挑战成功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0: 那对我而言也是一样，就是带阿公阿妈出去玩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变厉害了一点，自己更加的成长了一点，然后就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是问题了，尤其是在国外那种人生地不熟啊，然后又没有无依无靠，有时候我要找我妈还要先过12个小时才可以联络到她那一种，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成长了一点，然后我也希望说各位观众朋友，不管是你是在旅行之中啊发生的，还是在生活之中，都可以多一点美好的回忆在自己的人生之中哦。那我们还是要讲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嘛，我们不在家挺好的初衷，婷婷初衷是什么？
1: 我觉得当初想要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其实内心想的是欸，那我有很多的可能出去玩的经验啊，然后也有到不同国家去的一些小小经验啦，也没有说多
0: 伟大，
1: 对对对，但是就是有一点点的小心得，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或者是大家可能平常生活中工作或是学业上非常的繁忙，然后抽不出时间出去玩，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听着我们出去玩的一些好笑的事情，
0: 感觉身临其境，
1: 没错，就是即便人没有办法亲自到那里，但是你可能在你的脑海中可以想象出一个在国外的画面这样子。
0: 确实很多人就是我们的观众有回馈于我们，就说欸，哪一集真的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对，有些集数可能有些旅游地点大家比较有兴趣，
0: 然后就说欸，我们下次真的要排在我们的行程之中，
1: 是，
0: 就我们就感觉欸，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的建议有被人家听取到，然后我们有些故事嘛真的很好笑，大家都会听的时候就会会心一笑，然后也会分享于我们说欸，哪一个嘉宾很好笑，可以再多邀请他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好好，我们就是感谢大家的聆听这样子。那我自己的初衷呢，当然就是跟婷婷大差不差啦，对不对？但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人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哦，就是说做节目啊是不是很麻烦啊，然后要抽出
1: 固定的时间，
0: 对，抽出固定的时间，然后有时候我们暑假的时候也得来这里嘛，然后我都会回答说像是一个经验啊，然后一个很值得回忆的那个过程啊，然后我最近换了这个尾回答嘞。
1: 那你现在说什么？
0: 我现在会回答说，对我而言，好像价值是不用金钱去衡量的。就是有人问我说，你这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吗？然后你这你以后要走这边吗？但是我就回答说，没有啊，我就试着去做做看啊。然后我就说，这种是没办法衡量的，
1: 因为我们其实做这个一开始是一个对这个领域有点兴趣，然后也很想知道，因为常常手机都会听 podcast 嘛之类的一些节目，他们就觉得说欸，这种节目到底是从头从零要怎么样开始进行，从零到一的过程到底要怎么样的进行，然后我们也很好奇说欸，
0: 自己做不做得起来。
1: 对，那刚好学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当然也很想要挑战自己看看。
0: 对对，然后虽然现在才到第15集，但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 没错没错，
0: 希望大家再继续陪我们走下去咯。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要再多介绍一下，我们这回顾第前14集，你最有印象的，婷婷最有印象是哪一集呢？
1: 我最有印象哦，其实嘉义那一集我蛮有印象的。
0: 你还蛮喜欢那一集的，
1: 因为我觉得那位来宾
0: 李敏，
1: 对，李敏他非常的会讲，而且他非常的讲出来的内容让我觉得有一种一次真的住在嘉义的那种在地人才讲得出来的。
0: 而且那位来宾就是我们朋友嘛，他非常的博学多闻，因为他其实

0: 都把他想讲的内容都记在脑海里面了，几乎没有什么看手机啊看电脑什么，就是很厉害这样子。然后当然还有我们越南那一集也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嘛，像是小梁，对不对？
1: 对，小梁，
0: 小梁也是一个非常用心在准备的那个来宾。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他是拿着
1: 平板
0: 去一直刷，然后去看他准备的稿啊内容啊有没有跟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也非常谢谢他。然后这一集很多人喜欢，而且是我们前三名，对不对？
1: 没错，
0: 前三名是哪三名啊？
1: 第一名的话不用讲，一定是那个景美嘛，因为他是我们的第一集，所以大家一进来的时候一定会去听这一集。然后第二名的话是台南，但我觉得台南可能是因为美食很好吃，大家很有共鸣，
0: 说不定是很多人喜欢我们家 PD
1: 啊、也有可能啊，
0: 对
1: 对，因为 PD 声音非常磁性嘛。
0: 然后第三名就是越南。
1: 对，
0: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小梁那一集，越南那一集，因为真的有一种他真的很用心在准备啊。当然我说实在话，马来西亚那一集也是真的很厉害，我们家的那个 Kim
1: 没错，他
0: 也
1: 是能言会道啊。
0: 对，然后他的口头禅就是对对对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听，还蛮好笑的。然后他因为他我们的嘉宾其实都很 nice， 就是会让我们的话不落地，我们少剪辑一点，然后都可以把我们的话题延续下去。然后之后呢，我们还会邀请更多的嘉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所以大家就好好期待一下吧。
1: 那其实上一集我们也有邀请来宾来，
0: 非常吵的来宾啊，
1: 非常聒噪，
0: 对，
1: 小新嘛，小新有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之前我们去宜兰的时候有发生的一些惊悚，然后又很恐怖，然后但是又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小故事嘛。那其实还有一些想要补充的啦，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就是说跟系上的同学一起去办一个活动，那其实我们有去一个大家一定都知道的一个景点，那个清水地热，
0: 对，煮那个玉米水煮蛋那个地方，
1: 其实我觉得算是蛮有特色的。
0: 你喜欢吗？
1: 我蛮爱的，
0: 真的，
1: 但是我个人不敢。
0: 什么意思？
1: 上去？
0: 上去哪里？
1: 骑车的话我敢，因为它上去你要骑山路，你知道吗？就九弯十八拐。
0: 那要怎么办？要怎么去？
1: 就是有没有非常优良的
0: 驾驶？
1: 驾驶，
0: 对，你要蹭别人的车这样子。
1: 没错，因为他要骑车上去，但是
0: 比较危险。
1: 对，但是比较危险。然后你也如果下雨天的话，你就会非常崩溃。
0: 那我知道清水地热公园是在 Real 上面很有名。
1: 没错，
0: 你有吃那边的那个吗？
1: 玉米
0: 啊，
1: 有啊，一定要买啊，那边他就会给你租笼子啊，竹笼那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玉米啊水煮蛋然后有的没的全部丢下去。
0: 那好吃吗？
1: 就是水煮料理，你知道吗？
0: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如果有带一些小朋友啊家族一起去旅行的话，去这个地方我觉得算是蛮不错。
0: 因为我记得，我记得，因为我没有去过嘛，我是看那个 Reels， 那 Reels 旁边它有一区是除了在煮那些食材以外，还有一个是可以泡脚，是不是？
1: 没错，
0: 你有也是要付费
1: 的吗？那个水很烫，不用、
0: 哦、
1: 不用付费，
0: 也不用付费。
1: 它进去的话，你就只要付停车费，然后如果你要买食材的话，你就要再另外付钱。那其他设施的话其实就不用钱，
0: 但是不能放其他自己私带材料吧？
1: 好像有人这么做，但是尽量不要带那种会污染水的那一种东西、
0: 因为
1: 他不要煮什么螃蟹虾子，那太荒谬了啦。整锅那个人家的那个地热水全部变成海鲜汤。
0: 而且那个是不会流动的水嘛，对不对？
1: 好像是不会流动，但它非常烫。
0: 是可是虾子可以马上熟
1: 可是它就会变成海鲜高汤啊！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说什么你要冲台南牛肉汤涮牛肉3秒，太夸张了啦！
0: 好啦，我们还是要买那边在卖的食材嘛。
1: 对啦，尽量就是买一些蔬菜，比较不会污染
0: 水源，而且还有卫生的问题。而且因为那边都很多人，而且有时候一定要挑一些人比较少的那种煮水的吃吧，比较容易快熟。是这样子吗？
1: 其实他每一坑都有很多人，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记得自己的框框

0: 是哪一个就好、欸、不要拿到，就是有人会在上面可能放一个石头把它压着，因为它不是一个篮筐丢下去，它是篮筐上面还会有一个那个手把很长的那种，
1: 嗯，对啊，让你提起来的
0: 概念，对，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压一个石头啊，或是做一个小记号这样。
1: 嗯，但是也是会有一些人会误拿吧、
0: 就是、
1: 我相信应该是也会有，
0: 应该会是有啦，但是大家就是尽量顾好自己的，
1: 嗯，可以在旁边这样子观看你的食材有没有被人家偷拿走，也不是偷拿，有时候不小心拿走了、嗯、也有可能、啊、那
0: 在旁边其实也很热、
1: 欸、
0: 站在旁边很热
1: 哦，因为很是温泉嘛，
0: 对，而且如果有人戴眼镜的话你就会哇
1: 起雾，
0: 对啊，然后大家就会跑到旁边的阴凉处先去占位置这样子。
1: 嗯，但是很值得推荐大家来旅游的地点就对了，
0: 就是可以安排一天去啦。
1: 欸，有需要到一天吗？还是你觉得
0: 半天
1: 就可以了？
0: 半天就好。
1: 嗯，那会很贵啊，在那边卖的那些玉米啊、水煮蛋啊之类的。
0: 可是如果你是很多人一起 share 的话，其实你就会觉得欸，好像也还好。
1: 哦，但是你都是一起 share 的吗？
0: 对啊。
1: 嗯，好，那我们在叫清水地热公园嘛，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那除了这个宜兰之外哦，我想要再分享一下高雄。我们尤其是做高雄的嘛，那高雄不得不提到那个我们去奥子底公园，你还记得吗？我跟阿公阿妈去公园玩，
0: 嗯，
1: 然后去野餐嘛，对不对？那野餐想问婷婷，野餐你最喜欢带什么食材啊？
0: 我觉得野餐的话应该带一些，我觉得面包其实算是蛮不错的选择，因为它都是单独包装嘛，你吃的时候才不会沾得满手都是、嗯、然后你还要找地方去洗手什么的，就蛮麻烦。
1: 对啊，野餐就没有那些啊，你要去那些水池里面洗手嘛，
0: 就有点糟、嗯、不太好。
1: 对，还有吗？水果，
0: 水果类也还不错，
1: 但是要切好的。
0: 对啊，你这边啃那个火龙果那很难看欸，那整个嘴巴都是啊。
1: 那你嗯，我知道婷婷是喜欢吃咸派的类型，对不对？
0: 嗯、哦，没错没错。
1: 你喜欢吃哪一种咸派啊？你喜欢吃蔬菜类的吗？就是野菇咸派，我知道还蛮、就是、
0: 还不错。然后
1: 大众口味，
0: 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出现的就是鲑鱼嘛。
1: 哦，你喜欢鲑鱼？鸡肉的呢？
0: 嗯，还好。
1: 所以你喜欢鲑鱼胜过野菇？
0: 我觉得他们两个可以平等。
1: 哎、欸，那有混在一起的吗？像是鲑鱼加菇的这种比较少，我不知道，
0: 好像比较少看到哎、欸。
1: 嗯，可是咸派不是都一大个吗？嗯、那要怎么说，在野餐的时候要切，还要带刀子哦、喔？
0: 就是可能大家在家弄好，或者是大家在外面买好的时候，回到家要先分装，就一人一块，然后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到的时候，哎、欸，你一个、
1: 哦，这也是可以。
0: 对啊。
1: 你为什么喜欢吃咸派啊？是因为你觉得它饱足感很比较大吗？
0: 我觉得就是比较，你知道，东方的成长过程当中比较少看到这种
1: 啊西方的食物，而且在野餐这种比较你懂休闲的时候，就是要吃一点咸派。那除了咸派以外，你还喜欢吃什么？你会再带一点这种素食料理吗？像是麦当劳啊、炸鸡、薯条这种，你喜欢吗？
0: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在野外吃麦当劳之类的、
1: 哦、但是你会建议喜欢吃那种啊？我看到很多欧美人士去野餐的时候都会拿一个竹篮子，你是会带竹篮子的那种类型吗？嗯、
0: 我觉得我会喜欢这种，我会幻想说，哎、欸，还不错，那不然下个礼拜去拿一个竹篮子，然后
1: 你说大安森林公园吗？
0: 对对对对对，就很像那个可能那种梦游仙境里面不是他们有那个茶会吗？然后就会带那种小竹篮去。
1: 啊、
0: 然后就会拿出
1: 倒茶吗？
0: 有啊，很多很精致的小杯杯，然后但我不知道热水要从哪里来，但是不管，我们不用管，就是那个要这样子，然后水壶要拉很长的，哇，
1: 整个气氛拉满就对了。可是我知道婷婷是会被容易叮的类型、欸、被蚊子叮你。
0: 对，
1: 你在野餐的时候你可以接受哦。
0: 我可能旁边要放那个，你知道吗？
1: 熏香啊！
0: 对对对，熏蚊子的，
1: 要叫这样子吗？所以你上次去都没有被咬吗？因为你很常被虫咬的类型哎。
0: 有啊，
1: 那怎么办？
0: 就是没有办法、啊，爱玩就是要承受这些。

0: 啦。那我知道现在很多公园都会有一些草坡，你知道吗？就是拿着
1: 滑草，
0: 对对对对对，你有滑过那一种吗？
1: 没有，但是我也常常看 Reels 好不好我也常常看到有很多人会带小朋友去玩，我就觉得很有趣耶。
0: 可是 我很怕滑一滑整个的涛仔翻滚下来。
1: 没关系，我会帮你录影，好，你可以回家
0: Reels
1: 你可以回家实时观看。
0: 那不然我们 po 到我们的 IG 好了，我们要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1: 是
0: 因为我们想要再刺激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哦，所以说每一集如果我们有拍一些网美照啊，或者是好笑好看的照片影片啊，我们都会尽量再 po 到 IG 上面，然后跟大家去欣赏，然后也会附上一些文字，因为文字是可以辅助照片的嘛，那我们也是会 po 到限动或者是 po 在贴文上面，就大家追踪我们的 IGRoll Stories 0703，然后追踪起来 ，follow 起来，这样子。
1: 没错，我觉得那些照片可以让大家更有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靠口头讲，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画面啊？像之前佳佳有说到他带阿公阿妈一起去埃及的故事，然后阿公、
0: 紫砂草你就不太知道，
1: 对，然后或者是阿公在那个金字塔那边拍的照片，是阿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姿势下去的呢？就
0: 大家都想要知道他的招牌动作就对了。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放一个照片上来的话，听众朋友可以更有
0: 画面感。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也会就是尽量 po 在限动或者是 IG 上面哦、喔。那刚才提到这个埃及啊，我就不得不提在就是我们都会做一点 Reels 嘛。我其实有在埃及那一次我有做一个回顾，就是把我的影片照片啊串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影片，所以说在旅途当中我有的时候就会说阿公我们一起来做个过场
1: 啊哈，你还邀请阿公一起拍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收集好，然后回去，但因为是过年的时候嘛就比较空，然后我就在春节的时候做了这个影片，然后当做一个礼物送给阿公阿妈这样子。那阿公阿妈当然喜欢啊，然后我就坐着坐着就觉得哇莫名其妙啊，因为阿公的姿势永远都是那么几个，我还帮他做了一个阿公姿势合集，
1: 以为阿公每张照片都是复制贴上的，真的没有 P 图哦，
0: 没有 P 图，但是他的动作就是那两个，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1: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小小的照片小小的影片回顾丢在我们的IG 上面，大家
0: 还有阿嬷，阿嬷我也有帮他做一个合集，阿嬷的知识合集，
1: 非常想看到。
0: 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那等会儿呢我们会回答一些 QA， 就是我们会问一下对方在旅途之中有什么问题，这样子也请大家继续期待咯。
2: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1: 好，那其实 我们接下来这个单元呢，这个部分我们来进行一些 Q&A快速二选一的活动，也没有二选一啦，就是
0: 快问快答，
1: 快问快答的一个活动。
0: 好，
1: 那我们其实有准备了几个小小问题哦，我们可以互相的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经验这样子。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之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发生跟旅伴、跟你一起出去玩的人，不论是你的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之类的，有没有大吵架的经验？
0: 有，不少、啊，
1: 跟谁？
0: 不少次
1: 是。被阿嬷气到吗？
0: 被阿公，
1: 被阿公气到，
0: 被阿公气到在那个房间大破口骂他，然后我阿嬷说喝阿嬷茶真的
1: 是发生什么大事
0: 我阿公还委屈巴巴快要哭的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一个饭店是比较破旧，因为我有说在埃及，刚刚可以回顾一下埃及，就是我们去搭火车的时候要先去一个比较破旧的饭店去洗个澡，然后那个饭店呢，它的卫浴设备大家想当然就是不是那么好嘛，那我就洗澡，我是第一个洗的，因为我要洗头，所以我就第一个冲去洗，那洗完我就跟阿嬷讲说那个水龙头，就欧洲

0: 有两种卫浴设备，一个是水龙头，然后加莲蓬头，还有一个是头顶上的伞花那一种的。
1: 我知道它是固定的，
0: 对，固定伞花。那亚洲人通常不太喜欢固定伞花，因为比较不方便嘛，通常都是用水龙头加莲蓬头。那时候我记得莲蓬头的水很小，我就跟阿妈讲说，那个水很小，你有可能要比较洗比较久，然后要蹲低一点，因为水小的时候它那个水流没有那么强嘛。然后我阿公就听到，他你知道他怎样吗？我真的是想起来都不可思议啊。我就进去，我说阿公，这个卫浴设备怎么这么湿，这个淹水耶。阿公在那个洗手台那边给我洗澡耶。
1: 你说阿公直接
0: 因为
1: 没有进去淋浴间，
0: 对，因为他说啊，我就是你就跟我讲说水很小嘛，啊，水小洗手台那个水是最大的，啊，我就用泼的啊，然后我还是有用，他还是有敷一些那个嘛，那个
1: 肥皂
0: 那些之类的，他就用那个。然后阿姑说，他说不行，那这样怎么办？他这个淹水，等下防护人员来怎么能看吗？我还去帮他把那个水孔盖嘛，你说水孔盖，我把它拿起来，让它流通一下。然后我就大骂他，我还记得那个房间隔音不是很好，我还在那个饭店里面大骂他，然后骂到阿妈就说，好了，这也不是很大的事情啊，干嘛这么生气呢？然后我还一直骂，大概骂了10分钟吧，我说好了，我们可以下去楼下去买点东西。
1: 阿公蛮奇妙的，他是怎么，他是
0: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1: 你就是那个厕所门一打开就看到有个
0: 在淹水耶，我没有打开，它是已经出来了，它出来了，然后你就看到淹水，真的是淹水耶然后整个湿哒哒，然后下面的毛巾都湿哒哒这样子。我说阿公，你到底怎么洗的蓬蓬的，就是这个烟雾弥漫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阿公，你到底怎么洗的？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打泡泡问他嘛。然后呢，就是我之后就没来提起这件事情啦，因为我觉得生气过了过了就过了，然后也像阿妈讲的，好像也不是很重大的事情，也不需要这么生气。
1: 可是你知道当下我可以明白，那个当下你自己洗澡可能就已经洗得很心烦意乱了，然后还看到那个淹水，你就会觉得
0: 对，
1: 天哪，就已经很累了，我还要帮阿公处理这些问题，你就会觉得更崩溃，
0: 因为我要赶快把那些水排出去嘛，然后因为我们会有时间限制，因为要赶快赶火车，所以整个团员都有说好要在什么时候就要离开这间饭店，那我要赶快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又要带他们去买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就为什么会有这一 part 呢？就在卫浴设备，就在淋浴间好好洗澡就好了，我也没有赶他啊，对不对？但可能他有自己的思维吧。
1: 好啦，他也是印象深刻，
0: 而且他马上他因为我阿公是一个一开始会狡辩的类型，他说哪有，没有啊，我怎样怎样，然后我说啊，你就是这样做不是吗？他说好啦，对啦，然后他就开始跟我道歉嘛，那道歉我就可以啊，好啦，就接受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火大。在旅途当中，婷婷有吗？
1: 有，
0: 你也有不少。
1: 其实我也有，我有一件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当时候为什么会吵架，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印象。就那时候是我跟小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我们高中三个朋友一起去韩国玩。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我已经是第二次，就是继第一次我跟我前同事一起去韩国之后，那是我第二次去韩国。然后另外他们小梁跟另外一个女生是从来没有去过韩国，所以等于说我要负责帮他们，可能就是
0: 当导游的角色。
1: 对，然后可能还要帮他们买那个卡啊，或者是
0: 就是网络卡那个嘛，
1: 对，然后还要帮他们就是可能看要怎么去要去的目的地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呢是我们要回台湾的那一天，我印象中是我们要回台湾那一天。然后我们在机场里面，因为我们的飞机我记得好像是早上大概5点多吧，
0: 那还蛮早的，
1: 就是很早，
0: 大概等于3-4点就要到机场 stand by 就对了，
1: 就是非常的早。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如果你要再多订一天的房间，你会觉得有一点不太划算嘛，因为毕竟3-4点你就要出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公车，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是不是直接晚上11点、然后搭最后一班到机场的那个巴士或者是捷运，在那边

0: 可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就差不多要去登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玩到大概很晚，然后再到机场。然后我们再到机场之后呢，我们就在想说，哎，是不是里面会有一些
1: 躺椅，
0: 对对对，可以休息什么的。可是你知道我们没有登机证，我们的那种托运行李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到里面去

0: 累，然后就发生了一件我们可能意见不合哦，好像是我想要躺，就是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休息，但是他们就说哎，那我们要他们要再去找一圈看有没有更舒服的椅子可以坐。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已经累到我已经没有办法走，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就先去另外一边看，她就说哎，你们来，然后小梁就走过去，小梁就走过去之后只剩下我跟一大堆行李在那边。后来小梁就会说哎，这里有更还不错一点的那个椅子，你过来这边。他那时候就想说，我想说哇嘞，剩下我跟一大堆行李，然后你又叫我过去，那不就是要我拿着
1: 这些
0: 行李过去吗？
1: 要怎么拿？
0: 然后我想我又累，然后还要拿一大堆行李在那边，我就觉得很
1: 无言以对。
0: 对，那是我自己的想法，可是小梁他那时候可能有他以他自己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想法，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抱持着这种想法，我就觉得很
1: 没送
0: 不开心，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好像就后来就跟他吵架，然后
1: 真的、哦，你们真的有当下吵架？
0: 对，然后我就是说，啊，我就自己一个，你们把我留在那边，然后我还要拿那么多行李在那边跑来跑去，我也很累，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就从那就跟他们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小梁也没有也有点不太开心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吵完之后他就说他要去厕所，他就剩下我自己一个坐在那个椅子那边，那我就开始在那边你知道吗，苦情剧的那种女主角，然后脑海就一直想说我那么辛苦，我还要带你们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你们都不知道要怎么那个规划路线，然后什么时候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1: 对对对，
0: 我还要负责你们全部的吃喝拉撒，我很辛苦欸，然后你们最后还要跟我这样吵架，然后我那时候内心就是小剧场就开始这样演，然后我就在那个机场，因为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嘛，啊，其他就算有椅子的也都已经在睡觉，啊，他们两个就去厕所，我就在那边，不行，我眼泪不能掉，
2: 真的假的？那要演这一出，你是韩剧女主角是不是？
0: 我觉得我旁边有背景音乐，你知道吗？
2: 你的 OST 已经飘出来了吗？
0: 对，然后我就说不行，然后我就觉得越想越觉得很难过这样子，
1: 那最后怎么办？
0: 后来之后我们就你知道吗，非常尴尬在那个飞机上面，然后就是一排三个人嘛，
1: 嗯，
0: 啊，我是坐在最里面，然后我中间是那个唯一没有吵架的那个，然后另外小梁坐在靠走道那边，然后呢我们三个就默默的在睡觉
1: 装没事下飞机就感觉哎，又不一样
0: 对，然后很好笑的是我们三个就这样坐嘛，我已经睡着了，然后有个空姐就走过来，她就问说哎，有没有需要填那个入境卡，嗯，然后呢因为他跟他们讲英文，然后小梁已经睡着，然后中间只剩下中间那个女生还醒着，他就跟他讲英文嘛，他说哎，你有需要那个卡吗，啊，我已经睡着，我就听到我就不用不用，我们是台湾人不用
1: 你还要在梦中当起导游的角色哎，好苦命哦，哎，
0: 我就觉得我怎么活得那么命苦的感觉
1: 你到最后一刻还在当欸，
0: 对，然后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叫了一台车，然后因为他们两位的家都住在靠近汐止那边，然后就先到我家，我就下车之后我就哎，拜拜，然后我默默就分散了就回家了，然后后来好像之后因为小梁好像他感情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我还传讯跟他说哎，你还好吗，然后后来我们就和好
1: 哦，其实也没有大不了啊，就是
0: 就只是当下那个情绪整个被放大开，
1: 但是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你的情绪，
0: 就像是你就已经很累，还要处理阿公的那个淹水问题一样，嗯，
1: 就算很累了去澎湖的时候我也要当起导游的角色，
0: 对，
1: 嗯，我知道，
0: 然后在回程的飞机上面脑袋就会有一些画面，嗯，你知道吗，
1: 对对对也是在演苦命剧的女主角
0: 我觉得这算是蛮精彩的一个小故事了，
1: 可以可以可以理解，但是我其实在澎湖那一趟还好欸，苦命剧的部分那个情节没有那么多，
0: 就是可能只有一点点，
1: 对，最后一天比较累的时候但是没有啦，还好啦，还可以啦。那第二个问题呢，
0: 啊，那第二个问题是你会想要体验独旅吗，为什么？
1: 有，我会想要体验独旅。
0: 你想要独旅？
1: 我觉得可以去来个日本独旅，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因为日本便利商店也很方便嘛，
0: 嗯，
1: 然后

0: 哦，那边的中文人就是会讲中文
1: 的人
0: 也很多，然后现在便利超商也很多外籍人士，就是在那边日本当留学生啊，所以他们都会去便利超商打工。那讲英文也可以通，然后去超那个餐厅，如果你真的要吃餐厅，也会有 menu 是中文的，那我就觉得 OK。然后日本很大嘛，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我去探索，而且我比较喜欢那种风景的地方，优美的地方，所以我就会喜欢去日本那种乡下啊，或者是高地啊、高山之类的。然后我其实近几年我应该不太会再去日本了，原因是因为我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被我爸妈指派一些有的没有的工作，这样买些药啊、买什么，我就觉得很烦，我就不想去了。
1: 完全明白。
0: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就耗在那个药妆店呐、啊，看着他传来的照片呐、啊，那些什么，好像还要视讯给他看，我就觉得我也在演苦命剧女主角啊，
1: 那 OST 真的
0: 又
1: 开
0: 出
1: 始
0: 来
1: 唱。
0: 了。然后呢，然后买完之后呢，可能他又会追加。你知道我妈这种个性，她就是，哎，这个好像很不错哎，再去吧。所以我可能一趟旅程跑了3家药妆店。3次哦，每天
1: 明
0: 都在
1: 白。
0: 跑药妆店，然后我就跟他讲嘛，他说，可是这部分有一些你也会吃啊，我就无话可
1: 哇
0: 说啊。
1: 塞，他使出最后的绝招哎！
0: 对，所以我想要去独旅，我就可以就是跟他讲说，哎，我这次行李可能没有那么多啊，
1: 你刚才讲说我手机丢掉了，我
0: 他
1: 收
0: 可
1: 不
0: 能会
1: 到
0: 崩
1: 这
0: 溃。
1: 讯息。
0: 好，那婷婷你呢？
1: 其实我也蛮想要去独旅的，就是
0: 去
1: 因为
0: 哪里比较适合？
1: 我之前都是跟别人一起嘛，我同事小梁，然后还有小新，然后我们都有一起出国玩过。那其实我也蛮想，因为独旅嘛是第一次，我就想要去一个近一点的地方。日本、韩国其实都很不错，可是我这两个我一直在抉择，但是一直抉择不出来，因
0: 你
1: 为
0: 抉择的点是什么？
1: 日本是我只去过一次。
0: 你怕有点陌生。
1: 对，但是我又很有兴趣，然后也有像刚刚佳佳讲，有很多会说中文的人会在那里，那就会觉得，诶，日本治安的话，就是好像还
0: 对，
1: 不
0: 很不
1: 错，
0: 错
1: 风
0: 啊。
1: 评很好这样子，我就蛮想去，而且它有一些便利商店的那
0: 对
1: 些
0: 对对。
1: 商品，我蛮想去试试看的。那韩国是因为我在想，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我觉得这是好，但是同时也不好，因为好是你已经很熟悉它整个大众交通的系统啊，或者是你要怎么使用他们自己的 map，然后，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你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0: 可是如果是我会推荐你去韩国独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很熟悉，但是独旅跟大家一起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对。
0: 然后你很熟，从熟悉的地方起步，我觉得会比较 safe，你懂吗？
1: 比较安全一点，
0: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你可以来个首尔5天4夜，或者是釜山海鲜之旅。
1: 好，那佳佳拜拜，我现在就要去。
0: 哎 你就要马上丢下我吗？我们丢下这个节目，丢下我们的观众朋 友
1: 最后
0: 吗？
1: 几分钟你自己想办法撑着。
0: 好啦，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下一个问题是你下一次不要说独旅好了，如果你就算是跟别人一起，你下一次最最最最想去哪里？
0: 哇，这个问题好深奥哦。
1: 很值得思考吧？
0: 因为只能选一个嘛，然后我又不想要去近一点的，我想要去远一点的。
1: 土星、火星、月球。
0: 我们去水星怎么样？哎 我觉得婷婷你先回答，我再让我思考一下。你嘞？你下一个想去的地点？
1: 我想要去北欧看极光。
0: 哦，挪威。
1: 对呀，冰岛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一直都在我人生的旅游清单上面。
0: 所以如果时间、金钱允许，你就会想要飞一趟北欧，
1: 没错。
0: 看啊，圣诞老公公，
1: 哎，我很想要去圣诞市集。
0: 去那个芬兰，那边那是好冷哦。
1: 没办法，就是爱玩就是要有牺牲哦。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当做我的经典名言。
0: 爱玩就可以牺牲，
1: 对对
0: 好
1: 对。
0: 好好。我想到我想要下一个去的地方，其实我还蛮想要来一趟美西之旅，去国家公园呐，然后去黄石国家公园，然后拍羚羊谷。 这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嗯、然后去完美西之后来当再顺道去一个黄刀镇看一下加拿大极光、欸、你顺便
1: 蛮多的哦会不会横跨太远
0: 我爸有听到吗好那下一个问题换我问婷婷好了
1: 好啊
0: 婷婷觉得你如果时间可以的话你会想要再去吃哪一道料理啊就是就你去过很多地方了嘛台湾也可以啊你会想要再回访哪一个料理是你现在最想吃的
1: 这很难回答吧就是有太多了而且你知道亚洲的食物跟欧美那边的食物你就觉得有一种有不一样的那种想要再去尝试的一个
0: 心情
1: 对像如果说亚洲的话其实我真的就是会想要一访再访就是台南的牛肉汤
0: 台南的牛肉汤这个很好吃欸
1: 很好吃
0: 我知道
1: 我觉得它是就是如果要我推荐一个亚洲的美食会第一个冒出来的一个
0: 不是臭豆腐吗
1: 不是
0: 是牛肉汤是温体牛肉汤
1: 没错
0: 好那我跟你讲就是跟各位观众朋友讲就是我们台南那一集有分享我们值得推荐的牛肉汤店嘛也是很不常试的分享那请大家再回去看那一集咯
1: 没错
0: 那我自己的话其实还蛮想要吃那个越南当地的料理耶像是我们那时候小梁有推荐的什么豆花啊、嗯、然后
1: 河粉
0: 对对对还有什么面包法国面包我都很想要去当地体验一下、嗯、因为我那时候都是跟团去的嘛那跟团的时间还有吃的东西就本来就比较有限那如果能够自由行去玩的话我当然会想要去吃一些当地的料理因为他们都说路边的就很好吃我那时候路边真的不用选吗他说不用每一家都很好吃我真的想要去尝鲜看看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那接下来还会再问一些婷婷的问题哦，就是我很好奇，你觉得？在飞机上因为有时候我知道你会去美国嘛那这个长途旅行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啊在飞机上面你会敷面膜吗还是做什么样的睡觉还是只单纯睡觉
1: 我不会敷面膜欸因为就是你会觉得在那边敷面膜你会我知道有些人大家比较做自己的
0: 嗯，
1: 会觉得这是一件很 OK 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欸蛮诡异的如果敷到一半空姐问你要吃饭怎么办因为我要先拿下来然后吃完再敷回去吗
0: 对
1: 啊所以我就觉得、欸、嗯，我不会在上面敷面膜但是我会做的一些准备就是我会下载很多电影
0: 在手机上面哦、喔。
1: 对
0: 可是会不会很耗电啊
1: 飞机上面有充电的啊
0: 哦，对
1: 在飞机上面充电
0: 要带那个插线就可以了
1: 对啊对啊那因为充电线我一定是随身放在包包里面、嗯、然后就是避免在飞机上的时候没有电你知道飞那么长时间你不看电影你实在是
0: 很难熬是有 monitor 啊有 monitor 啊 monitor 上面也有、啊、
1: 但是上面的电影你不一定会喜欢啊
0: 哦对啦
1: 对、啊、
0: 也是
1: 那你不如就先准备好一些自己可能比较有兴趣的电影
0: 就是先下载好做好准备就对了
1: 对而且不止一个平台我会在两个平台下载不同的电影这样子、
0: 哦、嗯，
1: 然后你就可以、欸、一直来回切换来回切换而且我会穿那种外套而且外套我喜欢有帽子的
0: 哦对对对因为有时候飞机到了关灯的时候会比较冷
1: 对啊
0: 而且有忽冷忽热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热有时候冷啊不一定有可能刚起飞的时候会比较热然后在天空中的时候就比较冷一点了、
1: 嗯那像那帽子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整个脸盖住
0: 哦对没错
1: 对所以我会喜欢在搭长途飞机的时候穿一件大帽子的外套
0: 嗯因为我大家都知道就是飞机上是比较干、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就会涂一点乳液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敷面膜 那我本人呢是不太会敷面膜，也不会用乳液的类型，因为我很懒，在那个飞机上

0: 孩子比较小嘛，你还要做一些需要拿包包，然后又要拿东西出来，懒得要死，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然后呢，我其实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不太喜欢吃飞机餐吧，所以说我连有时候风姐要问我要吃什么，我就说不用，不没有要吃这样子，我就开始睡觉。那我有个自己的一个小规定，就是我每一趟旅行之中至少要看 monitor 的一部电影。
1: 嗯，
0: 我就会去看最新的电影，然后去找。像这次我有去看那个《动物方程式二》，就在那个、
1: 哦、你已经看在
0: 那个
1: 上面已经看到、那
0: 个、对对对，有。然后还有看那个太空电影，我也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就是都还蛮好看的。当然了，那个耳机的品质是很差啦，
1: 对啊，
0: 但是有时候我睡到一半起来就睡不着啦，那要干嘛，就是只好做一些，
1: 就看啊，
0: 对，看，然后去上厕所这样子啊。然后我那请听，你觉得出国必备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1: 三样东西我觉得三样实在是太少了，很
0: 难
1: 选择，
0: 你只能选三样。
1: 好，那好，那我选充电用品。
0: 什么是
1: 充电用品？就是、充电线啊，然后而且那个我的线我喜欢带多头的那一种，
0: 万用插头那种。
1: 对，然后线的话它就是有可能有三个那个插头可以插的那一种，就是不止一条线只能充 Type-C， 然后或者是你只能充 iPhone 的那一种用品。然后我会喜欢带那种可能可以一条线可以用很多用途的，然后还有万用插头。
0: 嗯，
1: 转接头也很重要，你到一个地方然后你的插头充不进，不是很崩溃吗？
0: 电压
1: 啊
0: 等等问题。
1: 对，然后第二个我选行李秤。
0: 嗯，
1: 我有随身的一个行李秤。
0: 你会带这个？我很讶异耶，
1: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会买的不节制的时候，然后你每天晚上回家称一下，哎、欸，我还剩下一公斤啊，我还剩下两公斤可以买，你就会稍微控制一下。
0: 那如果称到说哎、欸、不能再买怎么办？
1: 我就会
0: 崩溃啊，
1: 这是没有办法，你就是一定要把它控制在那个以内。
0: 我们把那些东西塞去别的地方，
1: 可能一些旧衣服我就丢掉这样子。对啊，然后第三个我会选，我会带夹链袋。我觉得夹链袋对我来讲在旅途中都蛮重要的。我会在行李箱里面放几个夹链袋，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买了一盒饼干有没有，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欸，还蛮就是在买的时候就很想吃，你想吃吃看它到底好不好吃，好吃的话你就想要再去买一盒嘛。所以你把它拆开之后是不是就会有很多块可能是单独包装好的，但是它也是零零散散的，那你就想要把外面那个外盒丢掉嘛，很占空间啊、你不要那个嘛，
0: 没错。
1: 所以你有夹链袋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全部至少放在
0: 一
1: 起，不会散散的在你的行李箱里面、而且我会收集，比如说我们去韩国的时候买东西不是会有收据吗？其实我喜欢跟他们要收据，就是至少就是知道哎、欸，我这一天买了什么什么，然后可能我下一次要去的时候我会想说哎、欸，可以看一下台湾卖的有没有比较贵。
0: 哦，了解了。
1: 对，所以我会把收据全部放在一个夹链袋里面。
0: 那你是一个在旅途应该说一天结束之后会看那些收据然后去对自己的钱包是不是正确的人吗？
1: 我不是，因为我很懒惰。
0: 我也是。我累得要死，
1: 我很累，我只想要躺在床上，我不想要对我还剩下多少钱，我的金额有没有对。但是我就是以前有跟一个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每天晚上就说：“哎、欸，我怎么少1000块韩元之类的？”
0: 我也有遇过。
1: 对，然后他说：“哎、欸，欸、不对啊，我今天哪里有花没有收据吗？”然后他就开始反思啊，今天花了什么样子的钱。我就觉得哇哦，很厉害哎、欸。
0: 然后我也会，他也会邀请我一起去反思嘛。你就你想想看啦，
1: 我
0: 就帮他努力帮他想说，哎、欸，是不是你买了吃的啊，没有算到啊，等等之类。但是我的个性是，我的大钞还在
1: 就好
0: 了，对，其他那些零钱，散了就走了，走了就走了呗，不然怎么办？
1: 对对对。
0: 然后像是信用卡这些护照
1: 还在就好，
0: 对，就好啊，我可以回国，哎、欸，我。就 OK 啦，其他好像都不是很重要。但是每个旅行的人都有不同的自己的风
1: 格啦，
0: 就是我们都尊重啦，对不对？
1: 那佳佳，你最常就是你觉得你要选三个的话，你要选什么？
0: 我会选择的是吃的那个筷子、汤匙之类的。

0: 的。
1: 自己带环保筷出门、哦、
0: 没有，竹筷、塑胶汤匙。
1: 哈，好、
0: 哦，因为有时候就会需要啊。像是上次阿嬷就会问我说：“你有没有筷子、汤匙？”我说：“哎、欸，我有。”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就会放，一直都是放在我的
1: 行
0: 李箱里面，就从来都不会把它拿出来的那个。然后第二样的话，我会选一些以前呢、啊，以前我会带吹风机。
1: 哦，
0: 嗯，但。嗯，有点占空间之后我就不会带了、嗯、因为那时候还阿公阿嬷在，阿公阿嬷在他们的行李箱就很大，我就可以放吹风机嘛、嗯、啊，跟我爸妈去怎么可能让我带什么吹风机啊对 对, 對，所以我就没有带吹风机。但是如果自己去独旅啊，或者是跟朋友，说不定我就会带一个小小的旅行用的吹风机。
1: 嗯，
0: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香水，我非常喜欢带香水出国。
1: 你会用吗？
0: 我会用，然后我洗完澡会喷，然后出门前会喷，对，就是带香水，然后放在可能放在内衣里面，比较不要碰撞到的地方、嗯、就是这样三样。
1: 那你选择三样
0: 跟你选择很不一样、欸、
1: 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你完全就是带一些好像没有很必要的东西
0: 可以尊重一下吗
1: 就是你带的东西就是哎、欸，好像没有带呀、啊，好像也 OK 的那一种。
0: 哎、欸，你没有带夹链袋，你也就 OK 啊？
1: 不行，没有夹链袋，我饼干要放在哪里？
0: 碎掉就碎掉啊！
1: 不行。好啦，那就是蛮有趣的。然后再问一题：如果你跟一个旅伴一起出门，你觉得那个旅伴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最生气？
0: 嗯，置身事外。
1: 好像自己没有参与这趟、嗯、自己没有在这趟旅程里面，
0: 然后明明我就已经累得要死或者是很生气了，他还可以讲一些风凉话。
1: 什么？你是说比如说就已经吃完饭吃到一间雷餐厅，然后他就还要在那边说啊，也没有很好吃嘛，你也没有很会挑耶、欸、这样的话你会生气吗？
0: 会吧，你不会吗
1: 就是整个行程他都不排，然后还要说哎、欸，你挑餐厅的品味好差哦、嗯、
0: 我觉得、欸、你怎么会说跟这种人出门
1: 我是说一个假设好不好、
0: 哦、还有一种就是其实我们旅游中 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嘛。
1: 嗯
0: 嗯，那我就会尽量去解决啊，然后去想办法去查一些资料等等，或者是寻求别人的协助这样子。但是你不可以感觉让我觉得你好像觉得我会帮你处理好一切、
1: 哦、
0: 然后你就在旁边无所事事，或者是讲一些风，像我刚讲风凉话，还要多久啊？还要这么
1: 当伸手牌这样子
0: 好了吗？
1: 嗯
0: 之类的，我就会觉得我做不起什么，对不起你什么吗？
1: 我完全明白，完全明白。
0: 婷婷会有吗？
1: 我觉得就是可能已经说好要一起出去玩，然后都不排行程。然后，哎、欸
0: 嗯，
1: 我可以帮忙排，没关系、嗯。就是，但是我会，比如说，我会安排一些我想要去的行程。然后可能，哎、欸，第一天我们要去这里，这里，这里；第二天去这里，我会传给他看。然后我会说，哎、欸，那你有没有想要去的什么什么地方？你可以排出，你可以跟我讲，我可以再可能调整一下行程这样子。然后他就没关系啊，看你都可以。然后去到那边之后，为什么我们没有去这里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去那里？我就会。
0: 大发雷霆，
1: 就是有一把火，你知道吗？
0: 你为什么不说当初的时候？
1: 对，然后或者是这是我朋友，就是朋友的经历，就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0: 嗯，我觉得这很恐怖欸，
1: 就是他们就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说哎、欸，我们今天会去这里，这啊，你们有说要去哦、喔、行程不是都已经放在群组里面吗？为什么我都不看呢？
0: 哎、欸，我觉得这种也很可恶，因为我们都已经传给他的话，
1: 对，
0: 然后你还要问我，哎、欸，明天是搭几点的火车、高铁、
1: 就是、这么说啊、
0: 飞机？我、
1: 欸、就是哎、欸，明天就要出去了，行程也不是没有传给你，
0: 就是置身事外啊。
1: 对，然后还问说，哎、欸，晚餐要吃什么？不是有说已经有预约餐厅了吗？你有没有在群组里啊？你的账号是机器人是不是？
0: 自动回复，
1: 对，你就会觉得这种人就会特别可恶。
0: 我们旅伴各样啊，
1: 对啊，就是
0: 大家就慎选旅伴，然后可能出去一次才会知道他
1: 的个性。合不合适，
0: 对啊，下一次就不要出去就好了，还是可以做朋友啊，但只是不会当做出游的旅伴。
1: 没错。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就大概到这边，也跟大家回顾了很多我们这前14集到底都做了什么内容，然后也分享了一些主持人之间在旅行的过程中的一些比较特殊

特别的需求，这样子需要带的东西都不太一样。那也很欢迎大家在节目的下面，我们会在 IG 上面再放一些我们的节目资讯啊，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IG 跟我们踊跃的互动，然后也留言一下自己在旅行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样子的旅伴，你也会觉得很生气，或者是你在旅行的过程中最需要带的三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四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跟 Spotify。 谢谢观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小乐吴思贤。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头打结中心。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玉涵，
1: 我是芦慧。
0: 上一集我们聊完 OD 之后，我们最后面不是有说下一集呢再继续猜一个新的饶舌歌手给大家听吗？那今天要讲的这个人，我觉得跟上一集真的差很多，光是他的成长背景就已经完全是不同故事的了。
1: 讲
0: 什
1: 么废话？对，我刚刚就正想吐槽你说到底在讲什么废话，每一集不就是要介绍一个新的饶舌歌手吗？到底是的。那反正今天要讲的这位呢，我觉得就是他也算那种，就算你没有在听，就是没有关注饶舌圈的话，那你可能也会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是真音有点多，也不是这样说，反正就是很帅啊，很会穿，然后英文很溜，然后整个人就是从出道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明星感。
0: 嗯，
1: 那他就是鼎鼎有鼎鼎大名吗？那就是蛮有名啊。
0: 对，
1: 就是 OZ。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就是在整理他的资料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真的让我蛮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直在讲说我要走向国际这件事情，就是原来洗脑自己的感觉。就他不是红了之后才回头说，其实我一直都是，就是我这样红都是因为我的梦想这样。就是他是真的刚出来就在说，而且他那个时候才20出头而已。
1: 真的觉得你语法听起来怪怪的。
0: 有点刚开始那

0: 录前面的打结这样。
1: OK， 但就是他二十几岁，可能就刚出道，然后就在想说，那我要放眼未来，就是可能就是我要去国际市场这样子。哎，啊我们二十
0: 也都快二十了，是在 Hello。
1: 哦，我们快二十，然后在想的事情大概就是，哎，明天早八要不要翘课？
0: 哎，
1: 但是我都很乖，好不好？我都很想
0: 的。
1: OK， 而且就是他那时候刚出来，那他就是新人嘛。
0: 嗯，
1: 然后他一说就是目标这么大，我觉得其实就是怎么说蛮危险的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先看你有没有东西，然后如果你最后做不出来，然后
0: 被骂，
1: 就是有点像
0: 会被骂
1: 前面在讲大话这样。
0: 嗯，所以我本来以为今天会从他那金曲新人开始讲，后来发现这样不行。因为如果直接从那些他得到的那些成绩开始，就会漏掉一个很重要的、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OZ 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才会让他一个二十几岁左右的人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目标放那么远。
1: 嗯，我觉得其实，嗯，也不是说他目标很远大，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
0: 蛮远大，我达不到，
1: 是很远大，但是就是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就是因为成长背景要影响他之类的。
0: 嗯，
1: 那我们 OZ 本名叫做陈亦凡，
0: 是的，
1: 然后他就是1997年出生在洛杉矶，然后两岁左右就回到台湾生活，嗯，所以他应该是为了那个户籍，然后他父母当时是希望他可以早一点学中文，就是虽然是出生在美国，嗯，但是他人生中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台湾长大的，只是他后来就是一路从可能从台北，然后念，然后就是后来可能去念美国学校这样。
0: 嗯，这个环境其实对他后来做音乐影响蛮大的，因为其实蛮多歌都是讲英文的吧。
1: 嗯
0: 嗯，那因为台北的美国学校高中的时候就像是因为台湾的美国学校就是蛮课应该算蛮多元的吧，就是不像普通的那种学校，
1: 就
0: 是按课表那种国音数社资这样上课，对，他们就还有什么音乐啊什么影像之类的课，那学生就可以自己排课，就很像大学这样自己排课，然后选老师。他以前就是午休或有空堂的时候，他就会跑去钢琴教室，等于我们空堂可能只是在找东西吃、找地方睡觉，他可能还有时间那边玩音乐。
1: 怎么说？这就是根本差别，就是他怎么说？空闲的时候还在精进自己。
0: 对，
1: 我空堂的时候可能
0: 我只想睡觉。
1: 对，我怎么可能第一个想法绝对不是说什么，嗯，我要去弹钢琴。但其实他小时候也没有多爱学钢琴，他反而觉得学钢琴很痛苦。但结果就是以前那些乐理训练，因为就是人家不是说学钢琴就是很多音乐基础，然后因为你学钢琴然后就会学这个乐理，然后其实它可以套用到
0: 很
1: 多乐器，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就是因为他小时候有学嘛，然后到后面就变成说，哦，反而很方便他自己编曲，然后就是有一些底子制作音乐，然后就是，哎，小时候最不想上的课，长大后反而是确确实实的用到。
0: 真的，因为小时候很多东西真的不知道学来干嘛，尤其如果是爸妈叫你去的，你就觉得说这很烦，这以后又不会用到，
1: 真的
0: 又不会靠这个吃饭。
1: 但是我就是长大后才觉得说，哇，小时候爸妈让我们学才艺根本就很幸福，好不好？
0: 对，他花很多钱。
1: 对，花很多钱。
0: 对，但是 OZ 他后来呢，不是只有唱歌而已，他还会自己制作啊、编曲，像刚刚讲，他之前高中就有在学像是影像之类的东西，所以他之后甚至连影像都有碰一点。所以现在回头看，就会发现说，他不是某一天才突然决定我要当歌手，他其实从开始就是求学期间就已经累积很久才艺，很多才艺这样。
1: 嗯，而且就是我们从现在回头看的话，就会发现说他小时候就是可能从小接触音乐，然后国高中就有兴趣，然后他也就是听很多方的音乐，就是不止台湾本土，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还有美国的一些，然后他也是那时候就是可能对电子音乐的编曲跟音色什么什么之类产生兴趣。
0: 嗯，所以如果现在只看 OZ 很容易就直接把它放进什么 R&B 啊 Rap 啊 Hip Hop 里面，但他前面的音乐养分其实感觉没有那么的单一，他连自己弹美国 Hip Hop 的时候都说就是可能有一些部分对他影响很大这样。
1: 嗯，而且但是中文歌他也不是说什么完全没有听，就是他的这怎么说，因为他的生长背景吧，然后 导致他整个人就是

0: 很多元，就是你可能一边听台湾的流行音乐，然后一边又在欧美的音乐文化里，就是所以，现在有些人可能听他的歌会觉得说有些东西很西洋，但是他又不是一个完全跟台湾断掉的，就是两边都有这样。
1: 然后讲到这边，我们一定要先解释一件事，就是他明明本名叫陈亦凡嘛，那到底为什么最后要叫 OZ？因为这个名字不是他觉得，就是这三个字母拍在一起很帅。然后就是每次打他的名字那个 OZ，因为他的 O 中间还有一横嘛，就是很难打啊，就可能大概朋友都打 OZ 这样子。
0: 哦，
1: 但他
0: 懂。
1: 其实背后有一首，因为一首诗，
0: 什么诗？
1: 对，就是 Ozymandias 这个诗人是谁来，
0: 完
1: 就是
0: 全不知道是谁。
1: 好，那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他在，这首诗，这个诗人是英国人这样。然后他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这首诗，然后甚至还把这首诗刺在自己的手臂上。后来第一张专辑的开头，他就用了这个诗的概念。
0: 然后这首诗就是大概就是讲说，一个曾经非常强大的统治者，然后他可能以前觉得自己的权力跟成就永远都会存在，但是其实随着时间过去后，那些东西它是会消失，然后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个他当初建的残破铜像。所以他其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管是再伟大的人，或是再大的名声，都有可能会被时间带走。
1: 对，这就很妙了。因为 OZ 那时候明明才准备开始他的音乐生涯，然后整个人就超野心啊，然后超有自信的这样。结果他替自己选的名字，却一直在提醒自己说："你有一天呢，还是会消失的。"一般新人甚至就是在想我要怎么红，他已经想到说红完之后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个心态蛮不像20岁的人，
0: 就感觉他
1: 想
0: 是一
1: 很
0: 个
1: 多。
0: 很成熟的人啦。
1: 对。
0: 然后他以前就是还拿 Michael Jackson 跟猫王之类去解释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以前就都是很大的流行巨星，但是对下一个世代来说，他们都是会慢慢变成过去。那
1: 变
0: 现
1: 成
0: 在
1: 历
0: 很红，
1: 史。
0: 就是现在很红的人，那当然也一样。所以他真正想留下来的，不是说我 OZ 这个人很红，他想留下来是就是作品，让这个作品成为经典这样。
1: 对，这个概念放到现在看，就是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大家真的红得超快，也消失得超快。一首歌就可能在 Reels 突然爆红，然后整个月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红，但是呢，过几个月之后又换下一个了。可是 OZ 在还没真的大红以前，他就已经先接受说，流行本来就会过去这件事情。
0: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什么这些很有名，然后以前确实创造一些奇迹的人会被抹灭掉，就是大家就可能过很多世代后，大家还是会可能会忘掉他们。虽然猫王跟 Michael Jackson 他们之类，现在还是就是一个经典存在，所以我觉得 OZ 可能想表达的就是希望他可以成为像他们那样就是经典存在的人。但是我要先说，就是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好像就是把他塑造成一个每天都在思考人生，然后感觉想很多忧郁男子的感觉。但他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野心写在脸上的人啦，就是觉得说
1: 目标很明确
0: 我要
1: 那种，
0: 冲冲冲。
1: 对，他不是那种就是我要默默做，然后等有一天大家再发现我那种人。他是，我觉得他算一个蛮大啦啦、比较直接的人，会直接告诉大家说我想做到很大，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有那个能力，我就是要往那边走。甚至他第一张专辑对他来说，本来就是有带着有点那种跟大家宣告的感觉，就这份自信感觉也不是就是凭空冒出来的。
0: 然后因为在回台湾，就正式回台湾发展以前，他其实就是也是做了一个我觉得哇哦很勇敢的决定，在 他高中毕业之后去申请了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
1: 又是音乐，
0: 对，就是音乐相关的。而且他不是到处申请一大堆学校，不是说什么乱枪打鸟，他是就是可能说什么哦，我可能全部都报，然后看哪一间上，然后再去这样子。伯克利是他唯一申请的大学，就是
1: 哎，他真的。
0: 孤注一掷。
1: 对啊，真的很赶欸。他那时候甚至已经想好说，如果没有考上，那我就拿其他方法，然后一样继续往音乐这条路走。结果他面试的时候，他唱自己的创作，就是自己的作品，唱到一半之后，现场两个考官就直接拿起吉他跟贝斯加入欸。

0: 超级夸张是真
1: 的。开始什么小说里？
0: 对，
1: 开始怎么说？好了，反正就是讲到这边，正常的话，故事可能就是说，哦，他去伯克利这个学校读书，
0: 嗯，
1: 然后四年后毕业，然后就开始他音乐生涯，
0: 嗯。
1: 但是呢 ，OZ 他反而没有，就是照这个最安全，就是可能最常规的路走，他真的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人就是他听了老师的建议后就是决定说啊，那我先休学然后回台湾发展自己的音乐
0: 到底怎样、
1: 欸、
0: 心脏很大颗耶、欸、
1: 当初不是说什么我就孤注这一支我一定要读这一间然后结果上了之后休学我要回台湾了谢谢
0: 所以接下来才真的要进到大家比较熟悉的 OZ 因为他回台湾没多久之后呢华语音乐的环境也刚好正在改变、
1: 嗯、
0: Hip-Hop 也开始被蛮多年轻人注意的那他自己也开始在这时候就丢自己的作品出来给大家看然后那个红头发讲话超有自信中文英文一直切换的新人就开始真的被大家看见了
1: 没错但他现在应该不是红头发了吗
0: 欸、他好像就是染来染去、嗯、染来染去
1: 对染来染去
0: 对
1: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说行动就行动的人
0: 嗯
1: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聊就是他到底怎么从一个、哦、我才刚回台湾然后做音乐的二十出头的男生然后变成一张、嗯、就是第一张专辑就直接冲进金曲奖的人
0: 太夸张了
1: 就是怎么说
0: 太夸张了
1: 一开始做然后我直接到最高殿堂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可能听 OZ 第一次就会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说嗯，他这样到底算 rapper 还是 R&B 歌手
0: 对因为连他自己一开始的答案都跟很多人帮他贴的标签都不太一样
2: 我是9M88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好，那我们刚刚停在 OZ 决定先不走伯克利这条路，然后回到台湾发展。那这个时间点呢也蛮刚好的，因为差不多就是在2017年的前后，华语 hiphop 的环境也就是正在台湾快速的变化。那一年就刚好也是中国有嘻哈爆红的时候，很多人原本没有听饶舌的人也突然开始知道 rapper 在干嘛。那 OZ 刚好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开始被更多人去注意到的。
2: 没错，他有一首歌叫做 Title，这首是他在当兵的时候写的，然后也是很早期的华语饶舌作品。那一开始放在网络上的时候，反应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热烈之类的。但结果华语 hiphop 就是开始热起来之后，这首就是流量突然往上冲，等于说其实这个作品是没有变，但是听众就是可能因应这段时期，然后就大家就听，然后就是怎么说，让这首歌变得很爆，就对。
1: 这件事我觉得也蛮现实的，有时候作品好不好其实也是一回事，但是它出现的时间点也蛮重要的。
2: 对，
1: 你可能早半年做大家没有感觉，晚半年做出来就一堆人懂，就像一些什么复古的东西现在又开始红起来那种感觉。但是 OZ 那时候就刚好站在一个华语听众开始大量接触 hiphop 的时间点出这首歌，
2: 可是在这个时候又有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样子，然后听到他 rap， 就可能自然而然把他归类成 rapper 之类的。但是其实 OZ 他自己是认为说他自己是比较偏 R&B 歌手。然后后来他就是跟龙虎门合作，就是很经典的走到飞，然后还有勃起。那这个 hiphop 的印象就是又让观众就是更强烈，就帮他分类。但是这其实跟他自己想的就是觉得说我不是这个好吗，
1: 但他自己也没有很排斥 rap 这件事啦。像 Diamond 就是他自己拿来测试自己的饶舌能力的作品，而且那首玩很多中英文切换跟 flow， 就是去听他那个时期的歌就会很明显感觉到他在秀的感觉，就是说反正我英文也很厉害，这个我也会，那个我也会的感觉，有一种刚拿到整套武器就想全部拿出来试一次的感觉。
2: OK， 而且那时候的歌词真的是 OK 啦，就符合年龄嘛。Title 的时候是在唱20岁，然后

0: Diamond 就是到了21岁
1: 啊，差一岁。
0: 但是内容都是有很强的企图心，就是也没有要装谦虚，也没有说什么希望有一天大家会看见我这种很含蓄的感觉。他反正就是我有什么武器，我就直接秀出来，然后给大家看。
1: 可是我反而觉得说，这边有个东西也蛮值得跟大家分享。他知道自己能写什么，也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他的经历。他以前就谈过 hiphop 很常出现的那种底层挣扎、金钱啊这些题材。如果自己没有真的经历过，就不能硬把这些话题套在自己身上。就是即便唱得再像，还是会有那种自己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他甚至就是拿钱这件事，就是举了一个蛮好笑的例子，就是他说如果郭台铭跑来写一首炫富的饶舌，那可信度一定很高，因为
1: 对，感觉很好笑。
0: 就是郭台铭大家就知道嘛，他就是很有钱嘛，那些车那些钱就是他的啊，不需要就是借来拍 MV。 这个例子虽然就是很荒谬，但是你可以马上就 get 到他的意思。
1: 对，如果哪一天真的看到郭台铭拿麦克风，我应该会先吓到。但这其实也是解释了为什么 OZ 早期的作品比较常写自己的欲望啊、自信、情感，然后情欲这些，他没有硬把自己包装成另外一种出身。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他都去美国读书什么很有钱之类的，这也就是让当时很多大家印象中的 rapper 长得不太一样。
0: 他确实蛮有钱的，
1: 但他不会啊、好了，
0: 因为应该说大家可能会对 rapper 印象说，然后大家可能很穷困啊，然后在街头、
1: 很有故事性的这样子，
0: 在街头很可怜，然后就是称兄道弟这种。但就是我觉得说实话，就是我觉得 OZ 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不管是他的家庭背景还是有点小钱这样子。我觉得他有他的音乐天分，但是他就是也很好的运用，也没有就是硬要说因为 rapper 都走那一类，所以我要走那一类。然后加上他的形象就是很完整啦，就无论是他整个人好脸，然后穿搭、视频什么MV 啊，就是还有中英文，就是你一看到就会记住说那个就是 OZ。 然后像 Paradise Island 天堂岛那支 MV 就是他自己指导的，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只处理说歌听起来怎么样，他是连画面中可能我画面里的 OZ 应该长怎样他都一起在做。所以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一手包办欸，
1: 真的。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因为他后来会碰时尚啊、品牌、影像，其实不是突然哪一天突然跨越自己的领域这样，其实早期就已经看得出来他对一首作品的想象不只是只有单单走自己的歌声啊，然后也会管视觉。所以今天看到的 OZ 其实某部分也是他自己慢慢去设计出来的。
0: 没错，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当 OZ 他本来是一个新人嘛，然后但是他就怎么说很突出，就是很有亮眼的表现。对，然后但是他的妈妈是叶爱玲，这大家真的就会很容易先看这些，尤其新二代这三个字贴上去后面，就是很容易大家可能就会说什么因为他资源很多啊，起点很高啊，然后那作品到底行不行，可能会反而变成不是优先讨论的东西。
1: 对，而且 OZ 自己也没有否认说他的成长环境跟别人不一样，只是最后要不要留下来，还是就是得靠自己的作品去带自己红这样。因为你可以靠一个话题让别人就是第一次点进去，但是你没有办法叫大家说因为我爸妈是谁，所以就把你的整张专辑听完，就是更不能去靠这些去控制评审说我的关系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一定要投我之类的。
0: 然后在2018年他就是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如同他这个人一样，就是有很多的不同元素的音乐，就有 R&B、Hip Hop、爵士、蓝调等等等，就是可能混在一起之类的。然后那张专辑一出来之后，前面那些可能有一些观众的舆论说什么这个新人到底凭什么这么自信啊等等的问题，就开始可以用这个作品来打脸他们的感觉。
1: 而且他就是因为这样，然后隔年得到了金曲奖，那个入围名单其实蛮夸张的，他靠第一张专辑一次进了6个奖项，
0: 太屌了。
1: 对，最后他就拿下了最佳新人，等于一个才刚正式发

0: 第一张专辑的人，就直接被丢到当年度华语音乐很大的一个舞台上，那个速度真的蛮快，二十几岁呢，
1: 超快好不好？
0: 就拿金曲奖，我们还坐在那边不知道干嘛哎，
1: 超好笑。那我觉得有个细节，就是比得奖本身更能看得出他的个性，就是他以前有一次唱走到飞的现场，然后就是表演有一些失误，就是可能有走音啊，不然走音，然后就可能被网友骂。然后后来回头讲这件事情，他也没有就是可能说推给设备，也不是说什么哦现场出了什么问题，他承认那场就是对我就是没唱好。
0: 他后来也自己分析说，是因为当下发现麦克风有状况，然后整个就开始很紧张，然后越紧张就把现场气氛就是越搞越乱这样子，结果自己又变得太亢奋，然后就失控。就是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刚开始被很多人看的时候，应该压力蛮大的，因为以前唱烂可能只有现场的人知道，但是现在唱烂可能直接整段被留下来，就是被大家记住。
1: 虽然就是照我们前面这样看，他真的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但是呢，也可能就是因为岁数问题嘛，因为他人家才二十出头，然后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地方可能现场演出不太熟练，然后他就是那件事情也让他开始学就是怎么放松，然后就刚好就接到一首我们觉得蛮适合现在放的歌，因为他这首的制作过程就是跟前面那种哦我要证明我什么都会，我要炫技的那种状态差很多，就是反而是在那种比较没有用力过头的情况下完成的。
0: 对，就是他跟 9M88 合作的 BO。 OZ 自己也以前也说过，这首歌从歌词到录音都做得很快， 9M88 大概录了2小时，他自己的部分甚至大概半小时就完成了，结果最后反而变成他早期辨识度蛮高的一个作品。
1: 这个人真的是就是太有才华了。这个可能说你可能准备3个礼拜的东西没有人理你，然后半小时弄完的东西大家唱到现在，但也是就是从这首歌开始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不是每次都要把自己逼到最满才会有好的东西出来。
0: 对，而这个就是不要每一次都把自己逼到最满，然后现在听起来感觉很简单，可是对 OZ 后来几年的创作来说反而变成一个超难做到的一件事。
1: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嘛，人家第一张专辑哇直接飞到那个
0: 金曲奖，
1: 对，金曲奖。那你就是你入围那么多金曲奖，那接下来就不是说什么啊，我只是想做音乐这样的感觉了，就是怎么说，名气来了，然后人气上升了，问题就是接踵而来。
0: 真的、
1: okay.
0: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 OZ 跟 9M88 的 BO。

0: 好，刚刚听完的是 OZ 跟 Joanne88 的 Blackout， 那因为 Blackout 怎么念 BO， 可能它是缩写这样。那这首歌呢，我觉得放在这里蛮刚好的，因为前面我们都在讲他刚出道的状态，可是接下来要讲 OZ 就没有前面那么意气风发了，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连创作这件他原本最喜欢的事情都开始觉得很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累不是什么哦，最近没灵感，我先休息两天那种。他后来回头讲2022年，就是可能那段时间，他可能就觉得说，那时候感觉是一种职业倦怠，就是前面的成绩来得太好太快，然后大家开始认识他之后，工作也会一直跟着来，就可能拍照啊、访问节目、MV 宣传，blah blah blah blah blah，做完一件马上就接下一件，
0: 真好。这边我还看到有一句话蛮有感的，就是他那时候的自己是一直在输出的状态，可是没有输入，就每天都在把东西交出去，却没有时间真的去生活啊。问题是创作又不是那种要凭，不是不能凭空生出来的，你连新的感受都没有，到底是要怎么写下一首歌呢？
1: 对，他还拿作家来比喻，就可能你要
0: 他感觉很常拿东西来形容自己。
1: 对，就可能说你要写一本书，那不代表关在房间里面看100本书就一定写出来，那你可能要去潜水，然后旅行，或是真的遇到一些事情，那些东西可能你 看起来感觉就是说哦，跟工作没关系，但他最后反正就会跑进你的作品里。可是他那时候连这些空白时间都没有，因为他就是太忙，工作太多，而且人家不是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吗？
0: 对，所以2022年他有一段时间待在美国，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步调放慢，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蛮棒的，因为以前的他很常在想下一个东西要做到哪里，可是那时候就有人问他说，如果可以得到自己控制时间的超能力的话，那他最想要哪一种？他没有选择说他想要回到过去，也没有说想要选择偷看未来，他选择的是什么嘞？
1: 他选暂停。 Oh my god， 这个脑回路也跟大家不一样了。就想停的时候就把时间停下来，而且是爱停多久就停多久，因为他觉得整个世界的速度真的是太快，我觉得连他以前都这样想，那现在哇，2026爆炸快吧，整个又飞的。

0: 大家真的是被时间追着跑。然后我觉得他说这个就是从他嘴巴说出来就觉得哦很蛮合理，因为他就是觉得说工作压得自己都没有时间喘不过气。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也很容易有这种感觉，就是手机一打开每个人好像都在做

0: 大家都在认真怕别人。
1: 对，
0: 我
1: 是废物，
0: 马铃薯沙发马铃薯。而且最可怕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可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只是看到所有人都往前冲，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自己是不是也不能停？这样因为我这样可能就会落后大一大截。但是 OZ 那时候遇到就是更极端的版本，因为他的不能停就是已经直接变成工作。
1: 可是就是休息完也不是说什么从此就世界和平哦、喔，因为等他再回到音乐产业，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变得更乱了。尤其是2020年之后，端影音就越来越强。音乐人除了就是做歌本身之外，还要顾一大堆以前可能不用想那么多事情。
0: 没错，就是有时候大家不是说什么几点发贴文流量会比较好吗？
1: 对对对，
0: 或是 Reels 要拍什么啊，哪一段适合被剪成短影音，还有就是最重要，好，这可能当今最重要就是串流数据到底好不好看。
1: 嗯，
0: 那 OZ 在访问里就讲得很直接，他本来是因为喜欢音乐才想要当音乐人，结果大家好像就是一直跟你说啊，你要做 content 啊，
1: 这真的差很多欸。以前可能是我写了一首歌，要怎么把它宣传出去，现在有时候会反而就是反过来变成说，我要做一个容易被宣传的东西，那歌要怎么写，就是顺序一倒过来，创作者一定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说，到底是现在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作品，还是在猜演算法今天喜欢吃什么。
0: 好、oh, OK，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当有这种想法出来的话，你可能就会违背当初想要做歌的初心、
1: 嗯、
0: 但是演算法又不会坐下来跟你开会，他也不会跟你保证说哦，依照你这个公式啊，你做下一首一定会红，那偏偏数字就全部都会看得到嘛，不管是播放量啊、观看数、嗯、按赞数，每一个就是放在那边，那你也很难就真的说啊，我无视他，不要看。
1: 对， OZ 后来就真的开始问自己说，下一首到底是应该要先满足自己，还是应该做对串流平台比较友善的歌，这跟没灵感又不太一样，你可能就是明明做得出来，但是脑袋里同时要站了很多人，就是每个人都在告诉你说这首歌应该长怎样，那小天使跟那个
0: 恶魔
1: 的感觉。
0: 那久了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说，你会违背初心，就是连写歌会变成说我是有目的性的去写，那这首歌要拿来干嘛，哪一段抓人发数字啊，不发数据发出去数字会不会漂亮。
1: 嗯，
0: 那奥蒂他说自己甚至有一段时间会因此不太想要创作，因为原本他觉得做音乐是很好玩的事情，
1: 对自己的兴趣的，
0: 对，但是后来变得很像我，因为可能要解说哦怎么样做流量才会好这样。
1: 嗯，而且后来他想到一个蛮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有人第一次认识我是因为一首连我自己都不喜欢的歌，那不是很奇怪吗？就是你为了让更多人进门、嗯、结果门口摆的反而不是你真正想做的东西，那人家进来之后认识的到底是谁？
0: 嗯，所以他现在就会一直提醒自己蛮狠的话，我觉得怎么说，这种精神意识蛮值得大家学习。就是他就觉得说不中就不中啊，不红就不红，那后面真正重要的是、嗯、至少我的作品只是对得起我自己的、
1: 嗯、
0: 因为如果每次你都只看当下的数字，然后你可能真的一次可以追到流量，但是很难靠这种方式做几十年，而且你可能也会因此觉得说哦，我这样做我没有开心的感觉，然后也不是想留下我想要留的东西、嗯、
1: 不过我觉得他也没有因此变成那种说商业都是邪恶的完全不看市场的人，他还是在这个产业里工作，还是要发歌，还是要宣传，还是要演出，比较像是他终于知道说有些东西是可以拿来参考的，但是不能完全就是跑进他的创作里面去指挥他，
0: 就是越来越成熟了了。
1: 嗯，
0: 知道自己应该要干嘛。然后他说现在自己这样脑袋休息的方法，就是我觉得是蛮好笑的，就是不是什么哦每天冥想2小时去深山闭关，他是会去看科技影片，然后可能打电动啊，影像哎不研究时尚，
1: 嗯，
0: 反正就是故意做一些可能跟音乐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
1: 对，这个方式我蛮喜欢的，因为你如果休息的时候还一直想说我要怎么休息才可以帮助工作，那根本就是没有休息啊。
0: 对，
1: 就是连放空都有 KPI， 真的超累的、
0: 嗯、
1: 反而就是真的跑去做一件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自己脑袋才会重新整理这样、
0: 嗯、而且他就是说自己的灵感现在就是很常出现在交通工具上，或是快要睡着的时候，就是你不是说什么刻意逼自己想出来的。

0: 那几分钟，然后他反而像是哦，东西突然跑出来，然后他在创作的形容也还蛮浪漫，就觉得灵感像是一个突然被交到自己手上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就是负责把它记录，然后把它转换成音乐。
1: 所以这几年 OZ 最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不是他突然学会什么样的新技能，反而是他开始替自己的脑袋留空间，就是以前行很忙嘛，然后行程塞满，还可以觉得说哦这样做很有效率，但是后来他就发现说，创作者如果什么时间都填满，可能第一个就被挤出去就是创作。
0: 对，但蛮妙的就是他选择停下来后，那隔年迎来的反而不是一个很安静的2023年，因为大家通常可能会想说，如果我不持续的创作，那大家可能会忘记我，就有点像偶像可能会不想去当兵然后逃兵之类，就会觉得说啊，这会影响到我演艺生涯这样子。但其实对他来说完全相反，因为他那一年就开始站上一些比就是站上一些以前一直很想去但还没有真的去过的舞台，然后规模也是一个比一个大，就觉得哇我退掉了。
1: 而且其中有一场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跟 Cardi B 然后 Chris Brown 跟 Travis Scott 这些人一起出现在海报上，不是他自己做梦牌的阵容哦，是他的真正要演出的名单。他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甚至有一种好我好像真的走到这里的感觉，
0: 就是我觉得
1: 他以前做的梦想要成真了。
0: 对，很屌。然后同一年还有一封一开始让他以为哎、欸、真的假的邀请信，最后直接把他带到英雄联盟的世界总决赛舞台。
1: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 OZ 前面一直挂在嘴上的那两个字，就是国际，看他最后到底走到了哪里。好，那我们前面停在2023年这一年呢，如果直接把 OZ 的行程摊开来看，真的蛮扯的。他四月份的时候去泰国的 Rolling Loud， 后面又接到英雄联盟的邀请，年底呢人已经站在韩国的世界总决赛的舞台上了。
0: 我觉得真的是太扯，太就是他已经真的如他所说就是走向国际。然后我们先讲 Rolling Loud， 因为这不是什么哦普通去国外唱个音乐季而已，因为2023他这个里面就是他这个
1: 活动、
0: 欸、这个活动他是第一次搬到泰国，然后里面的阵容就我们有就是我们刚刚上面讲的那些人。然后 OZ 那时候就说哦，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那张海报就是怎么说很梦幻。
1: 对，而且他自己有讲到当他看到海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名字不是被缩的超小塞在最下面，是真的跟那些以前可能只是在手机里面看到那些艺人啊歌手出现在头一张正式阵容的海报上，他那一刻就是才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哦，我终于真的走到这边来了。
0: 嗯，这个差别真的很大，就是你可以一直想象自己有一天可能会站上这种舞台，但真的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上去的时候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旁边全部都是你本来就认识的国际艺人，我应该会先把这张海报存下来然后看很久呢。
1: 而且我原本以为他去这种地方表演应该会超紧张，结果他反而超喜欢，因为国外音乐节可能 90% 的观众根本不认识他、他会觉得说那我就用这40分钟看看可以留下多少人，反正大家对你本来就没有什么预设嘛。
0: 对，懂懂懂，就是他说真正让他紧张的反而是那种自己的台北，就是可能自己
1: 个人演唱会这样。
0: 对对对，个人演唱之类的，因为那些人就是全部为了你买票进来，那你的舞台声音视觉最后就是都挂着你的名字，这种责任反而变就是比面对陌生人更重。
1: 而且2023年他也真的在北流完成自己的演唱会，同一年呢一边是面对完全不认识自己的海外观众，然后一边是整场专程为自己来看的人，然后两种舞台的压力居然完全不一样，这反差我觉得蛮妙的。
0: 对，然后下一个合作就是也是跨去海外的，但是也是跨了一个完全有点说不相干的圈子吗？就是英雄联盟的 Hardstyle， 2023年4月左右，然后英雄联盟那边主动跟他接触，那 OZ 后来才知道是对方公司里面有人就是原本听过他音乐，所以就是把他的名字放进企划，就可能推荐他之类的。
1: 对啊，这真的很爽欸，不是你一直想办法要对方看到你，而是有一天收到信才发现说哦，本来人家就有在听我的歌。而且那一封信后面接的还不是小合作，是要做一个什么新的虚拟男团。

0: 第一眼看到可能会觉得说，哎、欸，这是诈骗。
1: 对，而且他的阵容也就是很夸张，就是除了有 OZ 外，还有 EXO 的波贤等等等等等。然后结果这群人私下相处，居然没有一直坐着聊音乐，只是 OZ 跟波贤聊电玩，然后可能其他人就是聊时尚，反正比较像就是可能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对，最后呢，他们一起推出了 Paranoia， 没多久又直接到韩国英雄联盟世界总决赛表演。OZ 直接把那个规模形成是那种游戏圈的超级杯，而且他实际上只有大概30秒的演出而已，然后却整整彩排了5天，
1: 而且30秒彩排5天真是蛮夸张。而且他自己说那一届还有 New Jeans 表演，然后 OZ 后来讲这件事也很开心，就前面还在讲什么大型国际舞台，然后下一秒就变成说我居然看到 New Jeans， 就可能他自己是粉丝之类的。
0: 对，然后2023年发生很多事情，就还有另外一个转折，就是他离开合作很多年的公司，然后自己成立自己的厂牌，叫做 OZMD Music。这不是什么闹翻的故事，主要就是因为合约到了，然后双方接下来想发展的方向不太一样，然后他就想把更多力气放在自己的音乐跟海外发展上。
1: 然后到了2024年，他真的是陆陆续续跟很多不同的歌手合作，然后就像9M88、Karen CC， 然后还有艾智恒，就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音乐人。然后他自己也说，很多合作其实也没有说什么有很复杂的策略，就是我欣赏这些人，所以我就觉得说跟他们一起做歌会很好玩。然后这时候他的想法就是，跟他以前比起来，就你可以发现说，哇，这真的很不一样啦。
0: 对，连他以前很常讲的国际化，后来都开始觉得这三个字很模糊，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一种统一的那种国际口味嘛，就是什么日本啊、韩国、美国其实都有不同的审美。那串流又让一首台湾做的歌随时可能被另一个国家的听众听到。
1: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说我要做一首很国际的歌，它其实反而变成一个很难回答的东西。因为就是如今来说，你说英文多一点就叫国际吗？比得像美国就算吗？就好像也都不是。然后他有一次在纽约接受访问的时候，对方直接问了一句更麻烦的问题，
0: 就是 What is your music? 你的音乐到底是什么？结果这个平常很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人居然卡住了。他甚至开始想说，如果我要让国外的人理解我，是不是应该自己的音乐更亚洲一点？
1: 但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请问亚洲一点 是怎样才叫亚洲一点？就这些这个问题就哇，真的是让他不知道怎么回。然后他后来也真的影响到 OZ 怎么看自己的创作。
0: 对，所以这个我们就留到下个部分再继续说。那我们先来听听 OZ 参与 Hardstyle 推出的 Paranoia。
2: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好，刚刚听完的是 Hardstyle 的 Paranoia。 那上一段最后我们留一个问题，就是 Ozzy 在纽约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了一句 What is your music? 结果这个平常很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居然被这一句卡住了，因为你要跟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人解释自己的音乐，
1: 而且他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说，那我自己够不够亚洲？然后他想到周杰伦，想到那些大家一听就知道来自哪里的华语文化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应该也要在作品里面加入更多传统元素，让欧美的听众一听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亚洲的音乐人。
0: 对啊，可是再想下去就很怪，难道亚洲音乐就一定要的那些什么古筝啊二胡才算亚洲吗？ Ozzy 后来也拿这件事情开玩笑，就说如果一首情歌根本不需要那些乐器，却为了证明文化背景然后硬塞进去，就很像穿古装走进咖啡厅。就不是说什么古装不好看，是你会想说问题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边，
1: 竟然很硬要很不合就
0: 对了。
1: 而且他就是本来就在台湾生活，那作品里出现中文这本身就是他的文化经验，那如果为了让国外市场更容易理解，反而很像刻意演一个别人想象的亚洲人，就好像又离自己更远，所以他后来其实也没有往这条路走。
0: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容易发生在亚洲的创作者身上，就是走到国外之后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要拿出一个很明显的文化的标记，就是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平常根本不在你的生活里面，然后硬放进作品，反而会变得很刻意，然后最后变成你不是在介绍自己，反而是在猜别人想看到的是什么。
1: 那 Ozzy 在 Pedestal 之后也怀疑过自己的方向是不是走错，然后到2023年做 Etika 的时候，他就干脆先不要管别人会怎么分类，就至少说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这样就对，那我就去做。
0: 对， Etika 也很明显就是跑去玩了更多摇滚的东西，就是这不是他完全陌生的世界，但这次比较像真的把自己丢进另一套声音里面玩。再到后面准备 Swear， 他想处理又变成另一个问题。
1: 好，那 Swear 的翻译就是漩涡，他想讲的是人在混乱里面怎么找到自己的秩序，因为现在的资讯跟选择就是真的太多，那创作者每天都可能看到不同的方向，然后就可能被拉走这样，你可能昨天觉得这个很酷，然后明天看到新的东西，自己的感觉又很容易被冲散。
0: 所以他现在做歌会问自己一个超实际的问题，就是这首歌我以后会想在台上唱吗？如果答案是不会，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说，那干嘛花那么多时间把它做完？毕竟歌发出去之后还要唱很多次，那做一首自己都不想唱的歌，那真的对自己来说可能蛮折磨的。
1: 对，然后这个是漩涡

0: 有件事让他很兴奋，就是他终于把自己想合作的人都找齐，就形容组成一支音乐上的 dream team。 然后只是有人问他说，哎，这样是不是会完成最开心一张，他居然回答说，好像也有点五味杂陈。
1: 他甚至说前面两三个月做到快死掉，后来才慢慢开始觉得很爽。哎，好奇怪的一个人。他还引用过就是黄仁勋说的一句话，但他的大意就是说，不是每一天都会带来快乐，而快乐也不一定是判断每一天好不好的唯一标准。就是喜欢创作，就不代表说每一个步骤都一定会是很快乐的。
0: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么多，那他现在就是觉得自己看成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那他有讲过说，现在大家就很喜欢快速致富或者快速成名，最好二十几岁就怎样怎样。但他现在反而会问说，为什么一定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甚至到五十几岁，然后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这句话真的就是蛮适合我们这句年纪听的，就是二十几岁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要赶快，然后毕业要有工作，最好还有什么作品啊，有存款，自己的第一桶金什么的，然后有自己的目标，结果才活二十年就开始觉得自己已经进度落后了。
0: 就只能说一生都在追赶。那他自己很喜欢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就他一直相信说，正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持续的往那里走，只是他现在不再把快当成必要条件，有些能力就是要慢慢磨，就今天没有轮到你也不代表说以后没有机会。
1: 对，所以他后来会说，真正的艺术家其实不赶时间，因为创作如果本来就是一辈子的事情，那真的不用把每一年都把自己搞得很像是自己的最后一年，反正流行也会换啊，你也可以决定说自己要把什么东西给留下来。
0: 对，所以讲到最后他前面那个奇幻人生奇幻经历，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替 OZ 就是帮他选说或贴标签说，哦，他是哪一种音乐人。你可以从 R&B 认识他，可以从 Hip Hop， 那也可以因为英雄联盟，然后可能第一次听他的声音。
1: 对，如果你以前对 OZ 的印象只有红头发、金曲新人或者是叶爱玲的儿子，可以再往他的作品里面多听一点，反正他不同时期的差异也蛮大的，也不用急着判断说他哪个时期才叫真正的 OZ。
0: 没错，反正现在连他自己的答案都变成 I'm making whatever I like， 我们两个再硬把他下一个永久定义的话，好像还蛮好笑的。就是真的说搞不好再过几年他要跑去做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东西。
1: 好，那我们今天的 OZ 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小文要介绍的是1986年7月由滚石唱片所发行季红人的午夜电话。80年代是属于活络多样性的新音乐，其中的一支主流音乐是电子合成音乐，这种音乐形式几乎成为当时年轻人的宠儿。今天为您播放的是专辑中的第一首歌《夜深了》。

季宏仁他运用 MIDI System 创作了《午夜电话》这张专辑。MIDI System 是电子合成音乐里重要的乐器，它可以透过电脑装置的记忆体记下数百种各式乐器的声音，所以它可以发出任何乐器原本的声音。除此之外，大自然中的声音也都可以记录下来。

季红人虽然是滚石的第一位新人，却已经拥有两张的制作经验。在《午夜电话》这张专辑里，他身兼数职，幕后的作词、作曲、编曲，甚至是唱片制作和目前的演唱，几乎包含了每一个角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呢。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对耶。哇，华纳音乐，我真的进来实习了，以后会不会每天跟喜欢的歌手擦肩而过，一起搭电梯，然后他就会突然问我，你觉得这首歌新歌怎么样啊？我觉得副歌可以
2: 在蔡丽，
3: 前辈怎么了？要去录音室吗？
2: 没有，去影音机旁边，这边有20份资料，麻烦帮我整理一下，然后等一下开会要用。
3: 哦，原来是跟影音机合作哦。
2: 对啊，你要先跟他培养一下感情嘛，因为他偶尔会闹脾气。
3: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很喜欢我。
2: 哦，对，还有，等一下再帮我寄一下窗口的信，然后附件要记得确认，不要寄错喽。
3: OK， 没有问题，附件要记得确认。
2: 然后这份 Excel 也帮我更新一下。
3: 好，等一下我记一下这个资料记性 Excel 表。
2: 然后你下午再帮我去拍摄现场支援一下。
3: 哦，拍摄现场，我跟你讲，这个我最会了，最轮到呢，我近距离接触艺人啦。
2: 记得等一下先确认一下器材跟道具有没有到齐。
3: 好，艺人还没看到，道具还要先点名，
2: 然后回来再帮我整理照片，然后剪 Reel 才有写今天的会议记录。
3: 那个前辈，你刚刚是说今天还是这个礼拜呢？
2: 今天呢？
3: 好，没问题，我先把下班这两个字擦掉。
2: 不用擦，等一下有卡住就问我，然后先把开会资料弄好，其他照顺序来。
3: 好，收到。
5: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3: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蔡丽。说到唱片公司哦，你脑袋里面呢会出现什么画面呢？是不是每天都能抢先听到还没有发行的新歌，或者是在公司走廊上巧遇艺人？但是其实哦，在一首歌正式跟大家见面之前，背后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默默付出，可能从企划、宣传、社群行销，再到活动执行，每一个环节啊都少不了团队上面的合作。而实习生呢，

0: 又会在这些工作中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目前正在华纳音乐实习的 Mini， 和我们一起聊聊在大家眼中光鲜亮丽的音乐产业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真实的日常。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1: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2: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那就让我们欢迎 Mini。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ni。
0: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他之前呢在我们广播电台114有主持一档节目，那再说一次叫什么节目呢？
1: 我的节目叫大学生好吗？
0: 没错，也是在做访问性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电台的官网查一下大学生好吗这一档节目。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 Mini 呢分享一下在华纳实习音乐呢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先跟大家说，他其实在华纳实习之外也做了两份打工。那妹，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做了哪两份打工呢？
1: 我现在就是除了在幼稚园教小朋友做烘焙之外，
0: 没错，
1: 就是还有就在咖啡厅打工这样。
0: 没错，非常的繁忙哦，一个礼拜才七天而已。
1: 对，
0: 重点是什么？因为妹你现在是世新大学广电电视的四年级了，哎、啊、要干嘛做笔记了。所以等一下有机会给他宣传一下这个 YouTube 的部分，让大家赶快去订阅。那我们就马上先请 Mini 宣传一下他们的笔记作品。
1: 好，那我们其实我们的笔记作品就是主要是以日常记录为主，然后我们是做 YouTube 这样、嗯、就是我们不会像其他人说就是可能会可能有某一些主题啊或是某一些题材，但我们就主要以 vlog 为主，所以就是想要看我们大学的一些精彩日常的话、嗯、可以看我们的 YouTube。 然后我们的 YouTube 叫做 Minty4， 就是 M-I-N-T-Y、嗯、然后4就是一个数字的4这样子。
0: 哦、欸，我很好奇为什么叫 Minty4 呢？是跟绿薄荷有关吗？
1: 对，就是没有，因为我们学校附近不是有个 mint 吗？
0: 对，
1: 然后我们之前很爱吃，反正那时候我们、哦、我忘记我们在群组聊什么东西，然后反正就聊一聊说，哎、欸，那好像蛮适合我们群组的名称、嗯、然后我们原本这个群，我们的壁纸是四个人，就是我们一群好朋友是四个人、嗯、但因为有其中一个人去那个韩国交换、嗯、所以他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做壁纸，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叫 Minty4， 但是我们是三个人
0: 哦、oh, Minty3 太好了。那请大家一定要去订阅、啊、有 IG 要追踪吗？
1: 有啊， IG 就是
0: 也叫 Minty4 这样。
1: 对对，
0: 反正都追踪就
1: 对,
0: 對, 對, 對、啊、有 FB 吗？
1: 没有好好多
0: 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有点类似于跟大学生好吗，就是分享一下跟大学相关的。没错，我刚刚已经订阅了，然后我是第16位订阅者，那希望大家之后呢可以变到1000订阅者好不好？
1: 好，
0: 那就想请美女介绍一下你在华纳实习大概多久了呢？
1: 我现在好像实习两个月而已。
0: 哦，两个月、哦，时间其实也
1: 过
0: 蛮
1: 快
0: 的。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之前我也是有在电台主持节目叫未来设计师，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有跟 Mini 互相邀请去对方节目，那在录音大概是半年前的事情了。那现在在半年之后呢，我们也就展开我们新的一些步调跟人生了，所以这个节目也是来更新一下我们的日常状况。那 Mini 你在华纳实习主要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1: 我觉得我可以先简单说一下，因为我实习的部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是在唱片公司，但其实是因为华纳本身它其实是一间母公司，嗯，然后它底下就有一些不同的子公司，什么唱片公司啊，然后版权公司，所以其实我在的部门是版权公司的部门这样。
0: 哦，
1: 对，然后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两者的差异，就是唱片的话其实主要负责的就是可能录音著作，然后或者是说、嗯、一些专辑录制、艺人经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唱片公司可能就是会有那种刻板印象，
0: 见到的艺人，
1: 对，见到艺人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华纳版权的话，我们就是会签约一些词曲创作者，就是不是是歌手艺人本人，是背后的、就是、
0: 幕后
1: 写
0: 词曲
1: 的
0: 那些人，
1: 对，或者是一些制作人，所以我们比较像是负责管理那些词曲著作权，然后或者是如果歌曲被翻唱然后要公开展演的话，会有一些版权上面是要由我们公司去同意这样子。
0: 所以简单来说你们就是类似于要去管控那些关于钱跟版权的问题。
1: 对对对。
0: 那你们这样的话，你是一个礼拜要去公司多少天？
1: 我现在一个礼拜去公司两天，二

0: 到三天、嗯、因为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时数的限制，就是公司可能就是本来就实习生就会没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嗯、所以还是会有时数限制，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礼拜进公司两三天、嗯、但是都是蛮弹性，也都是自己排时间
1: 哦，所以就是可能你下午才有空，你就也可以下午再过去、嗯、
0: 但其实我们公司蛮好的是、嗯、就是大家都是十二点才上班
1: 啊，
0: 就是
1: 你说正职也是吗、嗯、
0: 就是看他们都是十一十二点才进公司，所以我其实也都
1: 是这么的 free 哦。
0: 嗯，
1: 哎、欸，好，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在看 Mandy 的现实动态，然后呢，就看到他的现实动态，公司环境感觉很新的样子，嗯、就是很装潢是新的。
0: 对，
1: 所以你其实就是过去上班的时候也可以非常 chill 的，然后在那边工作、嗯。那你通常工作时长会多久？
0: 就是六个小时。
1: 哦哦，那你会自行加班吗？
0: 哎、欸，我昨天，因为我们昨天最近比较忙，就是因为现在年底不是会有一些金钟金鹰奖，
1: 對對對，
0: 然后跟金马奖，所以你就要去整理那些东西、嗯、然后或者是公司有什么词曲作者就是可能入围或什么，你就要去整理、嗯、然后或者是你要把它可能主管分配我去把它做成图文啊之类的，所以就是、
1: 哦、
0: 就是可能年底会比较忙这样子，
1: 嗯，所以才会需要加班的部分。
0: 对，
1: 那你们这样的话钱也就是一样是基本的时薪吗？
0: 对，是基本时薪、
1: 嗯、那有加班费吗？
0: 加班费没有，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以时薪计
1: 算。哦，那这样很好耶、欸、是个良心的公司。
0: 但是其实好像是因为我这个部门是这样、嗯、但是我好像有看我其他唱片公司、嗯、他们是以月薪计算、嗯、然后工时好像又比我长，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看不同部门、哦、是
1: 嗯，
0: 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幸运啦，就是
1: lucky baby 这样子。
0: lucky girl、
1: 嗯、那刚刚其实有说到，就是你有说到大方向工作内容，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因为你这样两个月了，你最最最主要实习工作会是有一个主管交代给你，然后你做，那你通常都是做行政吗？还是你要去跟别人接洽部分？
0: 嗯，我现在就是做的就是除了资源主管要我分配的事情之外、嗯、就是会去比较像是行政的部分，因为其实后台其实有很多可能音乐数据啊或者是资料要整理、嗯、然后我做的就比较像是我们公司有一些词曲作者他们想要发行单曲的时候，我就要帮他们整理那些素材，就是、
1: 哦、
0: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档案，然后包括他们的专辑封面啊，然后专辑的音档什么，然后我就要去整理那些素材，所以就是说可以先听一些未上架歌曲的一些资料、
1: 哦、
0: 就是我是负责可能也要监督老师，然后跟老师、嗯跟那些艺人就是说哎、欸，什么时候要把那个档案完成，然后我们再交由唱片部去上架、嗯、这样。
1: 那这样是不是要有一些音乐基底啊？
0: 音乐基底吗？
1: 对啊，就是音乐的一些培养，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知道它现在完成度是怎么样。
0: 嗯，就是还是但是我们音乐完成度比较不会去，我不是负责那边啊、嗯、就是比较像是老师那些有没有缴交资料啊什么、
1: 哦、
0: 对 对
1: 确认
0: 确认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才可以我们才可以交由唱片部去帮他做上架、
1: 嗯嗯、所以就等于是说就是主任跟你说有哪些老师要去顾一下他们的排程跟时程、
0: 嗯、
1: 然后你再去跟他们做一个 feedback 监督的作用。
0: 對對
1: 對、
0: 嗯、
1: 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很喜欢你哪一些工作内容？
0: 很喜欢吗？
1: 嗯，
0: 我自己是蛮喜欢，就是因为我们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工作之外，就是我可能也要整理一些最近可能新发行的单曲，然后就是我要负责做一些图文啊、嗯、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做那些东西也会让我蛮有成就感的，就是可能就是以战术、
1: 嗯、
0: 就是还是会有那个嘛、
1: 哦、
0: 就是流
1: 量流
0: 量，
1: 对
0: 对
1: 对，
0: 咚咚咚，所以就是有时候整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而且就是做的蛮开心的啦、嗯、然后那时候我又觉得我又可以发行一些新歌曲、嗯、就是可能我平常不太会听的风格，然后我因为要去整理这些东西，所以我又可以就是听到好听的歌、
1: 嗯、
0: 然后
1: 就是更多元的歌曲，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有一种哦开阔自己的眼界、
0: 嗯、
1: 去认识不同歌。我自己本身因为我之前做那档未来设计师不是也会邀请来宾，
0: 对，
1: 那他就会分享他们歌，就可以听到不同的歌，那时候也真的是蛮开心的这样子、
0: 嗯、
1: 那你自己本身所以也是在整理这些音乐听到的过程中是很愉悦的，那就是可以想到是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投华纳实习呢？
0: 嗯，其实我一开始的志愿就是一直都是在音乐产业工作，因为、
1: 哦、可是你是电视组的耶。
0: 哦，哎、欸，可是我有在那个分享，就是因为我之前原本是想要读广播组。
1: 哦，
0: 对，然后因为一些是什么机会之下啦，然后就读了电视组这样。
1: 哎、嗯，这样的故事呢可以去未来设计师有邀请 Mandy 那一集去听。
0: 哎、欸，那我就真的误打误撞还是进到音乐产业、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想要去哪里就是
1: 就会心之所向。
0: 对
1: 对，哎、欸，也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Mandy 之前有在
0: 音乐
1: 音乐

0: 的一些实习公司也有在实习做 podcast 这样子、嗯、所以大家有兴趣，那你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是什么 podcast 吗？
1: 之前是信义纯爱组，
0: 对，信义纯爱组、嗯、然后也有邀请一些音乐产业的人，然后他们那边也可以看到Mini去做访问哦所以有兴趣也可以一样去听这样子。
1: 对，但我现在好像就比较少做广播类东西、嗯、但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那些机会跟经验。
0: 嗯，那因为那时候在现实团有看到说你在华纳是唯一一个实习生吗？嗯，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从怎么看到这个资源，然后到你做什么准备，然后他面试要有哪些阶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但我是华纳版权的就是唯一一个实习生、嗯嗯、但华纳唱片的话就有好几个、嗯、所以就是要可能就要分开来讲。对，然后我当初怎么会知道，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蛮想要去音乐产业工作，然后其实大家知道最大、嗯、三大唱片公司就可能索尼嘛，然后华纳、嗯、还有一些还有哪一间
0: KKBOX
1: 还有滚石音乐Spotify, 对对对，这些就算是比较大品牌的公司，然后我一直都有在就是关注他们的职缺、嗯、然后有一次好像因为我那时候刚好也是上一个实习结束了，然后我就想说嗯好像可以开始找下一个实习了，但中间一样有休息啊，没有直接衔接我觉得这样太累，然后我就好像在 Google 上面就搜寻关键字吧、嗯、就是好几个公司这样去搜寻，然后就看刚好看到华纳职缺、嗯、然后又是世新官网，刚好就是它贴在是、
0: 哦、有
1: 对有贴在上面、嗯、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我就看我就去面试看看，我就开始就直接准备，然后我就去面试了。
0: 哦，这么猛，
1: 就是很执行执、嗯、行力很强这样。
0: 对啊、
1: 行动派，
0: 对，
1: 行
0: 动派太喜欢了那他们面试有几个阶段？
1: 他们面试其实就一个阶段，因为其实以大公司来讲，就是因为那时候这边有说什么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些印象深刻问题，但我觉得就是大公司比较通常都是比较制度化，就是一个主管一对一跟你面试啊，然后可能就是网络上查到的那些资料就是上面都会有、所以其实就是大部分就是那样的面试流程、
0: 所以他们就只有面试而已嘛、嗯、就是你投你的作品你上去然后就可以去面试。
1: 对，
0: 他们是 one on one 的方式。對哦、那
1: 他们就会从你的作品集里面去问你的经历，这样就有点像是大学面试这样吧、
0: 那你有被问到大学生好吗这一档作品吗？
1: 有欸就是他有问说哎、那你有在经营 podcast 什么什么的、
0: 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他都问了什么问题。
1: 他我觉得问的问题应该不能太
0: 哦、oh,
1: 不能太
0: 多 okay, okay, okay,
1: okay. 但是就是就是他会就真的是从我里面去问、而且我准备真的蛮多，我直接做一个简报、
0: 对啊、
1: 就是我
0: 那么久
1: 那时候就想说哈，可是如果大公司是那种是不是要那种比较制式化的语、可是我就觉得但这样我就觉得没有很特别、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被看到、所以我就做的蛮认真、就是很多东西、
0: 你有没有什么小 tips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或者说你在面试前有用心准备哪些内容？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可以，我觉得面试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对方知道你有多想要进这间公司、尤其是就是面试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通常这样子的真诚度或者是你内心真的很渴望的话，别人是一定看得出来的。
0: 所以
1: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今天很想要进这间公司的话，就是可以多让主管或是多让你身边的人知道你到底有多想要进这边、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而且加上你自己可心里就是很想要的话、就是一定会做得更认真嘛，就是
0: 能懂能懂
1: 能懂，对对
0: 对，更上进这样子、那通常一场面试大概多久时间呢？
1: 我那时候好像是面试其实没有很久，半小时嘛，因为好像有看到其实蛮多就是面试就是一直进来这样子、
0: 其实那他们也是算蛮给时间，我觉得半小时然后是 one on one 的方式、是真的是想要留住他们值得想要留的人、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觉得很紧张或者是觉得有点事前焦虑？
1: 有，那时候就超紧张，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就想可能就觉得说哦，是算是大公司，所以我还想说穿的比较正式一点，然后我就穿的大热天然后穿西装。
0: 你说西装？
1: 对，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比较正式的西装、然后那时候主管就是面试完之后说、你穿这样不会热吗？
0: 好
1: 热
0: 超热，
1: 一出去马上脱掉、
0: 但是同时之间也是展现出哦，你真的很想要进这个公司、所以你展现出你的专业还有你的真诚度。对，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那在面试我真的还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点，是因为很多时候有点类似于学

0: 集体的那个面试的感觉、那应该要去很多的讲述到这间华纳公司知道的知识吗？还是就只要真专注在讲你的作品集就好了？
1: 我觉得就是知识也是要有、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原本也不太知道说华纳版权到底是在做什么，因为可能大家知道就可能就是一般的唱片公司、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在上面做了很多功课、然后加上公司也会问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因为很多人去面试之后然后就发现就
0: 自己不知道，
1: 对，他们不知道、然后可能那时候我说了蛮多关于版权的内容的时候，我主管可能也有觉得哎、这个人是有在认真做功课、对、就是不，因为我好像看之前也有其他朋友可能就是也不知道版权在做什么，然后可能就去面试这样、但我觉得这样就会对比较可惜一点。
0: 而且这样其实我们之前当主持人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都要填单集资料表啊，这个时候都会去那个版权那边去查，
1: 对
0: 然后去登版权、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建立了，
1: 对，
0: 有点概念，
1: 对
0: 是怎么样做过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1: 没错。
0: 所以那时候填得很辛苦，
1: 对，
0: 但是还是觉得很感谢有那个时候、
1: 我想到就是你刚刚说还有一些面试的一些环节嘛、然后就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可能公司也会问说你平常听的歌曲风格什么的、就会有没有符合就是这间公司想要的，因为、对，就是因为如果可能有些人比较平常听什么 K-pop 或者是可能 J-pop 的话、就会可能公司就不是他们想要的调性。
0: 那华纳是什么调性？
1: 华纳就是可能像是现在比较现在的流行音乐，台湾独立音乐嘛、或者是说可能比较偏西洋，因为华纳在国外就是也是有总公司这样子。
0: 毕竟你自己本身是最爱哪个歌手
1: Taylor Swift，
0: 对、
1: yeah.
0: 没错，所以刚好也有这个因缘机会才进到这间公司。
1: 对，
0: 那你刚开始实习，因为你刚刚说两个月嘛，一定会有不上手或者说现在可能还是适应的阶段，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不习惯的事情呢？或者是做还是觉得要学习很久？
1: 我觉得一开始比较不习惯的是我在前一个月基本上都还在摸索，就是因为上一个实习生有留下一个交接表给我嘛，然后那个交接表就是、好多专业术语，就是我那时候其实看的有点就是不煞煞、虽然说我们也花了一个小时，就是那时候主管带我跟他就是我们
0: 交接
1: 在交接，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问我说你现在还 OK 吗？我就说、我回去可能要吸收一下然后我回去之后我就打开那个表看，然后就看到就是
0: 眼花缭乱，
1: 对，没错，然后我就关起来了。
0: 什么？等一下，为什么是关起来？
1: 我就不想看了。
0: 等一下，为什么是关起来？
1: 看到眼花缭乱，然后不想看了。
0: 对啊，我以为是要直接辞职欸。
1: 没有，然后我就在趁上班的时候，然后主管就是也叫我再把那个交接表复习一下，然后反正我就趁上班的时间，我就坐在那个办公室，然后一直看，然后就是那前一个礼拜，我基本上都还不知道这份交接表到底要做什么，但我觉得最不习惯的就是就是没有人会教你说要怎么一步一步做、就是这些东西是你要自己去会的，就是把它搞懂。
0: 那这样会很挫折欸，
1: 一开始会很挫折，但你就是要问，就是你真的是要勇敢的问，就会有答案这样。
0: 那你会不会很担心或害怕就是打扰到你上面的时间，上面那个 boss 的时间？
1: 会啊，我也很怕。
0: 对啊，
1: 那时候我就真的是，我那时候看完交接表之后，我就打了一长串的所有问题，就是我要问的东西，我就全部丢给我主管，他就可能趁下班的时候回我吧，这样子。
0: 是不是去外面实习之后，你就会开始学会怎么列点式问问题？
1: 对，
0: 然后去列点式的回复一些想法。
1: 对，真的。
0: 而且跟你讲，他们都会这样子、来第一、第二、第三，然后如果没有第一、第二、第三，但你的前面那个标点就是
1: ，
0: 就是你要变得非常无敌的有条理，然后前面说。你好，我想要询问，就是
1: 对，然后回复的时候也都要像条列式的回复，
0: 对，甚至有时候觉得可能这样条列式还是有点乱，我会直接拿去给 AI， 然后帮我论式，然后再帮我传出去。
1: 真的，
0: 完全
1: 我现在工作没有 AI 真的不行。
0: 对，是，你知道现在传出去还是要用那个 AI 的论式一下。那所以没有人带你，其实是一件会很焦虑的事情，因为讲实在，我觉得在做一件事情，不论是专案还是在实习或者外面工作的时候，有人去带你，他就会跟你说这个东西可以怎么做，因为这种手把手的安全感。
1: 对，
0: 可是这样的话是算是你要自己去排时程，然后自己去盯，然后自己那个过程都是要自己去摸索跟探索的。好比说你要怎么去跟 去盯那些
1: 老
0: 师们。老
1: 师，对，一开始我甚至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那时候好像就是那个上一个实习生就跟老师说，哎、欸，那接下来就会交下一个实习生来负责，然后他就退出群组，所以我就一开始也很挫折，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开

0: 或者是
1: 没办法问那个实习生，好像就
0: 有他就是也是有联有他的联络方式啊、嗯。但我当下还是会觉得他就这样走，就觉得好没安全感哦。就是我会，我现在就要开始，已经要开始就是工作了吗？
1: 啊、
0: 这样就是
1: 很突然，
0: 对，很突然的。
1: 嗯，那你们公司有什么完整的培训
0: 计划吗、
1: 啊？
0: 就是我觉得没有哎、欸，但是主管人都蛮好的、啊，就是你如果不知道的话，都可以问他们、
1: 嗯，
0: 然后他们也都会蛮给你机会去探索、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也都可以提出来。
1: 嗯，那你公司因为你那个部门版权部门只有你一位实习生、
0: 嗯，
1: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孤单？就是你这个年纪，就是你这个人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你现在的想法。
0: 有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还是这样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的主管他们或者是董事长他们可能都做已经做可能十几年了在华纳
1: 十几年
0: 对十几年然后、嗯、
1: 对
0: 然后我就会那时候实习生就只有我一个然后虽然说我有一个自己的办公桌我觉得还不错
1: 哦很爽
0: 对就是有自己的位置嘛、然后就看到其他可能实习生他们都就是唱片部那边还是有时候上班会看到他们但他们就是好几个人会聚在一起吃饭或者是他们一起做东西、
1: 啊、
0: 然后就觉得好羡慕的、
1: 啊、
0: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1: 怎么办
0: 然后我们公司就是他们也都会可能中午一起去吃饭什么的然后但他们已经都认识十几年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样好像、嗯、就是我也不太敢过去就是跟他
1: 聊天
0: 对而且我主管在里面什么的我就觉得他、
1: 啊、
0: 就是
1: 也不知道聊什么
0: 对但是我们主管说如果你想要来吃饭就直接就是直接坐在我们旁边就好、
1: 嗯、
0: 他觉得没关系可是我还是有点
1: 不敢
0: 对 对有点不太敢、欸、
1: 那你这样实习是签多久
0: 我们目前就是签一年
1: 哦很久耶、欸、
0: 就到明年毕业吧
1: 明年、
0: 嗯、
1: 哇这会多一份感慨耶
0: 真的
1: 对那大概在半年之后再来找你一次分享一下上手
0: 之后 我差不多在可能也是半年之后就开始要找可能正职工作、
1: 嗯、
0: 但我觉得现在对未来规划其实都还不确定
1: 嗯
0: 嗯
1: 那你之后也是想往音乐方面去走吗
0: 应该还是会想要
1: 那他是有办法就是转正职的
0: 嗯，目前我那时候也问，但他们说可能目前没有职缺、
1: oh.
0: 所以就是看要看之后，如果我快要毕业的时候，
1: 嗯，
0: 再问一次这样。
1: 那我很好奇的是，版权部门他们总共大概多少人呢？就是正职，
0: 其实很少哎、欸，就是六七个人，
1: oh, 很少、
0: 嗯、
1: 啊。他们都是做很久吗？
0: 真的，好像都是做蛮久。就其他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主管跟其他同事都做蛮久、
1: 嗯哦。那是一间好公司，因为其实通常，我自己是觉得，一间公司如果要看好不好的话，要看里面正职的流动率。
0: 对对对。
1: 如果你待正职待越久，就代表你这间公司
0: 越好，
1: 但是流动率越高，就代表你这间公司一定有在更好的地方。
0: 对啊，对。
1: 那个另外一个部门的唱片部
0: 嘛，我觉得唱片部就是比较多，可能像是我之前实习的，就是它是比较多外面就是外层的部分，就是可能像是行销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你要宣传，你可能要做一些就是还是像是那种经营、
1: 嗯，
0: 就是经营账号、小社群、小编这样、
1: 嗯。
0: 但我觉得就之前做那个我。后来就想说我可以试试看版权部因为可以就是会有更多你应该可以知道更多内部的运作、
1: 哦、
0: 然后又可以学到更多这样
1: 那你喜欢版权部门在做的事情吗因为其实要碰到很多的数据、欸、
0: 对但是因为我数据现在目前我还没有碰到就是可能是我主管或者是其他职位他们会碰到、
1: 嗯、
0: 对但是我自己目前是还蛮喜欢的
1: 嗯，那其实在实习生的这个角色里面呢刚刚 Manny 有说到团队氛围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那有没有过那种是可能主管交接的不明确那你自己本身就、欸、很担心很害怕就好像还是不确定可是却不敢再问的时候发生了
0: 还是有欸就是、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要跟一些老师或者是艺人们对接的话那时候我就有时候会不知道、
1: 嗯、
0: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问问题嘛譬如说可能内地就是可能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听到中国那边的一些音乐、
1: 嗯、
0: 或者是什么 QQ 抖音小红书上面、
1: 哦、
0: 那些东西就他们还是他们如果单曲上架的话我们这边是就是会有一些地区上面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听、
1: 嗯、
0: 然后会有老师一些问一些可能内地相关问题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嗯、
0: 然后因为主管也都会在群组里面然后我就他们都 at 我说哎、欸，那你去问一下什么唱片部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但我当下就会觉得就是他们每次问问题我的话好像都没有办法解决但这件事情好像应该是我要
1: 去
0: 解决的
1: 真的会发生这种而且你会有点不知道你的权利有没有权限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而且会觉得说我只是刚进来实习生我真的可以这样吗
0: 对 对
1: 我会不会做错或问错
0: 嗯
1: 再讲的话我觉得在这两个月你觉得实习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可以真的了解说就是音乐产业到底是在做什么吧、
1: 嗯、
0: 就像是前阵子我有去参加

公司的词曲创作营，然后公司因为我们是，对，我们就是版权嘛，然后就是公司会签一些词曲创作者，所以就是有就是跟那些艺人。

0: 来我就在旁边看、哦、但是我就是觉得可以在旁边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1: 很庆幸了、嗯、那个创作人是只有艺人可以参加？
0: 对，就是公司的艺人，就是公司签的艺人、哦、对。
1: 那你觉得在进这片公司这间公司之后，你觉得可以培养出你的什么能力，或者是说你建议什么样特质的人适合来做这份实习工作呢？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可能抗压性要很强吧因为一开始真的是你什么都不会嘛，然后进来之后也没有人会手把手教你、嗯、然后就是要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摸索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在做就是音乐产业，就是其实虽然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唱片公司就是一个很浪漫的工作，每天都可以见到艺人，然后感觉很好玩、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必须破解一下，因为其实还有太多的资料统整或者是就是后台数据什么
1: 行政
0: 上面的东西都是要由人去处理。我原本想说啊，这些东西就丢
1: AI 就好了，
0: 对，但是没办法，因为真的 AI 现在还是出很多错，所以必须还是要由人我们去监督、嗯、追踪一下。
1: 而且这又很考验大家的仔细细心度。
0: 对，
1: 但怎么样呢，我自己本人有在做行政，但是我信心超级不好的。
0: 我也是。
1: 对啊，然后你每次在看的时候，如果主管发现，我就觉得死定了。
0: 对对对，你就很紧张，
1: 然后你就会想说，刚刚明明我已经检查十几百遍了，为什么还是错的？
0: 但我觉得就是细心度也很重要，就是因为你有很行政上面本来就是要去追踪很多东西嘛。然后像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粗心的人，然后有时候就是唱片部那边可能会要我就是写一些资料，然后可能有错误，然后就会就是。我觉得可以减少那个对接的时间啦，就是也可以不用浪费大家时间、嗯、因为我有时候也觉得很抱歉，就是他叫我填字然后可能填错，然后 他就会提醒我，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们就互相提醒一下，但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很抱歉、
1: 不应该
0: 这样。 对，不应该这样。
1: 那你现在就是要对外的东西你有都需要上交给主管看过吗？
0: 要啊，就是也都要上交给主管看过、
1: 哦、那还是就是等到他们就会 feedback 给你。
0: 对对，
1: 嗯，这果然是实习生。
0: 对，实习生就是这样。
1: 对，那如果呢就是毕竟已经刚待两个月了，在待完这两个月的实习之后呢，你之后还是会想要继续待在音乐产业吗？还是你会想要往其他的方面去试试看呢？
0: 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待在音乐产业，因为其实、
1: 哦、你真的很喜欢音乐、欸、
0: 对啊，就是感觉音乐就是我的人生、oh. 没有，就是因为就是从小可能耳濡目染吧，因为小时候可能也有学钢琴，然后就也是然后后来就是流行音乐什么、嗯、就是我觉得在音乐产业工作就是我的梦想，嗯，对，然后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在音乐产业，但是我可能还在看说我想要做什么样的职位、嗯、跟什么样的职位适合我。
1: 那如果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蛮明显的。嗯，那你还会再选择到华纳音乐实习吗？
0: 会啊，
1: 我就知道这个答案。
0: 对啊，
1: 那如果学弟妹接下来、嗯欸、音乐公司实习，可能不局限于华纳，那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或者说要可能保持什么一样的态度之类的、
0: 嗯、我觉得建议就是可以随时就是还是要关注一下音乐产业的
1: 时事、
0: 哦、对趋势，就现在流行什么啊，然后或者是现在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歌手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但我其实觉得也没有什么建议，就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
1: 你
0: 就
1: 会去做了。
0: 对，你就会、
1: 欸、最近呢我刚好看到一句话，就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就是心之所向的，全世界都在帮你做到那件事
0: 情。对对对对，真的就是你今天想的一件事情然后上天都会帮你。
1: 对，真的全世界人都会，我觉得只要够真诚够有责任感、嗯、真的会有办法做到，虽然那个可能哎，对来说是梦想或者是遥不可及。对，那非常感谢呢 Manny 在我们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的时候哎。满满的分享一下进入华纳音乐实习的一些感想、
0: Yay、
1: 还有一些小小 tips。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2: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4: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3: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5: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6: 你是不是也这样。

0: 我们节目回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哦？那网络上呢，都会有对于超目前公司很多的误解或者是刻板印象，所以呢，这一单元我们主要来破解一下大家对于唱片公司的一些想法。好，那第一题哦，网络上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在唱片公司最大的工作福利就是每天可以看到一些艺人、明星、歌手听新歌，感觉非常的梦幻。那想问问 Mini 哦，你实际进去之后呢，真的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梦幻吗？还是更多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在对 Excel 表啊、企划书或者是行程表呢？
1: 好，我觉得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梦幻、嗯、就是虽然说你可以就是可能会在公司见到明星，然后可能感觉就很好玩，但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手边的工作还是最重要，就是尤其是你要去面对很多 Excel 表，然后行程表，然后跟就是如果会有一些可能文件啊，然后主管要你去看的话、嗯、我觉得那个就是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要处理太多的资料了、嗯、所以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要更专注在你目前手边的工作这样子。
0: 那你有没有就是应该在上班的时候，但你那个时候状态真的不对，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资料？
1: 有，就很想睡觉。
0: 等一下，为什么是想睡觉？为什么会是
1: 很烦躁？对，就是前一天没睡饱，然后就是看那些资料的时候就觉得整个头很晕。但是我们公司的环境其实是就是办公室很明亮，是很漂亮、嗯、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累了，你就稍微出去走一下，然后去喝水、嗯、然后办公室有很多点心柜，就是可以自己去吃，然后就、啊、好像稍微精神好一点这样。
0: 想睡觉。你有没有在做这份实习之后发现学会 Excel 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有耶、欸、
0: 我跟你讲，我也觉得超级重要的、哦、尤其是要怎么写公式。
1: 没错、欸、但是写公式其实
0: 可以给 AI
1: 写。对对对、
0: 欸、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是用什么 AI 去写公式吗？
1: 我其实没有到非常会用 AI、嗯、就是比如 ChatGPT 就是大家很基本、嗯、然后 Gemini 我也会用、嗯、然后 Perplexity
0: 嗯也会、
1: 欸、我蛮喜欢 Perplexity 之前用
0: 那个、哦、那你会用 Cloud 吗？
1: Cloud
0: 还好，
1: Cloud 我也会用，超的很好用、欸、
0: 我也觉得很好用，
1: 我觉得它是比 ChatGPT 现在还好一点。对对对对、
0: 那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你们公司会提供就是 ChatGPT Plus 的那些账号吗？
1: 如果你要的话，就是公司都可以再请款
0: 提供。
1: 像是我现在就是、之前我也没有 Spotify 会员嘛，然后公司就说可是如果要在我们公司工作的话用 Spotify， 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申请，所以就是
0: 哦，所以是自己的账号然后去
1: 公司请款这样。所以我现在 Spotify 有 Apple Music 都是公司出的，
0: 很好
1: 耶、欸、对，谢谢。我觉得这也算是蛮好的福利。
0: 那 Canva 呢？
1: Canva 也是啊。
0: 那Adobe 呢？
1: Adobe 我没用啦。
0: 哎、你要哦，音档啦。
1: 对啊，现在没什么音档。
0: 都很
1: 好耶。对，是还不错。
0: 因为哦，那哇哦、wow, 很 shock、欸、因为很多有些新创公司就是、比较小的，他们可能就是用公司的账号，然后那个账号是有买、嗯、但就是全部人都共用那个账号。
1: 哦，对
0: 对
1: 对。
0: 那你们居然可以自己的账号然后请款，羡慕。好，
1: 而且像是我们公司就是也都会因为我们平常公司都用 Google Chat 在联络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嗯、所以就是公司也会要我们有一个 Warner Chappell 的一个 Gmail 账号、嗯、然后公司有那 Google 的那个什么 Workspace、嗯、然后就是又要就是
0: 一些钱吧。
1: 对
0: 对，
1: 应该也是，但都是公司出钱，所以就是
0: 因为其实每间公司都还是有专属属于他们对话的那个 APP，
1: 对对对，系统。嗯，
0: 像我之前就是有 Slack，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1: 有有有。
0: 对，因为 Slack 最近好像在新创公司蛮有名的、嗯、那你们那边就是用 Google，
1: 我们是用 Google，
0: 就是一些公司大公司中 Google Chat 吗？其实我不太确定，
1: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
0: 对，因为我也蛮好奇其他公司到底都怎么来做沟通的。那你觉得好用吗？
1: 其实我进去之后发现蛮好用，就很直觉、嗯、因为 Google 本来就是我们平常在用的东西。
0: 对
1: 对，
0: 而且怎么样，就是比另外一个绿色的 APP 哦，真的很好用。而且它是你给连接，它可以把那个连接替换成那个中文字。
1: 绿色的是哦，
0: 来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英文字母，
1: 把这边删掉，
0: 超好笑。好，那我马上进入我们第二题，就是很多的网友呢都会很好奇，唱片公司是不是可以比一般人更早听到还没有发行的新歌？那他们就会很好奇，是说你们真的会提前听到新歌吗？那如果有的话，会不会超级想跟朋友们分享，但一定要有那个保密原则，就是签约有没有签到这一块。
1: 我觉得以我目前版权实习来说，就是听到

0: 以前试出的歌是一定会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听到那些就是很喜欢的歌，然后我可能就会自己偷偷存下来，但是不能分享给别人，
1: 这是可以的吧？
0: 反正他都会试出嘛，对，他都是会试出，他不是说，但我就是可能我之前像是我之前去那个什么创作营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些 demo 他们就是可能会被别人收割，就他们是要给其他艺人去唱的，因为词曲创作营的话是 for 那个词曲作者，对，所以他们可能譬如说他们今天公司想要说譬如说陈零九好了，他今天想要出一首单曲，那这些词曲创作者他们在创作营的时候就会制作一首歌给他，让他去选择他要什么
1: 歌，
0: 所以我在听那些词曲创作者他们就是会假装是陈零九在唱，他们就会有一个演唱人嘛，那他们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已经很好听，那个 demo 就已经很好听，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公司要
1: 存起来，
0: 对，然后我就会存起来，然后自己放在我自己的那个
1: 听，所以等一下，所以你会不会就是平常没事有时就是把那些 demo 拿出来
0: 听？会啊，我就觉得很喜欢，然后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有才，但是因为这些东西不能分享给别人，所以就是默默的自己存起来就好了。
1: 那你们签合约会签到这一块吗？
0: 会啊。
1: 就是蛮，因为合约应该蛮严谨的吧，
0: 就是，
1: 因为关于到很多
0: 很多
1: 版权，对，很多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你们是连跟朋友让朋友听也不行，
0: 就不行。
1: 哦，那可以分享这个资讯吗？就是好比说，假设我今天很喜欢一个艺人，然后你知道他要可能要放歌放专辑了，但是外面都还没有公布，你是有办法可以先说到这个资讯的吗？就是分享這個
0: 我是没有试过，我觉得在这边工作，我自己是觉得这就是最基本的，
1: 就是不行这样子。
0: 对
1: ，OK，
0: 就是，
1: 所以大家要小心的，不要再逼你的唱片公司的朋友了。
0: 对，错，
1: 对，
0: 就是不要逼这样。
1: 对，给大家一个呼吁。好，那第三题哦，就是大家都以为呢，唱片公司的工作就是在办演唱会、拍 MV， 或者是跟艺人开会。那你觉得大家对于唱片公司最大误解跟刻板印象可能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比较大的误解应该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唱片公司就是会围绕着艺人啊，然后会可能真的进到唱片公司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到接触歌手什么，但其实我们歌手就是也不会说每天都进公司，他们就是真的是有要出唱片的时候，或者是最近可能会有比较多东西要开会才会进到公司这样。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唱片公司也是分很多啦，就是什么行销啊，然后企划，然后版权，就真的是分很细，所以就是没有像大家说就是
1: 就艺人歌手这样，
0: 对，艺人歌手这样。
1: 说到版权，因为毕竟在版权部门，我一定要跟问版权相关的问题，因为我真的好奇很久了，毕竟我之前填了一整年的节目到底是要不要，所以就很好奇。因为在填的时候有些时候去查那个版权还是有找不到这些歌，那你们这些有签艺人的那个公司啊，会是时常去听我们像这种广播节目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就是进行版权上面的登记，你们会这样做？
0: 我是不太确定，因为我现在没有接触到这个，但我不太确定我主管他们或者是什么，
1: 你们要怎么去抓这些违法的没有去登记的版权呢？
0: 他们会去抓吗？其实这个我真的不太确定。
1: 所以你做的还是主要是登记那些有记录的。
0: 对对对，有记录的。
1: 是要去记录那些数据吗？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有时候像一些艺人他们可能上 YouTube 音乐嘛，然后可能有时候你 U 那个什么 IG 没有授权或者什么，然后你放那个音乐好像就会被检举，或者是你就会被下架，因为你没有那个版权可以去让它上架嘛，所以就很多艺人好像在发，我们就好像比较偏向是在社群方面或者是在某一些方面，这些就是这个歌曲到底有没有被授权，然后我们要去帮他做开白名单，或者是跟唱片部去协调。
1: 对耶，
0: 对，比较像是这样。
1: 社群平台真的蛮多音乐的，应该现实动态、贴文等等都可以发音乐、然后有时候都会发现版权这样的问题，
0: 对，
1: 歌曲资讯不明，
0: 对、
1: 就有点悲伤。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公司比较偏向的，就不会自己特别的时候会去
1: 抓这些，主要是
0: 广播剧什么那种
1: 登记之类的。
0: 对对，
1: 好，那第四题，有人说我进到娱乐产业之后，就算遇到自己最喜欢的偶像歌手，也要保持专业，不能像粉丝一样尖叫。那想问问美女，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自己很喜欢歌手的话，你真的可以忍住吗？还是你的心中呢还是会默默去找到签名之类的？
0: 我觉得就是下班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就是可不可以有机会签名，因为其实我看我们公司的

0: 个很多人的桌上其实都摆很多那种专辑跟签名或者是海报什么的、哦嗯、可能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所以认识这些艺人，所以他们可能是拿公关品或者是什么不太确定、嗯、但是如果是以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小粉丝的心态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拿捏你工作上面的
1: 态度
0: 跟你下就是下班后你想要转换你的身份 是 OK 的。
1: 嗯，那有没有就是你在这间公司观察之下有没有正职跟这些艺人也是变成朋友的？
0: 有欸，有很多、嗯、就像像前阵子什么柏林，你知道柏林吗？不是、嗯、就是反正是森林之王的一个、嗯、之前是拿冠军、啊、不知道哪一季拿冠
1: 军。其实真的太多人叫柏林，也有演员柏林，也有 地区的柏林
0: 对对
1: 太多柏林了，
0: 还有什么阿叶，就是他们都会来公司这样、嗯、然后就是他们都可以很自然的就是跟我主管他们就聊天，然后就直接坐下来什么、哦、我就觉得哦，他们就跟他就真的很像朋友这样子。
1: 那很好奇的是，就是你有需要记全部公司签的艺人吗？就是他们来的时候基本上也要记住他们是谁或者跟他们打招呼？
0: 要欸，我觉得就是词曲创作反而更难、嗯、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也是签很多词曲创作者嘛、嗯、然后他们会有一个表同整，然后因为我之前像是比如说今天看到陈美妮，然后更不知道他是谁，就是、嗯、对，就是、而且他又没有什么什么可能艺人资料什么的都没有、嗯、然后你就要去看如果他今天有来公司的话就会稍微记一下他是谁，就是才不、
1: 嗯、对啊、
0: 嗯、不然不因为我平常整理资料的时候都会整理到这些老师的东西、嗯、啊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就也很难，
1: 而且也不知道长相，
0: 对，也很难去联想、嗯、所以我自己就会去 Google 查，或者是可能就会问主管、嗯、什么。
1: 那你有要跟这些老师开会吗？
0: 开会是不用，
1: 嗯，所以
0: 但我会跟他们对接、嗯、然后如果我又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就会觉得我在跟一个陌生人对接
1: 讲话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还是有这个必要去意识到你的工作的这些专业度、喔、好，第五题就是网络上有人分享说娱乐产业啊常常工时很长，只要有艺人活动大家就会一起加班，那在 Mini 的观察之下，音乐产业真的是像大家说的一样很忙吗？还是实习的时候有没有 一段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很常加班啊或者是赶案子之类的？
0: 嗯，但我觉得音乐产业的那个忙碌程度真的就是要看不同的部门、
1: oh.
0: 但是因为以我现在是可能实习生的经验来讲的话，我觉得工作的内容就会跟其他活动的那种部门比较不一样，因为有些活动像是什么、嗯、他们可能会办演唱会活动啊，就是活动，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可能就是要熬夜或者是你要赶那个交稿时间什么、嗯、但是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觉得比较没有说去追求什么工作进度、嗯、就会比较像是要要去协调要怎么样去跟主管沟通、嗯、然后把我的时间安排好这样子，所以、
1: 嗯、排程。
0: 但是像因为像公司像是因为我说前阵子就金马奖金鹰奖这阵子会比较忙、嗯、所以就是可能就要有时候会稍微要加班这样子、嗯、
1: 那你有会要把工作带回家做的时候吗？
0: 我觉得这部分偏少，就是因为我们在公司的时长就已经待6到8个小时了、嗯、所以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点把工作做完就好，就你剩下的时间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急事或者是有老师在群组问问题就稍微回复一下。
1: 嗯，那你是下班之后还会回讯息那一种了吗？
0: 就很不想但还是必须。
1: 哦，那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是可能你这个礼拜的工作真的做不完，或者说你会不会提前焦虑担忧你会做不完然后就先提前把它做完的时候？
0: 我会啊，就是有时候会就是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然后也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1: 这样子。能懂能懂，讲实在话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练习，就是要怎么把工作就是工作然后下班就是下班时间，因为6到8个小时你也不能说是你那时候状态是完全是正常病、
0: 啊、
1: 还是会有什么想睡觉的时候，
0: 没错，就尤其是做到第快5个小时的时候，
1: 对啊，而且你的工作都要去面对这 Excel 数据，讲实在会头昏眼花耶，就算你的公司很漂亮很明朗但还是会有这种事发生的时候。好，那第五题第六题就是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进唱片公司一定要很会追星懂音乐流行音乐，不然会很难融入，简单说就是要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那你觉得这是正确的吗？还是说其实有更重要的其他能力是就算没有这些很懂流行音乐或者很会追星也是适合的人？
0: 嗯，我觉得就是喜欢音乐跟对流行音乐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敏锐度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喜欢追星是 OK， 但是或是认识现在很红的歌手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音乐产业有，因为其实音乐产业就是分很多不同的职位嘛、嗯、所以就是我觉得追星这件事情虽然

0: 是一大的优势，但是还是要看不同的部门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接触相关或者是你之前有音乐相关的工作经验的话，也会更有动力去认识现在你现在的音乐产业。
1: 那说到部门这件事情呢，美你有没有想要去其他部门试试看的想法呢？
0: 我觉得部门我都会蛮想试试看的，就是我觉得这样我才可以知道我自己是比较适合哪一个。对，
1: 那你目前待下来，你是只有在版权公司版权部门待过吗？
0: 然后加上上一个实习就是比较偏向就是
1: 唱片吗？
0: 没有，上一个实习就是乐器行，但是也是有行销的部分，然后也有 podcast 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可以说到，就是我觉得过去如果有一些行销啊，然后 podcast 或者是你可能音乐制作或者是在学校的各种专案或者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你有这些经历之后你才会有这个机会可以进到音乐产业。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之前就累积这些经验，我才有办法现在坐在现在
1: 这个地方。所以果然那还是他的那一句话，之前做过的事情
0: 都是
1: 有
0: 意义
1: 的。
0: 没错，
1: 抬头不要提
0: 来听京剧，对，
1: 京剧太好了。我们两个对这句话真是感同身受。好，那第七题哦，就是很多学生都会想要进华纳、环球、 Sony 这些大型唱片公司实习，但又很担心自己没有作品或者是没有经验。那现在想问美女的是，如果今天有一位学弟妹或者是同学他想要进华纳音乐，其实不只是华纳，可能这种大型唱片公司实习的话，你会建议他提前准备什么事情，然后哪些能力是面试官你自己觉得最看重的？
0: 我觉得如果今天有学弟妹想要进华纳实习的话，可以先看自己对于什么样的职位比较有兴趣，然后可以去找相关的可能现在在做的这个人他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或者是他的工作内容是怎么样，然后可以去多观察，然后才知道说自己可能会想要进入哪一个部门或是哪一个职位。然后我觉得自己就是也可以就是可能提早准备一些实际的作品还有工作经验，像是我刚刚说就是有 podcast 的经验嘛，对啊，然后行销内容制作，或者是你之前有参与过什么事情，可以多写在你自己的经历里面让面试官知道，我觉得也比较有机会被看见。对，
1: 那你会担心自己的作品做不好吗？就是之前的作品
0: 吗？
1: 不敢放出来给主管看。
0: 我觉得就是做的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可能是你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好，但别人对别人来说你有勇气做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就是可以还是可以放，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机会被看见的话还是可以放，但是如果你今天自己都觉得，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不好的话，那主管看到怎么就是也有可能会觉得不好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评估一下。
1: 所以其实还是要对自己有自信，對，然后还是回扣到刚前段没你讲的真诚这件事，我还是觉得其实不管是面试还是在哪个地方，你只要有一双闪闪发光眼睛，大家都会愿意相信你在做的事情。
0: 没错，
1: 所以最后这句话呢也送给听众朋友们，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哎，可以下班了吗？
1: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2: 下班啦！
1: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3: 但听我们不会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3: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1: 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实习在做的事情。好，那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发现音乐产业呢虽然充满热情跟梦想，但是背后啊也会需要大量的沟通，像是可能跟 boss 啊或者是老师等等，那企划执行呢以及面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那些呢我们听到每一首歌，看到每一次宣传，甚至可能是版权的背后啊，都会有许多的工作人员的默默努力，才有办法把这些最好的作品带给大家。那如果呢你对音乐产业也有兴趣的话呢，希望今天的分享也可以让你更了解这份工作最真实的样貌，那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你也有机会成为这个产业的一份子哦。那今天呢，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啊。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100。

0: 那记得在每周五的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的1:00到2:00，在联合广播电台 FM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 Spotify 商澳搜寻社，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00。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第二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是长山艰苦歹讨趁，千里迢迢过台湾。这里需要跟各位介绍的是，长山艰苦歹讨趁。长山指的是我们的西岸，就是隔着台湾海峡的西岸。那么大多指的是广东、福建一带。那么他们这一代的人，大多是在唐朝黄巢之乱以后，人口才大举迁入。那么在唐朝的时候，福建就有一个王审知，这个王来治理福建。那么他兄弟两个人治理福建前后大概30年，那么历经了唐朝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那么唐朝灭亡以后，也就是在西元907年以后，王审知本来有机会自立为王的，可是王审知就说，我甘愿做开门的节度使，不要做关门的天子。所以换句话说，他是规规矩矩的当他的福建节度使。这个节度使我们听过的就是像安禄山，那当时也是节度使，但是安禄山做大了以后，就把唐朝搞得天翻地覆。但是王审知可能有自知之明，认为福建的资源不够大，因此他就不敢做大。那么这一来，因为长久的唐朝待在福建一带，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唐山了。那有的人认为不是，有的人认为福建广东一带丘陵地相当的多，那一长串的山，所以等刷他们介绍成，他们认为诠释成为一长串的山，所以等刷也就是长山。那因跟唐山两个在台湾的话里头是相近的。千里迢迢过台湾，那也许你认为隔着台湾海峡只不过100多公里而已，哪里有那么远的地呢？其实不是，福建就有8个府。那么比较内陆的，像我们的李登辉总统，他的先人就是从福建汀州来的。那个从福建的最西部，也就隔我们最远的福建的部分，那么在汀江的上游，他在武夷山的山脉的南边，那么远的地方，顺着汀水，顺着汀江一路坐船到漳州附近，再搭船，再换船到台湾来，那当然是千里迢迢过台湾。那至于说艰苦歹讨趁，那么我们等一下

0: 下次再说明。现在让我们再 review 一下今天所讲的：登山艰苦拍土毯，千里迢迢过台湾。登山艰苦拍土毯。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今天的感情怎么翻译。今天呢是10月9号，明天就是双十国庆了。大家开心吗？我非常开心可以放假。那相信大家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心里可能早就已经默默在放假了吧。是不是已经把包包收好啦，行程摆好啦，准备好享受接下来的国庆连假呢？甚至有可能已经有人先行先放假了，也有可能。那不知道在这个连假呢，你可能打算要怎么过呢？是要跟另一半出游呢，还是要跟家人一起出去玩呢？还是打算就是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宅在家里面补个觉，享受难得的 me time 呢？那说到国庆日，其实大家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应该是满街都是那个国旗啊，然后连假还有晚上热闹的烟火。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国庆日，大家都要就是可能有些国家都会放烟火呢？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庆日放烟火的国家是美国。那在1777年的时候呢，美国宣布独立的那个一年呢，是他的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就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他就说他预言说未来的每一年的这个日子呢，人们都会用满天的光明、盛大的表演还有灿烂的烟火来庆祝他。那其实他就成真了，后面造就全世界可能有些国家都会用烟火来当做国庆的标配。那前几天可能我就在思考说国庆日啊，心里就浮现了一个奇妙的想法，就是说哎，烟火这东西其实是不是就是跟我们刚开始在接触的那一些新事物啊，或是刚谈恋爱的一些激动的心情是一样的。就像热恋的时候呢，两个人可能看对眼，瞬间就会有那种小鹿心中的小鹿乱撞，然后瞬间爆发，就那种烟花四射的感觉。然后呢，就是呢，可能在一起之后就会想要24小时黏在一起，但是呢，漂亮的烟花炸完之后都会烟消云散嘛，所以其实回归到现实，两个人要面对的可能是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现实生活，就会让我想到很多人其实在情感里面很常发生争执的，就是说到底谈恋爱应该要像热恋期一样黏在一起，还是说要保持各有各的生活呢？其实我觉得说黏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其实就是我们两个都已经在一起，那就应该要分享一切，建立属于两个人的世界。那如果不黏在一起的话，怎么会叫做谈恋爱呢？我就跟手机过活就好啦。但可能独立派的就会觉得说，两个人其实是可以处在是那种并肩同行的独立个体，就是我们是在一起没有错，但是也在我们在执行自己的生活或是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就是可能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啊，自己的空间，就是可能太黏反而会让这些人觉得有点窒息。所以呢，其实呢，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像是国庆日这三个字讲的就是独立跟主权嘛。那感情里呢，独立不是说我不需要

0: 需要你，而是可能我很爱你，我喜欢你，但是我希望自己还是有独自生活的能力的空间。那最棒的呢，就是如果是黏人的话呢，其实也不是说我不能没有你，而是我知道说我可以一个人生活，但是我还是选择跟你在一起生活，分享我的生活。所以呢，在准备放假的前夕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今天的爱情国庆日，是在庆祝彼此的独立呢，还是庆祝无条件的并肩同行呢？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那到底该如何在两个人热恋相处中呢，平衡黏人跟独立呢？别急，接下来呢，今天的情绪对照呢，就是透过音乐来拆解这个话题，先放松一下。那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要听的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双栖动物》是蔡健雅在2005年发行的代表作，收录于同名专辑《双栖动物》中。那她也凭借此专辑荣获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那在蔡健雅也是亲自作曲啊，跟知名的作词人小韩填词。那这也是蔡健雅与小韩这对黄金的搭档在多首的情歌后的精彩合作之曲。那编曲呢，也是融合了都会的 R&B 的pop 跟抒情的摇滚元素哦，以吉他跟钢琴作为情感的铺陈，声线也是从低到高的抒发，展现了个人特色的蔡式情歌的魅力。那其实双栖呢的这个隐喻呢，也是歌词以青蛙啊等同时在水里跟陆地生存的双栖动物，在感情中其实两个人就像是陆生跟水生的动物，原本属于不同的环境啊，也有不同的生活节奏方式，但可能为了相爱啊，喜欢啊，然后强行的适应对方的栖息地。那这首歌也是描绘出在爱情中过度的靠近啊，适应时的疲惫，想要在对方的世界里就是黏人，但是又想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精准的刻画了都市男女在渴望亲密陪伴跟保留自我空间之间的矛盾跟拉扯。那当两个人为了爱而失去自我界限的时候，这种双栖的生活方式最终就会带来给双方是疲惫跟窒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蔡健雅的《双栖动物》。

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华语乐坛里面宣告爱情独立最佳的代表词之一，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田馥甄2010年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中《To Hip》当中，当时他是从 SHE 组合个人出道。那大家在看没有了团员的陪伴呢、啊、那其实 Hebe 他自己也是一人唱歌会是什么样子呢？这首歌一出来，其实让大家也是瞬间立住了他的独立啊，惊人啊又坚韧的个人音乐风格，不仅一举入围了第22届金曲最佳音乐录影带奖，也是成为无数人在失恋啊或是情伤中的精神解药。那这首歌呢，也是有知名的音乐人诗人陈填词，然后杨子璞作曲的。那不同于一般的情歌那种撕心裂肺感，它是那种留下来的委屈，就是哦，我寂寞寂寞就好，也是展现了一种极度清醒的个人主权。那歌词里也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就是死不了就还好，死不了就还好，直接把那种感情里的尊严拉满，就是可能写出一台非常现代的感情状态。我承认我很痛，但呢我也承认失恋可能不需要你可怜我，也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会给自己时间跟空间去消化这份难过。所以寂寞寂寞就好，不是那种自暴自弃，而是讲说哦，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复原仪式、疗伤仪式。这也跟我们今天讲就是这个主题非常的契合，就是当两个人分开，或是当你决定要从一个很过度黏人失去自我关系中抽离的时候，你就会经历那一段阵痛期。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它是那种热恋期过渡到就是平淡期的那种感觉，你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习惯性在热恋期的一些习惯，但是到了平淡期之后，就是抽离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小难过。那在重新收复自己的个人的空间的时候，就是你也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去证明说你自己的价值啊，就是你可能你本来就是一个独立且完整的个体。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听这首带有态度宣告自我独立的歌曲，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

接下来这首歌呢，相信只要前奏的吉他声一响起来，许多人的青春回忆就会被瞬间勾起。这首歌呢是戴佩妮在2001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你要的爱》，那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第二张个人专辑《怎样》当中，同时当时也是红遍全亚洲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这首歌不仅伴随着无数人度过了追剧的青春岁月，更是一举奠定了戴佩妮全创作才女的音乐定位。那更有趣的是，其实这首歌呢是由戴佩妮亲

0: 自作曲作词的，当时的他才20出头，却展现了非常细腻且深刻的情感洞察力，不同于一般的热恋歌曲的甜腻的。然后呢，他这首歌呢是写给一种感情里因为太想配合对方却逐渐找不到自己的迷惘跟无奈感。那歌词里也有写到说，我明白我要爱出没在空气，我明白你要的爱渴望不努力。这里的精准刻画出两个人在情感的模式上是需求不对等的，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一个人要随时黏在一起的那种热烈啊，可能另外一个人是想要自由的。那他一个人拼命想要融合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却只想要轻松自在。这有可能其实情侣之间的想法也不一样，就是可能自己可能希望黏在对方24小时，但是你的另一半可能希望自己有多一点单独可以自己独处的时间。所以也不是认得说今天哦，我可能这一对情侣他们的想法跟意见一定是合的，相信蛮多情侣都是那种双方就是两个都不一样的。像我自己就是，对，我跟我男朋友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啊，他爱吃什么我就不爱吃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很多东西对啦，不爱吃的就直接丢给他。那歌词的最后呢也说，我明白你要的爱呢，这种渴望不努力抱着水晶一场的停摆，就是也是一种爱情清醒的察觉，就意识到我们终究不是个体，就是不同的个体嘛，如果不合适硬要绑在一起也是彼此折磨，就是强摘的果子不好吃啦。那也呼应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呢在相爱的前提之下，不是说要一直去满足对方的爱，而是要在这段关系的时候可以坦然的做自己。所以我觉得在一段关系，就是如果是健康的感情关系的话，应该是知道对方的自己的生活模式之后，也能够理解并且尊重，然后两个人去调试互相可以适合两个人双方最佳舒服的模式。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充满青春记忆又带着淡淡清新的经典歌曲，戴佩妮的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今天的情绪对照表单元的最后一首歌呢，要带给大家的是重温这首无数人心中最温暖的解答，孙燕姿的遇见。那这首是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那也是收录在他2003年 The Moment 的精选专辑当中，同时呢也是由吉米绘本改编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当时一推出的时候，其实呢也是很少的华语各大乐坛，陪伴了很多无数人在孤单的时候等待心中找到心灵的那种平静。那这首歌呢的曲风呢用简约的钢琴作为基底，也搭配了孙燕姿那独特带有一点点沙哑却无比坚韧的声线，也是勾勒出了一个画面感的景色。那两个生活在同座城市啊各自忙碌的独立个体呢，也能在平行线的轨迹的默默等待某一天的相遇的瞬间。那歌词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描述，说我看着路，梦的路口有点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能在多远的未来。那这首歌也道出了我们今天就是一直想要讨论的，就是理想的爱情呢是两个独立完整的个体是在途中的相遇。那其实很多人在单身或是等待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就会很想要希望有另一半来填补自己。但这首歌是给那种一种非常从容的态度，说你不用为了就是摆脱那种孤单而随意投入一段关系，也是不用为了爱一个人而放弃自己的方向。那你要先走好你自己的路，看清楚你自己眼前的风景，然后当你成为一个独立且懂得爱的人，爱自己的人时，那个人就会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跟你有共同频率的相遇，也可能在转角处随便转角处就遇见，这真的是一种缘分。那这不是一首关于就是撕心裂肺的情歌啊，这是一首充满希望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带着平静跟期待的经典作品孙燕姿的遇见。

今天的感情翻译前呢，也是想要讲讲在感情中的三种类型。那首先就是热恋中的依赖型，就像我刚刚有说的，就是希望24小时都黏在对方身上。你是想要一个能陪你看烟火的人呢，还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对方的烟火？就是要送给最近可能刚谈恋爱，或是正处在那种极度黏人、随时随地都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的朋友。那就是热恋期嘛，然后想黏着对方其实蛮自然的，因为如果你会发现，为了配合对方的节奏，你就会开始，可能，为了跟他去吃饭啊，可能朋友在找你的时候，你会就是，会放弃自己的兴趣，或是说，跟朋友就不约这样子，甚至可能失去了自己生活的重心。我觉得其实蛮多人热恋期都有这样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那也不叫相爱啦，比较像叫消融，就是可能再完美的烟火还是需要有夜空来衬托，所以为了放烟火就要放弃整个夜空，然后最后就剩下一片漆黑。那记得还是要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保留自己的一点的空间，还有自我。那这次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告五人的爱人错过》，因为我们聊到说，就是刚刚有讲到，你是想要找人一起看烟火呢，还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对方的烟火？其实也可以说是，这首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这首歌呢，在2019年发行，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当中。主唱呢，更是包办了词曲跟创作，那搭配男女双主唱的这种极具辨识度的交织声线，加上那一句"你呀、啊、你呀、啊"那种超洗脑的旋律，也不仅让告五人一路圈粉无数，更是在让无数人在社区还有 KTV 变必点的热门金曲。那很多人其实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他的歌词非常的浪漫，也有点荒谬，就像是前世今生的那种宿命论，就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啦，只是你忘了，我也忘了。但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拆解这首歌的语境的话，其实它也是写出一种非常现代的感情现象，就是我们明明在同一个频率上，但是却又很容易撞击，会因为彼此的慌乱跟迷失而完美的错过。那歌词里写的撞击跟转身，也像是两个太过着急的去爱啊，然后没有能看清楚自己是谁。那你为了迎合对方，就像放烟火一样，就把自己全部抛出去，结果完完全全就是没有融合成一体，而是在混乱中就更撞得鼻青脸肿，然后最后演变成相撞却又错过的遗憾。那这首歌也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个有趣的景象，就是相遇其实需要机缘，但能够长久相处，靠的不是那种盲目跟讨好，只是你要想清楚你自己是谁，然后呢要站得稳，那两个人相遇才不会变成一场荒谬的意外，而真正命中注定的双向奔赴。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轻快却带着微妙语感的神曲《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接下来这支签呢，是要送给那种只要是另一半说自己想静静或想跟朋友出门就会陷入焦虑的朋友。当对方说需要空间时，你自己会不会常联想到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不爱我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权边界啦，就像是一个国家需要有边界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空间，能够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给对方空间是在帮这段感情，就是有点像是补充个人的能量，然后等他修复好他自己的时候呢，可能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更健康的陪伴。所以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这几年全亚洲蛮红的，也是无数人在 KTV 必点的超级神曲，维里安在2021年发行的《如果可以》。那这首歌也是九把刀执导的影视作品《月老》的主题曲，由维里安跟知名音乐人 Jerry C 共同作曲，那九把刀也是亲自的填词。那其实发行后呢，也是强势的在 KKBOX 里面当华语榜的冠军数百天，那也是入围了第58届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那维里安在歌曲的高音部分其实真的都是用真高音去飙唱，把那种穿越生死啊轮回般的真挚跟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其实最动人的核心就是那一句歌词，红线划过生辰轮回的秘密，我花光运气，你是我赌上世间的决定。其实在很多感情里面容易焦虑害怕被边缘化的朋友，其实也是因为对方的一点点疏离而慌了阵脚。那这首歌其实也是写出一种非常深沉的安全感，真正的羁绊是即使距离拉远，即使经历狂风暴雨，那种隐形的红线依然会隐隐的牵着彼此。那其实给对方私人空间就像是他在外面飞翔打拼，你要相信他，相信自己，那对他而言你就是一个赌上世界的决定。那空间也不是说它是一个隔阂，而是让爱更有张力的弹性，当他修复好自己忙完自己的事情之后呢，他就会回到你的身边。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力量还有温暖归属感的歌曲，维里安的《如果可以》。

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要讲过度独立难以靠近的心了。独立呢，就是盾牌，所以它会让它变成挡住爱情的墙。那其实这个是要送给非常习惯一个人处理所有事啊，甚至觉得可能麻烦别人会很不好意思的独立派的听众们。你们可能很自律啊，很有主见，但其实在感情里太过独立会让对方觉得哦，自己可能是毫无用武之地。其实真正的独立可能不是坚不可摧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要有能力照顾自己，但也有勇敢的向对方展现脆弱的底气。那连假到了呢，也可以把防御放松一点，就是跟对方一起出去照顾你，给他一个照顾你的机会。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送给大家的，是张惠妹的连名带姓。那这首歌收录在第19张个人专辑《偷故事的人》当中，由音乐才子周杰伦量身打造的作曲，他也是作词作曲者，然后填词。那周杰伦的招牌抒情旋律呢，再搭配这个极有画面跟心理描写的歌词，其实整首歌就是很有那个张力，而且这首歌很一推出也是很少的各大音乐的榜单，让无数人在声音里一遍又一遍的单曲这个巡回播放这首歌。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最残忍跟最吸引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描绘了一种过度独立背后的防御跟抑郁。歌词也是讲述说在分开多年后两人偶然重逢的情景啊，曾经那么亲密无话不谈的两个人，现在呢却要很客套的连名带姓去称呼对方。你想象就是两个情侣过了多年之后，不是以昵称在称呼对方，而是以姓名姓氏在称呼对方，就是多了很多的客气感。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脆弱，可能会戴上我很好，我很独立，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的面具。那其实歌词里也写着，在听到你的名字不再敏感，停顿了一秒绝对装作无感。这种强行展现的独立跟坚强，其实也是一种最深的防御机制。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足够独立啊，足够坚固，就不会被感情伤到，但其实不知不觉的我们却也把那个勇敢展现脆弱啊，勇敢去爱的自己也关了起来。那这首歌也是要提醒我们说，真正的独立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堡垒，而是即使知道可能这段感情maybe 会有受到伤害，但也要勇敢去承认说自己可能会留下的遗憾跟思念。这其实感情就是经历过才知道嘛，也没有说感情谈了一定是完美的。那明天就是连假了，那也不管这个连假你是要跟另一半出去玩呢，还是要留给自己一个美好的me time时间，都祝福大家能够找到最舒服最自在的节奏。那我们一起来听最后一首歌，张惠妹的连名带姓。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让他给你想要的。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一个学系，一段故事，一种未来的可能。欢迎来到翠谷开讲，让你遇见世新的每一种可能。
4: Hello， 各位正在收看 YouTube 直播以及线上收听的听众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翠谷开讲的第二集哟。翠谷开讲这档节目呢，就是透过每一集邀请世新大学不同系所的系上老师，或是系上优秀的学长姐们，以及专业领域的业界代表，透过他们的经验分享，让我们更加了解到此系所的特色课程以及相关的职涯发展。那这一档节目呢，也会固定的在每周五的下午12点到1点进行影音及线上直播，所以相当欢迎各位听众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哦。那今天已经是翠谷开讲的第二集了，我们邀请到的是世新大学的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相信大家听到口传系三个字，是不是会像想说，哎，大学四年我都只是在学怎么说话，如何说话吗？但其实并不是哦，口语表达还有非常多相关的技能可以学习，而世新大学的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也有非常多的特色课程，可以让大家在这四年当中学习到不同的能力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老师及来宾，让我们来欢迎世新大学的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同时也是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李佩玲老师。
5: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口传系系主任，同时我是口传系的毕业系友校友，所以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是我们翠谷开讲转型的第二集，然后借由这个机会呢，当然分享一下口传系，我自己从学生当到老师，然后另外的话呢，邀请到我的超级好朋友，我们的这个陈店长，那从这个地方呢去探讨说口传系的能力要如何落地，然后在职场上如何发挥功效。
4: 相当期待老师带来的分享。那我们再来欢迎另外一位来宾，是星光三月站前店店长的陈英宏，陈英宏老师。
6: 大家午安，我是星光三月台北站前店的店长，我是陈英宏。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来跟大家聊聊。那我目前在星光三月已经今年是第27年，那我也想把我职涯这些的相关经验，然后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谢谢。
4: 谢谢老师。那其实啊，大家都说一句话叫做说话是一门艺术，但是其实把话说好并不是最重要的，跟人际上面的沟通互动协调，这个也是相对重要的、哦、那在未来职场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就是把话说对，把事情做好，职场沟通力的实战课。我们会借由星光三月站前店店长的英宏老师，以及口语传播及社群媒体学系的佩玲老师的经验分享呢，让我们更加了解到，哎，在职场上究竟要具备这样的能力有多么的重要，以及呢，在如果加入了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的话，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话，我们呢在这四年内有哪些的特色课程可以来训练这些软实力呢？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到哦。所以现在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把话说对，把事情做好，职场沟通力的实战课。首先呢，想要先来访问一下英宏老师哦，因为根据您在这个职场的第一线啊，在这个口语表达有一个叫做沟通力、嗯、那您在职场上面什么时候最需要用到沟通力呢？
6: 以沟通来讲，其实我沟通遇到非常多面向，是因为百货公司大家可能只是觉得跟客人之间做的互动贩售东西，但是以百货公司内部的

0: 员工来讲，我必须面对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客人是一定的，但是我是极少面对客人，因为我不是销售东西的。那我去必须要面对的就是我的厂商、品牌方，然后必须要面对是我所有的单位，因为我们是分公司、分店，我还会有总公司，所以我要面对的是总公司，我要面对的是，我下面各级的员工。那以百货公司来讲的话，我在做店长之前，我是做营业。那营业的话，我必须要面对，比如说我们有店铺管理部，我有行销部门，我有顾服部门，然后我还有其他很多的店铺管理的部门需要去做沟通。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很多部门做沟通，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比如说，我们即将开始做周年庆的活动，在做周年庆之前，我必须要先做的一个是 DM。那我要做百货公司 DM 的时候，我必须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必须要跟品牌讲说，我今天是要做什么样的活动，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要很清楚的告诉他，然后要请他准备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折扣，那客人现在喜欢的是什么，那现在的风向带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跟品牌沟通的东西。当我拿到东西之后，我必须要跟我的行销讲，今天我的品牌提供给我是什么东西，我希望给他上的版面是哪里，因为他今天是给我特别的东西，我可能我的 DM 上面我给他一个破格的东西，让他去播，让他去放或怎么样。那接下来我就要跟我的营业讲，今天他这个东西上来，这一卡上来，你今天要给他多少业绩的产值？比如说，我如果是不好的东西，我一定不会给他上 DM 嘛。那基本上他要上 DM 之后，他这样的东西他可以给我多少的业绩？这是这营业的部分。所以大家看 DM 的时候，可能是我今天看有卖什么。可是，在 DM 的背后，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那这所有的面向都是需要做用沟通去沟通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单位。
1: 那有没有曾经发生过，可能在这么长一个沟通里面，有不小心沟通没有很顺利，导致于后续还要处理很多的问题？
0: 我现在是在台北站前店，但是我之前是在信义店。那信义店它基本上是一个店很大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我遇到的状况就是，所有的品牌它都要同一个，它可能都要，我就是要放第一个露出。那我可能今天答应了 A 品牌，比如说我答应了雅诗兰黛，我要放在第一个。可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答应了，比如说迪奥，他也要放第一个。这个时候，两个品牌他就觉得说，那你已经跟我讲了，怎么可以这样？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来想说，那我怎么样让这两个品牌最后都能够达到他想要的，也能够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讲说啊，你如果放在左边的话，那我就给你什么样的资源。那左边是他们都想要的位置，但是我现在可能要另外一个，就是我给你右边的第一格，但是你放在这边之后，本来不是你想要的，但是你放在这里之后，我再多给你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我再多给你数位的宣传，补偿你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之前沟通遇到比较多的事情。
2: 那我这边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刚刚店长这边提到的是在整个的沟通力当中，其实它牵涉到几个不同能力的综合展示，其中当然就是沟通的能力，因为刚刚店长在讲的时候，他其实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在口语传播里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课程，叫做组织沟通。所以你在组织沟通里面呢，它其实有对组织内部的沟通，有对组织外部的沟通。然后在这个各式各样的沟通里面，我对不同的层级，例如说我对外面的品牌方，然后我对自己内部不同部门的这个同事或同仁，然后不同部门跟不同部门之间，他们可能又是同一个层次，所以它其实会去分对外的沟通、对内的沟通。对内的沟通里面有对上的沟通、对下行的沟通、平行的沟通、楔形的沟通，它其实这边已经牵扯到非常多层次的不同沟通力的展示。那这个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呢，其实刚刚店长这边有提到的是一个协调能力，也就是说呢，我现在像我外面品牌方他的需求，他提供的折扣，他提供的产品，那我进来之后，我要怎么去跟我的行销彼此之间去做一个协调，才能够把这样的效益做到最大化。因为当我去沟通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你好我也好，大家都满意。好，所以我要怎么样去把它协调出一个大家的需求都在这一档的活动当中都获得满足。那第三层刚刚有提到的，其实是一个谈判的能力。好，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些因为一些

0: 事情，当然我们在做事不可能永远平顺，可能有一些误会啦，或者是真的哪边出了一点点小小的 trouble， 然后导致说，哎，大家其实都在竞争一个 DN 上面的同一个板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一定是作为一个主管，我一定是出来来主持协商，然后在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一定要，其实它就是一个谈判，所以我给你了这个，然后可能就是跟你多要一些什么或者是说哎、欸、我给你一个你没有那么想要的，然后再多给你一点什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拿跟取中间，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本来彼此竞争的双方他其实可以互相的去接受，有的是让步，有的是得到一些多的资源，那什么东西我能给，什么东西要给了之后要请求对方让，这个中间的它其实是一个艺术，那当然是吃你的技巧，然后吃你的经验。好，所以我觉得以刚刚店长这一段来讲的话，就我们回到一个沟通力的训练，它其实是在课堂上面，他会去做这样子，就是当然在知识上面的学习，可是你真的要能够落实到像店长这样很有经验的，可以去我遇到问题我就可以怎么样去调解，这个部分其实是要依靠经验的，所以技术学了之后其实你是要落实到职场上面，它才能够转化成你真正能够应用的能力，
1: 就是技术学的你要去实战看看，因为从沟通刚刚听店长分享，其实从沟通层面中还会带到像是协商，还有老师您说的要谈判等等的，
0: 对，
1: 而且谈判很重要的是你要怎么取舍适当，我在这一部分我给出来的东西我也不会失去什么，而他们也可以得到什么，这个应该是需要从实战里面可以才去做训练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店长应该会很有这个感触哦。
2: 就是说，其实因为
0: 我跟他是认识真的是非常久哈、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他是一步一步经验累积下来的。那有这种走实战派的，就是我现在拥有的能力，其实是靠我常年，你看店长27年在百货业、嗯，然后慢慢的累积经验。那以口传系来讲的话，他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也许他可以缩短你累积经验的时期，因为他在前期的时候，他是系统性的教给你这些知识，可是你只有学了4年，然后4年大学毕业生出来，他的能力就一下像跳到店长这样嘛？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口传系的学生在学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有点迷茫的地方在于说，我学了4年，这些东西好像有点捉摸不定，就是说这些沟通力好像不是一个很实质的东西。例如说我今天教你一个 AI 工具，我今天就花2个小时，我们从不会到会，你就可以很实际的做出一个什么成品，这个是这种技术到落实你是看得见的，因为它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可是沟通力这个东西，你说它不是技术，它是，因为你学了它是真的可以用的，然后它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的，它可以帮你得到很多利益的。可是你学了之后，你好像会觉得我做不出个什么东西来，没有办法像说我学2个小时我的沟通力就立刻提升。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要时间跟经验慢慢累积。所以我也想问问店长，既然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你大约是什么时候对这种职场沟通力比较能够得心应手？如果是你27年这样的一个职场生涯，
3: 我到现在我对我的沟通能力都没有得心应手，因为你随着你的职涯一直在往上，我面对的人越来越不一样。我进公司的时候是楼管，然后我再往上面升，可能再来是什么科长、副理、经理等等之类的，我面对每一个阶层遇到的人不一样。但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到科长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是遇到比较多，因为能接触公司内部的事情变多了。那你接触事情变多的时候，变成有更多人愿意跟你讲。那也不是说楼管没有人愿意跟他沟通或讲话，不是，只是说很多新进人员他讲的话，厂商会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那我们可能做的比较久一点点，人家会，我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跟他讲的时候是刚好达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说我的沟通能力，我觉得是在我的职涯生涯的这里面慢慢的累积而来的，然后遇到不一样的人，

0: 通不一样的东西，累积的经验学出来的。
1: 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职场的新鲜人，我这边也想要，就是我希望还在这个话题之内。
2: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今年我们进来在大学，就是我想这个职场新鲜人，当然现在很多所谓什么00后他来整顿职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
1: 一个站在我们已经算是比较在我们各自的职场已经算是中高阶管理层这样子，那我们其实也遇到蛮多的这个新鲜人，我们也很头大，就是你在说什么，
2: 他们觉得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觉得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以你现在第一线，就是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新人然后过来离开过来离开，你觉得现在的所谓的职场新鲜人，他们的
2: 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说他们在应对上面跟我们这个年代
1: 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会
0: 老实说我听不太懂现在的新人在讲什么。我们每个月甚至是可能每周都会有新人进来，因为也知道现在其实各个职场都非常的缺人。那其实我的公司也有非常多世新的你们的学姐们、学长学姐们，那每次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沟通一件事情，大家看的角度其实不一样。像我们的年纪可能年纪比较长一点，那我们在看的时候讲说啊，以前就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可能改变一点就好了。但现在新鲜的不是，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这样很丑，这个只有老人才看的。但是在我的角度讲说，没有啊，我就是要这样做，公司才会接受。其实很多都是，新鲜人进来之后，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能他也不理解我在讲什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的下面还有很多的干部，我们就会跟他讲说，那你可能要慢慢的告诉他公司现在想要的是什么，那大家想呈现给消费者看到的是什么，那我们要跟厂商讲的是什么等等，来慢慢的沟通。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磨合，因为没有人一进来就会这么match到。所以以我来讲啦，我看了那么多人的来来去去，我觉得要改变自己。如果我一直用我以前的那种样子去带每一个人的话，我相信可能大家就老古板或怎么样，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我现在很接受大家的讲话的方式，他们每次都讲说哦收哦怎么样哦好再怎样，我就想说这个应该是最新的讲法，好吧，我知道了。
3: 会不会我们现在都会说收
0: 对
3: 行或者什么之类的？
0: 我后面还要听答案啊，他讲收以后说然后呢你收了什么，你到底是收了第一件事情收了第二件事情，还是我讲了十件事情你都收到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们有点是回答得太快，然后我讲了十件事情的时候，我会不知道你都收到了吗，还是你第一件事情只有收到第一到五，还是你所有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会有点怀疑，当他们事情做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刚刚的四五六事情你根本没听见嘛。
1: 我觉得一个状况是，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说现在因为资讯量太快，然后现在的年轻世代他们是比较等于就是说他们的资讯接收是比较零散的。那以前我们的话，因为我们是经历过从没有网络到有网络，从没有手机到有手机，所以我们从小的训练其实在文字使用上面，当然这个文字包括书写包括口语的这种，它其实是我们是一个段落式的训练，
2: 可是他们现在是句子
1: 式的训练，就是我们
2: 是会习惯把很多事情整理好以后出去，然后现在他们是零零碎碎的接收，然后就回应。
0: 但你讲到文字式的沟通，必须要讲，现在太方便的网络，大家都用 LINE 沟通，包括我们公司有太多，大概有好几十个群组。每次我在讲 A 的时候，大家看到，我觉得有十个人，他会有十个不一样的解读的意思。那后来我就整理，在会议的时候会跟大家讲，我们在文字的讯息里面其实是没有温度的。我要表达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看了文字会误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是要面对面的做沟通。那我觉得现在的职场遇到非常多的就是，我都用大家用讯息赖跟我请假，大家用赖跟我讲事情。我有一个干部都是用 email 跟我讲事情，我明明坐在办公室里就坐在椅子上，他也要用 email 跟我讲事情。想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来讲？有时候我都会误会他说，那你是要我帮你去做什么呢？还是你就是跟我讲这样然后句号？我觉得现在的沟通就是太冷淡了，大家不想面对面去讲话，所以造成了很多误会都是因为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拉回来会让我们知道说

0: 像口传系这边，他其实像刚刚这样说，他其实把两个都已经 cover， 一个是口语表达这边，他会重视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温度，嗯，可是社群媒体这边，他其实是透过一个媒介把沟通的讯息传达出去，但是同时他一方面在做公开讯息的传达，一方面他也在维系一个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会把社群媒体称为人际媒体。可是你去看哦，就是说像我们用不管是像 LINE 这种通讯的软体，或者是说我们去经营自己的私人的社群账号，嗯，我觉得它还是会造成一个状况，是我们会习惯不太跟人面对面，嗯，对，我觉得，嗯，我想你这个世代应该是很习惯，我宁可直接
1: 对，刚刚店长讲的我很有那种感同身受，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不要面对面就尽量不要面对面，因为面对面需要应对到的是那可能店长您突然丢回来一个问题，那我需要思考，但我没有时间思考的时候，我会怕讲出来的东西可能会冒犯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宁愿就是线上沟通。而且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就是您可能传了一个问题来，我们会想一下先，它有一个叫做可以先看一下那个文字，看一下那段讯息
0: 栏，
1: 啊，
0: 先
1: 预览，
0: 对，
1: 先预览，然后呢想一下，然后想完之后，嗯，想到 OK 了，然后觉得这样回适当，然后再传给你。这应该也是现在会遇到问题，就是回复讯息或是收一段文字是很久的吧，这时间拉很久。
2: 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有时候我收到那个文字，它根本就是一篇作文了，它写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我就会想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来讲呢？因为我看完之后，我会用我自己主观的意思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但是我发现之后他要做的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样，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沟通能力还是文字表达能力有问题啊？你就明明不是这么坏的人，然后你写成这样，那我就误会你了，可是已经来不及，因为你知道企业呢他都会打考核，我们公司三个月 KPI， 等我打完考核之后，可能在某一次的机会点遇到他，讲说啊，我那件事情其实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很惊讶说嗯，但是你写的不是这样啊，那到底是他的文笔有问题还是他的沟通能力有问题？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新鲜人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呢在学校的时候，因为你是学生的身份，虽然我们讲说哎，进了大学其实已经一只脚踏进社会，尤其是像以世新这样子的学校，它非常的重视实作，但是我觉得当你保有一个学生身份的时候，你还是有很大的容错率，好，就是说这是一个学生的特权，就是说大家都你自己也认为别人也认为你是来学习的，所以错了会有很多人原谅你，可是等到你脱离了学校，你一进到职场，例如说三个月，像星光三月三个月他就考核一次，三个月他就做一次 KPI 的检讨，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容错空间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去思考说哎，我自己本身有没有充分的表达清楚，然后或起码的要求不让别人造成误会，就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就是口语表达力跟沟通的认知都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个人还是会建议啦，还是尽量面对面讲会比较好，因为讲话的时候它有语言跟非语言，它的讯息其实两个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如果你是只有用文字讯息出去，不管你再怎么样去例如说我分点论述，让它很有组织性，让它很有逻辑性，我用了很多的符号去展现我的想法心态，可是问题是它毕竟缺少了刚刚店长讲的温度，
2: 人的温度，
0: 人的温度，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非语言讯息搭载着我们的语言讯息，它其实是在强化别人的认知，然后它会增进别人的理解，所以当你把这个部分基本上很大部分全部都抽掉，我不知道你的语气，我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表情，我没有办法看到你身体的姿态，这些我变成说我单纯的就文字来理解你，然后如果刚好你又没有表达得很精确，或是你的对这种事情的认知跟我对这种事情的认知，我们可能有性别的差异，有世代的差异，有职位高低不同的差异，那对同一段文字讯息我们的认知从这个基准点就会不同，那误会就会从这个地方产生。
2: 真的像我以我台北站

0: 今天来讲，其实我定格没有很大，但是我至少也要考核100个人。那我在年度打考核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都要凭记忆说，那这个人的表现到底是怎样？那他如果平常他只是讯息给我，我根本不知道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因为我的单位散落在我的店的角落。那但是说回来，考核比较好的人都是常跟我讲话的，因为你常跟我讲话，我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样的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有好有坏，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本来事情就是有做好做坏。但是如果你都不跟我讲话的话，老实说，到年度考核的时候，我就让电风扇吹，看谁吹比较远，是分数比较高。对，
1: 所以其实，在文字上，如果是在线上，很需要考虑到一个很大重点，就是你的用字遣词可不可以让大家是能够理解。可是如果是在就是线下的话，面对面沟通，我们是可以有像是刚刚老师有讲的，你有非语言表达，你有这个表情、语气，然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直接现，就是直接提出。所以呢，真的好像是沟通来说，沟通也会一直跟到用字遣词，也是一个很相关联性的，对不对？
2: 基本上来讲，我会觉得你进到职场以后非常重要，是利用你的沟通力去做印象管理。而且你的管理，这个印象管理的话呢，你除了在你的同侪之间、同事，然后当然也有向上管理。像刚刚店长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向上管理的能力。好，就是说我当然，很多的基本能力，大家在有了一定的学习之后，我大家都具备，但是你有，我也有。那这时候呢，我要怎么样让我的主管对我更有印象？100多个人里面，然后每天接触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的主管对我有更好的印象，或者是对我有？就是更正确的判断，很多时候是在于说我愿意让他看见我。那我觉得这方面的能力，你用文字，或者是你用我们刚刚讲的用语言讯息、非语言讯息，我是觉得说，职场新鲜人来讲，你要或者是说比较新的人啦，就可能刚入职场一年、3年，我甚至到我觉得5年，我觉得到了3年，你如果都还不敢去跟人家讲话，通常这些职场上面的发展应该都会比较停滞，尤其是这种很需要跟人沟通的行业。
0: 我的工作啊，以楼管刚进来，他必须要第一线要管理的就是专柜人员，所以我在当楼管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的专柜人员讲话，因为我们早上要开早会，每天在开店前我们必须开早会，所以我在所有专柜面前，我必须要讲说我们今天要注意什么，今天有什么活动要注意什么，今天要赠送什么奖品等等之类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需要沟通的，那这是第一个我跟专柜人员的沟通。在我往上之后，我就会新人是面对不到厂商，因为你面对厂商你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我接下来就是跟厂商的沟通，因为我必须要跟他熟识，我必须要跟他挖他的资源，我才会有相关的东西来做我自己的独家活动。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这个行业其实是最适合你们的，因为 我无时无刻都需要沟通，这是厂商的部分。但是我内部也有非常多需要沟通，我刚刚讲过我有非常多的工作部门。当我还没有坐上店长的时候，我是营业，其实我常常跟各部门吵架，尤其是跟我们的行销。行销呢跟营业基本上是对立的部门，因为行销会讲说，我今天叫你卖一折就好，你为什么不卖？如果你卖一折会很多人来排队，但是我是做营业的，我说一折谁谈得到啊？
1: 对，
0: 又不是说你要卖一折就一折。所以我们跟行销的冲突是最大。再来就是后场，我必须要可能使用我的广场，我今天要做活动，我就跟我后场说，我明天要做谁谁谁的活动，我要用那个场地。后场说，你要用就用吗？那你不会来先来讲吗？等等。所以我觉得我的职场啦，沟通能力非常的重要。对，
1: 那都是一层一层连接上的。对啊，刚刚店长也有讲到，在冲突的部分，是不是冲突沟通也是一个算是口语表达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2: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希望，一切人所有的关系都是很正向，然后大家都相处得非常的平和。可是事实上，这世界没有这么美好，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冲突不断，因为大家的想法不一，大家利益不一，然后就是当各式各样的不一致展现的时候，其实就是冲突的来源。那尤其是在职场上面，就算大家是同一间公司，像刚刚店长讲的，但是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本位，所以每一个部门要的其实可能刚刚好都是 造

0: 成别的部门，可能就是他们。可能造成他的困扰啦，可能就会造成他在甚至可能在业绩上面哈，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觉得啊，这样子我这样挚爱难行，没办法做下去，所以我要怎么样去解决冲突？其实沟通就是一个解决冲突的方式。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请店长看看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像一个这么注重沟通的职场，如果有一些冲突，或者是怎么样不同类型的冲突，我们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去解决它？
1: 我刚刚讲都是公司内部和厂商的沟通，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对客人的沟通。那大家面对最常面对的就是顾客抱怨，我的每天开店大大小小的顾客抱怨非常多。我觉得以我站体验来讲，在前大概五六年，我遇到一个蛮严重的顾客抱怨。大家如果去搜寻网络的话，应该还搜寻到。那时候一楼有一个咆哮大妈，她这个顾客抱怨是客人进来，跟我的应该是卖饰品的小姐说："哎，我可不可以看一下那个东西？你给我看。"那个小姐说："你这边看就好啦。"然后那个客人又再讲一次："你可以拿出来给我看吗？我昨天买了，我的坠头掉了，我想看一下其他的。"他说："那你昨天买的不一样，跟今天不一样，那你站着看就好了。"一直到不知道第几次的时候，客人就发火，直接对他发飙，说："我叫你拿给我就看。"当然，现场的那个氛围都非常差，客人就开始咆哮了，他就一直骂专柜人员。现在看到的手机录影的，就是从客人骂小姐之后开始录影的，所以我们大家就看到说，这个客人怎么这样，没事要骂这个专柜小姐。但是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以百货公司标准的处理方式，一定是先安抚客人，我们会跟他讲说："哎，你不要生气，我们可不可以你坐下来，我听听看你的需求是什么。"这第一个先安抚他，然后我们再来看他要的是什么，我们帮他解决。那我们的同事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了：什么样的客人进来，他就会骂专柜小姐？不是每一个人进来都会做这些事嘛？而且这个客人其实看起来他没有生气的时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大家都没有看事情发生的之前，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舆论就是他一直骂，一直骂大家看到的事情，可是他真相可能不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去把整件事情挖出来了，他就是。客人要看这样东西，他不给他看，看到客人不爽，然后开始骂。但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小姐子被骂。当然后来处理了非常久，这个甚至到我们公司的律师也开始处理，因为这个专柜人员就说他被骂到他身心受到了伤害，他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调点或怎样。所以我们在面对顾客抱怨的时候，除了第一个面对客人我安抚他之外，我们会找厂商，我们跟他讲说今天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我会问厂商说，他今天想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是你要陪他吗？还是我们先跟客人聊过之后，看他想要什么，我们再来做后续的处理？所以其实这个顾客抱怨要面对的，第一个是客人，第二个是厂商，第三个是其实我要安抚我处理顾客抱怨那个同事，因为我们的顾服客的同仁和我营业的管理那个楼层的楼管，他一定会第一线，我们要先去安抚客人。当他们处理不了的时候，出现的是他们后面的主管，还有可能我的警卫和我的安管，他都会冲出来，因为那天其实有点快要变暴力冲突。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沟通的就是，当我面对实务上啊，实战上来讲，当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沟通就是遇到顾客抱怨这种时候，因为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你还没有办法思考说，他没有办法让你思考你要讲什么，你只能看他现场讲什么之后，你先安抚他，你顺着他的话去讲。那我另外一个遇到一个顾客抱怨，那个也是很神奇，他走到你知道其实化妆品的如果是壁柜的话，它会有一个凸起来的木板，它不是跟地板平行的。我那时候也是在新一店，我遇到一个客人，他走进去之后他自己跌倒了，然后撞到专柜的柜台，后来他就求偿，他说他是某狮子会的夫人，他要常常跟他的老公出去参加一些会议，所以他的颜面非常的重要，他就要求偿。他求偿一个天文数字，可能是几百万的，因为他会说，我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出去，我必须要做医学美容，我必须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们要赔我那么多。所以我这个时候的沟通就会扩大到律师也会出来，对方的律师出来，品牌方出来，我们还要常常去医院陪那个客人，重点又是第一线处理的人员，我的顾服客跟我，那时候我们两个是主要处理的人员。他去客人就说，你看你看我的眼睛，我现在

高一低了，你有没有看见我是不是要做医学美容？但是我在那边看他其实很正常，根本没有一高一低。那我那个顾服的同仁他也看，没有啊，我觉得你很正常。那客人又生气，我明明就是已经被跌到你们公司的地板的关系，我已经没有办法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说我很正常？所以我处理，我爹先讲说，

0: 的需求，然后可能品牌方有品牌方的需求，那现场销售人员有现场销售人员的需求，其实现场处理的人员也有处理人员的需求，所以作为一个主管，当我去面对这样多方的需求的时候，其实你要去解决这个冲突，第一步其实是先了解大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不能以自己的立场直接就去假设。这个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你自己的一套你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其实可能完全就没有 fit 大家的需求，所以要去解决一个沟通上面，当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先把大家的需求先挖出来，然后有的时候，当然因为 case by case 很多状况不一样，可是有的时候他的那个需求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很硬的那种，什么金钱的赔偿啦，或者是什么财务上面，或者是什么物品上面实质的东西，很多时候其实是在一个心理上面的满足，你只要心理上面让他觉得啊，我有面子啊，或者是说，就是我有时候就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一句道歉，然后你让他觉得说，哎，我这个心理满足有被就是就有被满足到，我心理的需求被满足到，那这个时候其实事情反而是好解决。所以在我觉得沟通力这个东西，其实你去面对冲突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高张力的一个沟通情境，所以说你反而是有的时候把它步调稍微的
1: 拉
0: 多，
1: 慢，
0: 对，拉慢一点，然后把它展开一点，好，然后让大家心平气和一点，然后大家把需求各自拿出来，那也许它不见得适合。同时展开让大家看见，也许你要分层处理，那这个时候就是依靠现场处理人员的经验。
1: 所以冲突发生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把这个气氛先缓和。再来的话，你要先去理解每一个人他们所想要的是什么。当然，像刚刚老师有讲到的，可能没有办法在现场就直接去理解每一个人的需求，可能是要在台面下慢慢一个去了解之后呢，再进行沟通，对吧？在冲突发生的时候。
2: 其实我觉得遇到事情最可怕的事就是他不说话。如果他都不说话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顺着话去了解，比如说1、20分钟以后，我大概知道他要的，他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我遇到事情的，比如说顾客抱怨，我最怕遇到就是他都不讲话。
0: 对，所以练口传的人其实要训练一个技巧，就是聊天。
1: 啊，
0: 因为很多时候资讯是聊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说，哎，你花那么多时间，浪费时间。因为我每天工作的时候，其实时间都很宝贵，那你还花那么多时间去聊天，而且很多的聊天看起来好像没重点，可是事实上，这些聊天都是有目的性的，它看似没重点，但是都是在收集资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依靠资讯去做判断，所以我想店长这边应该有非常多，你的工作应该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聊天组
2: 对，
0: 在一起的。
2: 我有些顾客抱怨聊到最后，连客人家养几只狗，或者是他家状况是怎么样，我都知道，因为处理太久了，所以变成他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先问候他，哎，你们还好吗？你家的小狗还好吗？最近有没有怎么样？我觉得，沟通能力它升华到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他会知道很多的事情，对，不是只有讲话，只有。应该是这样说，不是只有想赶快解决这件事情，是解决这事情的后面，你可能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去注意这件事。
1: 所以聊天其实不仅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你在聊天过程中，你也可以获得一些资讯，或者是说现在在日常生活中聊天，是不是也可以从聊天里面去训练到这些相关的能力？
2: 我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因为我厂商非常多，我认识的厂商大概几百应该有。我的特异功能就是，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厂商会跟你打招呼，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每次人家跟我打招呼，心想说，在心里搜寻了，因为我脸盲症，因为认识太多人了，我就一直想，他到底是谁啊？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开始导正下，要开始问他说他到底是哪里，又不能直接问，这样你如果直接问说，哎，你到底是谁，他就会知道你忘记他。所以我通常都是聊聊聊，说，啊，那你们公司最近还好吗？那怎么聊到最后啊？对，他是哪个品牌？所以我每次聊完走了以后，我旁边的同事说，你刚刚很熟吗？我说我根本忘了他是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养成出来，我就说，哎，我有特异功能。
1: 所以在口传戏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0: 懂也是非常需要学习的，对不对？
1: 基本上我们常戏称我们是一个聊天系，对，就是说大家你知道就像变形虫一样，就是一群人然后在那边排列组合的各种聊，但我觉得这种聊天其实是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种实战能力的训练，因为呢当你在聊天的时候，当然有些没有意识到，那你真的就是花时间在那边大家聊很嗨，那也没有不好啊，你聊了很嗨之后你心情好嘛，所以也不会不好，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尤其是受过这方面专业的老师，我们花时间去跟学生聊天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建立我们的资讯库，就是说我们去聊天，我们去了解这个学生，那他不是只有单纯的了解眼前的这个学生，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学生跟这一群学生的整个的关系摸清楚，然后甚至呢我们在这样子的聊天当中，它其实是在建构我们对这一个班级甚至是这一个世代的认知，然后它也会让我们理解，哦，可能我就是在那边跟你聊个30分钟，可是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我看起来好像，哎，我关心你的学习啊，最近怎么样啊，跟爸爸妈妈有没有联络啊，然后最近打工如何如何，然后我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关心你，但事实上我已经收集到非常重要的课程资讯。嗯，对，就是说，哎，你最近他可能包装在，哎，你最近上课上怎么样啊？同学怎么样？这个老师如何如何？他其实全部如果没有这边的铺垫，我直接把学生叫来，然后跟他讲，好，来，你坐在这边，然后10分钟，5个问题，
0: 很紧张，
1: 学生很紧张，而且他可能不会告诉你实话。嗯。所以你真的要收集这些资讯的时候，我因为站在我是一个系所主管，或者是我现在已经是院长，所以我可能了解的不是只有一个系，那我如果说把学生就这样叫进来，或者是把老师就这样叫进来，那你跟他讲，好，来，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他可能觉得你干嘛审问我，他的防备心会很强。所以这时候你什么时候得到真的话呢？我在厕所门口，茶水间门口，然后我遇到你了，我们就开始聊，然后开始聊了之后就开始啊，很多的寒暄啊，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关心啊。那其实一方面我们借由这样的沟通去建立一个正向的人际关系，但是二方面其实这些小就英文里面叫做 small talk， 就这种闲聊其实都是在协助我们收集资讯。所以我可能跟你聊个5分钟，我已经开始在思考，哎，这堂课这个老师这样的教法我听到的是不是有问题，我接下来就开始追，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要去多了解一下，就是说，哎，怎么好像有跟我反映说老师就是例如说学生可能跟你讲说，哎，怎么现在这个时间来倒水，就是老师 OK 吗？哦，老师都还没来啊，上课20分钟了。那老师还没来，那这堂课怎么样呢？那开始聊。然后对学生来讲，他可能就是，哎，我遇到老师啊，那个聊聊天。然后对我来讲，我已经开始在追说，啊，那个老师好像很会迟到。
0: 所以是聊天就是不仅是可以卸下大家的防备心，也是可以建立关系，但是在聊天的背后，其实你也可以从中去获取到资讯。
1: 对很多主管来讲，我觉得聊天应该是一个蛮需要具备的能力。
2: 聊天是因为你不具压力的跟他聊天，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他也会在不经意的时候讲出来。以前我以前的办公室是大办公室，所谓大办公室是所有的营业的同事都坐在一起，所以我在我的位置可以看到每一个同事，我坐在位置的时候，我其实都在观察每一个同事他讲话的方式，他面对讲电话或是刚跟同事沟通的方式，其实我都在观察。当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点名他说你做，他就想为什么你平常那么大声，你应该很会讲吧，要不然就是你会发现办公室有些同事他就是很会做 paper， 很会写报告，然后很会去查资讯，我都会透过我在办公室听他们的聊天去请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聊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欸，其实这样综合前面所讲的，其实面对面的不仅是沟通跟聊天都是很重要的，以面对面来说，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时代在变，现在数位时代非常的兴起哦。然后呢，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职业出现在数位媒体上面，像是社群媒体的经营啊，自媒体经营。那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认为啊，口语表达这部分在数位媒体上面现在目前遇到的挑战或者说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
1: 我觉得以我这边去看的话呢，当然我这边的面向比较广，就不会是说只有针对

0: 像这种百货零售业、
1: 嗯、
0: 但是以我们来讲的话，口语表达能力在数位媒体上面呢，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很多人需要它的时候是在于做自媒体的经营，那你对于讯息的判读能力就会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前面去讲的面对面的沟通，它其实是在于可能就人际之间，然后人际之间它很多时候是不公开，所以他不公开的时候，他如果说有一些沟通上面的误会啊，我可能私下再透过别的方式把它收回来，或者是再去多加解释，那他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今天相同的口语表达能力，我如果是透过社群媒体把它传递出去，它其实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跟管道。你知道所有的讯息，只要你放上这样的平台，它都是可被
1: 看见，
0: 可被看见的，然后而且它都是你有意识要公开的、嗯、你可能觉得说啊，我把它锁起来，可是你把它锁起来之后，坦白讲你全部都锁光了，你还把它放上去干什么？对不对？你一定是想要
1: 有人看见，
0: 有人看见、嗯、对不对？可能是有限的人看见，可是无论如何它可能就会被截图，它可能就会被录影、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的讯息只要透过它放出去，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在讯息的表达上面一定要更加的精准。所以你也许只是我是做自媒体，但是我这个自媒体其实不是真的是对外去营业去盈利，我其实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社交工具，它都是一样，它跟面对面的沟通是不一样的，它更需要你的逻辑的能力，它更需要你的组织的能力，它更需要你对于讯息的敏锐度，而且呢你必须要去预判我这样的讯息透过这样的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是多元的，它有可能是像直播，直播有影音，它有可能没有影音，它可能只是平面的图像，它可能是一张，它可能是一组，它是多层次的展现方式，所以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展现，我也要去预判接收的人他会怎么解读，所以它有更多思考的空间，但是它代表它需要去预测的层次是更多的。好，所以这个是我站在一个人际的方面。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盈利的方面，它就会思考更多。可是我觉得是像这个店长这边，因为以现在的百货销售，我想应该只有靠第一线去卖。可能已经不够力了，
2: 因为现在太多的一个销售的方式、嗯、以媒体来讲我们公司之前有一个小编很红，他是我们台南的小北门，是在去年的九月份开幕，他的小编非常红。那红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台南之前放了台风假，然后小编就说哈哈，大家放假，那我们大家就要安心的在家，但是我根本还没有开，所以我一直都在放假。他是从这一篇回应开始变红，大家就开始观察说，哦，小北门的小编好活泼哦，怎么样？到现在其实大家看到这活泼的小编应该是故宫南院的小编，
1: 嗯，
2: 大家都知道，所以利用这些数位的媒体，其实他用幽默和讲话风趣的方式，其实可以，因为我是企业嘛，我会看到说这是对我们是有加分的，但是你也要讲的是很得体的，
1: 嗯，
2: 就是你不能用一些太无厘头的大家看不懂，但是你要用现在年轻人的用法和说话的方式去勾引这些本来就是这些应该说这些会在数位出现的这些客人身上。对，所以这是我看我们数位的部分，
1: 就是数位媒体呢是可以增加品牌的曝光度或是企业的曝光度，可是在数位媒体上面更需要的就是对讯息的敏锐度以及建构语言。
0: 但这要小心哦，在这个社群媒体的使用上面，像刚刚店长提到的小编，因为很多的社群媒体，如同我说的，社群媒体它的特性其实是个人际媒体，就实际上它有一个大众媒体的特性，因为它的讯息是公开揭露出去的。可是呢，很多人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因为我的自媒体账号，就是我自己的社群媒体账号在这边，所以我在使用我的社群媒体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其实是在做人际之间的互动跟交流，所以我对他的理解又有部分私人的那种情感或者是层次，或者我们讲说期待。因此我在这上面跟这些小编的交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比较像是私人层次的互动， 比较没有像一个公开的企业发言人，所以你会认为哦，这是星光三月的小编，你比较不会认为这是星光三月的

0: 发言人，也就是说他其实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他都在建构他的企业形象，可是我在一个发言人站在大众媒体前面，跟我去经营星光三月的社群媒体账号，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手法跟技巧。嗯嗯，那这也是口传系他必须要从一个从口语表达能力，从沟通能力这个层次出发，然后你要去拓展这个能力。哦，就像他刚刚那个小北门的那个小编，他为什么会觉得啊，大家觉得好有趣？因为他看起来不像这么正经八百的一个发言人。你很难去想象，今天星光三月去开一个记者会，然后有一个发言人跟你用这样的方式讲话。
1: 对，
0: 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得体。可是如果你放到社群媒体上，它就是一个有趣的互动。可是你有时候甚至可以有点嘲讽，有时候自嘲，有的时候可以联合各家小编。可是问题是，你如果在上面自己嗨过头，那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1: 对，所以就是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口语传播现在也是由与社群媒体来去做结合嘛，我们的口传系，所以我们系上有很多就是这种社群媒体相关的课程，就像老师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从口语表达，然后呢到社群媒体上面怎么样去做一个连接，都是我们在口语传播社群媒体学系是可以学习到的。那现在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要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因为现在 AI 的兴起嘛，现在 AI 已经可以帮我们写作，甚至是帮我们把一长串的一个文字或是想法统整出来，条列性出来。但是你们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口语表达现在需要具备的是什么？即使已经有了 AI 这个工具。
0: 我先来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就像人家讲说时尚是一个回圈，就是说你现在流行的东西可能20年后它又流行回来了。其实我觉得在传播上面也有这种时尚感，它其实也是一个回圈，就是说当技术，因为你知道传播这个东西它是跟着科技的，它跟科技是扣连在一起，科技到哪里传播就到哪里，所以当科技这样一直发展的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很需要技术，我很需要工具。可是等到 AI 它也其实也不是横空出世，只是说它那个发展的那个跳跃度实在是太快了，因此呢，你突然之间好像就发现，啊，没我也行，因为他都帮我做完了。那这时候我要什么？其实他会回归到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今天访谈的最前面，也就是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能力，
1: 人与人的温度，
0: 人与人的温度，沟通能力，叙事力，组织力，你的就是逻辑的能力。你会回到这边。那我们以前在学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因为你一讲到逻辑，他可能讲到什么2000多年前什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种，他跟你讲哲学，你就觉得我现在这个科技的这个时代， AI 的时代，我要它干嘛？可是问题是在于说，你的技术 AI 都帮你取代的时候，它什么东西没办法取代，你知道吗？第一线我要去跟你说话的时候，我要去沟通，或者是前面店长分享了很多的这种现场的判断力、解读力，我没有办法输入 AI 跳文字，然后大家就是照着这个步骤去做。我就是要一个人在现场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刚刚说的这些能力其实会变成非常重要的基础能力。
2: AI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现在的一个新科技，我觉得它是一个辅助的东西。像我今天要来讲的时候，我也把那个佩林的东西丢到 AI 上，说：“哎，你去看一下我今天要讲什么。”那因为我的那个 GPT 被我养成，他就很了解我，他就说：“哦，那你就讲你是27年的店长，你要讲。”但我今天讲的跟那个里面都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它 AI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那如果以企业来讲，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应该是前几个月有办一个360的一个特展，它现在的东西已经变成你不用出去拍照，因为我们找的是小农，它本身没有很大的企业去支撑，它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它的东西有多好，所以我们就把它所有的东西丢到 AI 里面，让 AI 帮他介绍他这样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以我来看的话， AI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但是如果你要完全都依靠 AI， 很多事情是 AI 做不到，就像 它出来的东西是死的，你要怎么样变成活的，我觉得这是后续怎么样应用的一个

0: 较大的问题，
1: 就是它出来的东西也是要透过我们的口语表达或是任何的能力
0: 是
1: 才去组织才可以把它讲出来的。 对， 對，
2: 否则的话变成你的东西跟大家的东西差别不会太大。
1: 对，这也是 AI 的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 AI 的部分去了解到，其实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去做互动，是才有那个温度的，这是 AI 无法取代的。我们也是从这个刚开始的这个沟通来开始讲起哦。沟通啊，线上跟线下还是希望以线下来说，就是面对面的非语言跟语言之间表达情绪啊，这些呢应该都是比较好的沟通的一个方式。然后后来我们还有聊到关于聊天的部分，其实这个我也有收获蛮多的，就是在聊天这一块，其实不只是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你还可以从聊天的背后去获取到一些资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训练的，从聊天去训练各种的相关能力，你也可以去拉近跟陌生人或是你想认识的人一些的距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藉由就是星光三月正行店店长陈英宏老师以及世新大学的快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配音老师身上，真的是获取到非常多的关于这方面的能力哦。那我们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也是非常多有这样类似的课程，特色课程可以来去让大家去做连结，然后去做学习，像是刚刚提到的社群媒体这一块也是。所以呢，我们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两位老师，谢谢。那我们最后还是要来感谢一下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目前跟幕后的成员们，谢谢有你们，我们才有这么精彩的一个节目哦。那我们呢翠谷开讲呢会固定的在每周五下午的12点到1点呢，在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AM729 还有 FM88.1 进行直播，那也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呢欢迎各位听众及观众们可以多关注我们哦。那最后呢，我们下礼拜呢，下下礼拜10月16号会邀请到哪一个系所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下下礼拜10月16号再见哦。最后我们再谢谢两位老师，我们来跟镜头说再见，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品冠。
2: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

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今天节目一开始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南希·肯恩的《无可救药的梦》。

0: 今天节目呢，邀请了一位我的同班同学兼我们两个作息都非常失控的好朋友，让我们一起欢迎 Sunny。
1: Hello， 我是 Sunny。
0: 其实 Sunny 是因为上个礼拜我抓他来录音室陪我录音的时候，我就说我有点主题上面不知道该介绍谁，有点开始匮乏，然后问他有没有上节目的打算。他就想了一下跟我说他想要分享南希可恩。我自己是蛮意外的，因为他平常我知道他听很多原创类，也听很多乐团类，但我没有想到他的首选想要推荐的乐团居然是南希可恩。你可以分享一下是为什么让你这么的着迷他们吗？
1: 因为我觉得我仔细想想之后，我如果要很认真跟别人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乐团，最有感觉的乐团应该是南希可恩。
0: 为什么？你平常不是都听像是灭火器那种比较重一点节拍的音乐吗？我觉得南希可恩给我的感觉都是比较偏抒情类。
1: 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吧，我其实最喜欢听的是南希可恩。我比较不会可能在公众场合，比如说跟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放给你们听，因为我会觉得啊太安静了，我怕大家可能会睡着之类的。但其实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最爱听的是南希可恩。
0: 哦，那你也是蛮贴心的。其实我对于南希可恩就是完完全全不了解，我只有听过他们的一首歌，而且算是比较热播的歌，就不是他们可能平常歌迷会听的音乐。所以今天呢，就邀请 Sunny 一起来聊聊分享歌曲。今天的歌单也都是 Sunny 开的。你为什么会从他们出道到现在？因为他们其实从出道到现在也只发行了两张专辑，就是截至2026年的话，你是怎么能够选这些歌曲出来的？是凭自己的听感喜欢，还是真的是你平常会放在歌单里面狂听猛听？
1: 没错，这些通常都是因为我每个月都会换一次歌单。我的歌单就是115年7月、115年8月、115年9月这样啊。他们就是每换一个月，这些歌单至少都会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一定固定会出现在我的歌单里。
0: 好，那就一起来欣赏 Sunny 的歌单吧，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0: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其实前面啊，刚刚没有提到，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南希肯恩呢，他们是一个双人的乐团，是由女主唱南希以及男主唱兼吉他手肯恩所组成的音乐组合。他们从2017年出道到现在，目前截至2026年发行了两张录音室专辑。那想请问一下，因为他们其实到现在并没有说出道非常短，也没有说出道非常长，因为其实也快接近十年了。你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接触到南希肯恩？
1: 是我去参加高中吉他社惩罚的时候，刚好嘉宾请的就是南希肯恩。那一开始在等他们彩排之前，我跑去逛街，然后就在彩排之前前几分钟赶回来，我在搭手扶梯，甚至我没有看着舞台，然后我就听到哦，有他们的音乐出现了。我想说，哇，为什么会开始播 CD 啊？就不是直接请他们上来彩排就好了嘛？结果手扶梯一搭上去，发现是他们现场在演唱，然后我直接吓到，就是他们的现场，就是我觉得唱的根本比 CD 还要好听。
0: 所以其实等于他们的现场是很稳定发挥，
1: 非常稳定。
0: 那你自己啊，听完他们两张录音室专辑这么多的歌曲，今天第一首歌曲是出自于第一张专辑当中，对吗？
1: 没错，
0: 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你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第一首音乐是什么？
1: 就是他们的专辑同名歌曲《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0: 其实南希肯恩我对他们不了解，他们自己的歌曲都是原创类居多吗？还是全部都原创类？
1: 几乎都是原创，
0: 所以这一首歌也算是原创的吗？
1: 没错，这首也是。
0: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0: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下一首想要分享给大家的音乐叫做什么呢？
1: 烟花。
0: 那为什么会想分享烟花？
1: 这首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现场的版本我就被吓到了，吓烂。
0: 你是说你在现场听他们唱，然后觉得他们吃 CD 的那个？
1: 没错，
0: 的那一首歌，对吗？
1: 没错，太稳了现场。
0: 好的，烟花这首歌其实也是收录在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0: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歌曲，同样还是收录在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大海》。那你为什么会想？

0: 分享这首歌，还是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1: 这首歌对我来说啊，我自己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但这首歌有个很特别的是，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跟偏乡的国小同学们一起合作合唱了这首歌，是一个蛮特别的版本的。
0: 但今天放的是录音室版本，是因为同声版本没有上串流平台，所以今天放的版本是录音室方面的版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大海》。

0: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这首歌就非常有趣咯。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练习一个人生活》。对于这首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故事，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比较感触比较深的地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分手过啦，但这首歌我分手之后没听过，但我刚刚重新看了一下它的歌词，我发现哇，比我之前听的时候还来得也有感触多了。
0: 这个人多浮夸，因为我刚刚问他说这首歌你有自己比较想要说的故事或者是比较有感触的地方吗，他就说好像没有耶，不然我来看一下歌词好了，给我几分钟。然后他看一看之后就跟我说，不行，我要哭了，我觉得我听这首歌会哭。
1: 屁啦，
0: 你自己说的啊，希望你等一下就是听完不会哭出来。
1: 不会啦，
0: 希望你已经赶快把这段糟糕的记忆抛去脑后好吗？拜托不要再记得这个糟糕的记忆了，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不会啦。

0: 其实刚才听到的歌曲《练习一个人生活》呢，这首歌其实有一个小彩蛋，可以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小彩蛋吗？
1: 因为我另一个很喜欢的歌手叫做池修，那我之前才发现他们曾经一起合唱过《练习一个人生活》这首歌，但是至今为止我听过觉得最好听的版本。
0: 很搞笑吧，我真的一直以为 Sunny 来上节目第一个会跟我提到的歌手是芒果酱或者是池修又或者是灭火器，就都不是，是南希可恩。我真的跌破眼镜，而且我那时候就说，你确定南希可恩要当你第一个介绍的吗？他说对，我要南希可恩。他非常笃定，他真的很爱，他真的很爱，爱到很夸张。
1: 我下次可以介绍芒果酱啊。
0: 好啊，等你来哦。好啦，回到节目的内容，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他们发行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是在2023年发行的专辑，叫做《你是平静的》。这一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呢，桑尼推荐的第一首叫做《晚安森林》。那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
1: 我蛮荣幸的，曾经在文化大学的他们两个讲唱会听过，可能现场我分享过这首歌的故事，可能有点记不太清楚，但我记得就是他爷爷奶奶的故事，就讲了他们两个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还是彼此可以继续互相扶持，好像是因为爷爷还是奶奶生病吧，他才慢慢的发现这些细琐的小事情。然后那时候听完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厉害，就是把这些小事情写得那么感人，写成这样一首歌。
0: 我很好奇，你是听完讲唱会才把这首歌放进歌单才开始喜欢这首歌，还是本来就喜欢，然后刚好听到故事觉得感动又更在更上一层那种感受？
1: 这首歌比较像是听完讲唱会之后才常驻在我歌单里，
0: 所以其实就是等于了解完故事再去听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有不一样的感觉。
0: 那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晚安森林》。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FM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下来 Sunny 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同样的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已经原谅你》，是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吗？
1: 这首歌呢，虽然看起来是在跟别人讲说我原谅你了这样，但其实你仔细去听跟看他的歌词，就会发现他的那个你其实讲的是自己，我已经原谅我自己这样。
0: 所以它其实是带有不同层面的意思，
1: 没错，就感觉像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然后试着安慰自己这种感觉。
0: 我其实觉得他们的歌都蛮酷的，歌词都蛮有他们自己的性格跟那种调调，
1: 没错，
0: 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我已经原谅你》。

0: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我本人南希肯恩里面唯一听过，而且是整首听完的音乐作品。那想问一下 Sunny， 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曲？
1: 可能大家一开始看到这首歌会觉得说这首歌的歌名怎么那么负面，但其实就他就只是在讲说，哦，我们现在人活着可能很常要看着别人的脸色过生活，那会觉得自己这样蛮虚伪的，他不喜欢那个虚伪的自己，他想跟虚伪的那个自己作为告别，然后把心里所有的不满都讲出来，这样而已。
0: 其实南希肯恩的作品，其实听你这样分下来，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每一首歌的故事，我觉得创作的背景啊，还有写出来的歌，其实都蛮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跟他们蛮好传达他们想要传达的理念，应该这么说。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进入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本周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同样是由 Sunny 来做推荐，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想再拥有自己。那是为什么想要分享这首歌，以及最喜欢它的理由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写法它其实蛮酷的，它的歌词里面写的都是什么好想你之类的，像在对一个就是哦已经离开很久的人在讲的话，但其实他里面那个你讲的是哦曾经过得很快的那个自己。像他里面有一段歌词就是哦我想你好想你，你是否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想找到你我需要多大的勇气。他其实就只是在怀念过去可能过得很快的那个自己，但他现在已经没有勇气再找回就是当初的那个自己了，这样。
0: 所以其实南希·可恩的作品蛮多人听完会有感触，还蛮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也在鼓励着大家去找最初自己最纯真的样子的那个自己吗？
1: 嗯，可能没有到百分之百都是鼓励一个人去找当初的自己，但有一种就是有一个人好像跟我一样的感受，不是只有我单独是这样的，就是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就其实已经解决了蛮大多数人心里的不愉快了。
0: 好的，希望大家听完这集节目啊，可以对南希·可恩这一个组合还有他们的音乐作品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大家对于内容有什么想要回馈给我的，都欢迎到 IG 来找我哟。如果有想听的歌曲没有播放到，也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你的歌单。再回声之后，我的 IG 是 BYONDETHEECHO_底线。打开 IG 搜寻这一串，或者是打再回声之后就可以找到我咯。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习惯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小林。今天就让我们回到民国75年，西元1986年的那个冬天。那年冬天，有王芷蕾这一首《冷冷的夏》陪伴着我们。这首歌是收录在王芷蕾同名专辑当中，也是由飞碟唱片公司旗下所发行的黑胶唱片之一。除此之外，《冷冷的夏》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流沙》、《也是幸运》、《心锁》、《遥远的彩虹》、《交错》、《微风》、《给你小王子》、《曾经》和《共舞的夜》，一共10首歌曲。王芷蕾以温柔优美的歌声，不仅唱出了每一首歌曲当中的小故事，听着听着，回忆也就浮现在眼前了。

冷冷的夏这一首歌由姚若龙填词，陈志远编曲，逍遥自在的旋律搭配王芷蕾有温度的歌声，让人在冷冷的冬天也感觉特别温暖。也许冬天的冷风让你觉得孤单忧伤，也许冬天的无情让你想起那炽热的胸膛，但就将这一切忘了吧。王芷蕾透过歌声告诉我们要忘了这惆怅，不再让眼泪潸然而下，也不再让雨丝飘入心窗，也不要让霓虹灯只为了醉人闪烁光芒，这样才能让冷冷的冬天多了一丝温暖，也多了一份夏凉。

能够透过音乐传达温暖，大概是冬天之际最美好的陪伴。音乐就像一杯美酒，让你喝过了就陶醉在其中，就像80年代的音乐一样，无论时间过了多久也会一直陪伴着你。尤其冷冷的夏这一首歌，让你相信星光将会和你一起共度忧伤。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0: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1: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0: 还没追的现在补，
1: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大家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那这个礼拜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首先防风少年的5周年原画展是从10月24日到12月6日，那地点呢是在星光三月南西艺馆的9楼。那听说里面的周边什么的图片都很好看，所以大家感觉可以去试试看。对，但是就是又是去花钱的，因为那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快闪店吧。那接下来呢，是王菲在10月的时候上了《雨林》的第4季，10月10日的时候上的，然后10月18日的时候呢，会上《非常律师南田南》。那这一部就是由韩剧《非常律师余英宇》所改编的日版。那他的主演是芦田爱菜跟高桥文哉。那高桥文哉就是上次西西就是去看那个蓝色监狱的真人版的主角这样子，然后他还有去人家的见面会，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很帅的啦，毕竟我们西西看人的眼光是不会错的。那芦田爱菜呢，就是他是以童星出身的，然后最近就是接了蛮多部剧的，希望他在这部剧里面可以有很好的表现。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星座特快车。
1: 聊天室已开启，
0: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1: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0: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那这个礼拜呢，因为西西就是家里有事，所以也是由我来跟大家就是做这一集的介绍啦。那这一集呢，我邀请了一位来宾。 Hello， 应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阿 J。
2: 嗨，阿 J。 好的，那那我想问，就是虽然说我们聊过这么多天，但是我还是没有问过，就是你为什么会开始看动漫。
3: 好像也没有真的为什么，就是小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那时候华视还是什么电视台之类的会播一些动画，就是像火影忍者啊或是蜡笔小新等等的，然后就开始有这个习惯。然后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其实应该说我比较喜欢看卡通，就是不局限于是动漫，就像是我以前很喜欢看什么飞哥与小佛，然后卡通频道那些，还有 Disney Channel 那种小时候的卡通。所以我好像也没有为什么会开始看动漫，就是好像是从卡通开始，然后才慢慢去接触到这些东西。
2: 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多卡通台也都会播柯南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吧，对吧？对吧？
3: 对啊，
2: 你有看吗？
3: 有，我看啊。
2: 哦，你有看哦？好，
3: 我只有最新一集的电影版的柯南还没有看而已。
2: 所以你其他都看完了？
3: 电影版都看完了，动画太多了，看不完。
2: 好扯哦，好吧，就是反正就是我没有看柯南啊。好，那你有就是？就是因为你动漫应该也看了不少吧，对对吧？
3: 我其实看的动漫很少，我看的动漫不多，但是我看的一定是神作，我是这么告诉我自己的。不是，但当然不是说我看过它会变神作，是我看的都会

0: 是那种很有名的作品，但是因为我有玩一些游戏，然后很常会和动漫合作，所以如果是动漫的玩梗，那个我是知道的。但是我其实不太了解他们的真实完整的剧情是在写什么。
1: 所以是玩什么游戏会就是跟动漫联名啊？
0: 怪物弹珠啊， oh.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合作啊。
1: 每个月哦，
0: 基本上是啊，但有时候会，对，基本上没有
1: 啊。可是如果没有看动漫的话，就是如果你抽到那个角色，不会很就是哈他在干嘛的那种感觉吗？还是还好？
0: 应该是看情况。有时候如果是你听过的，但是没有看，像《火影忍者》，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看，我只有看就是小时候很断断续续的看一些《疾风传》的片段而已，就是电视上播什么就看什么， oh. 但是我没有去追，所以就是认得一些角色，然后大概知道他的风格走向，但是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剧情在写什么。但反正讲回游戏的话，就是他卡面做得够帅啊，所以而且还有强度的问题，有时候你必须要你想要过某一些关卡，你就必须要抽那些角色，所以
1: 当季角色
0: 这样子。对，所以你还是得抽，然后但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不太。没有感觉，而且哦，他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在还原原作的关卡，所以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们的那种看到朋友分享之后，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关卡和原作的连结之类的。
1: 还原原作的游戏内容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可能主角他在原作里面打败了那个 boss，然后你今天出那个 boss 的关卡，然后你在杀掉 boss 的那最后那一下，你可能用主角那只角色，你去杀掉那个 boss， 他会有一些特别的动画出现，就是可能会播一下原片段，主角杀掉 boss 或是一些很经典的桥段，他会把它播出来。
1: 好猛哦！所以他就是哇，那怪物弹珠也是砸了很多钱哎，他买了那个原画面的授权，然后又买了角色的授权。
0: 对，但是建议大家要玩的话还是玩一下日版比较好，现在台版的有点惨不忍睹。
1: 是怎样？很少人玩吗？
0: 没有，就是像之前台版的，像之前怪物弹珠有和海贼王合作，欸，哦，要讲海贼王还是航海王啊？
1: 欸，其实我不知道，欸，但
0: 好，不管，我要讲海贼王。好，反正他那时候有和海贼王合作，然后结果原本因为他公布的顺序一定是日版先公布，然后但是大家都会去先看日版的新闻，然后就大家看到之后很期待，然后当天下午一公布的时候发现台版没有要跟，然后大家就炸锅了。
1: 真假？
0: 对，有感觉有可能是因为版权什么之类的谈不拢，但是也没有人知道详细原因，但是反正就会有很常类似这种事件出生，所以很常会有类似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们都会说台版是阉割版。
1: 好坏哦。
0: 啊，这个月是什么？
1: 上个月是 Love Life 吧。
0: 对，上个月是 Love Life， 然后再往前好像也有一个被阉割，我忘记是什么啊。蓝色监狱，那时候要和蓝色监狱合作，然后结果大家很期待，然后结果台版公布的时候也没有，然后变成复刻一个就是既没有强度，然后人气不敢说没有，但是就比较还好的作品。
1: 真的假的？
0: 对，然后大家就很不爽。
1: 前阵子会跟蓝色监狱合作应该是真人版，
0: 对啊，电影版，
1: 对啊。
0: 然后
1: 啊，台版是哦，
0: 然后这个月和 R10 合作，而且是台版，应该说是游戏周年合作，所以算是一个很大的合作，
1: 因为他们要上新的啊，第四季。
0: 对，然后结果台版也是，
1: 没有，
0: 那时候说确定会合作，然后但不公布日期，然后日本就先开跑了。
1: 好贱哦。
0: 但是他们昨天晚上宣布说今天中午会开始合作，所以我等一下就可以去抽了
1: 啊。好，
0: 但是就是慢了几天啦，应该是要配合那个，因为昨天晚上他们才播最新的
1: 一集。
0: 对，所以应该要等他们播完之后才能开始
1: 啊。那你有看瑞琳吗？没有
0: 没有。哦，那个念 reading 啊，
1: 哦？对啊，我都念，它是那个啊 ，replay 的那个，
0: 我知道啊，从零开始啊，
1: 对啊，对啊，所以是 reading 啊，我都念 reading 啊，
0: 完蛋了，
1: 我不知道啊，随便啦，因为我也不知道很多东西怎么念，随便，反正就这样子啊，好吧，我之前看 reading 的时候，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是完全看不下去，
0: 为什么？
1: 因为看主角在那边耍白痴啊，而且他

0: 就是一直死，然后他就一直轮回，然后我觉得就是他里面的那个画面部分有一点血腥，跟我之前看进击的巨人是一样道理，但是就长大之后再回去看进击的巨人就觉得哦这些好像还好，
1: 嗯，
0: 因为小时候能接受的那个血腥程度跟长大之后好像也不太一样。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那你看过就是这些，因为你也没有看过很多嘛，对吧？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你有在这之中你有最喜欢或者是最想跟大家推荐的作品吗？
1: 最喜欢哦，
0: 对，
1: 我觉得这要分成两个层面来讲，因为每次别人问我这种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说我最喜欢的作品一定是灌篮高手，
0: 嗯，
1: 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和那个情怀是我觉得比较深刻的，但是如果要说一部最神的作品，我觉得一定还得是进击的巨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得分开来看了。
0: 同意，同意。
1: 所以如果真的要推荐的话，啊，好难哦、喔！我一定会一直叫别人看进击的巨人，
0: 对啊。
1: 然后我也很想叫大家看灌篮高手，但是
0: 好矛盾。
1: 灌篮高手的他的动画，以现在的节奏来说，感觉大家会不太喜欢，就是他的节奏比较慢一点，所以如果要看的话，可能看漫画会比较好一点吗？我觉得，因为像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中午再重新看一次《灌篮高手》的动画，然后我想说，好，我看完这一场比赛，我就要去买午餐吃了，然后我就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下去，就看到很晚，我才去买到我的午餐。对，就是他会拖的比较久一点、啊、像大家最喜欢拿来开玩笑，就是有一颗三分球投了一整集，他就投出去之后就开始进回忆了。
0: 回忆。
1: 对，然后就是他的分镜啊等等的也会切的比较多次，但毕竟是比较以前的作品嘛，就是是说和现代的大家喜欢的习惯和节奏比较不一样。不过如果看漫画的话，他的分镜和剧情等等的，我觉得都是教科书等级，
0: 竟然可以被你说成是教科书等级？
1: 没有吧？井上雄彦的分镜本来就是一直被说是教科书等级。
0: 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啊。
1: 那你就那你就得去看、
0: 啊。我只有看过《影子篮球员》
1: 你得去看、
0: 欸。可是你说他的节奏比较慢，那因为我知道《灌篮高手》也是，就是里面没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特效。那如果他跟《排球少年》放在一起的话，《排球少年》的速度还是会比较快一点。吗？
1: 你说剧情上的节奏吗？
0: 对啊、
1: 但因为其实我自己看《灌篮高手》，我也都是看我《灌篮高手》只有看过动画，然后他、因为他最后的全国赛他是没有被动画化的，他只有漫画，所以我只有到全国赛才有去看漫画。但是，所以我不确定剧情上的节奏如果是漫画相比的话会怎么样。但单论动画的话，绝对是《排球少年》快。很多，
0: 真的、
1: 哦、对，
0: 因为排球少年也是他常常是扣球发球然后就会开始进回忆
1: 哦，但可能是毕竟年代还是有差，可能他们制作在讨论的时候有修改、哦、有简单修改一下分镜，让他不会感觉变得那么细琐。
0: 嗯，有道理，毕竟排球少年也才那几年啊，十年吗？
1: 嗯，十年啦，
0: 十年啦，明年就十一年啦。啊，所以你《灌篮高手》推的感觉是一个情怀，是吗？
1: 是啊，我觉得有打篮球或是你喜欢运动的，讲必须就有点情乐的感觉，但是真的，好了，就真的一定要，我觉得一定要看《灌篮高手》，
0: 是有一点情乐了，因为我没有看。
1: 那我觉得你一定得看，我看《灌篮高手》，我真的看五次，我哭五次，哎，就是这不是夸饰法，这是我真实的数字。
0: 你是从头重看到尾吗？
1: 没有没有，就是最后全国赛的那一段
0: 哦。
1: 但是前面也看了大概两三次，但就真的是全国赛那漫画，就是我说没有被动画化的那些地方，真的是看五次哭五次。但是我进电影院看的时候反而没有哭，因为我觉得电影和原本想要呈现的东西是方向有点不太一样，然后电影的节奏其实电影版切的也比较跳痛一点，所以有时候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刚好被切掉。对，

0: 所以反而在电影院的时候我是没有哭的，但我觉得这不减于他在我心中的神级。
1: 他电影版是动画版全部重置，还是只有重置最后你说那个比赛的？
0: 就是最后那一段没有被动画化的，他把它做成电影版。但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应该说原本的主角一定是樱木花道，但是在电影版，作者想要把宫城良田，把它变得比较在这个剧情的主轴一点。对，因为他觉得在过去的集数里面，宫城的角色刻画是没有比较少一点，然后加上他，我记得作者说宫城是他自己的头画，他本人的刻画在宫城这个角色里，所以他在电影版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他想要把宫城变成比较偏主角一点，然后去弥补，或者说应该是说在电影版里面，他想要弥补宫城的角色深度的不足。
1: 哦，
0: 对，
1: 懂。那你自己是比较喜欢哪一个角色啊？《灌篮高手》里面
0: 一定是樱木花道啊？
1: 哦，真的吗？
0: 真的啊。
1: 为什么？可是有些人不是也喜欢流川枫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两个人。
0: 我觉得，好，虽然这样说可能会被骂，但是因为毕竟看过《排球少年》的人应该还是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樱木花道跟流川枫这两个角色，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日向跟影山。而且我觉得其实我真的觉得排球少年和灌篮高手的架构真的非常非常像，就是日向跟影山两个问题角色嘛。
1: 对啊，
0: 他们一开始至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不管后面的剧情发展，他们在最一开始绝对就是问题学生，然后互看不顺眼。
1: 对啊，
0: 对啊，但是在灌篮高手也是啊，樱木花道跟流川枫也是互看不顺眼，然后就会有一个队长，然后很有权威的队长出现。在排球少年就是大地嘛，
1: 大地，
0: 对，然后我们的灌篮高手就是赤木刚宪，然后还有很多类似的角色的属性，但是就不一一细说。但在剧情架构上，就是他们一定得先在一个很重要的比赛输掉啊。我就因为我怕有人没有看过，所以先不爆雷。但是反正两边都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比赛输掉，对，然后
1: 之后卷土重来之后就赢了，
0: 对对，
1: 然后中间有什么就是友谊赛啊之
0: 类
1: 的，
0: 对对对，类似，但是当然还是有很多细节不一样，只是我就说整体的大架构。所以如果真的要问喜欢哪一个角色，就是说要讲角色人气的话，我觉得很难选，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如果你没有看过灌篮高手，你没办法体会的话，就像影山和日向，我觉得应该至少很多人应该都会选不出来比较喜欢谁。
1: 我也选不出来。
0: 对，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樱木花道，然后原因的话，你去看过你就会，我敢说你绝对是深刻的体会到为什么会喜欢樱木花道。
1: 我吗？我觉得
0: 就是大家，对，你去，我不一定会最喜欢樱木花道，但是你绝对能理解为什么樱木花道和这部作品会这么的有人气。真的看过就能理解
1: 啊，让我好想去看。
0: 至少能理解啦，不敢说会喜欢上。
1: 好吧，他感觉就是那种努力型的选手吧，算吗？算吗？是吗？
0: 算是，但是他最常讲的一句话也是因为我是天才啊。
1: 哦，
0: 对，
1: 那到底是不是天才呢？好吧，
0: 对啊，这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摸索了。
1: 不可能还留一个那个，好烦哦。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这样子过。那你刚刚说另外一部是进击的巨人，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推荐它？而且跟灌篮高手是不同属性的。
0: 进击的巨人对我来说就是在架构上，在剧情上，在剧本上的神作。就是看到，我觉得很多人看完可能前几集或是第一季可能还没有看完，就是就会觉得说这部动漫这部作品有点无聊，然后他们就没有看下去。但是我觉得他们看到最后，会讲这种话的人看到最后一定会对这部作品改观
1: 啊。谁一开始会说进击的巨人是一部很无聊的作品啊？他从一开始巨人吃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不是一部平凡的作品。
0: 但会有人觉得说这没有对到他的味道，虽然说大概能理解，但是

0: 听到他们讲的理由的时候，就会觉得，嗯，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好像他看到的东西和我们看完之后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他在后面，应该也不用说，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他在后面的剧情转折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就是每一次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都会让我有哈的，就真的是哈的那种感觉。虽然我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已经被爆雷很多东西，但是它带给我的震撼程度还是非常非常大。
1: 又是怪物弹珠吗？
0: 对，就是我每次，但我每次看完看到一个，我每次在看，应该说，我第一次在看《进击的巨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节点，然后我可能得到一些资讯，我就会打开游戏，然后去看。和那些角色的图面，或是那他的技能名字也会有一些设计，然后就去对照，然后就觉得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你都是后知后觉派的，这样。
0: 对对对，但是就会有些被爆雷，就是一开始玩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超大型巨人原本是
1: 这样，
0: 对，
1: 然后怎么变那样？
0: 就是，但是那时候不会想太多，但是当我看完之后，觉得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玩怪物弹珠其实也可以算是你的一个入坑的契机吗？
0: 对，但好像比较少，因为好像很少，因为他去合作一部作品，然后我就去看
1: 啊，真的，
0: 但有可能会先对这个作品有兴趣，但是不会说马上就不会说哦，今天他和这个作品合作，然后我就去追，对。
1: 我以为会因为就是它的卡面可能看起来很华丽之类的，然后就会这个画风可能会对到胃口，然后就去查，然后就来看。还好，
0: 好像还好，好像很少
1: 哦。所以怪物弹珠也是，就是跟其他游戏，就是像什么神魔之塔、Crash Fever 之类的，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画风吗？还是他会直接
0: 用？有，他们精致度大概。我不知道是这样讲会不会骂，但是
1: 不会啦，
0: 精致度应该和神魔之塔是差不多的等级。如果你有看过神魔之塔，但没有看过怪物弹珠的图面的话，你就想象是神魔之塔那种，就是很华丽，很就也是细节很多，但是画风不太一样，画风差蛮多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1: 就是旁边很多一些小点缀之类的，對對對對，然后很多小装饰，然后在天上飞的那种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竟然是这样吗？我以为怪物弹珠会是一个大家会去看一部新作品的原因。我不知道啊，因为有时候跟游戏合作的话，不是通常都是为了要推广自己的。
0: 对啊，但就是他可能会让我认识，让我知道这部作品。像很多作品我原本都不知道，但是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之后，说不定以后会有一些其他的契机，然后让我去看这些作品。对，像我以前完全不知道地狱乐或是药师，那叫什么
1: 药师少女的毒语。
0: 对， 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作品，但是他也就是因为他们合作之后，然后让我知道这些作品，那说不定之后有机会我看到，我可能或是我真的太无聊，我先点开第一集，那我就会开始有兴趣，就会去追之类的，但就不会到，至少我自己是不会到马上去看。
1: 那你有看《药师少女》吗？
0: 我没有看《药师少女》
1: 啊。他今年要出剧场版，然后还要出真人版。该是今年吗？今年吗？忘记了，
0: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1: 明年啦，明年一月他要上剧场版，然后有十月有他的新番，这个月，因为今天已经10月1号。可以去看看，我觉得 好啦。但是有些人就是说他觉得《药师少女》这一部很无聊。
0: 如果我有空的话，我再。
1: 那感觉你就是没空啊！你说了几次你有空的话？
0: 不是，你要想86不存在的战区才12集而已，然后
1: 哪有他哪有才12集？他不止吧？
0: 12集吧？
1: 啊，他12集而已吗？
0: 或者至少集数不多吧？我记得12集啊，还是第一季12集。他有很多季吗？
1: 他第一季12集吧，他只有一季，我很确定
0: 他只有一季。那就只有12集啊？
1: 为什么？
0: 你自己去查，还是
1: 啊？我查，
0: 不可能 Netflix 删到这种地步吧？删掉一半的集数
1: 的战区，
0: 没关系，这段不要用。12集啊？
1: 哪有？他怎么？他只有12集？
0: 真的12集？

0: 哪有？哎、欸，
1: 多少？
0: 他第一期，看一下电视动画。
1: 屁嘞，十二集啊。
0: 23。
1: 23。
0: 23呢、啊？
1: 好好，这一段删掉。
0: 不用删啊，没有这。
1: 不要啊，不讲。
0: 啊？
1: 啊，反正就是，对，反正就是，我有空的话再去看。
0: 你看，那你看86了吗？
1: 不是，就不要讲这个。
0: 没有关系、
1: 算啊
0: 啊
1: 啊！
0: 为什么刚刚会讲到？
1: 什么？
0: 为什么刚刚会讲到86？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啊。
1: 因为我说我没有空啊。
0: 对啊，你说你没空。啊，跟86什么关系？你86看了吗？欸、有，也还没看呢、啊。
1: 没有，我就是说86集数那么少，但是
0: 对啊，
1: 我一直说要看，然后已经说了
0: 一年了，两年，
1: 应该一年。然后，但我点开看啊，我点开看第一集、然后有时候就太累了，看到一半就
0: 睡着，
1: 因为对第一集他就是直接切入，
0: 很无聊，
1: 他就直接切入什么战斗什么之类的，
0: 哦、对啊，
1: 对，然后我就都听不懂嘛，
0: 哦，
1: 然后有时候就睡着，然后下一次要看的时候，我已经点开第一集三次了，真的是三次，然后我每次点开我都忘记前一次在演什么，然后又要从头看起，
0: 好
1: 糟，然后又是一样的轮回，
0: 好烂哦、喔！
1: 但是大家都说他是神作啊，所以我就一直点开啊。
0: 对啊，他是神作。
1: 对，现在已经点开。
0: 他的神作不是叫你一直点开。
1: 现在点开三次之后，我还是不记得第一集在演什么。但我知道，我记得他就在战斗嘛。
0: 我要尖叫。对，他在战斗。
1: 对，然后所以我会再点开第四次。我有空，我这个是真的有空的时候会点开。
0: 但我觉得你已经好了，但我觉得你已经看完剧了。我觉得86对你的那个杀伤力可能就不会这么大。
1: 真的吗？
0: 真的，因为86就是一直发便当，进击的巨人是一直发便当。
1: 哦，但是进击的巨人，好了，没有没有，但是
0: 啊，可是你看进击的巨人的时候有哭吗？
1: 进击的巨人就只有。也是最后那一段吧，就是
0: 李威跟汉吉，
1: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地名发动之后那一大段都有，不只是李威和汉吉那一段，就是从地名发动之后开始才有陆陆续续的情感的涌现、前面比较多是剧情的震撼，当然情绪的影响也是有、但是比较少是去催泪的。
0: 那个谁死掉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没有感觉，被假币杀掉那个，
1: 这
0: 没关系啊，这个放爆雷片段没关系
1: 哦。那边我其实也还好，但是我那边我比较多感觉到是比较不爽吧，就是反正作者很明显要做的就是他的恩人的恩人，假币恩人的恩人，然后被假币杀掉、然后这个关系的牵连，所以我觉得。我当下感受到确实是很不爽，但是难过的话，我自己是可能已经麻木了
0: 啊。可那个
1: 在部作品就是
0: 在前面哎、欸，可是你不觉得他被假币杀掉的时候，那个画面很荒谬吗？就一枪哎、欸，大家
1: 对啊，
0: 其他人可能都是什么战死之类的，那我觉得就是那还情有可原，因为你在战场上本来就无可避免。
1: 但是那一枪可以把爱莲的头直接打掉、欸，同一把枪、啊。他就是
0: 他是同一把枪吗？
1: 是啊，就是来福枪啊，反巨人来福枪啊，他就只拥有那一把枪。
0: 可是他是吗？
1: 是啊，
0: 是反巨人来福枪吗？
1: 是吧？
0: 他不是从
1: 完蛋了，说要推荐，然后结果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他从头到尾不是只有拿同一把枪吗？他是哪有换过枪？
0: 他是拿那个警卫的枪啊。
1: 哦，真的、
0: 哦？那是对啊，他是拿警卫的枪啊。警卫的枪是反巨人来福枪吗？
1: 哦，那不是，完蛋了，那个这个不要用。
0: 哦哟，闹哎！但是我觉得他不管他是什么枪，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被一枪杀死很扯，而且是一个人类小孩、欸。你有想，就是我觉得他的
1: 但是
0: 等级有点不太
1: 对等、啊。谁被枪打到不会死？
0: 可是他又不是打到心脏，他是打在中间。
1: 啊，没有，对啊，没有及时啊，你又没有医生。
0: 哦。
1: 对啊，你又不是馆长、三枪
0: 白
1: 还可以活着
0: 超智障，
1: 帮我开直播、
0: 但是哦，好吧，但我觉得当下讲了确实是我觉得我有点不爽，然后我觉得很傻眼。
1: 对啊，就是那个不爽的感觉，但是不会到很想哭。
0: 可是后来
1: 会很不爽，
0: 可是我觉得他的

0: 情绪是后来才会慢慢的起来的。
1: 对啊，但是
0: 因为他的死，然后
1: 但我觉得作者他也没有在前面就想要，他也没有想要弄哭你的意思。
0: 哦，确实，
1: 我自己是觉得啦，嗯，对，所以嗯，没有哭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冷血的事情。
0: 哦，对啊，我觉得这部分还好。嗯，
1: 哦，对。

0: 角色
1: 吗？
0: 一定是李维啊！
1: 啊，
0: 一定是李维啊！为什么要喊李维不好吗？
1: 因为大家通常喜欢李维，不是都看上他的皮囊？
0: 皮囊，
1: 好看的皮囊，不是吗？我也很喜欢李维、啊，
0: 整个人格特质吧，就是不只是外形，当然，但是他160哎、欸。
1: 对啊，他160，你怎么喜欢得下去啊？你怎么爱得下去啊？
0: 啊，我又不是女生
1: 哦。啊，谁说男生不能喜欢男生？哦，
0: 这好，我不是，好，我不喜好，我不喜欢男生。
1: 哦，
0: 你一定要这样害我就对了。
1: 没有，挖坑给你跳。你等下次会不会就不来了？你不来我会很困扰、欸、我现在只能邀请到你了，我没有朋友了。
0: 你一直害我，然后你们这一集说不定就观看就很多，然后结果我就被烧死了。
1: 不会，
0: 大家要去翻。
1: 我帮你下一个比较无聊的标题，
0: 好，
1: 大家就不会来听了。
0: 好，
1: 开玩笑的。为什么会喜欢李维？
0: 就是
1: 撇除他好看之外啊。
0: 因为他很可怜
1: 啊，
0: 这样可以？他很可怜啊。
1: 你说他从地下城，
0: 没有，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啊。
1: 因为他被留在这世界上嘛。
0: 但是也不是说同情的那种喜欢，就是对于这个人物的刻画比较有被吸引到。这样讲好像有点
1: 啊，什么意思？
0: 有点难以理解，
1: 很抽象哎、欸。
0: 但就是
1: 但我自己觉得作者对他的人物刻画好像比较少一点。
0: 不会啊，
1: 比起
0: 会吗？但他的人物就是那样啊，就是一个从小从小时候就已经失去
1: 你到底要讲什么？
0: 就是一个从小就是开始流浪的小朋友，然后就已经体会到这世界的残酷，然后在努力变强之后。你已经变成人类最强之后，还是要不断去体会这世界的残酷，所以他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1: 哦，
0: 的那种感觉，对啊，他不断失去他的战友，但是他还是要必须前进，
1: 继续战斗，
0: 对，感觉是那个精神吧，然后还有他最后终于完成他的任务的。那一句台词哦，学真的
1: 哦，不行！
0: 大家全部都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欢迎回来2.5次元女子相谈室。所以是哦，所以你前阵子才刚看完《我赢》？
0: 对啊。
1: 啊，你这个我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要看，然后前阵子才看完？
0: 没有，我这个我一说要看，我就去看了，好不好？但是
1: 真的哦。
0: 对，但是我也是，就是看完之后，我一直去翻那个游戏的卡面。
1: 这次也是怪物弹珠。
0: 对啊，然后我就发现，绿谷身上有背一只艾莉奖，我才知道哦，原来是那一段，就是和解修打的那边。那我现在一直在期待他出新的第三弹，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没出。拜托、
1: 你说怪物弹珠的合作吗？
0: 他现在
1: 他合作到哪里啊？
0: 绿谷最新形态就背着艾莉讲，然后
1: 啊，那超前面的
0: 最新的 boss 就是解修师，你看就是上一次合作就是解修师，所以还有后面还有一大段都可以出。
1: 对啊，
0: 对，赶快出新的，拜托、
1: 就要，可是也要谈到版权哎、欸，授权什么，
0: 拜托快点
1: 啊！到时候又是日版有，台版没有？
0: 不会啊，这个应该不会，前面
1: 阉割版
0: 前面有合作过，应该吧，应该不会吧？
1: 那、你我已经花了多久时间看完了、暑假的时候看的吗？
0: 一个半礼拜吧。
1: 好扯哦！
0: 我居然看一个礼拜了。
1: 它全部有4季哎。
0: 8季。
1: 哦，我赢哦。
0: 对啊，
1: 对对对对，
0: 巨人算四季、啊，
1: 巨人算4季啊。
0: 然后一个礼拜啊，然后但我赢太长了，我赢真的太长了。
1: 哦、
0: 我看了，
1: 我赢超长的。
0: 我没有记详细的时间，但应该好、算两个礼拜，好，算两个礼拜，大概两个礼拜。
1: 啊，你是怎样每天8小时在？在看是不是？
0: 没有那么前几天是啊，我第一天看我就看完第一季了，我第一天就把，应该是做到的吧？
1: 第一天吗？
0: 对啊，我没有很仔细的算时间，
1: 一季耶，
0: 会不会其实不可能？
1: 有24集，我
0: 可以啦，做得到啦，
1: 24，
0: 对啊，
1: 24，然后你乘以
0: 那天就是

0: 熬夜看的。
1: 没有没有，是半夜睡醒了，然后看到早上。
0: 你有？
1: 那是大概什么凌晨三点开始看，然后看一看就吃早餐，然后想说哦，好了，看看的有点多了，休息一下。
0: 什么？好疯哦！啊，就这样两个礼拜。
1: 大概两个礼拜看完。
0: 好吧，但是我觉得啊，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因为我觉得长的动画你就是要一次看完才比较好，
1: 对啊，而且但我觉得我因他在就是如果你一次看我因的话，可能会感受到一个缺点是他会不断的在回顾前面的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会用剧情的方式，就可能像那时候 A 班的老师，那时候好像 AB 班要一起训练还是做什么，有点忘了，然后就会那个 B 班的老师就问说那你要不要和我介绍一下你们 A 班的学生，然后他就开始一个一个讲那个个性，就会有像这种比较你觉得无聊的片段，然后你就 哦我知道了，但是就你就很想赶快跳过，但这种事情会出现很多次，但毕竟他画了那么久啊，我是一次看完，所以也不能算他的缺点，不过我是说如果你是一次追到完的话，你会不断的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0: 因为他角色我觉得也算是蛮多的。
1: 对啦。
0: 然后他当时也是电视动画。
1: 对，但是就是看到这种有就会。
0: 很燥。
1: 我不会，但我就会快转。
0: 哦。
1: 对。
0: 好啦，我觉得角色介绍的部分快转好像也是情有可原。
1: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电视，他们在游泳池训练吧。然后绿姑跟饭田就在聊天。然后就会说哇，我们真的一路走来发生非常多事情。
0: 真的，我觉得很好笑。
1: 就从第一开始开始刚入学开始回顾，然后回顾到现在。那段我好像没有聊过。
0: 哦，真的哦。
1: 我只是对这种桥段就特别印象深刻而已。
0: 我觉得很好笑啊，而且是很突然。但是这种话从饭田嘴里讲出来好像又不会那么的有违和感。
1: 对，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种手法。在剧情上的手法，
0: 这算是一种手法。
1: 是啊，他就很明显带你回顾以前的东西啊，
0: 蛮好笑的。那你觉得就是我因这么长看下来，你有最喜欢的片段或者是角色吗？啊，片段你不可以说最后那个他们两个相识的那个片段，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个片段。
1: 对，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个片段，所以我也可以很喜欢那个片段。
0: 可以啊，可是那除此之外呢？
1: 好，除此之外，我觉得我看到我在每一个，应该说我在看我因的过程中，我也在想哪一个篇章，因为我先看巨人嘛，然后巨人就会有说什么哦，巨人就会有天与地之战的那一段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他们会有取一个名字，不会说什么第几集第几集，就会有一个 段落感。所以我在看说我因到底哪一个段落是可能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当然在看的过程中他不断的一直在刷新，但是对啊，我觉得真的有太多东西值得讨论。不过我很喜欢的是他爆豪跟绿谷他们偷偷跑去操场嘛，他们有一次，他们偷偷跑去操场打架的那一段，对，虽然那一段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或是什么很重要的过场，但是那应该算是第一次他们两个人把话说得很开，而且也没有说很狗血的就结束，他说啊，原来是这样子，我错怪你了，然后对
0: 很烂，
1: 对，也没有那种很烂的结尾，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一段是。当然他到后面其实也有被我在我心中慢慢被刷下去，因为后面毕竟不断的在提高他们自己的
0: 作战能力，还是
1: 不是不是，我是说在剧情上后面当然不断在升华，所以他有慢慢的被我刷下去，不过那个是我觉得那一段我看到那边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那一段是我到前就是从开头到那边为止最喜欢的一段。当然有一小部分的成分是大家我觉得大家不会对那边有什么太特别的印象，然后就可以觉得自己很屌，
0: 优越感抓到。
1: 但 我真的蛮喜欢那一段的，就是那个氛围和角色故事他们自己的成长。
0: 那其实后面他其实也有就是带到

0: 一点点那一段，就是他们在训练场打架的时候的那一段，就是只要是他们两个在讲话的时候，好像作者就会带到一点点。
1: 对，好像不太多，但是他那个其实他好像就只是算一个剧情上的转折而已，就是让鲍豪知道说，这样我为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0: 我为人人。
1: 对，就是他只是虽然那段好像只是一个剧情上的转折，他感觉在剧本上的作用只是要让他可以去推进后面的东西，就是因为那边才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说开，然后顺便让鲍豪得知 one for all 的存在的一个作用。对，但是其实啊，我就是对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我对那一段印象是蛮深刻的。而且好像也是第一次真正看到鲍豪的脆弱面，虽然说在前面可能就有一些小片段或小征兆，但是他没有和绿谷这样子讲过。对，但是以绿谷的个性，可能这种情况他会可能就想要去帮助别人嘛，但是没有，他那段也是硬起来，他在 那个当下还是硬起来要把鲍豪揍扁。
0: 他们两个真的都拿出真本事在揍。
1: 对对对，所以那边我觉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片段。
0: 那这样子的话，你最喜欢的角色该不会是绿谷吧？
1: 好像
0: 不要跟我说是那个哦。
1: 什么？
0: 那个啊，我忘记他名字了，我忘记名字了。等一下，
1: 谁啦？那你
0: 就是那个啊，有两个。
1: 没有烘焦洞，烘不烘？
0: 你不要跟我说你想要讲的是烘焦洞。
1: 等一下，再一次
0: 啊，
1: 再一次，我刚卡到你的话
0: 啊，没有啊，就是我说，该不会你要说你最喜欢的角色是烘焦洞吧？前面讲绿谷跟鲍豪讲这么久，
1: 没有没有，烘我可以理解他的成长曲线和那个背景的，我可以理解，但是他没有很 punch 到我
0: 哦，
1: 对。但是好像我在这部作品中没有真的像刚刚提到李维或是樱木花道那么明显的喜欢的角色。对，这部作品好像没有，就
0: 大家都很好这样。
1: 对，大家都很棒。
0: 哦，
1: 不然就是要选一个就午夜时分好了。
0: 午夜
1: 可以。
0: 变态，你是色狼吧？我真的要剪进去。反正剪的不是我，剪影子要剪进去哦。
1: 啊，我大家都很棒啊，就一定要选一个啊。
0: 可是他最后很莫名其妙就，
1: 对啊，
0: 领便当嘞。
1: 但是有啦，我有看到有人说后面有追兵来，我当下是有看到，但是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0: 有啊，有追兵，可是那些追兵怎么可能？
1: 他们就是一些
0: 足够把他，
1: 虽然他们就是对啊，他们就是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实力在，但是森林神卫明就也掉在旁边而已。
0: 对啊，
1: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剧情上的话要把他救，一定是救得起来的，而且也很没必要。
0: 你是说他领便当这件事情？
1: 对，就是他领便当对整个剧情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和推展，他也不会让任何人或是什么东西升华，就是也不会有更进一步的感觉。就像刚提到的沙夏的死，他是会让剧情升华或是让角色可以更刻画某些人物角色的，或是他可以帮助剧情推展，但是这个就真的没必要，
0: 完全没。
1: 对，但是我看完 我看完巨人之后，我在看尾音，我一直在想说怎么都没有死人。
0: 好呀，你很坏耶。
1: 但是因为一直在想，
0: 不是每一部战斗番都需要死人。
1: 一直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反而看到夜幕博士死，我真的不知道翻译叫什么，因为
0: 夜幕吗？
1: 还是叫夜夜？因为我是看 Netflix， 然后
0: 我也是看 Netflix，
1: 他的翻译一直乱翻。
0: 对啊。
1: 然后我看到最后一季的时候，我甚至很生气，所以我其实好，如果翻译又讲错的话，就对，就没关系，不要骂我。但我反正我看到夜幕博士的死的时候，我反而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对，我觉得这部，我觉得我应在每一个片段在当下的时候，我其实，好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没有想好
0: 什么意思。你
1: 我不知道，然后我没有，算了，
0: 嗯，
1: 就反正就是他的死没有带给我很强烈的感觉。
0: 哦，可是你这样子是看完《进击的巨人》才去看《我赢》？
1: 对。
0: 那你不会觉得比起《进击的巨人》来说，《我赢》根本就是小朋友在玩

0: 比较久吗？
1: 不会啊。
0: 哦，不会吗？
1: 不会，我在中间也是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0: 哦
1: 体悟
0: 启发。
1: 对，我觉得他是有帮助到我思考的一个作品。然后，
0: 啊、真的，
1: 《进击的巨人》对我来说，他没有那么直接的接触到我的人生，但是他提供了我很多价值观方向的方向层面的思考、嗯。但是我觉得我应比较是接触到我生活中的一些东西，虽然说作者可能根本没有想要传达那些意思，但是反正我就是
0: 体会到了，
1: 对，
0: 是跟你的，就是你比较能投射在那个剧情里面的意思，
1: 算是，
0: 嗯，好啦。但我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也算是有连续把它看完，但是我没有到就是只有两个礼拜把它看完，我大概也是断断续续一个月一两个月这样、嗯。但是就是你一整个看下来的话，我觉得这种动漫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跟着主角一起成长。
1: 嗯，
0: 因为从一开始绿谷就是笨笨的，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拿到那个。对，
1: 就吃下去。
0: 对啊，然后到后来，就是他又变回原本的样子，然后回到高中任教，就觉得这一路走来他很辛苦，我也好辛苦。
1: 对啊，大家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嘛，只有绿谷是含着金头发，
0: 好烦哦，烂梗，反正就是这样。那我其实除了。欸、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我没有办法喜欢爆豪这个角色，我有点爱不下去。
1: 为什么
0: 啊？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咄咄逼人，然后很就是很阿爸的一个性格、
1: 哦，
0: 就是作者就是把他写成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其实我一直到后面，我还是觉得，就以他的个性，怎么会就是做出这些事情？
1: 哦，但是
0: 不管是去帮绿谷还是什么的，因为他真的一开始真的让我觉得他真的是打从心底超讨厌绿谷，然后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就是非常的讨厌
1: 啊，真假？
0: 就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这样，可是大家又说他其实是非常在意绿谷，然后就是很希望可以跟他一起什么的。
1: 但是我在看之前，哦，那有可能是因为我有先收到一些。暴雷的影响
0: 哦，
1: 就是我其实，在看之前，我大概知道后面说他会洗白，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网络上就有人在说爆豪有成功洗白吗？有没有？然后大家都还是很不爽他，所以我大概知道，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只是我知道可能会有这件事发生，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受到这影响，但我在前面看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不是，我就有感受到他没有，他不是真的很讨厌绿谷。的那个，对，就是像他讲的那样，他是因为，有一部分当然是很一开始当然是很看不起他，但是到后面他是就是有点害怕被超越的那种感觉，然后会觉得凭什么？但是就是我在前面看的时候，其实就有感受到这些，但原因可能就是我有先被爆雷，
0: 哦，
1: 对，所以我对爆豪这个角色其实没有到那么的讨厌。我反而可以理解，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可以理解他的想法，虽然他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可以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0: 我看到在有人在推上面骂说什么，就爆豪就是霸凌仔，大家怎么可以喜欢霸凌仔之类的。然后我看到这种言论，我就会就是啊，可是喜欢爆豪的人这么多欸。
1: 他帅啊，没办法。
0: 哪有？
1: 爆
0: 有
1: 豪
0: 吗？
1: 帅吧？
0: 算吗？可是我觉得，
1: 但
0: 那不然你哦？可是我觉得红脚洞比较好看，
1: 都不错，
0: 都你干嘛？
1: 大家都很棒啊！
0: 干嘛？
1: 你自己说啊，大家都很棒啊！对
0: 啊，
1: 啊，但是我觉得我对爆豪有一个印象大崩坏的点是，我到很后面才知道他射出来是他的汗，
0: 哦，
1: 超恶。我完全没办法接受这个问题耶，这个我真的完全没办法接受。我看到很后面，我才知道他把汗射出来引爆，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写这个角色啊？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爆豪的一个点。我说真的，就是那个
0: 好小众，
1: 那个其他的，我真的都觉得哇，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恶心的事情？
0: 就是还有，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就是。

0: 他们的个性一定都是从他们身上的某一些东西变来的。
1: 嗯哼，
0: 对啊，所以就像那个可以通电跟耳机插孔，
1: 那他可以随便想办法写个什么喷出水，
0: 他要喷出
1: 水，他可以让他写喷出水珠，我也觉得好过一点。不要喷汗嘛！
0: 可是
1: 他总是
0: 要解释说那个水珠是哪里来的，他就跟你解释说哦，这个水珠是他的
1: 汗、啊。所以大家就会看，如果是这样，可能就会玩梗了，就是说，哎、欸，难道跑在喷汗吗？那网友自己去玩，网友自己去玩梗吗？
0: 可是他这个人物设定就没有设定好了，就是他会有一点缺漏的部分。
1: 这样也没有比较好啊，很恶心、欸，感觉很臭哦、喔。
0: 蛮好
1: 笑，谁可以喷出那么多汗啊？
0: 他就是他有个性啊，那个个性就是。
1: 而且他也不用一直运动，就是他想喷就可以喷。
0: 因为我们的汗腺确实一直都是有水的状态啊。
1: 哦、oh, yeah. ，
0: 只是他太小了，所以我们就是对摸不到。对啊。
1: 我不行。
0: 你看起来很崩溃。
1: 真的不行。
0: 可是好啦，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绿谷，就是他让我有一种可以跟着他一起成长的感觉。但是同时，其实我也很喜欢。御茶子跟那个啊，他叫什么？
1: 杜我。
0: 对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杜我跟御茶子，但是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很可爱。然后，嗯，
1: 原来不是只有我看不懂，那我就放心，因为大家都在说最后那一段很感人。
0: 嗯，
1: 但我所以让我有很高的期待，但我觉得类似这种情，类似这种。剧情类似这种桥段在这部发生的时候，其实他都没有带给我当下有太多的情绪上的波动，但是反而文化祭那段是我很我爆哭的、
0: 哦、
1: 但是像这种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种桥段的分类，就是人物之间的一些化学反应吗、
0: 哦、
1: 对，但是他反而真的没有带给我太多的情绪上的感受，但是我在前面的时候我有感受、嗯、我是可以理解到和可以我也很期待御茶子和杜我他们之间的一些羁绊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一正一反、
0: 嗯、
1: 然后有点某部分来说有点类似的或者说有点互补的角色嘛，所以我也很期待，但是到最后我反而没有那么理解他们两个的想法，或是他可能不在我的人生的范围里面，所以我没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个东西。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我们是宇宙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4: 想要就自己来。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6: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5: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6: 好好好，我关，我关。
5: 你听。在你梦里的我。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2: 我是潘玮柏，
13: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4: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玉成。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一个礼拜也没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开玩笑，开玩笑。因为上礼拜是明胜来播，那这一集又换成我来播了。那首先就是这个礼拜，大家应该有感觉到，天气真的是变冷了。对，我上礼拜跟大家说，天气有点到入夜的时候有点稍逐渐转凉，没想到过了中间那个礼拜，哇，天气又变得非常非常的热，真的是哇，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啊。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已经跟观众朋友们讲说，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转凉啊，然后秋天感觉要快来了的那种感觉，可能马上就会变冷了。结果没想到，哇，那个礼拜非常热，我一讲完马上变热，我自己都吓到了，好不好？对啊，那这个礼拜不知道会不会我一讲完，下个礼拜哇又马上变得又热起来了，但我想应该是不会啦。对，我相信这个礼拜大家应该也都感受到了，真的是变冷了，出门大家都开始穿长袖啊，然后都会有带一些薄外套开始出门了。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哦，就是入秋了，对大家如果还没有买秋装的，赶快买一买，对。然后出门的时候，因为真的变冷了，所以记得带个薄外套，然后保暖，不要感冒了。对，然后首先先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聊聊天好了。那余成，我这个礼拜有发生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在家无意间翻到这个我国小时期的照片。然后，我就稍微翻了一下，然后其中有一张我看到的时候，我有想起一些以前就是以前的一些回忆啦。然后就是我看到那个照片，然后那个照片上面我穿着的衣服是一个就很类似就是打太极拳的那种就是少林的打功夫的那个衣服。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怎么会有这件衣服这样子，然后我才想起啊，对，余成，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是我们国小武术社的，可能很难想象，对不对？但是我真的是武术社，而且是真的有认真学的哦。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是那个武术社是每天早上要去我们学校的一个反正就是运动的地下室，然后要在那边练习，就是打拳的技巧，然后余成，我那时候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大家要学一套组合拳，然后那套组合拳是打得好，是可以拿去比赛的这样。然后那套组合拳叫做金属男拳，啊，金属男拳就是他这一整套动作，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动作，好像就是前面你要先运气第一步，然后后面就是开始出拳啊，挥拳，挥完拳之后开始就是踢腿这样子。那其实因为金属篮球这套拳很长啊，其实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每次家庭聚餐啊，然后有一些长辈在的时候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国小那种小孩子就是要表演一些娱乐节目嘛。那每次这种时候，我就是会拿出金属篮球这一套组合拳，然后表演给大家看。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是打得非常好，真的就是动作行云流水，然后非常漂亮。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有被大家夸奖说，打拳真的打得很漂亮这样子。结果后面我就没有再继续加入这个社团，然后后面反正就是小二之后，我记得好像就没有再去过。然后我完全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以前好像有曾经掌握过这样的技能，是我看到那个照片我才想起来，原来我以前也是一个会打功夫的人，然后我才觉得很有趣，然后也有吓到这样子，对啊。因为其实小时候看一些电影，像是不管是什么叶问啊，就是光叶问，就是看到那个甄子丹演的叶问，然后他在上面打木桩啊，然后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感觉很威风，然后很厉害，然后

觉得自己也想要学一下，就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然后就是很威风的这个技能啦。所以可能小时候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加入这个武术社吧。然后我记得我在长大过程中，每次就是只要电视上重播就是叶问的电影，看到就是会忍不住去学那个动作，就是他的那个起手式嘛，就是摆手在前面防御这样子，就会开始学他打拳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叶问打那个木桩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整套动作很帅，而且每打一下都有那个清脆木桩的声响。这个动作也太帅了吧！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对着，就是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家没有木桩嘛，我现在正常家应该都不会有木桩的东西啊。我都会对着就是那个一面墙壁，然后就开始对他就是做一些打木桩的节奏，然后就是把一些劈呀拳啊全部都劈在那个就是木头的这个墙壁上面，然后就模仿自己正在打木桩这样子过瘾，对吧？我相信。有看过叶问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看到他的打拳，应该就觉得很帅，然后自己也会想要学功夫这个技能吧，就觉得说，可以保护自己啊，关键时刻像叶问这样。然后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呢？就也跟我们今天的电影也是非常有关系啦。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猜到，就是为什么鱼头每次前面开场的时候聊的天都做的 talking 都一定会跟。今天讲的电影有关系。那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是一部2025年上映的美国功夫片。哇，各位注意了，不是我们这个中国，不是我们这个东方的功夫片，是美国的功夫片，叫做《小子难缠》《空手道传奇》。哦，那这一部电影呢，是由这个 Jonathan Entwistle 来进行指导。那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设定在眼镜蛇道馆系列最后一季事件的3年之后。那这部电影是继2010年《功夫梦》后面《小子难缠》系列的第6部电影。那应该有些观众可能如果没有看以前就是《小子难缠》系列的电影，甚至是眼镜蛇道馆的话，那先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眼镜蛇道馆》呢是一部。美国冒险动作的这个连续剧哦，那它就是经典电影《小子难缠》系列的后传影集啦。然后就是这部片就是由成龙跟雷夫马奇哦，他们两个就是演出的，他们两个就是继续扮演前面系列中的角色，也就是《小子难缠》系列中的角色。对，说到这个，要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介绍的不是《小子难缠》系列前6部，我们今天要。前5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就是2025年的最新一部的，就是《小子难缠》空手道传奇的这一部。那这部片呢，还是就是主要在讲述华人移民青少年接受武术训练了，然后它的剧情跟前面的一些作品哦，大抵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那什么余神就要介绍这部电影呢？就是因为就是跟大家讲，我上礼拜的时候看到我国小时期的这个穿。武术服的这个照片，然后我就想要去 Netflix 上稍微滑一下，这个有没有类似相关的电影可以看一下？我就看到这一部《小子难缠》，然后《空手道传奇》，然后我就感觉这部电影好像还蛮有趣的哦，然后我就有点开来看这样。那看完，我觉得这部电影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我就有稍微去看了一下，就是网络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跟一些影评。就我发现这部电影的这个票房哦，没有说到太好，就是蛮平平淡淡，就是平淡无奇的这样。然后因为我自己没有看过小子难缠前面系列的电影啊，我是直接看这一部。那这部电影我觉得好的地方，我也看过，就是影评上大家觉得称赞的地方，就是这部片很好入门，就是你不需要看前面。小子难缠系列电影，你直接看这一部其实也是完全 OK 的，就是对，这是一个很好入门的电影这样子。那我有看到，就是网络上还蛮多影评，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这部电影这是一个烂片。对，那大多数会这样子评价的人，他们好像都是有看过前面

0: 以前系列，就是2010年以前的小子男才系列的电影，那功夫梦这样子。那他们都讲说，哦，就是有看过以前小子男才系列的电影，就觉得说，哎，这部电影的剧情啊，老梗了，啊，没什么新意，跟以前真的是大抵相似啊，这是没什么新花样可以玩这样子。然后我还有看到，就是还有其他人讲说，就是传奇导师的这个戏份不足哦。传奇导师就是指说成龙啊跟 Ralph Marshall 他们两个的戏份不足哦，因为前面系列电影就是其实这个小子男才系列一直是有这个他们两个经典人物，然后师徒传承的这个经典剧情存在哦，然后就觉得说。这部小子男才空手道传奇呢，让这个两大传奇的发挥空间啊跟这个戏份啊被压缩，然后就是这部电影就沦为了这个点缀或是情怀的卖点啦，就是只是卖情怀这样子。那因为宇辰我本身是前面没有看过2010年前的小子男才系列，也没有看过功夫梦的电影，然后是直接就是看这部电影。啊，我自己看完，我觉得这部电影还蛮好看的。虽然有些剧情设定上可能有些真的是稍微有些老套啊，但是整体下来真的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诶。因为其实宇辰我很喜欢那种像成龙团队在这个美国欧美拍的一些动作片，因为那动作片里面都会有一些西方人幻想中国的一些元素存在，像是我记得成龙老师以前演的电影叫《尖峰时刻》，尖峰时刻》有一集在上海拍，然后除了上海那一集以外，其他集哦，第一集的时候就在这个唐人街，反正就是可以看得出来那种欧美人想象中国的那种元素在里面，然后你直接看觉得哎，其实跟中国蛮有中国的元素，但是其实好像真实不长这样，但是就是那种想象出来的营造出来的那个氛围感，我觉得我很喜欢啦，就是我在电影看到这个我会觉得很酷，对对对对，所以在小子男才空手道传奇这部电影里面也有看到类似这样的感觉，像是我觉得像是有一部漫威的电影就有很好的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充满这个元素，这个感觉充满在那个整部电影里面，就是那个上汽十环。对，这部电影里面就是在讲上汽这个中国来的这个英雄，然后里面全部不管是英雄的设定啊，还有一些场景，全部都充满了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意义的幻想，这样。那我自己觉得，这样把这样子的东西呈现在这个影视作品上面，然后让观众看到，我觉得很酷。对对对，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也是在这边。对，那我们就马上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开始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接下来会有这个爆雷内容，不免俗提醒一下大家，然后还要想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听完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分享，然后想去Netflix 上面看这部电影的听众朋友们，那你们要快咯，因为Netflix 即将要下架这部电影，对，他们租约快要到期了，对，那会不会再续约我不知道，但是所以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想要去看这部电影，在 Netflix 上面观看这部电影的听众伙伴，那可能要就是要赶快抽空去看这部电影这样子。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0: 准备一下爆花。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那故事的开始呢，就是我们的主角，先介绍一下我们主角。主角叫做李峰，然后他是这个我们成龙大哥韩师傅的这个徒弟哦。那一开始故事发生在

北京这个韩师傅的武术学院里面，李峰的妈妈找到了韩师傅，然后说要带李峰前往美国读书，然后决定不让他再继续练功夫了。后来呢，李峰就跟着妈妈前往纽约，然后开始他在纽约的新生活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去了他们家隔壁的一家披萨店，然后买披萨，然后在这里呢认识了一对父女。那这个披萨店老板啊，就是这个爸爸叫做 Victor， 然后女儿呢叫做 Mia。 那这两个人呢在这个电影里面都扮演了蛮重要的这个角色。那就是 Mia 跟李峰呢就是变成了好朋友，而且他们越走越近，然后会时不时常常出去玩这样子。那有一次他们在出去逛街的时候啊，他们就路过了一家武馆，然后那个武馆里面呢就看到那些武馆的人在练习的时候，李峰因为他其实很喜欢功夫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停下脚步在看，在窗台看那些人练武。那这时候米娅就请李峰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因为里头最厉害在正在练空手道的那个男生叫做康纳。那康纳呢其实是这个米娅的前男友，对，因为米娅那时候就是叛逆期的少女嘛，就是因为 Victor 就是他爸爸就是反对他们在一起，所以米娅因为叛逆然后才决定就是要跟这个康纳在一起。那康纳这个人呢，他是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人，他这个人疯疯的啊。然后当他们准备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武馆的老板，这个武馆老板是康纳的这个空手道的师傅这样子。那他这个人是个恶霸啦，这个人是个恶霸。然后他就问了米娅说：“什么时候要还钱？”这样子，然后后来才得知说，原来 Victor 为了要开这家这个披萨店啊，维持生计，所以跟这个康纳的师傅，也就是这个武馆的老板借了钱这样子。那其实 Victor 呢，以前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拳手，然后但是因为米娅的出生，他不得不放弃，就是继续打拳这件事情。不然他以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拳王啦，对。那有一天晚上呢，就是李峰在这个巷子里面在发呆，在随地晃晃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武馆的老板的手下前来找 Victor 讨债。但是 Victor 的身手已经不如当年了，所以其实被这个小弟啊从背后偷袭，寡不敌众啊，就已经倒在地了。但是我们的李峰啊在现场啊，而且他学过这个功夫啊，所以他二话不说直接在这个巷子里面跟一群这个小弟开始了就是打斗。后来他就把他们三个小弟啊全部都打跑了。那李峰就是一个很矮小的一个男生嘛，那 Victor 看到这一幕他也是吓到了，他就决定说要让李峰教他功夫。那为什么要教他功夫呢？因为他教他这个功夫之后，他就可以参加这个地下拳击比赛，然后拳击比赛打赢了之后就有奖金可以拿，那奖金可以拿，拿到奖金之后就可以还这个武馆老板的这个钱。那李峰其实犹豫了很久哦，因为其实他的妈妈叫他不要再碰功夫这件事情，不可以再打斗了。但是做了很多就是想就是一些思想的这个挣扎，还是什么一些之类的东西，最后李峰还是决定啊要教这个 Victor 这么打拳，然后赢得这些奖金。那就是其实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也训练有成啊。那在这过程中，因为 Victor 是米娅的爸爸嘛，那李峰跟米娅的感情也是在正在急速升温当中啊。那到了比赛当天呢，因为这个武馆行老板也有到。

现场嘛，那他就是像这种地下拳赛，一定就是会压谁赢谁赢嘛。那这个武馆和老板啦、啊，就是压 Victor 的对手赢。所以呢，而且这个武馆和老板啊，他好像就是还有买通裁判这样子，就是他在这个就是这个武术界啦，在那个圈子里面，其实算是分量蛮重的人，就是那个武馆和老板、啊。所以他基本上买通了比赛啦，然后后面他就用就是肘击，就是在我们这个拳击里面是一个极度犯规而且极度危险的动作。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把这个米娅的爸爸就是 Victor 在擂台上击倒了，然后马上送急诊，那伤势其实是蛮严重的啦。然后这个 Victor 在他面前被人家使用肮脏的手段，然后倒下的那一刻。昏迷倒下的那一刻，也触发了李峰的心理阴影。哦，原来就是他妈妈不让李峰打拳，是因为这个李峰的哥哥，他以前也是一起练功夫的。然后李峰的哥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功夫好手。然后在有一次的比赛结束之后，李峰的哥哥拿到了冠军。然后，但是因为对手很不服气啊，不服输啊。不讲武德啊，就反正叫了几个人，然后围殴他们，围殴李峰跟李峰的哥哥。然后到关键时刻啊，就是他们其中一个人拿出了刀子，然后把这个李峰的哥哥给捅死了。所以，他妈妈才会这么反对李峰碰这个打斗啊、功夫这一切，因为他已经为此失去一个儿子了。那为什么会讲说李峰有心理阴影呢？就是他觉得说当下，李峰的哥哥被人家捅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他直接傻在那边了，他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行动，因为他吓到了，他呆住了，然后他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懦弱或是他的没有无能为力，所以害死了哥哥，所以才触发这个心理阴影这样子。后来呢，韩师傅哦就。好像有意识到不对吧，然后他就飞来了美国，然后帮李峰打气啊，讲一些鼓励他的话。后面呢，他就成功的就是让这个李峰啊重新重拾对这个功夫的这个热爱跟这个坚持，所以他就继续开始练功了。那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也是他们就是他跟韩就李峰跟韩师傅一起到医院探望这个 Victor。然后决定说要帮助 Victor， 因为 Victor 全赛没打赢嘛，所以就决定说身为朋友肯定要帮助他。所以呢，他们就参加了一场这个社区型的比赛啊，那就是比空手道的。那个空手道比赛是这个全美最残酷、最危险的这个空手道的打斗比赛啊。那同样的，就是冠军呢可以得到就是奖金这样子。那刚刚有提到那个拳馆的这个老板的徒弟康纳，他这个人是个暴力狂啊，然后而且无时无刻都在练功，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痴迷于这个空手道这样。然后他已经得到了五届这个空手道比赛的这个冠军，所以呢，想当然就是李峰要参加比赛，最大竞争对手就是这个康纳了，那又是情敌又是对手的。怎么能不努力呢？所以呢，李峰这段时间就是非常认真的跟这个韩师傅哦，来练习这个功夫。那在这过程中呢，这个韩师傅哦，还特别跑到了这个冲绳，请 Daniel 出山教授李峰空手道的这个技术。所以两位传奇呢，就同时到了纽约教授李峰这个功夫的这个。功夫还有空手道这个技术这样子，然后事情到了最后啊，就是故事终于到了比赛当天。他们觉得说，李峰应该什么都准备好，但是就是缺一个，就是支持。所以最后那个李峰的妈妈也看到，就是李峰对这个功夫的热爱跟坚持啊，所以也最后就是支持李峰去打这个拳赛。那天所有人都到了、啊，不管是 Mia 啊、Victor 啊，然后李峰的妈妈、啊，还有韩师傅，他们全部都到了，然后就在看这个天。

0: 台上的顶上对决。那最后想当然啊，我们的李峰最终获得了胜利。故事就此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还蛮好看的。对，我算刚刚听我讲，可能觉得说，好像这个剧情蛮就是索然无味啊，甚至是有些老梗，还是一些没有新意。但是没有，刚刚讲的都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这个剧情架构。你们真正去看这部电影，就会觉得说，很好看，因为可能吴宇森我对这个成龙大哥团队的他们的这个在影视上的编排啊，还有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跟氛围啊，我自己是很非常喜欢的。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对，可以去看看。对，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语出惊人。哇，今天的语出惊人呢，要分享的一句话，就只有一句话而已。对。对，通常都会分享个两三句话嘛，那今天就只有一句话，因为这句话我当下于成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给我很大的能量，真的，这句话是一讲出来，我甚至都没有任何半分迟疑哦，就是一听到他讲完那个台词，我就、瞬间顿悟了一些什么，就是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能量，然后。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韩师傅跟这个李峰讲的。先讲一下那个故事背景，就是那个时候，那个 Victor 他被在擂台上被对手那个用脏拳击倒，然后送医院，然后触发这个李峰的这个心理阴影之后，然后他就在家，然后就是决定要。废寝忘食，然后要放弃武功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就是可能失去希望了啦。然后这时候韩师傅看着这个颓废的李峰，对他说了一句：“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你能控制什么时候站起来。”哇，大家有听懂这句话意思吗？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这句话的道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懂。那我们人生中可能会遭遇到很多的不如意啊，然后一些被种种压力啊、困难所击倒的这种时候，那你不能去控制说你的生活接下来的轨迹里面，就是这些事情。能不能就是把你击倒还是怎么样，但是你能控制的是，就是如果你被生活上的这些东西给击倒之后，你能控制的是你什么时候该站起来，就跟你在打拳击，在打空手道，在打功夫是一样的概念。在擂台上你不能控制对手会出什么样的拳把你给击倒，但是你能控制的是在裁判读秒完之前什么时候你要站起来？对吧？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能量，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哇，为什么可能 maybe 遇到很多一些不愉快啊，甚至是不顺遂的事情，就会觉得说，哇，为什么生活对我这么的不友善？为什么？

会遇到这么多如此艰难啊，如此不如意的事情。那每次都觉得说，是不是陷入那个焦虑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或是自己哪里需要再调整，或是自己觉得自己说，前面开始在检讨自己前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选择做错，还是怎么样的？但是，韩师傅讲出这句话，就是换一个角度跟你讲，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要把你击倒，但你能控制的是什么时候站起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像李峰也是，他陷入这个困境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教育有关啊，就是第一反应一定是先回去想前面做了什么，然后反省。那这有点就是往前面看，但是没有往后面看，就是没有继续往未来的方向看，而且反而是往以前的方向来看这样子。然后韩师傅就换一个讲法，就是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是裁判还在读秒，这个时间还在继续，你的控制是接下来你该做什么，而不是检讨以前不应该这样的那种概念。所以我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豁然一新的感觉，就是好像从来没有，就是我以前遇到这种生活上的困难，就只是一直在想说，我下次怎么样不在这个地方再被击倒。但是韩师傅给一个新的概念是，你不能控制他要用什么方法把你击倒啊，你也不能控制他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是你能控制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接下来你要什么时候站起来。哇，不觉得这句话给人很大的能量？然后或许 maybe 你在低谷时期，现在听到这句话，可能就觉得说，对，好像幡然醒悟，我该继续振作的感觉，而不是一直回想以前的，就是一些错误的经历，或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来不断的反省，说自己纠结于说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被击倒。对，对，韩师傅的意思是，接下来你什么时候该站起来？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关键啊，因为李峰也是听了这句话之后就开始，开始发愤图强，然后要精进自己的武功，然后决心要在决赛的时候打败康纳，对，决心要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开始为朋友复仇这样。对，所以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maybe 你可能现在在可能自己的领域上面啊，自己的甚至是生活上面，自己的圈子里面，可能遇到一些不如意、不顺遂，甚至是觉得快要用尽所有力气，然后却还是挫折感非常重啊，然后遇到一个低谷的时候，那这句话送给你们，就是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你能控制的是被击倒之后你什么时候要站起来。希望韩师傅讲的这句话借由我们频道分享给大家，能够带给大家能量，能够带给大家力量，又或者是现在过得还算可以，但当哪一天再次被生活给击倒时，你听到这句话，希望能带给你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希望有带给大家力量。对 ，OK，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进入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0: 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OK，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今天第三个单元，现实模拟器。好，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准备了两个问题来跟大家做讨论。那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李峰的妈妈，在已经失去一个儿子的情况下，最后真的还有办法支持李峰去比空手道比赛吗？哇，因为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嘛，其实就是这个李峰的妈妈最后被这个韩师傅一番劝说之下，最后还是到了比赛的现场给李峰一个拥抱，然后说这个他支持他这样子。那当然电影的结局呢肯定是非常好的、啊、那放在我们的现实模拟器，放在我们现实中究竟会是怎么样的选择呢？那我先讲于从我自己啦，如果我是这个李峰的妈妈，光看李峰那个心理阴影就知道，就是失去哥哥他都已经对他造成那么大的打击了。那我认为，那我觉得啊，身为父母好不容易就是养一个儿子养到那么大，尤其是李峰哥哥出事的那个时候，其实李峰的哥哥已经是年纪不小了，对对对，应该也是跟我们十八十九岁差不多的年纪了。对，好不容易拉拔到这么大，然后拳又打得那么好，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一个儿子。我真的还有这个胆量去再让我剩下来唯一一个儿子再去做这件事情吗？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太敢给一个很肯定的答案，是因为我可能现在想法会比较偏向我现在身为儿子的这个身份。因为我说儿子的身份是指什么意思，就是我还没有当过人家的爸爸妈妈，对，我还没有当过爸爸这个身份。所以其实我相信可能真的当父母亲之后，有些情绪啊，有些心情，甚至有些选择，是我们只要还没有成为那个角色都没有办法体会，然后都没有办法就是可以直接知道说当下我可能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如果现在是以我现在的人生阅历，毕竟我的人生阅历到现在都还是只有当过儿子的这个角色嘛，那以我现在的人生阅历，我的回答肯定就是会回答说，就是我会支持那个李峰继续，因为就是看得出来李峰他把他的就是全部都浇筑在这个功夫上面，他很认真练功啊，他对功夫的热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他就是这个人就是要练功啦，应该就是这样讲，这个人就是要练功啦，就是要就是以后就是要打拳啦。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儿子坚持要做这件事情，以我现在人生阅历来讲，我会支持他。对，我前面会先担心我会有疙瘩，我会觉得说哎，已经有一次这个经验，那么惨痛的经验，就是我相信在他心里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伤痕，而且是抹不去的那种。有这样子阴影的前提下，如果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了，然后我的这个二儿子啊，剩下唯一的这个儿子还是这么坚持，然后这么坚定的跟我说他要做这件事情，我会说 OK， 好，那我支持你，我欣赏你的胆识，但是对，这是我现在目前人生阅历到这边能给出的答案。但我认为啊，今天真的可能 maybe 角色转换成了这个爸爸妈妈，

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有一模一样的答案。对， 我不敢说我一定会换一个答案，因为如果一定会换一个答案的话，那我这个问题是角色是定位在我是李峰的妈妈嘛，所以我迟疑的点是我不确定换了一个身份，就是可能多了一些人生阅历啊，然后甚至成为父母亲的这个角色，因为我相信哪怕是我们相处到现在，甚至是已经懂越来越多事情的之后，其实父母亲的很多选择啊，一些对事情的态度跟反应，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为儿女的应该都还是没有办法，都还是不全然能够理解，对 对不全然能够理解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认为，如果可能换个角色，可能 maybe 爸爸或是妈妈的话，不一定能够这么坦然的能够做出选择。而且我相信，就是我相信，因为电影里面李峰的妈妈是最后是选择支持自己的儿子嘛，那我相信现实中已经有过，就是前面大儿子因为这件事情失去生命的经验。我相信是放在现实中，我相信大部分的父母亲肯定都不会放心自己的儿子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对，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这个你现在的想法的问题啊，因为可能或许有已经当爸爸妈妈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听到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还没有就是当过爸爸妈妈的经验，那我相信有了这样子的身份跟角色之后，可能对事情的态度上跟想法上肯定是会会有一些不一样，会有一些不同的。对对对对对。好，那今天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李峰，你会再次相信功夫吗？哇，如果我是李峰，我觉得如果我是李峰，这个问题的这个角色定位的身份，就是我又更接近了。对 对，因为李峰其实就是跟我算是年纪相仿的一个角色嘛。对，所以这一题我可以回答，这题我可以回答。这一题，如果我是李峰哦。面对到就是哥哥在面前啊，被剥夺走生命，然后甚至到了纽约之后，遇到了那么多，就是在功夫这条路上遇到那么多坎坷，那么多挫折，就包含自己的朋友啊 Victor， 然后被对手黑拳脏掉，然后再包含就是被康纳当众羞辱的种种事情，我可能也会消沉一段时间，就跟电影里李峰的这个态度一模一样，我可能也会就是消沉好一段时间吧。但是我觉得李峰跟我很像，因为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特定的兴趣跟爱好，然后我们把生命的非常多精力跟时间全部投入在了这个地方。那李峰的话当然就是功夫嘛，那余承我是投注在哪件事情上面，这个先卖个关子不跟大家透露。对，因为毕竟讲出自己的梦想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好，那反正总之李峰就是把大部分的精力啊生命都投注在功夫这件事情上，然后看得出他很热爱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一方面我因为热爱，一方面我没得选。我说一直没得选，就是我把精力跟生命都交注在这件事情上面了。我如果不选择继续相信功夫的话，我没有其他路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对，所以如果我是李峰，我一定会选择再次相信功夫。而且毕竟讲一句啦，就是师父都从中国坐飞机到纽约过来了，你还不振作，怎么可能？对不对？我看到韩师父来，我都吓到了，我都觉得说，这还不振作，

0: 来说不过去了吧？这样就不给师傅面子了吧？对啊，人家从北京飞到了纽约呢，哇，这你这还不继续练功夫，这真的说不过去啊，对啊，这真的说不过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对啊，所以如果我是李峰，我一定还是会再继续，我在生活把我击倒之后再次站起来，然后再。总决赛的舞台上再对战康纳这样子，对对对。那今天就这两个问题来跟大家分享，来跟大家讨论啦。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两个问题之后，有没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想法啊，或是之类的？或许你可能，如果你是李峰，你可能觉得面对到这样的事情，你可能就我一定要放弃功夫了吧，会有生命危险呢。我相信一定有人这样想，对。那我们欢迎大家都可以就是分享，然后私讯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啊，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哇，我感觉这个单元已经有点变调了、哦。这个单元已经从我们最早期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跟这个电影有一点关系的一些真实人生故事，变成是给大家一点加油打气，对对对，给大家一点就是电影里给大家的启发，甚至是一些能量，能够让大家在生活上继续跑去啊。那今天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了，其实就是跟这个我们的语出惊人那句讲的非常相似啊，就是再跟大家说一次这句话，就是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是你能控制接下来什么时候要站起来。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李峰一样，不管是遇到任何的磨难啊、挫折，最后都能够重拾信心，然后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然后在自己所爱的事情上面发光发热，跟李峰一样，最后赢下胜利的果实，得到所有人的喝彩跟掌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还在这边跟大家相见，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我是温岚 Land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佳佳。今天这一集很特别，没有要去任何的地方，这一集是我们的第15集了，然后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吧，对我们两个而言，因为还有很多集，15集算是一个现在一个第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算是已经过了四分之一吗？
1: 可以这么说，
0: 那蛮厉害的，我觉得我们蛮
1: 可以撑到这边就已经值得拍手了。
0: 没错。
1: 然后呢，我们决定呢，就是在这一集，就是每14集就会做一个小小的回顾，所以说下一次的回顾呢，就是在第30集。
0: 没错。
1: 然后这一集呢，主要就是跟大家再分享更细节一点的之前的旅行啊，或者是发生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我们忘记跟大家说，然后想要在这一集再特别的叮咛大家一些小小的提醒啊，或者是想要去的餐厅等等的。
0: 是。
1: 然后我相信婷婷应该也是觉得这一集比较特别吧。
0: 对啊，我觉得除了跟大家分享我们前面这几集这10多集以来去过的这些地方之外，多补充一些细节之外，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1: 对对对，
0: 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有说过，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也提醒一下我们自己，这样子
1: 勿忘初衷。
0: 没错。
1: 好，那你先开始讲讲看你的初衷是什么。
0: 好啦，那我们等一下听完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一首很摇滚的 Best Day of My Life 之后呢，我就想要问问大家，自己人生中最好的那一天，或者是最值得回忆的那一天，是在旅行的时候发生的吗？你是吗？
1: 我觉得我是。
0: 你是在旅行的过程中觉得啊，这个风景啊，旁边的那个旅伴很特别值得回忆就对了。
1: 我觉得特别值得回忆是因为应该在两年前的有个就年初的时候，我第一次跟我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前同事一起出国玩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他很值得回忆呢？是因为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疯狂爱上出去玩。
0: 他是你的一个
1: 启蒙人这样子。
0: 那时候是去韩国嘛？
1: 对，
0: 是
1: 因为他自己是也是很爱出国，然后韩国他也去了很多趟，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哎、欸，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啊？”我就哎、欸，很不错哎、欸，我就答应下来。然后从那之后就觉得，哎、欸，其实出国玩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啊，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塞，可以出国很厉害啊，然后可以自己在国外，然后找到路回家，我就会觉得很厉害嘛。但是自从跟他一起出去玩之后，就哎、欸，原来出国玩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嘛。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0: 挑战成功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0: 那对我而言也是一样，就是带阿公阿妈出去玩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变厉害了一点，自己更加的成长了一点，然后就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是问题了，尤其是在国外那种人生地不熟啊，然后又没有无依无靠，有时候我要找我妈还要先过12个小时才可以联络到她那一种，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成长了一点。然后我也希望说各位观众朋友，不管是你是在旅行之中啊发生的，还是在生活之中，都可以多一点美好的回忆在自己的人生之中哦。那我们还是要讲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嘛，我们不在家挺好的初衷。婷婷初衷是什么？
1: 我觉得当初想要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其实内心想的是哎，那我有很多的可能出去玩的经验啊，然后也有到不同国家去的一些小小经验啦，也没有说多
0: 伟
1: 大，
0: 对
1: 对对对但是就是有一点点的小心得，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或者是大家可能平常生活中工作或是学业上非常的繁忙，然后抽不出时间出去玩，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听着我们出去玩的一些好笑的事情，
0: 感觉身临其境。
1: 没错，就是即便人没有办法亲自到那里，但是你可能在你的脑海中可以想象出一个在国外的画面这样子。
0: 确实很多人就是我们的观众有回馈于我们，就说哎，哪一集真的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对，有些集数可能有些旅游地点大家比较有兴趣，
0: 然后就说哎、欸，我们下次真的要排在我们的行程之中，
1: 是
0: 就我们就感觉哎、欸，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的建议有被人家听取到，然后我们有些故事嘛真的很好笑，大家都会听的时候就会会心一笑，然后也会分享于我们说哎、欸，哪一个嘉宾很好笑，可以再多邀请他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好好，我们就是感谢大家的聆听这样子。那我自己的初衷呢，当然就是跟婷婷大差不差啦，对不对？但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人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哦，就是说做节目啊是不是很麻烦啊，然后要抽出
1: 固定的时间，
0: 对，抽出固定的时间，然后有时候我们暑假的时候也得来这里嘛，然后我都会回答说，像是一个经验啊，然后一个很值得回忆的那个过程啊。然后我最近换了这个尾回答嘞。
1: 那你现在说什么？
0: 我现在会回答说，对我而言，好像价值是不用金钱去衡量的。就是有人问我说，你这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吗？然后你这以后要走这边吗？但是我就会答说没有啊，我就试着去做做看啊。然后我就说这种是没办法衡量的，
1: 因为我们其实做这个一开始是一个对这个领域有点兴趣，然后也很想知道，因为常常手机都会听 podcast 嘛之类的一些节目，他们就觉得说哎、欸，这种节目到底是从头从零要怎么

0: 样开始进行，从零到一的过程到底要怎么样的进行。然后我们也很好奇说，
1: 自己做不做得起来。
0: 对，那刚好学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当然也很想要挑战自己看看。
1: 对对，然后虽然现在才到第十五集，但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0: 没错没错，
1: 希望大家再继续陪我们走下去咯。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要再多介绍一下，我们这回顾第前十四集，你最有印象的，婷婷最有印象是哪一集呢？
0: 我最有印象其实嘉义那一集我蛮有印象的。
1: 你还蛮喜欢那一集的？
0: 因为我觉得那位来宾
1: 李敏，李敏
0: 对李敏，他非常的会讲，而且他非常的讲出来的内容让我觉得有一种是真的住在嘉义的那种在地人才讲得出来的。
1: 而且那位来宾就是我们朋友嘛，他非常的博学多闻，因为他其实都把他想要讲的内容都记在脑海里面了，几乎没有什么看手机啊看电脑什么，就是很厉害这样子。然后当然还有我们越南那一集也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嘛，像是小梁，对不对？
0: 对，小梁，
1: 小梁也是一个非常用心在准备的那个来宾。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他是拿着
0: 平板
1: 去一直刷，然后去看他准备的稿啊内容啊有没有跟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也非常谢谢他。然后这一集很多人喜欢，而且是我们前三名，对不对？
0: 没错，
1: 前三名是哪三名啊？
0: 第一名的话不用讲，一定是那个景美嘛，因为他是我们的第一集，所以大家一进来的时候一定会去听这一集。然后第二名的话是台南，但我觉得台南可能是因为美食很好吃，大家很有共鸣，
1: 说不定是很多人喜欢我们家 PD
0: 啊，也有可能啊，
1: 对不对？
0: 因为毕竟声音非常磁性嘛。
1: 然后第三名就是越南。
0: 对，
1: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小梁那一集，越南那一集，因为真的有一种他真的很用心在准备啊。当然我说实在话，马来西亚那一集也是真的很厉害，我们家的那个 Kim
0: 没错，他
1: 也
0: 是能言会道啊。
1: 对，然后他的口头禅就是对对对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听，还蛮好笑的。然后他因为我们的嘉宾其实都很 nice， 就是会让我们的话不落地，我们少剪辑一点，然后都可以把我们的话题延续下去。然后之后呢，我们还会邀请更多的嘉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所以大家就好好期待一下吧。
0: 那其实上一集我们也有邀请来宾来，
1: 非常吵的来宾啊，
0: 非常聒噪，
1: 对。
0: 小新嘛，小新有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之前我们去宜兰的时候有发生的一些惊悚，然后又很恐怖，然后但是又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小故事嘛。那其实还有一些想要补充的啦，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就是说跟系上的同学一起去办一个活动，那其实我们有去一个大家一定都知道的一个景点，那个清水地热，
1: 对，煮那个玉米水煮蛋那个地方，
0: 其实我觉得算是蛮有特色的。
1: 你喜欢吗？
0: 我蛮爱
1: 的，
0: 真的啊？但是我个人不敢。
1: 什么意思？
0: 上去？
1: 上去哪里？
0: 骑车的话我敢，因为它上去你要骑山路，你知道吗？就九弯十八拐。
1: 那要怎么办？要怎么去？
0: 就是有没有非常优良的
1: 驾驶？
0: 驾驶，
1: 对，你要蹭别人的车这样子。
0: 没错，因为他要骑车上去，但是
1: 比较危险。
0: 对，但是比较危险。然后你也如果下雨天的话，你就会非常崩溃。
1: 那我知道清水地热公园是在 Real 上面很有名。
0: 没错，
1: 你有吃那边的那个吗？
0: 玉米
1: 啊？
0: 有
1: 啊，
0: 一定要买啊，那边他就会给你租笼子啊，竹笼那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玉米啊水煮蛋然后有的没的全部丢下去。
1: 那好吃吗？
0: 就是水煮料理，你知道吗？
1: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如果有带一些小朋友啊家族一起去旅行的话，去这个地方我觉得算是蛮不错。
1: 因为我记得我记得因为我没有去过嘛，我是看那个 Reels， 那 Reels 旁边它有一区是除了在煮那些食材以外，还有一个是可以泡脚，是不是？
0: 没错，
1: 你有也是要付费
0: 的吗？那个水很烫，不用，不用付费，
1: 也不用不用付费。
0: 它进去的话你就只要付停车费，然后如果你要买食材的话你就要再另外付钱，那其他设施的话其实就不用钱。

0: 但是不能放弃他自己私带材料吧？
1: 好像有人这么做，但是尽量不要带那种会污染水的那一种东西，
0: 哦、因
1: 为他煮什么螃蟹、虾子，那是太荒谬了啦！那整锅整锅那个人家的那个地热水全部变成海鲜汤，
0: 而且那个是不会流动的水嘛，对不对？
1: 好像是不会流动，但它非常烫。
0: 是哎、欸，可是虾子可以马上熟哎、欸。
1: 可是它就会变成海鲜高汤啊！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说什么你要冲台南牛肉汤涮牛肉3秒，太夸张了啦！
0: 好啦，我们还是要买那边在卖的食材嘛。
1: 对啦，尽量就是买一些蔬菜，比较不会污染
0: 水源，而且还有卫生的问题。而且因为那边都很多人，而且有时候一定要挑一些人比较少的那种煮水的吃吧、嗯，比较容易快熟，是这样子吗？
1: 欸、其实它每一坑都有很多人，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记得自己的框框是哪一个就好、欸、不要拿到，就是有人会在上面可能放一个石头把它压着，因为它不是一个篮筐丢下去，它是篮筐上面还会有一个那个手把很长的那种，
0: 嗯，对啊，让你提起来的
1: 概念，对，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压一个石头啊，或是做一个小记号这样。
0: 嗯，但是也是会有一些人会误拿吧，
1: 就是、
0: 我相信应该是也会有，
1: 应该会是有啦，但是大家就是尽量顾好自己的，
0: 嗯，可以在旁边这样子观看你的食材有没有被人家偷拿走，也不是偷拿，有时候不小心拿走了、嗯、也有可能、啊、那
1: 在旁边其实
0: 也
1: 很热、欸、站在旁边很热
0: 哦，因为很是温泉嘛，
1: 对，而且如果有人戴眼镜的话你就会哇
0: 起雾，
1: 对啊，然后大家就会跑到旁边的阴凉处先去占位置这样子。
0: 嗯，但是很值得推荐大家来旅游的地点就对了，
1: 就是可以安排一天去啦。
0: 欸，有需要到一天吗？还是你觉得
1: 半天
0: 就可以了？
1: 半天就好。
0: 嗯，那会很贵啊，在那边卖的那些玉米啊、水煮蛋啊之类的。
1: 可是如果你是很多人一起 share 的话，其实你就会觉得，欸，好像也还好。
0: 哦，但是你都是一起 share 的吗？
1: 对啊。
0: 嗯，好，那我们再叫清水地热公园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那除了这个宜兰之外哦，我想要再分享一下高雄。我们其实是做高雄的嘛，那高雄不得不提到那个我们去奥子底公园，你还记得吗？我跟阿公阿妈去公园玩，
1: 嗯，
0: 然后去野餐嘛，对不对？那野餐想问婷婷，野餐你最喜欢带什么食材啊？
1: 我觉得野餐的话应该带一些，我觉得面包其实算是蛮不错的选择，因为它都是单独包装嘛，你吃的时候才不会沾得满手都是、嗯、然后你还要找地方去洗手什么的就蛮麻烦。
0: 对啊，野餐就没有那些、啊、你要去那些水池里面洗手嘛，
1: 就有点照不太好、嗯、
0: 对。还有吗？水果，
1: 水果类也还不错，
0: 但是要切好的。
1: 对啊，你这边啃那个火龙果那很难看欸，那整个嘴巴都是啊。
0: 那你，我知道婷婷是喜欢吃咸派的类型，对不对？
1: 嗯、哦，没错没错。
0: 你喜欢吃哪一种咸派啊？你喜欢吃蔬菜类的吗？就是野菇咸派，我知道还蛮、就是、
1: 还不错。然后
0: 大众口味，
1: 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出现的就是鲑鱼嘛。
0: 哦，你喜欢鲑鱼？鸡肉的呢？
1: 嗯，还好。
0: 所以你喜欢鲑鱼胜过野菇？
1: 我觉得他们两个可以平等。
0: 欸，那有混在一起的吗？像是鲑鱼加菇的这种比较少，我不知道，
1: 好像比较少看到欸。
0: 嗯，可是咸派不是都一大个吗、嗯、那要怎么说在野餐的时候要切还要带刀子哦、喔、
1: 就是可能大家在家弄好，或者是大家在外面买好的时候回到家要先分装，就一人一块，然后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到的时候欸，你一个、
0: 哦、这也是可以。
1: 对啊，
0: 你为什么喜欢吃咸派啊？是因为你觉得它饱足感很比较大吗？
1: 我觉得就是比较，你知道东方的成长过程当中比较少看到这种
0: 啊西方的食物，而且在野餐这种比较你懂休闲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要吃一点咸派。那除了咸派以外你还喜欢吃什么？你会再带一点这种素食料理吗？像是麦当劳啊、炸鸡、薯条这种，你喜欢吗？
1: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在野外吃麦当劳之类的、
0: 哦、但是你会建议喜欢吃那种啊？我看到很多欧美人士去野餐的时候都会拿一个竹篮子，你是会带竹篮子的那种类型吗？嗯、
1: 我觉得我会

0: 会喜欢这种，我会幻想说哎、欸、还不错，那不然下个礼拜去拿一个竹篮子，然后
1: 你说大安森林公园吗？
0: 对对对对对，就很像那个可能那种梦游仙境里面不是他们有那个茶会吗，然后就会带那种小竹篮去，
1: 嗯，
0: 然后就会拿出
1: 倒茶吗？
0: 要啊，很多很精致的小杯杯，然后但我不知道热水要从哪里来，但是不管，我们不用管，就是那个要这样子，然后水壶要拉很长的，哇，
1: 整个气氛拉满，对对。可是我知道婷婷是会被容易叮的人类型，被蚊子叮你。
0: 对，
1: 你在野餐的时候你可以接受哦。
0: 我可能旁边要放那个，你知道吗？
1: 熏香啊。
0: 对对对，熏蚊子的。
1: 要叫这样子吗？所以你上次去都没有被咬吗？因为你很常被虫咬的类型耶。
0: 有啊。
1: 那怎么办？
0: 就是没有办法啊，爱玩就是要承受这些。
1: 哦，好啦。那我知道现在很多公园都会有一些草坡，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拿着
0: 滑草。
1: 对对对对对，你有滑过那一种吗？
0: 没有，但是我也常常看 Reels 好不好。我也常常看到有很多人会带小朋友去玩，我就觉得哎、欸、很有趣耶。
1: 可是我很怕滑一滑整个的涛仔翻滚下来。
0: 没关系，我会帮你录影，好，你可以回家
1: Reels，
0: 你可以回家实时观看。
1: 那、啊、不然我们 PO 到我们的 IG 好了，我们要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0: 是
1: 因为我们想要再刺激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喔、所以说每一集如果我们有拍一些完美照啊，或者是好笑 好看的照片影片啊，我们都会尽量再 PO 到 IG 上面，然后跟大家去欣赏，然后也会附上一些文字，因为文字是可以辅助照片的嘛，那我们也是会 PO 到限动或者是 PO 在贴文上面，就大家追踪我们的 IG Real Stories 0703，然后追踪起来 follow 起来，这样子
0: 没错。我觉得那些照片可以让大家更有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靠口头讲，大家可能会想说哎、欸，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画面啊？像之前佳佳有说到他带阿公阿妈一起去埃及的故事、
1: 嗯、
0: 然后阿公、就是、
1: 紫砂草你就不太知道，
0: 对，然后或者是阿公在那个金字塔那边拍的照片，哎，是阿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姿势下去的呢、嗯、就
1: 大家都想要知道他的招牌动作就对了，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放一个照片上来的话、
1: 嗯、
0: 听众朋友可以更有
1: 画面
0: 感、
1: 嗯、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也会就是尽量 PO 在限动或者是 IG 上面哦。那刚才提到这个埃及啊，我就不得不提，在就是我们都会做一点 Reels 嘛，我其实有在埃及那一次我有做一个回顾，就是把我的影片、嗯、照片啊串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影片。所以说在旅途当中有的时候就会说哎、欸、阿公我们一起来做个过场
0: 啊哈，你还邀请阿公一起拍照、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收集好，然后回去，但因为是过年的时候嘛就比较空，然后我就在春节的时候做了这个影片，然后当做一个礼物送给阿公阿嬷这样子。那阿公阿嬷当然喜欢啊，然后我就坐着坐着就觉得哇莫名其妙啊，因为阿公的姿势永远都是那么几个，我还帮他做了一个阿公姿势合集，
0: 以为阿公每张照片都是复制贴上的，真的没有 P 图哦，
1: 没有 P 图，但是他的动作就是那两个，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0: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小小的照片小小的影片回顾丢在我们的 IG 上面、
1: 嗯、
0: 大家可以
1: 去看。还有阿嬷，阿嬷我也有帮他做一个合集，阿嬷的知识合集，
0: 非常想看到。
1: 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那等会儿呢我们会回答一些 QA， 就是我们会问一下对方在旅途之中有什么问题，这样子也请大家继续期待咯。
2: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0: 好，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这个单元呢，这个部分我们来进行一些 Q&A 快速二选一的活动，也没有二选一啦，就是
1: 快问快答，
0: 快问快答的一个活动、
1: 嗯、好，
0: 那我们其实有准备了几个小小问题哦，我们可以互相的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经验这样子。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之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发生

0: 跟旅伴，跟你一起出去玩的人，不论是你的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之类的，有没有大吵架的经验？
1: 有，不少、啊、
0: 跟谁？
1: 不少次。
0: 是被阿嬷气到吗？
1: 被阿公，
0: 被阿公气到，
1: 被阿公气到在那个房间大破口骂他，然后我阿嬷说喝啦卖茶、啊、真的
0: 是发生什么大事？
1: 我阿公还委屈巴巴、欸、快要哭的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一个饭店是比较破旧，因为我有说在埃及，刚刚可以回顾一下埃及，就是我们去搭火车的时候要先去一个比较破旧的饭店去洗个澡。然后那个饭店呢，它的卫浴设备大家想当然就是不是那么好嘛。那我就洗澡，我是第一个洗的，因为我要洗头，所以我就第一个冲去洗。那洗完我就跟阿嬷讲说，那个水龙头，就欧洲有两种卫浴设备，一个是水龙头，然后加莲蓬头，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头顶上的散花那一种的。
0: 我知道它是固定的，
1: 对，固定散花。那亚洲人通常不太喜欢固定散花，因为比较不方便嘛，通常都是用水龙头加莲蓬头。那时候我记得莲蓬头的水很小，我就跟阿嬷讲说，那个水很小，你有可能要比较洗比较久，然后要蹲低一点，因为水小的时候它那个水流没有那么强嘛。然后我阿公就听到，他你知道他怎样吗？我真的是想起来都不可思议啊。我就进去，我说阿公，这个卫浴设备怎么这么湿，这个淹水耶、
0: 嗯、
1: 阿公在那个洗手台那边给我洗澡耶。
0: 你说阿公直接
1: 因为
0: 没有进去淋浴间，
1: 对，因为他说啊，我就是你就跟我讲说水很小嘛，啊，水小洗手台那个水是最大的、啊，我就用泼的啊，然后我还是有用，他还是有敷一些那个嘛，那个
0: 肥皂
1: 那些之类的，他就用那个。然后阿姑说，他说不行，那这样怎么办？他这个淹水，等下防护人员来，怎么能看吗？我还去帮他把那个水孔盖嘛，你说水孔盖把它拿起来，让它流通一下。然后我就大骂他，我还记得、哦、那个房间隔音不是很好，我还在那个饭店里面大骂他，然后骂到阿嬷就说，好了，这也不是很大的事情啊，干嘛这么生气呢？然后我还一直骂，大概骂了10分钟吧，我说好了，我们可以下去楼下去买点东西。
0: 阿公蛮奇妙的耶，他是怎么，他是
1: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0: 你就是那个厕所门一打开就看到有个
1: 在淹水耶，我没有打开，它是已经出来了，它出来了，然后你就看到淹水，真的是淹水耶，然后整个湿哒哒，然后下面的毛巾都湿哒哒这样子。我说阿公，你到底怎么洗的蓬蓬的，就是这个烟雾弥漫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说阿公，你到底怎么洗的？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泡打泡泡问他嘛。然后呢，就是我之后就没来提起这件事情啦，因为我觉得生气过了过了就过了，然后也像阿嬷讲的，好像也不是很重大的事情，也不需要这么生气。
0: 可是你知道当下我可以明白，那个当下你自己洗澡可能就已经洗得很心烦意乱了，然后还看到那个淹水，你就会觉得
1: 对，
0: 天哪，就已经很累了，我还要帮阿公处理这些问题，你就觉得更崩溃、
1: 嗯、因为我要赶快把那些水排出去嘛、嗯、然后因为我们会有时间限制，因为要赶快赶火车，所以整个团员都有说好要在什么时候就要离开这间饭店、嗯、那我要赶快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又要带他们去买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就为什么会有这 part 呢？就在卫浴设备，就在淋浴间好好洗澡就好了，我也没有赶他啊，对不对？但可能他有自己的思维吧。
0: 好啦，他也是印象深刻。
1: 他马上他因为我阿公是一个一开始会狡辩的类型、嗯、他说哪有，没有啊，我怎样怎样，然后我说啊，你就是这样做不是吗？他说 好啦，对啦，然后他就开始跟我道歉嘛，那道歉我就可以啊，好啦，就接受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火大。
0: 嗯，
1: 在旅途当中，婷婷有吗？
0: 有，
1: 你也有不少。
0: 其实我也有，我有一件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当时候为什么会吵架，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那时候是我跟小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我们高中三个朋友一起去韩国玩。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我已经是第二次，就是继第一次我跟我前同事一起去韩国之后，那是我第二次去韩国。

0: 然后你，然后另外他们小梁跟另外一个女生是从来没有去过韩国，所以等于说我要负责帮他们，可能就是
1: 当导游的角色。
0: 对，然后可能还要帮他们买那个卡啊，或者是
1: SIM，就是网路卡，
0: 对对对，
1: 那个嘛。
0: 然后还要帮他们，就是可能看要怎么去，要去的目的地这样子。嗯，然后那一天呢，是我们要回台湾的那一天，我印象中是我们要回台湾那一天。然后我们在机场里面，因为我们的飞机我记得好像是早上大概五点多吧，
1: 那还蛮早的，
0: 就是很早，
1: 三四点就要到机场 stand by 就对了，
0: 就是非常的早。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嗯，因为如果你要再多订一天的房间，你会觉得有一点不太划算嘛，因为毕竟三四点你就要出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公车，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晚上十一点，然后搭最后一班到机场的那个巴士或者是捷运，在那边可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就差不多要去登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玩到大概很晚，然后再到机场。然后我们再到机场之后呢，我们就在想说，哎，是不是里面会有一些
1: 躺椅，
0: 对对对，可以休息什么的。可是你知道我们没有登机证，我们的那种托运行李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到里面去找有休息室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还在那边已经在那个一楼二楼绕了好几圈，就已经很累，然后又拖了一大堆行李之类的。后来好像我忘记发生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就是我很累啊，小梁也很累，然后就发生了一件我们可能意见不合，哦，好像是我想要躺，就是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休息，但是他们就说，哎，那我们要他们要再去找一圈，看有没有更舒服的椅子可以坐。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已经累到我已经没有办法走，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就先去另外一边看，她就说，哎，你们来，你们来。然后小梁就走过去，小梁就走过去之后，只剩下我跟一大堆行李在那边。后来小梁就说，哎，这里有更还不错一点的那个椅子，你过来这边。他那时候就想说，我想说，哇嘞，剩下我跟一大堆行李，然后你又叫我过去，那不就是要我拿着
1: 这些
0: 行李过去吗？
1: 要怎么拿？
0: 然后我想说，我又累，然后还要拿一大堆行李在那边，我就觉得很
1: 无言以对。
0: 对，那是我自己的想法，可是小梁他那时候可能有他以他自己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想法。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抱持着这种想法，我就觉得很
1: 没送
0: 不开心。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好像就后来就跟他吵架。然后
1: 真的，哦，你们真的有当下吵架？
0: 对，然后我就是说，哎，我就自己一个，你们把我留在那边，然后我还要拿那么多行李在那边跑来跑去，我也很累，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就从那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之后，小梁也没有，也有一点不太开心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吵完之后，他就说他要去厕所，他就剩下我自己一个坐在那个椅子那边。那我就开始在那边，你知道吗，苦情剧的那种女主角。然后我脑海就一直想说，我那么辛苦，我还要带你们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你们都不知道要怎么那个规划路线，然后什么时候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1: 对对对，
0: 我还要负责你们全部的吃喝拉撒，我很辛苦哎，欸，然后你们最后还要跟我这样吵架。然后我那时候内心就是小剧场就开始这样演，然后我就在那个机场，因为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嘛，啊，其他就算有椅子的也都已经在睡觉，啊，他们两个就去厕所，我就在那边，不行，我眼泪不能掉，
2: 真的假的？那要演这一出，你是韩剧女主角是不是？
0: 我觉得我旁边有背景音乐，你知道吗？
2: 你的 OST 已经飘出来了吗？
0: 对，然后我就说不行不行，然后我就觉得越想越觉得很难过这样子，
1: 那，啊，最后怎么办？
0: 后来之后我们就你知道吗，非常尴尬在那个飞机上面，然后就是一排三个人嘛，
1: 嗯，
0: 啊，我是坐在最里面，然后中间是那个唯一没有吵架的那个，然后另外小梁坐在靠走道那边，然后呢我们三个就默默的在睡觉
1: 装没事下飞机就感觉哎，欸，又不一样
0: 了。对，然后很好笑的是我们三个就这样坐嘛，我已经睡着了，然后有个空姐就走过来，她就问说，哎，有没有需要填那个入境卡，嗯，然后呢因为他跟他们讲英文，然后小梁已经睡着，然后中间只剩下中间那个女生还醒着，他就跟他讲英文嘛，他说，哎，你有需要那个卡吗，啊，我已经睡着，我就听到我就不用不用，我们是台湾人不用
1: 你还要在梦中当起导游的角色
0: 我

0: 好苦命哦、欸、
1: 我就觉得我怎么活得那么命苦的感觉
0: 你到最后一刻还在当欸，
1: 对，然后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叫了一就是叫了一台车，然后因为他们两位的家都住在靠近汐止那边，然后就先到我家，我就下车之后我就哎、欸、拜拜，然后我们

0: 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你的兴趣。
1: 你就已经很累，还要处理阿公的那个淹水问题一样。
0: 就算很累了，去澎湖的时候，我也要当起导游的角色。
1: 对，
0: 我知道。
1: 然后在回程的飞机上面，脑袋就会有一些画面，你知道吗？
0: 对对对，也是在演苦命剧的女主角。
1: 我觉得这算是蛮精彩的一个小故事了。
0: 可以可以可以理解。但是我其实在澎湖那一趟还好欸，苦命剧的部分那个情节没有那么多，
1: 就是可能就一点点，
0: 对，最后一天比较累的时候。但是没有啦，还好啦，还可以啦。那第二个问题呢？
1: 啊，那第二个问题是你会想要体验独旅吗？为什么？
0: 有，我会想要体验独旅。
1: 你想要独旅？
0: 我觉得可以去来个日本独旅，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因为日本便利商上也很方便嘛，然后那边的中文人就是会讲中文，
1: 讲中文的人
0: 也很多，然后现在便利商上也很多外籍人士，就是在那边日本当留学生啊，所以他们都会去便利超商打工，那讲英文也可以通，然后去超那个餐厅，如果你真的要吃餐厅，也会有 menu 是中文的，那我就觉得 OK。然后日本很大嘛，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我去探索，而且我比较喜欢那种风景的地方，优美的地方，所以我就会喜欢去日本那种乡下啊，或者是高地啊、高山之类的。然后我其实近几年我应该不太会再去日本了，原因是因为我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被我爸妈指派一些有的没有的工作，像买些药啊、买什么，我就觉得很烦，我就不想去了。
1: 完全明白，
0: 因为有时候耗在那个药妆店啊，看着他传来的照片啊，那些什么，好像要视讯给他看，我就觉得我也在演苦命剧女主角。
1: 那 OST 噔噔
0: 又出来了。然后呢，然后买完之后呢，可能他又会追加，你知道我妈这种个性，她就是哎、欸，这个好像很不错哎、欸，再去吧。所以我可能一趟旅程跑了三家药妆店，三次哦、喔，每一天都在跑药妆店。然后我就跟他讲嘛，他说可是这部分有一些你也会吃啊，我就无话可说啊。
1: 他使出最后的绝招哎、欸，
0: 对，所以我想要去独旅，独旅我就可以就是跟他讲说，哎、欸，我这次行李可能没有那么多啊。
1: 你跟他讲说我手机丢掉了，
0: 他可能会崩溃。好，那婷婷你呢？
1: 嗯，其实我也蛮想要去独旅的，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我之前都是跟别人一起嘛，我同事小梁，然后还有小新，然后我们都有一起出国玩过。其实我也蛮想，因为独旅嘛是第一次，我就想要去一个近一点的地方。日本、韩国其实都很不错，可是我这两个我一直在抉择，但是一直抉择不出来。因为
0: 抉择的点是什么？
1: 日本是我只去过一次，
0: 你怕有点陌生。
1: 对，但是我又很有兴趣，然后也有像刚刚佳佳讲，有很多会说中文的人会在那里。
0: 嗯，
1: 那就会觉得，哎、欸，日本治安的话就是。好像还不错，
0: 很不错啊，
1: 风评很好，这样子，我就蛮想去，而且它有一些便利商店的那些商品，我蛮想去试试看的。那韩国是因为我在想，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我觉得这是好，但是同时也不好，因为好是你已经很熟悉它整个大众交通的系统啊，或者是你要怎么使用他们自己的 map。然后，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你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0: 可是如果是我会推荐你去韩国独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很熟悉，但是独旅跟大家一起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对。
0: 然后你很从熟悉的地方起步，我觉得会比较 safe， 你懂吗？
1: 比较安全一点。
0: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你可以来个首尔五天四夜，或者是釜山海鲜之旅。
1: 好，那佳佳拜拜。我现在就要去。
0: 哎、欸，你就要马上丢下我吗？我丢下这个节目，丢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吗？
1: 最后几分钟你自己想办法撑着。
0: 好啦，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下一个问题是你下一次，不要说独旅好了，如果你就算是跟别人一起，你下一次最最最最想去哪里？
0: 哇，这个问题好深奥哦，
1: 很值得思考吧？
0: 因为只能选一个嘛。
1: 嗯，
0: 然后我又不想要去近一点的，我想要去远一点的。
1: 土星、火星、月球，
0: 我们去。

0: 水星怎么样？哎、欸，我觉得婷婷你先回答，我再让我思考一下。你呢？你下一个想去的地点？
1: 我想要去北欧看极光。
0: 哦，挪威。
1: 对呀、啊，冰岛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一直都在我人生的旅游清单上面。
0: 所以，如果时间、金钱允许，你就会想要飞一趟北欧。
1: 没错。
0: 看啊，圣诞老公公。
1: 哎、欸，我很想要去圣诞市集。
0: 去那个芬兰，嗯，那边那是好冷哦、喔，
1: 没办法、啊，就是爱玩就是要有牺牲哦、喔。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当做我经典名言，
0: 爱玩就可以牺牲。
1: 对对对，
0: 好好，我想到我想要下一个去的地方，其实我还蛮想要来一趟美西之旅，去国家公园啊、然后去黄石国家公园，然后拍羚羊谷这些比较著名的景点、然后去完美西之后来一趟再顺道去一个黄刀镇看一下加拿大极光、
1: 顺便蛮多的哦会不会横跨太远
0: 我爸有听到吗好，那下一个问题换我问婷婷好了。
1: 好啊，
0: 婷婷觉得你如果时间可以的话，你会想要再去吃哪一道料理啊？就是这你去过很多地方了嘛，台湾也可以啊，你会想要再回访哪一个料理是你现在最想吃的？
1: 这很难回答吧，就是有太多了、而且你知道亚洲的食物跟欧美那边的食物，你就觉得有一种有不一样的那种想要再去尝试的一个
0: 心情。
1: 对，像如果说亚洲的话，其实我真的就是会想要一访再访，就是台南的牛肉汤。
0: 台南的牛肉汤这个很好吃哎、欸，
1: 很好吃、
0: 很好吃，我知道。
1: 我觉得它是，就是如果要我推荐一个亚洲的美食，会第一个冒出来的一个，
0: 不是臭豆腐吗？
1: 不是，
0: 是牛肉汤，
1: 牛肉汤
0: 是温体牛肉汤，
1: 没错。
0: 好，那我跟你讲，就是跟刚刚跟朋友讲，就是我们台南那一集有分享我们值得推荐的牛肉汤店嘛，也是很不常试的分享，那请大家再回去看那一集咯。
1: 没错。
0: 那我自己的话其实还蛮想要吃那个越南当地的料理耶，像是我们那时候小梁有推荐的什么豆花啊、然后
1: 河粉，
0: 对对对，还有什么面包，法国面包，我都很想要去当地体验一下、因为我那时候都是跟团去的嘛，那跟团的时间还有吃的东西就本来就比较有限，那如果能够自由行去玩的话，我当然会想要去吃一些当地的料理，因为他们都说路边的就很好吃，我那时候路边真的不用选吗？他说不用，每一家都很好吃，我真的想要去尝鲜看看。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那接下来还会再问一些婷婷的问题哦，就是我很好奇，你觉得？在飞机上，因为有时候我知道你会去美国嘛，那这个长途旅行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啊？在飞机上面你会敷面膜吗？还是做什么样的睡觉？还是只单纯睡觉？
1: 我不会敷面膜欸，因为就是你会觉得在那边敷面膜，你会，我知道有些人大家比较做自己的，会觉得这是一件很 OK 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蛮诡异的，如果敷到一半空姐问你要吃饭怎么办？因为我要先拿下来然后吃完再敷回去吗？
0: 对，
1: 对， 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会在上面敷面膜，但是我会做的一些准备就是我会下载很多电影
0: 在手机上面哦。
1: 对，
0: 可是会不会很耗电啊？
1: 飞机上面有充电的啊。
0: 哦，对对对， 对， 对，有那个要带那个插线就可以了。
1: 对啊对啊，那因为充电线我一定是随身放在包包里面、然后就是避免在飞机上的时候没有电，你知道飞那么长时间你不看电影你实在是很难
0: 熬。有 monitor 啊，有 monitor 啊， monitor 上面也有、
1: 但是上面的电影你不一定会喜欢啊。
0: 哦，对啦，
1: 对、
0: 也是，
1: 那你不如就先准备好一些自己可能比较有兴趣的电影，
0: 就是先下载好做好准备就对了。
1: 对。

0: 而且不止一个平台，我会在两个平台下载不同的电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欸、一直来回切换，来回切换。而且我会穿那种外套，而且外套我喜欢有帽子的。
1: 哦，对对对，因为有时候飞机到了关灯的时候会比较冷。
0: 对啊，
1: 而且有忽冷忽热，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热有时候冷啊，不一定，有可能刚起飞的时候会比较热，然后在天空中的时候就会比较冷一点
0: 了。嗯，那它的帽子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整个脸盖住。
1: 哦，对，没错，
0: 对，所以我会喜欢在搭长途飞机的时候穿一件大帽子的外套。
1: 嗯，因为我大家都知道就是飞机上是比较干、
0: 嗯、
1: 所以有些人就会涂一点乳液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敷面膜。那我本人呢是不太会敷面膜，也不会敷用乳液的类型，因为我很懒在那个飞机上，因为位置比较小嘛、
0: 嗯、
1: 你还要做一些需要拿包包然后又要拿东西出来，懒得要死，
0: 对
1: 不 对, 對,、
0: 啊對啊、
1: 然后呢我其实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不太喜欢吃飞机餐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连有时候风景要问我要吃什么，我就说不用，不没有要吃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就开始睡觉。那我有个自己的一个小规定，就是我每一趟旅行之中至少要看 monitor 的一部电影。
0: 嗯，
1: 我就会去看最新的电影，然后去找，像这次我有去看那个动物方程式2，就在那个、
0: 哦、你已经看在那个上面已经看到、
1: 那个、对对对，有然后还有看那个太空电影，我也忘记它叫什么名字、
0: 嗯、
1: 就是都还蛮好看的。当然了，那个耳机的品质是很差啦、
0: 啊、
1: 但是有时候我睡到一半起来就睡不着啦，那要干嘛，就是只好做一些
0: 就看啊，
1: 对，看，然后去上厕所这样子 啊然后我那请听你觉得出国必备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0: 三样东西我觉得三样实在是太少了，很
1: 难选择，你只能选三样。
0: 好，那好，那我选充电用品。
1: 什么
0: 是
1: 充电用品？
0: 就是、充电线啊，然后而且那个我的线我喜欢带多头的那一种、
1: 哦、万用插头那一种。
0: 对，然后线的话它就是有可能有三个那个插头可以插的那一种、
1: 嗯、
0: 就是不止一条线只能充 Type-C， 然后或者是你只能充 iPhone 的那一种用品。然后我会喜欢带那种可能可以一条线可以用很多用途的，然后还有万用插头。
1: 嗯，
0: 转接头也很重要，你到一个地方然后你的插头充不进，你不是很崩溃吗？
1: 电压
0: 啊
1: 等等问题。
0: 对，然后第二个我选行李秤。
1: 嗯，
0: 我有随身的一个行李秤。
1: 你会带这个？我很讶异耶，
0: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会买的不节制的时候，然后你每天晚上回家称一下，哎、欸，我还剩下1公斤啊，我还剩下2公斤可以买，你就会稍微控制一下。
1: 那如果称到说哎、欸、不能再买怎么办？
0: 我就会
1: 崩溃啊！
0: 这是没有办法、啊，你就是一定要把它控制在那个以内。
1: 我们把那些东西塞去别的地方，
0: 可能一些旧衣服我就会丢掉这样子、
1: 嗯。
0: 对啊，然后第三个我会带夹链袋。我觉得夹链袋对我来讲在旅途当中蛮重要的、
1: 啊。
0: 我会在行李箱里面放几个夹链袋，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买了一盒饼干，有没有？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欸，还蛮就是在买的时候就很想吃，你想吃吃看它到底好不好吃，好吃的话你就想要再去买一盒嘛、
1: 嗯、
0: 所以你把它拆开之后是不是就会有很多块可能是单独包装好的，但是它也是零零散散的，那你就想要把外面那个外盒丢掉嘛，很占空间啊、
1: 嗯、
0: 你不用那个嘛，
1: 没错，
0: 所以你有夹链袋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全部至少放在
1: 一起，
0: 不会散散的在你的行李箱里面、
1: 哦、
0: 而且我会收集，比如说我们去韩国的时候买东西不是会有收据吗，
1: 嗯，
0: 其实我喜欢跟他们要收据，就是至少就是知道，哎、欸，我最近这一天买了什么什么，然后可能我下一次要去的时候，我会想说，哎、欸，可以看一下台湾卖的有没有比较贵。
1: 哦，了解
0: 了。对，所以我会把收据全部放在一个夹链袋里面。
1: 那你是一个在旅途，应该说一天结束之后会看那些收据，然后去对自己的钱包是不是正确的人吗？
0: 我不是，因为我很懒惰。
1: 我也是，我。累的要死，
0: 我很累，我只想要躺在床上，我不想要对我还剩下多少钱，我的金额有没有对。但是我就是以前有跟一个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每天晚上就说，哎、欸，我怎么少1000块韩元之类的。
1: 我也有遇过。
0: 对，然后他说，哎、欸，不对啊，我今天哪里有

0: 哦，花没有收据吗？然后他就开始反思啊，今天花了什么样子的钱？我就觉得哇哦，很厉害哎、欸。
1: 然后我也会，他也会邀请我一起去反思嘛。你想想看啦，好，我就帮他努力帮他想说，诶，是不是你买了吃的啊，没有算到啊，等等这样。但是我的个性是，我的大钞还在就
0: 就
1: 够了，
0: 好，
1: 对，其他那些零钱，散了就走了，走了就走了呗，不然怎么办？
0: 对对对，
1: 然后像是信用卡这些护照，
0: 还在就
1: 对，就
0: 好。
1: 好啦，我可以回国，诶，我就 OK 啦，其他好像都不是很重要。但是每个旅行的人都有不同的自
0: 风
1: 己
0: 格
1: 的风，
0: 啦，
1: 就是我们都尊重啦，对不对？
0: 那佳佳，你最常就是你觉得你要选三个的话，你要选什么？
1: 我会选择的是吃的那个筷子、汤匙
0: 哦，
1: 之
0: 你会
1: 类
0: 自己
1: 的，
0: 带环保筷出门
1: 没
0: 哦？
1: 有竹筷、塑胶汤匙，
0: 好，
1: 因为有时候就会需要啊。像是上次阿嬷就会问我说："你有没有筷子、汤匙？"我说："哎，我有。"这样子，所以我
0: 哦，
1: 就
0: 明
1: 会
0: 白，
1: 一直都是放在我的
0: 行李箱
1: 行李
0: 里
1: 箱里
0: 面。
1: 面，就从来都不会把它拿出来的那个。然后第二样的话，我会选一些以前呢、啊，以前我会带吹风机，
0: 哦。
1: 但有点占空间之后，我就不会带了，因为那时候还阿公阿妈在，阿公阿妈在他们的行李箱就很大，我就可以放吹风机嘛。跟我爸妈去，怎么可能让我带什么吹风机呀、啊？对对，所以我就没有带吹风机，但是如果自己去独旅啊，或者是跟朋友，说不定我就会带一个小小的旅行用的吹风机。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香水，我非常喜欢带香水出国，
0: 你会用吗？
1: 我会用。然后我洗完澡会喷，然后出门前会喷，对，就是带香水，然后可能放在内衣里面，比较碰撞到的地方，就是这样，三样。
0: 那你选择三样，
1: 跟你选择很不一样
0: 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你完全就是带一些好
1: 等一
0: 像没有很必
1: 下，
0: 要的东西，
1: 可以尊重一下吗？
0: 就是你带的东西，就是哎、欸，好像没有带呀、啊，好像也 OK 的那一种。
1: 哎 你没有带夹链袋，你也就 OK 啊？
0: 不行，没有夹链袋，我饼干要放在哪里？
1: 碎掉就碎
0: 不
1: 掉啊！
0: 行，好啦，那就是蛮有趣的。然后再问一题，如果你跟一个旅伴一起出门，你觉得那个旅伴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最生气？
1: 置身事外。
0: 好像自己没有参与这趟，自己没有在这趟旅
1: 然
0: 程里
1: 后明
0: 面。
1: 明我就已经累得要死，或者是很生气了，他还可以讲一些风凉话。
0: 什么？你是说，比如说，就已经吃完饭，吃到一间雷餐厅，然后他就还要在那边说啊，也没有很好吃嘛，你也没有很会挑欸，这样的话你会生气吗？
1: 会吧？你不会吗？
0: 就是。整个行程他都不排，然后还要说："哎、欸，你挑餐厅的品味好差哦。
1: 我觉得你怎么会说跟这种人出门呢、
0: ”我是说一个假设，好不
1: 啊？
0: 好？
1: 还有一种就是，其实我们旅游中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嘛。那我就会尽量去解决啊，然后去想办法去查一些资料等等，或者是寻求别人的协助这样子。但是你不可以。感觉让我觉得你好像觉得我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然后你就在旁边无所事事，或者是讲一些像我刚讲风凉话，还要多久啊？还要
0: 当
1: 这么
0: 伸
1: 久，
0: 手牌这样
1: 好了
0: 子，
1: 吗？之类的，我就会觉得我做不起什么，对不起你什么
0: 那
1: 吗？
0: 我完全明白，完全
1: 对不
0: 明
1: 对？
0: 白。
1: 婷婷会有吗？
0: 我觉得就是可能已经说好要一起出去玩，然后都不排行程，然后哎、欸，我可以帮忙排，没关系。就是，但是我会，比如说我会安排一些我想要去的行程，然后可能哎、欸，第一天我们要去这里，这里，这里，第二天去这里，我会传给他看，然后我会说，哎、欸，那你有没有想要去的什么什么地方？你可以排出，你可以跟我讲，我可以再可能调整一下行程这样子。然后他就没关系啊，看你都可以。然后去到那边之后，为什么我们没有去这里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去那里？我就会
1: 大发雷霆。
0: 就是有一把火，你知道吗？
1: 你为什么不说当初的时候？
0: 对，然后或者是这是我朋友，就是朋友的经历，就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1: 我觉得这很恐怖哎。
0: 就是他们就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说，哎、欸，我们今天会去这里这啊，你们有说要去哦、喔？行程不是都已经放在群组里面吗？为什么我都不看？

0: 呢？
1: 欸，我觉得这种也很可恶欸，因为我们都已经传给他的话，
0: 对，
1: 然后你还要问我，欸，明天是搭几点的火车、高铁、
0: 就是、怎么说啊、
1: 飞机，我、
0: 欸、就是欸，明天就已经要出去了、欸、行程也不是没有传给你，
1: 就是置身事外啊。
0: 对，然后还问说欸，晚餐要吃什么，不是有时候已经有预约餐厅了吗？你有没有在群组里啊？你的账号是机器人是不是
1: 自动回复？
0: 对，你就会觉得这种人就会特别可恶。
1: 我们旅伴各样啊。
0: 对啊，就是
1: 大家就慎选旅伴，然后可能出去一次才会知道他的
0: 个性。合不合
1: 适？对啊，下一次就不要出去就好了，还是可以做朋友啊，但只是不会当做出游的旅伴。
0: 没错。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就大概到这边，也跟大家回顾了很多我们这前14集到底都做了什么内容，然后也分享了一些主持人之间在旅行的过程中的一些比较特殊比较特别的需求，这样子需要带的东西都不太一样。那也很欢迎大家在节目的下面，我们会在 IG 上面再放一些我们的节目资讯啊，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IG 跟我们踊跃的互动，然后也留言一下自己在旅行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样子的旅伴，你也会觉得很生气，或者是你在旅行的过程中最需要带的三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跟 Spotify。 谢谢观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
1: 拜
0: 拜。
1: bye bye。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 I want to love me 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走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系统启动中，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全面崩坏。
1: 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玉涵，
1: 我是芦慧。
0: 上一集我们聊完 OD 之后，我们最后面不是有说下一集呢再继续猜一个新的饶舌歌手给大家听吗？那今天要讲的这个人，我觉得跟上一集真的差很多，光是他的成长背景就已经完全是不同故事的了。
1: 讲
0: 什么废话？
1: 对，我刚刚就正想吐槽你说到底在讲什么废话，每一集不就是要介绍一个新的饶舌歌手吗？到底是怎？但反正今天要讲的这位呢，我觉得就是他也算那种，就算你没有在听，就是没有关注饶舌圈的话，那你可能也会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是。就是真有点多也不是这样说，反正就是很帅啊，很会穿，然后英文很溜，然后整个人就是从出道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明星感。那他就是鼎鼎有鼎鼎大名吗？那就是蛮有名啊。
0: 对，
1: 就是 OZ。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就是在整理他的资料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真的让我蛮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直在讲说我要走向国际这件事情，就是原来洗脑自己的感觉。就他不是红了之后才回头说其实我一直都是，就是我这样红都是因为我的梦想，这样就是他是真的刚出来就在

0: 多，而且他那个时候才20出头而已。
1: 真的觉得你语法听起来怪怪的，
0: 哎，有点刚开始录前面的打结这样。
1: OK， 但就是他20几岁，可能就刚出道，然后就在想说，那我要放眼未来，就是可能就是我要去国际市场这样子。哎，啊我们20岁
0: 也都快20了，是在 Hello。
1: 哦，我们快20，然后在想的事情大概就是，哎，明天早班要不要翘课？
0: 哎，
1: 但是我都很乖，好不好？我都很想
0: 课。
1: OK， 而且就是他那时候刚出来，那他就是新人嘛。
0: 嗯，
1: 然后他一说就是目标这么大，我觉得其实就是怎么说，蛮危险的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先看你有没有东西，然后如果你最后做不出来，然后
0: 被骂，
1: 就是有点像
0: 会被骂，
1: 前面在讲大话这样。
0: 嗯，所以我本来以为今天会从他那金曲新人开始讲。后来发现这样不行，因为如果直接从那些他得到的那些成绩开始，就会漏掉一个很重要的、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OZ 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才会让他一个20几岁左右的人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目标放那么远。
1: 嗯，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他目标很远大，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
0: 蛮远的，我达不到，
1: 是很远大，但是就是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就是因为成长背景要影响他之类的。
0: 嗯，
1: 那我们 OZ 本名叫做陈亦凡，
0: 是的，
1: 然后他就是1997年出生在洛杉矶，然后2岁左右就回到台湾生活，所以他应该是为了那个户籍，然后他父母当时是希望他可以早一点学中文，就是虽然是出生在美国。但是他人生中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台湾长大的，只是他后来就是一路从可能从台北，然后念，然后就是后来可能去念美国学校这样。
0: 嗯，这个环境其实对他后来做音乐影响蛮大的，因为其实蛮多歌都是讲英文的吧。
1: 嗯
0: 嗯，那因为台北的美国学校高中的时候就有像是因为台湾的美国学校就是蛮课应该算蛮多元的吧，就是不像普通的那种。
1: 哦，
0: 学校就是按课表那种国音数社资这样上课，对，他们就还有什么音乐啊什么影像之类的课，那学生就可以自己排课，就很像大学这样自己排课，然后选老师。他以前就是午休或有空堂的时候，他就会跑去钢琴教室，等于我们空堂可能只是在找东西吃找地方睡觉，他可能还有时间在那边玩音乐。
1: 怎么说，这就是跟我们的差别，就是他怎么说，空闲的时候还在精进自己。
0: 对，
1: 我空堂的时候可能
0: 我只想睡觉。
1: 对，我怎么可能第一个想法绝对不是说什么，嗯，我要去弹钢琴。但其实他小时候也没有多爱学钢琴，他反而觉得学钢琴很痛苦。但结果就是以前那些乐理训练，因为就是人家不是说学钢琴就是很多音乐基础，然后因为你学钢琴然后就会学这个乐理，然后其实它可以套用到
0: 很
1: 多乐器，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就是因为他小时候有学嘛，然后到后面就变成说，哦，反而很方便他自己编曲，然后就是有一些底子制作音乐，然后就是，哎，小时候最不想上的课，长大后反而是确确实实的用到。
0: 真的，因为小时候很多东西真的不知道学来干嘛，尤其如果是爸妈叫你去的，你就觉得说这很烦，这以后又不会用到，
1: 真的
0: 又不会靠这个吃饭。
1: 但是我就是长大后才觉得说，哇，小时候爸妈让我们学才艺根本就很幸福，好不好？
0: 对，要花很多钱。
1: 对，花很多钱。
0: 对，但是 OZ 他后来呢，不是只有唱歌而已，他还会自己制作啊、编曲。像刚刚讲，他之前高中就有在学像是影像之类的东西，所以他之后甚至连影像都有碰一点。所以现在回头看，就会发现说，他不是某一天才突然决定我要当歌手，他其实从开始就是求学期间就已经累积很久才艺，很多才艺这样。
1: 嗯，而且就是我们从现在回头看的话，就会发现说他小时候就是可能从小接触音乐，然后国高中就有兴趣，然后他也就是听很多方的音乐，就是不止台湾本土，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还有美国的一些，然后他也是那时候就是可能对电子音乐的编曲跟音色什么什么之类产生兴趣。
0: 嗯，所以如果现在只看 OZ， 很容易就直接把它放进什么 R&B 啊、Rap 啊、Hip Hop 里面，但他前面的音乐养分其实感觉没有那么的单一。他连自己弹美国 Hip Hop 的时候都说，就是可能有一些部分对他影响很大这样。
1: 嗯，而且但是中文歌他也不是说什么完全没有听。

0: 就是他的，这怎么说？因为他的生长背景吧，然后导致他整个人就是很多元，就是你可能一边听台湾的流行音乐，然后一边又在欧美的音乐文化里，就是所以，现在有些人可能听他的歌会觉得说有些东西很西洋，但是他又不是一个完全跟台湾断掉的人，就是两边都有这样。
1: 然后讲到这边，我们一定要先解释一件事，就是他明明本名叫陈亦凡嘛，那到底为什么最后要叫 OZ？ 因为这个名字不是他觉得就是这三个字母拍在一起很帅，然后就是每次打他的名字那个 OZ， 因为他的 O 中间还有一横嘛，就是很难打，就可能大概朋友都打 OZ 这样子。
0: 哦，
1: 但他其实背后有一首，因为一首诗，
0: 什么诗？
1: 对，就是Osmandias 这个诗人是雪莱，就是，
0: 完全不知道是谁。
1: 好，那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他在这首诗，这个诗人是英国人这样，然后他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这首诗，然后甚至还把这首诗刺在自己的手臂上，后来第一张专辑的开头他就用了这个诗的概念。
0: 然后这首诗就是大概就是讲说一个曾经非常强大的统治者，然后他可能以前觉得自己的权力跟成就永远都会存在，但是其实随着时间过去后，那些东西它是会消失，然后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个他当初建的残破铜像。所以他其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管是再伟大的人或是再大的名声，都有可能会被时间带走。
1: 对，这就很妙了，因为 OZ 那时候明明才准备开始他的音乐生涯，然后整个人就超野心啊，然后超有自信的这样，结果他替自己选的名字却一直在提醒自己说，你有一天呢还是会消失的。一般新人甚至就是在想我要怎么红，他已经想到说红完之后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个心态蛮不像20岁的人，
0: 就感觉他是一个
1: 很多
0: 很成熟的人啦。
1: 对，
0: 然后他以前就是还拿 Michael Jackson 跟猫王之类去解释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以前就都是很大的流行巨星，但是对下一个世代来说，他们都是会慢慢变成过去。那现在很红，就是现在很红的人，那当然也一样。所以他真正想留下来的，不是说啊，我 OZ 这个人很红，他想留下来是就是作品，让这个作品成为经典这样。
1: 对，这个概念放到现在看就是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大家真的红的超快，也消失的超快，一首歌就可能在 Reels 突然爆红，然后整个月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红，但是呢过几个月之后又换下一个了。可是 OZ 在还没真的大红以前，他就已经先接受说流行本来就会过去这件事情。
0: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什么这些很有名然后以前确实创造一些奇迹的人会被抹灭掉，就只是就是大家就可能过很多世代后大家还是会可能会忘掉他们，虽然猫王跟 Michael Jackson 他们之类现在还是就是一个经典存在。所以我觉得 OZ 可能想表达的就是希望他可以成为像他们那样就是经典存在的人。但是我先说，就是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好像就是把他塑造成一个每天都在思考人生，然后感觉、想很多忧郁男子的感觉。但他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野心写在脸上的人啦，就是觉得说
1: 目标很明确，
0: 我要冲冲冲。
1: 对，他不是那种就是我要默默做然后等有一天大家再发现我那种人，他是我觉得他算一个蛮大啦啦比较直接的人，会直接告诉大家说我想做到很大，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有那个能力，我就是要往那边走。甚至他第一张专辑对他来说本来就是有带着有点那种跟大家宣告的感觉，就这份自信感觉也不是就是凭空冒出来的。
0: 然后因为在回台湾就正式回台湾发展以前，他其实就是也是做了一个我觉得哇哦很勇敢的决定就他高中毕业之后去申请了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
1: 又是音乐
0: 就是音乐相关的。而且他不是到处申请一大堆学校，不是说什么乱枪打鸟，他是就是可能说什么哦，我可能全部都报，然后看哪一间上，然后再去这样子。伯克利是他唯一申请的大学，就是
1: 真的
0: 孤注一掷。
1: 对啊，真的很敢欸，他那时候甚至已经想好说如果没有考上那我就拿其他方法然后一样继续往音乐这条路走。结果他面试的时候他唱自己的

0: 创作，就是你的作品唱到一半之后，现场两个考官就直接拿起吉他跟 bass 加入，欸，超级夸张，是真
1: 的。开始什么小说里？
0: 对，
1: 开始怎么说？好，反正就是讲到这边，正常的话，故事可能就是说，哦，他去伯克利这个学校读书，
0: 嗯，
1: 然后四年后毕业，然后就开始他音乐生涯，
0: 嗯。
1: 但是呢 ，OZ 他反而没有，就是照这个最安全，就是可能最常规的路走，他真的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人，嗯、就是他听了老师的建议后，就是决定说啊，那我先休学，然后回台湾发展自己的音乐。
0: 到底是怎样？
1: 请问
0: 心脏很大颗哎、欸？
1: 当初不是说什么我就孤注这一掷，我一定要读这一间，然后结果上了之后休学，我要回台湾了，谢谢。
0: 所以接下来才真的要进到大家比较熟悉的 OZ， 因为他回台湾没多久之后呢，华语音乐的环境也刚好正在改变、嗯、Hip Hop 也开始被蛮多年轻人注意的，那他自己也开始在这时候就丢自己的作品出来给大家看，然后那个红头发讲话超有自信，中文英文一直切换的新人就开始真的被大家看见了。
1: 没错，但他现在应该不是红头发了吗？
0: 欸，他好像是染来染去、嗯、染来染去对，
1: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说行动就行动的人。
0: 嗯，
1: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聊就是他到底怎么从一个、哦、我才刚回台湾然后做音乐的20出头的男生，然后变成一张、嗯、就是第一张专辑就直接冲进金曲奖的人。
0: 太夸张了，
1: 就是怎么说，
0: 太夸张了，
1: 一开始做然后我直接到最高殿堂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可能听 OZ 第一次就会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说嗯，他这样到底算 rap 还是 R&B 歌手？
0: 对，因为连他自己一开始的答案都跟很多人帮他贴的标签都不太一样。
2: 我是9M88。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好，那我们刚刚停在 OZ 决定先不走伯克利这条路，然后回到台湾发展。那这个时间点呢也蛮刚好的，因为差不多就是在2017年的前后，华语 hiphop 的环境也就是正在台湾快速的变化。那一年就刚好也是中国有嘻哈爆红的时候，很多人原本没有听饶舌的人也突然开始知道 rapper 在干嘛。那 OZ 刚好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开始被更多人去注意到的。
2: 没错，他有一首歌叫做《抬头》，这首是他在当兵的时候写的，然后也是很早期的华语饶舌作品。那一开始放在网络上的时候，反应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热烈之类的。但结果华语 hiphop 就是开始热起来之后，这首就是流量突然往上冲，等于说其实这个作品是没有变，但是听众就是可能因应这段时期，然后就大家就听，然后就是怎么说，让这首歌变得很爆，就对。
1: 这件事我觉得也蛮现实的，有时候作品好不好其实也是一回事，但是它出现的时间点也蛮重要的。
2: 对，
1: 你可能早半年做大家没有感觉，晚半年做出来就一堆人懂，就像一些什么复古的东西现在又开始红起来那种感觉。但是 OZ 那时候就刚好站在一个华语听众开始大量接触 hiphop 的时间点出这首歌，
2: 可是这在这个时候又有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样子，然后听到他 rap， 就可能自然而然把他归类成 rap 之类的。但是其实 OZ 他自己是认为说他自己是比较偏 R&B 歌手。然后后来他就是跟龙虎门合作，就是很经典的走到飞，然后还有勃起。那这个 hiphop 的印象就是又让观众就是更强烈，就帮他分类。但是这其实跟他自己想的就是觉得说我不是这个好吗，
1: 但他自己也没有很排斥 rap 这件事啦，像 Diamond 就是他自己拿来测试自己的饶舌能力的作品，而且那首玩很多中英文切换跟 flow， 就是去听他那个时期的歌就会很明显感觉到他在秀的感觉，就是说哎。我反正我英文也很厉害，这个我也会，那个我也会的感觉，有一种刚拿到整套武器就想全部拿出来试一次的感觉。
2: OK， 而且

0: 那时候的歌词真的是 OK 啦，就符合年龄嘛。
1: 嗯，
0: 开头的时候是在唱20岁，然后 Diamond 就是到了21岁
1: 啊，差一岁。
0: 但是内容都是有很强的企图心，
1: 嗯，
0: 就是也没有要装谦虚，也没有说什么希望有一天大家会看见我这种很含蓄的感觉。嗯、他反正就是我有什么武器，我就直接秀出来，然后给大家看。
1: 可是我反而觉得说这边有个东西也蛮值得跟大家分享，他知道自己能写什么，也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他的经历，他以前就谈过 hiphop 很常出现的那种底层挣扎啊、金钱啊这些题材，如果自己没有真的经历过，就不能硬把这些话题套在自己身上、
0: 嗯、
1: 就是即便唱的再像，还是会有那种自己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感觉。
0: 嗯，然后他甚至就是拿钱这件事就是举了一个蛮好笑的例子，就是他说如果郭台铭跑来写一首炫富的饶舌，那可信度一定很高，因为
1: 对感觉很好笑，
0: 就是郭台铭大家就知道嘛，他就是很有钱嘛，那那些车那些钱就是他的啊，不需要就是借来拍 MV。
1: 这个
0: 例子虽然就是很荒谬，但是你可以马上就 get 到他的意思。
1: 对，如果哪一天真的看到郭台铭拿麦克风，我应该会先吓到。但这其实也是解释了为什么 OZ 早期的作品比较常写自己的欲望啊、自信、情感，然后情欲这些，他没有硬把自己包装成另外一种出身、
0: 嗯、
1: 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他都去美国读书什么很有钱之类的，这也就是让当时很多大家印象中的 rapper 长得不太一样。
0: 他确实蛮有钱的、
1: 欸、但他不会啊、哦，好了，
0: 因为应该说大家可能会对 rapper 印象说，然后大家可能很穷困啊，然后在街头、啊
1: 嗯、很有故事性的这样子，
0: 在街头很可怜，然后就是称兄道弟这种。但 就是我觉得说实话，就是我觉得 OZ 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不管是他的家庭背景还是啊有点小钱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我觉得他有他的音乐天分，但是他就是也很好的运用，也没有就是硬要说啊、因为 rapper 都走那一类，所以我要走那一类。然后加上他的形象就是很完整啦，就无论是他整个人好好脸，然后穿搭、视频什么MV 啊，就是还有中英文，就是你一看到就会记住说哦，那个就是 OZ。 然后像 Paradise Island 天堂岛那支 MV 就是他自己指导的，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只处理说哦歌听起来怎么样，他是连画面中哦可能我画面里的 OZ 应该长怎样他都一起在做。所以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真是一手包办耶。
1: 真的，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因为他后来会碰时尚啊、品牌、影像，其实不是突然哪一天突然跨越自己的领域这样，其实早期就已经看得出来他对一首作品的想象不只是只有单走自己的歌声啊，然后也会管视觉。所以今天看到的 OZ 其实某部分也是他自己慢慢去设计出来的。
0: 没错，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当 OZ 他本来是一个新人嘛，然后但是他就怎么说很突出，就是很有亮眼的表现、
1: 嗯、
0: 对。然后但是他的妈妈是叶爱玲，这大家真的就会很容易先看这些，尤其新二代这三个字贴上去后面，就是很容易大家可能就会说什么哦，因为他资源很多啊，起点很高啊、然后那作品到底行不行，可能会反而变成不是优先讨论的东西。
1: 对，而且 OZ 自己也没有否认说他的成长环境跟别人不一样，只是最后要不要留下来，还是就是得靠自己的作品去带自己红这样。因为你可以靠一个话题让别人就是第一次点进去，但是你没有办法叫大家说哦，因为我爸妈是谁，所以就把你的整张专辑听完，就是更不能去靠这些去控制评审说我这是我的关系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一定要投我之类的。
0: 嗯，然后在2018年他就是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如同他这个人一样，就是有很多的不同元素的音乐，就有 R&B、Hip-Hop、爵士、蓝调等等等，就是可能混在一起之类的。然后那张专辑一出来之后，前面那些可能有一些观众的舆论说什么、这个新人到底凭什么这么有自信啊等等的问题，就开始可以用这个作品来打脸他们的感觉。
1: 而且他就是也因为这样，然后隔年得到了金曲奖，那个入围名单其实蛮夸张的，他靠第一张专辑一次进了

0: 六个奖项，
1: 太屌了。
0: 对，最后他就拿下了最佳新人，等于一个才刚正式发第一张专辑的人就直接被丢到当年度华语音乐很大的一个舞台上，那个速度真的蛮快，二十几岁呢，
1: 超快的好不好，
0: 就拿
1: 火箭
0: 金曲奖，我们还坐在那边不知道干嘛耶，
1: 超好笑。那我觉得有个细节就是比得奖本身更能看得出他的个性，就是他以前有一次唱走到飞的现场，然后就是表演有一些失误，就可能有走音要不然走音，然后就可能被网友骂，然后后来回头讲这件事情他也没有就是可能说推给设备，也不是说什么哦现场出了什么问题，他承认那场就是对我就是没唱好。
0: 他后来也自己分析说是因为当下发现麦克风有状况，然后整个就开始很紧张，然后越紧张就把现场气氛就是越搞越乱这样子，结果自己又变得太亢奋然后就失控，就是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刚开始被很多人看的时候应该压力蛮大的，因为以前唱烂可能只有现场的人知道，但是现在唱烂可能直接整段被留下来，就是被大家记住。
1: 虽然就是照我们前面这样看他真的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但是呢也可能就是因为岁数问题嘛，因为他人家才二十出头，然后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地方可能现场演出不太熟练，然后他就是那件事情也让他开始学就是怎么放松，然后就刚好就接到一首我们觉得蛮适合现在放的歌，因为他这首的制作过程就是跟前面那种哦，我要证明我什么都会，我要炫技的那种状态差很多，就是反而是在那种比较没有用力过头的情况下完成的。
0: 对，就是他跟 9M88 合作的 BO， 哦，自己也以前也说过这首歌从歌词到录音都做得很快， 9M88 大概录了两个小时，他自己的部分甚至大概半小时就完成了，结果最后反而变成他早期辨识度蛮高的一个作品。
1: 这个人真的是就是太有才华了。这个可能说你可能准备三个礼拜的东西没有人理你，然后半小时弄完的东西大家唱到现在，但也是就是从这首歌开始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不是每次都要把自己逼到最满才会有好的东西出来。
0: 对，而这个就是不要每一次都把自己逼到最满，然后现在听起来感觉很简单，可是对 OZ 后来几年的创作来说反而变成一个超难做到的一件事。
1: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嘛，人家第一张专辑哇直接飞到那个
0: 金曲奖，
1: 对，金曲奖。那你就是你入围那么多金曲奖，那接下来就不是说什么啊，我只是想做音乐这样的感觉了，就是怎么说，名气来了然后人气上升了，问题就是接踵而来，
0: 真的。
1: Okay.
0: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 OZ 跟 9M88 的 BO。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好，刚刚听完的是 OZ 跟 Joanne88 的 Blackout， 那因为 Blackout 怎么念 BO， 可能它是缩写这样。那这首歌呢，我觉得放在这里蛮刚好的，因为前面我们都在讲他刚出道的状态，可是接下来要讲 OZ 就没有前面那么意气风发了，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连创作这件他原本最喜欢的事情都开始觉得很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累不是什么我最近没灵感，我先休息两天那种。他后来回头讲2022年，就可能那时间他可能就觉得说那时候感觉是一种职业倦怠，就是前面的成绩来得太好太快，然后大家开始认识他之后工作也会一直跟着来，就可能拍照啊、访问节目 MV 宣传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做完一件马上就接下一件，
0: 真好。这边我还看到一句话蛮有感的，就是他那时候的自己是一直在输出的状态，可是没有输入，就每天都在把东西交出去，却没有时间真的去生活啊。问题是创作又不是那种要凭不是不能凭空生出来的，你连新的感受都没有，到底是要怎么写下一首歌呢？
1: 对，他还拿作家来比喻，就可能你
0: 要他感觉很常拿东西来形容自己。
1: 对，就可能说你要写一本书，那不代表关在房间里面看100本书就一定写得出来，那你可能要去潜水，然后旅行，或是真的遇到一些事情，那些东西可能你 看起来感觉就是说哦，跟工作没关系，但他最后反正就会跑进你的作品里。可是他那时候连这些空白时间都没有，因为他就是太忙，工作太多，而且人家不是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吗？
0: 对，所以2022年他有一段时间待在美国，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步调放慢。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蛮棒的，因为以前的他很常在想下一个东西要做到哪里，可是那时候就有人问他说，如果可以得到自己控制时间的超能力的话，那他最想要哪一种？他没有选择说他想要回到过去，也没有说想要选择偷看未来，他选择的是什么嘞？
1: 他选暂停。 Oh my god， 这个脑回路也跟大家不一样了。就想停的时候就把时间停下来，而且是爱停多久就停多久，因为他觉得整个世界的速度真的是太快。我觉得

0: 连他以前都这样想，那现在哇，2026爆炸快吧，整个又飞了，大家真的是被时间追着跑。然后我觉得他说这个，就是从他嘴巴说出来就觉得哦，很蛮合理，因为他就是觉得说工作压得自己都没有时间喘不过气。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也很容易有这种感觉，就是手机一打开，每个人好像都在做事，就是有人实习啊，有人接案，有人经营社群，还有人上大学就已经开始创业了。我有时候怀怀就想说，等一下，人家都在忙了，我现在到底是在干嘛？
0: 真的，你可能本来躺得很舒服，但是看完就突然有一种罪恶感，就感觉大家都在认真怕别人。
1: 对，
0: 我真的
1: 是废物。
0: 马铃薯沙发马铃薯而且最可怕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可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只是看到所有人都往前冲，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自己是不是也不能停，这样因为我这样可能就会落后大一大截。但是 OZ 那时候遇到就是更极端版本，因为他的不能停就是已经直接变成工作
1: 可是就是休息完也不是说什么从此就世界和平哦，因为等他再回到音乐产业，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变得更乱了。尤其是2020年之后，端音就越来越强，音乐人除了就是做歌本身之外，还要顾一大堆以前可能不用想那么多事情。
0: 没错，就是有时候大家不是说什么几点发贴文流量会比较好吗？
1: 对对对，
0: 或是 Reels 要拍什么啊，哪一段适合被剪成短影音，还有就是最重要，好，这可能当今最重要，就是串流数据到底好不好看。
1: 嗯，
0: 那 OZ 在访问里就讲得很直接，他本来是因为喜欢音乐才想要当音乐人，结果大家好像就是一直跟你说啊，你要做 content 啊，
1: 这真的差很多欸。以前可能是我写了一首歌，要怎么把它宣传出去，现在有时候会反而就是反过来变成说，我要做一个容易被宣传的东西，那歌要怎么写，就是顺序一倒过来，创作者一定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说，到底是现在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作品，还是在猜演算法今天喜欢吃什么。
0: Oh, OK，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当有这种想法出来的话，你可能就会违背当初想要做歌的初心。
1: 嗯，
0: 但是演算法又不会坐下来跟你开会，他也不会跟你保证说哦，依照你这个公式啊，你做下一首一定会红，那偏偏数字就全部都会看得到嘛，不管是播放量啊、观看数、按赞数，每一个就是放在那边，那你也很难就真的说啊，我无视他，不要看，不要看。
1: 对， OZ 后来就真的开始问自己说，下一首到底是应该要先满足自己，还是应该做对串流平台比较友善的歌？这跟没灵感又不太一样，你可能就是明明做得出来，但是脑袋里同时要占了很多人，就是每个人都在告诉你说这首歌应该长怎样，那小天使跟那个
0: 恶魔
1: 的感觉。
0: 那久了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说，你会违背初心，就是连写歌会变成说我是有目的性的去写，那这首歌要拿来干嘛，哪一段抓人发数字啊，不发数据发出去，数字会不会漂亮。
1: 嗯，
0: 那OZ他说自己甚至有一段时间会因此不太想要创作，因为原本他觉得做音乐是很好玩的事情，
1: 对自己的兴趣，
0: 对，但是后来变得很像我，因为可能要解说哦，怎么样做流量才会好这样。
1: 嗯，而且后来他想到一个蛮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有人第一次认识我是因为一首连我自己都不喜欢的歌，那不是很奇怪吗？就是你为了让更多人进门，结果门口摆的反而不是你真正想做的东西，那人家进来之后认识的到底是谁？
0: 嗯，所以他现在就会一直提醒自己蛮狠的话，我觉得怎么说，这种精神意识蛮值得大家学习。就是他就觉得说，不中就不中啊，不红就不红。那后面真正重要的是，至少我的作品就是对得起我自己的。
1: 嗯，
0: 因为如果每次你都只看当下的数字，然后你可能真的一次可以追到流量，但是很难靠这种方式做几十年，而且你可能也会因此觉得说，哦，我这样做我没有开心的感觉，然后也不是想留下我想要留的东西。
1: 不过我觉得他也没有因此变成那种说商业都是邪恶的完全不看市场的人，他还是在这个产业里工作，还是要发歌，还是要宣传，还是要演出，比较像是他终于知道说有些东西是可以拿来参考的，但是不能完全就是跑进他的创作里面去指挥他，
0: 就是越来越成熟了的。
1: 嗯，
0: 知道自己应该要干嘛，然后他说现在自己这样脑袋休息的

0: 法，就是我觉得是蛮好笑的，就是不是什么哦，每天冥想两个小时去深山闭关，他是会去看科技影片，然后可能打电动啊，影响，哎，不，研究时尚，
1: 嗯。
0: 反正就是故意做一些可能跟音乐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
1: 对，这个方式我蛮喜欢的，因为你如果休息的时候

0: 反而就是真的跑去做一件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自己脑袋才会重新整理这样。嗯，
1: 而且他就是说自己的灵感现在就是很常出现在交通工具上，或是快要睡着的时候，就是你不是说什么刻意逼自己想出来的那几分钟，然后他反而像是哦，东西突然跑出来，然后他对创作的形容也蛮浪漫，就觉得灵感像是一个突然被交到自己手上的一个想法，然后就是负责把它记录，然后把它转换成音乐。
0: 所以这几年 OZ 最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不是他突然学会什么样的新技能，反而是他开始替自己的脑袋留空间。就是以前行很忙嘛，然后行程塞满，还可以觉得说哦，这样做很有效率。但是后来他就发现说，创作者如果什么时间都填满，可能第一个就被挤出去就是创作。
1: 对，但蛮妙的就是他选择停下来后，那隔年迎来的反而不是一个很安静的2023年，因为大家通常可能会想说，如果我不持续的创作，那大家可能会忘记我，就有点像偶像可能会不想去当兵然后逃兵之类，就会觉得说啊，这会影响到我演艺生涯这样子。但其实对他来说完全相反，因为他那一年就开始站上一些比就是站上一些以前一直很想去但还没有真的去过的舞台，然后规模也是一个比一个大，就觉得哇，我太了了。
0: 而且其中有一场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跟 Cardi B 然后 Chris Brown 跟 Travis Scott 这些人一起出现在海报上，不是他自己做梦牌的阵容哦，是他的真正要演出的名单。他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甚至有一种好，我好像真的走到这里的感觉，
1: 就是我觉得
0: 他以前做的梦想要成真了。
1: 对，很屌。然后同一年还有一封一开始让他以为哎、欸、真的假的的邀请信，最后直接把他带到英雄联盟的世界总决赛舞台。
0: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 OZ 前面一直挂在嘴上的那两个字，就是国际，看他最后到底走到的哪里。好，那我们前面停在2023年这一年呢，如果直接把 OZ 的行程摊开来看，真的蛮扯的。他四月份的时候去泰国的 Rolling Loud， 后面又接到英雄联盟的邀请，年底呢人已经站在韩国的世界总决赛的舞台上了。
1: 我觉得真的是太扯，太就是他已经真的如他所说就是走向国际。然后我们先讲 Rolling Loud， 因为这不是什么哦，普通去国外唱个音乐季而已。因为2023他这个里面就是他这个
0: 活动、
1: 欸、这个活动他是第一次搬到泰国，然后里面的阵容就我们有就是我们刚刚上面讲的那些人。然后 OZ 那时候就说哦，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张海报就是怎么说很梦幻。
0: 对，而且他自己有讲到当他看到海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名字不是被缩的超小塞在最下面，是真的跟那些以前可能只是在手机里面看到那些艺人啊歌手出现在头一张正式阵容的海报上，他那一刻就是才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哦，我终于真的走到这边来了。
1: 嗯，这个差别真的很大，就是你可以一直想象自己有一天可能会站上这种舞台，但真的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上去的时候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旁边全部都是你本来就认识的国际艺人，我应该会先把这张海报存下来然后看很久呢。
0: 而且我原本以为他去这种地方表演应该会超紧张，结果他反而超喜欢，因为国外音乐节可能 90% 的观众根本不认识他。他会觉得说那我就用这40分钟看看可以留下多少人，反正大家对你本来就没有什么预设嘛。
1: 对，懂懂懂，就是他说真正让他紧张的反而是那种自己的台北，就是可能自己
0: 个人演唱会这样。
1: 对对对，个人演唱之类的，因为那些人就是全部为了你买票进来，那你的舞台声音视觉最后就是都挂着你的名字，这种责任反而变就是比面对陌生人更重。
0: 而且2023年他也真的在北流完成自己的演唱会，同一年呢一边是面对完全不认识自己的海外观众，然后一边是整场专程为自己来看的人，然后两种舞台的压力居然完全不一样，这反差我觉得蛮妙的。
1: 对，然后下一个合作就是也是跨去海外的，但是也是跨了一个完全有点说不相干的圈子吗？就是英雄联盟的 Hostel。 2023年4月左右，然后英雄联盟那边主动跟他接触，那 OZ 后来才知道是对方公司里面有人就是原本听过他音乐，所以就是把他的名字放进企划，就可能

0: 推荐他之类的。
1: 对啊，这真的很爽欸，不是你一直想办法要对方看到你，而是有一天收到信才发现说，哦，本来人家就有在听我的歌。而且那一封信后面接的还不是小合作，是要做一个什么新的虚拟男团。第一点看到可能会觉得说，欸，这是诈骗。
0: 对，而且他的阵容也就是很夸张，就是除了有 OZ 外，还有EXO 的波贤等等等等等，然后结果这群人私下相处居然没有一直坐着聊音乐，只是 OZ 跟波贤聊电玩，然后可能其他人就是聊时尚，反正比较像就是可能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对，最后呢他们一起推出了 Paranoia， 没多久又直接到韩国英雄联盟世界总决赛表演， OZ 直接把那个规模形成是那种游戏圈的超级杯，而且他实际上只有大概30秒的演出而已，然后却整整彩排了5天，
0: 而且30秒彩排5天真是蛮夸张。而且他自己说那一届还有 New Jeans 表演，然后你后来讲这件事也很开心，就前面还在讲什么大型国际舞台，然后下一秒就变成说我居然看到 New Jeans， 就可能他自己是粉丝之类的。
1: 对，然后2023年，感觉2023年发生很多事情，就还有另外一个转折，就是他离开合作很多年的公司，然后自己成立自己的厂牌，叫做 OZMD Music。这不是什么闹翻的故事，主要就是因为合约到了，然后双方接下来想发展的方向不太一样，然后他就想把更多力气放在自己的音乐跟海外发展上。
0: 嗯，然后到了2024年，他真的是陆陆续续跟很多不同的歌手合作，然后就像9M88、Karen CC， 然后还有艾智恒，就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音乐人。然后他自己也说，很多合作其实也没有说什么有很复杂的策略，就是我欣赏这些人，所以我就觉得说跟他们一起做歌会很好玩。然后这时候他的想法就是，跟他以前比起来，就你可以发现说，哇，就真的很不一样啦。
1: 对，连他以前很常讲的国际化，后来都开始觉得这三个字很模糊，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一种统一的那种国际口味嘛，就是什么日本啊、韩国、美国其实都有不同的审美，那串流又让一首台湾做的歌随时可能被另一个国家的听众听到。
0: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说我要做一首很国际的歌，它其实反而变成一个很难回答的东西，因为就是如今来说，你说英文多一点就叫国际吗？比得像美国就算吗？就好像也都不是。然后他有一次在纽约接受访问的时候，对方直接问了一句更麻烦的问题，
1: 就是 What is your music？ 你的音乐到底是什么？结果这个平常很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人居然卡住了，他甚至开始想说，如果我要让国外的人理解我，是不是应该自己的音乐更亚洲一点？
0: 但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请问亚洲一点是怎样才叫亚洲一点？就这个问题就哇，真的是让他不知道怎么回。然后他后来也真的影响到 OZ 怎么看自己的创作。
1: 对，所以这个我们就留到下个部分再继续说。那我们先来听听 OZ 参与 Hardstyle 推出的 Paranoia。
2: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刚刚听完的是 Hardstyle 的 Paranoia。 那上一段最后我们留一个问题，就是 OZ 在纽约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了一句 What is your music? 结果这个平常很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居然被这一句卡住了，因为你要跟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人解释自己的音乐，
1: 而且他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说，那我自己够不够亚洲？然后他想到周杰伦，你想到那些大家一听就知道哪，就来自哪里的华语文化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应该也要在作品里面加入更多传统元素，让欧美的听众一听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亚洲的音乐人。
0: 对啊，可是再想下去就很怪，难道亚洲音乐就一定要的那些什么古筝啊、二胡才算亚洲吗？ OZ 后来也拿这件事情开玩笑，就说如果一首情歌根本不需要那些乐器，却为了证明文化背景然后硬塞进去，就很像穿古装走进咖啡厅。就不是说什么古装不好看，是你会想说问题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边，
1: 竟然很硬要很不合就是 对的。而且他就是本来就在台湾生活，那作品里出现中文，这本身就是他的文化经验，但如果为了让国外市场更容易理解，反而很像刻意演一个别人想象的亚洲人，就好像又离自己更远，所以他后来其实也没有往这条路走。
0: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容易发生在亚洲的创作者身上，就是走到国外之后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要拿出一个很明显的文化的标记，就是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平常根本不在你的生活里面，然后硬放进作品，反而会变得很刻意，然后最后变成你不是在介绍自己，反而是在猜别人想看到的是什么。
1: 那 OZ 在 Pedestal 之后也怀疑过自己的方向是不是走错，然后到2023年做 Etika 的时候，他就干脆先不要管别人会怎么分类，就至少说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这样就对，那我就去做。
0: 对，Etika 也很明显就是跑去玩了更多摇滚的东西，就是这不是他完全陌生的世界，但这次比较像真的把自己丢进另一套声音里面玩。再到后面准备 Swear， 他想处理又变成另一个问题。
1: 好，那 Swear 的翻译就是漩涡，他想讲的是人在混乱里面怎么找到自己的秩序，因为现在的资讯跟选择就是真的太多，那创作者每天都可能看到不同的方向，然后就可能被拉走这样。你可能昨天觉得这个很酷，然后明天看到新的东西，自己的感觉又很容易被冲散。
0: 所以他现在做歌会问自己一个超实际的问题，就是这首歌我以后会想在台上唱吗？如果答案

0: 是不会，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说，那干嘛花那么多时间把它做完？毕竟歌发出去之后还要唱很多次，那做一首自己都不想唱的歌，那真的对自己来说可能蛮折磨的。
1: 对，然后这个之漩涡还有一件事让他很兴奋，就是他终于把自己想合作的人都找齐，就形容组成一支音乐上的 dream team。 然后只是有人问他说，哎，这样是不是会完成最开心一张，他居然回答说，好像也有点五味杂陈。
0: 他甚至说前面两三个月做到快死掉，后来才慢慢开始觉得很爽。欸，好奇怪的一个人。他还引用过就是黄仁勋说的一句话，他的大意就是说，不是每一天都会带来快乐，而快乐也不一定是判断每一天好不好的唯一标准。就是喜欢创作就不代表说每一个步骤都一定会是很快乐的。
1: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么多，那他现在就是觉得自己看成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那他有讲过说，现在大家就很喜欢快速致富或者快速成名，最好二十几岁就怎样怎样。但他现在反而会问说，为什么一定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甚至到五十几岁，然后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这句话真的就是蛮适合我们这句年纪听的，就是二十几岁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要赶快，然后毕业要有工作，最好还有什么作品啊，有存款，自己的第一桶金什么的，然后有自己的目标，结果才活二十年就开始觉得自己已经进度落后了，
1: 就只能说一生都在追赶。那他自己很喜欢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就他一直相信说，正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持续的往那里走，只是他现在不再把快当成必要条件，有些能力就是要慢慢磨，就今天没有轮到你也不代表说以后没有机会。
0: 对，所以他后来会说，真正的艺术家其实不赶时间，因为创作如果本来就是一辈子的事情，那真的不用把每一年都把自己搞得很像是自己的最后一年，反正流行也会换啊，你也可以决定说自己要把什么东西给留下来。
1: 对，所以讲到最后他前面那个奇幻人生奇幻经历，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替 OZ 就是帮他选说或贴标签说，哦，他是哪一种音乐人，你可以从 R&B 认识他，可以从 Hip Hop， 那也可以因为英雄联盟，然后可能第一次听他的声音。
0: 对，如果你以前对 OZ 的印象只有红头发、金曲新人或者是叶爱玲的儿子，可以再往他的作品里面多听一点，反正他不同时期的差异也蛮大的，也不用急着判断说他哪个时期才叫真正的 OZ。
1: 没错，反正现在连他自己的答案都变成 I'm making whatever I like， 我们两个再硬把他下一个永久定义的话，好像还蛮好笑的，就是真的说搞不好再过几年他要跑去做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东西。
0: 好，那我们今天的 OZ 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我是 Hebe 田馥甄。
2: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元浩，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呢，我要用短短五分钟的单元节目里介绍这位歌手。他演唱了《梦醒时分》《秋意上心头》《滚滚红尘》等知名的歌曲。他就是台湾八九零年代知名流行音乐女歌手陈淑桦。他更是拿了数个女歌手奖的肯定。不过，一个属于陈淑桦的时代，终究会历经事业高峰与更迭。他在九零年代末期悄悄地跟乐坛还有歌迷们说再见了，感叹之中不禁想起了1977年发行的《悄悄地说再会》《背影和足音》这张专辑。我们现在来收听这首《背影和足音》。

背影和足音这首歌曲运用了远离的身影和脚步声，反映出与爱人告别的不舍，难以忍住心中的情意。背影和足音以简短九句歌词重复了三回，仿佛对着心中的爱人多次的呼唤。

来自陈淑桦的《背影和租音》。黑胶时代也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也该悄悄地说声再会。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哇，华纳音乐，我真的进来实习了，以后会不会每天跟喜欢的歌手擦肩而过，一起搭电梯，然后他就会突然问我，哎，你觉得这首歌新歌怎么样啊？我觉得副歌可以
2: 在蔡丽，
3: 前辈怎么了？要去录音室吗？
2: 没有，去影音机旁边，这边有20份资料，麻烦帮我整理一下，然后等一下开会要用。
3: 哦，原来是跟影音机合作哦。
2: 对啊，你要先跟他培养一下感情嘛，因为他偶尔会闹脾气。
3: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很喜欢我。
2: 哦，对，还有，等一下再帮我寄一下窗口的信，然后附件要记得确认，不要寄错喽。
3: OK， 没有问题，附件要记得确认。
2: 然后这份 Excel 也帮我更新一下。
3: 哎，好，等一下我记一下这个资料记性 Excel 表。
2: 然后你下午再帮我去拍摄现场支援一下。
3: 哦，拍摄现场，我跟你讲，这个我最会了，最轮到呢，我近距离接触艺人啦。
2: 嗯，记得等一下先确认一下器材跟道具有没有到齐。
3: 好，艺人还没看到，道具还要先点名，
2: 然后回来再帮我整理照片，然后剪 Reel 才有写今天的会议记录。
3: 那个前辈，你刚刚是说今天还是这个礼拜呢？
2: 今天呢？
3: 好，没问题，我先把下班这两个字擦掉。
2: 不用擦，你等一下有卡住就问我，然后先把开会资料弄好，其他照顺序来。
3: 好，收到。
5: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3: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蔡丽。说到唱片公司哦，你脑袋里面呢会出现什么画面呢？是不是每天都能抢先听到还没有发行新歌，或者是在公司走廊上巧遇艺人？但是其实哦，在一首歌正式跟大家见面之前，背后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默默付出，可能从企划、宣传、社群行销，再

0: 到活动执行，每一个环节啊都少不了团队上面的合作，而实习生呢又会在这些工作中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目前正在华纳音乐实习的 Mini 和我们一起聊聊，在大家眼中光鲜亮丽的音乐产业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真实的日常。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1: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2: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那就让我们欢迎 Mini。 Hello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ni。
0: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他之前呢在我们广播电台114有主持一档节目，那再说一次叫什么节目呢？
3: 我的节目叫大学生好吗？
0: 没错，也是在做访问性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电台的官网查一下大学生好吗这一档节目。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 Mini 呢分享一下在华纳实习音乐呢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先跟大家说，他其实在华纳实习之外也做了两份打工。那Mini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做了哪两份打工呢？
3: 我现在就是除了在幼稚园教小朋友做烘焙之外，
0: 没错，
3: 就是还有就在咖啡厅打工这样。
0: 没错，非常的繁忙哦，一个礼拜才七天而已。
3: 对，
0: 重点是什么？因为Mini现在是世新大学广电电视的四年级了，哎、啊、要干嘛做笔记了。所以等一下有机会给他宣传一下这个 YouTube 的部分，让大家赶快去订阅。那我们就马上先请 Mini 宣传一下他们的笔记作品。
3: 好，那我们的笔记作品就是主要是以日常记录为主，然后我们是做 YouTube 这样、嗯、就是我们不会像其他人说就是可能会可能有某一些主题啊或者某一些题材，但我们就主要以 vlog 为主，所以就是想要看我们大学的一些精彩日常的话、嗯、可以看我们的 YouTube。 然后我们的 YouTube 叫做 Minty 4， 就是 M-I-N-T-Y、嗯、然后4就是一个数字的4这样子。
0: 哦、我很好奇为什么叫 Minty 4呢？是跟绿薄荷有关吗？
3: 对，就是没有，因为我们学校附近不是有个 mint 吗？
0: 对，
3: 然后我们之前很爱吃，反正那时候我们、哦、忘记我们在群组聊什么东西，然后反正就聊一聊说哎、欸，那好像蛮适合我们群组的名称、嗯、然后我们原本这个群我们的壁纸是四个人，就是我们一群好朋友是四个人、嗯、但因为有其中一个人去那个韩国交换、嗯、所以他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做壁纸，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叫 Minty 4，但是我们是三个人
0: 哦、
3: Minty 3
0: 太好了。那请大家一定要去订阅、啊、有 IG 要追踪吗？
3: 有啊， IG 就是
0: 也叫 Minty 4，
3: 对对，
0: 反正都追踪就
3: 对,
0: 對,
3: 對, 對、
0: 啊、有 FB 吗？
3: 没有好多，
0: 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有点类似于跟大学生好吗就是分享一下跟大学相关的。没错，我刚刚已经订阅了，然后我是第16位订阅者，那希望大家之后呢可以变到1000订阅者好不好？
3: 好，
0: 那就想请美女介绍一下你在华纳实习大概多久了呢？
3: 嗯，我现在好像实习两个月而已。
0: 哦，两个月、嗯、哦，时间其实也
3: 过
0: 蛮
3: 快
0: 的。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之前我也是有在电台主持节目叫未来设计师，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有跟 Mini 互相邀请去对方节目，那在录音大概是半年前的事情了。那现在在半年之后呢，我们也就展开我们新的一些步调跟人生了，所以这个节目也是来更新一下我们的日常状况。那 Mini 你在华纳实习主要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3: 我觉得我可以先简单说一下，因为我实习的部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是在唱片公司，但其实因为、华纳本身它其实是、一间母公司，
0: 嗯，
3: 然后它底下就有一些不同的子公司，什么唱片公司啊，然后版权公司，所以其实我在的部门是版权公司的部门这样。
0: 哦，
3: 对，然后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两者的差异，就是唱片的话其实主要负责的就是可能录音著作，然后或者是说、一些专辑录制、艺人经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唱片公司、嗯、可能就是会有那种刻板印象，
0: 见到的艺人，
3: 对，见到艺人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华纳版权的话，我们就是会签约一些词曲创作者，就是不是是歌手艺人本人，是背后的、就是、
0: 幕后
3: 写
0: 词曲
3: 的
0: 那些人，
3: 对，或者是一些制作人，所以我们比较像是负责管理那些词曲著作权，然后或者是如果歌曲被翻唱然后要公开展演的话，会有一些版权上面是要由我们公司去同意这样子。
0: 嗯，哦，所以简单来说你们就是类似于要去管控那些 关于钱跟版权的问题。
3: 对对对。

0: 你们这样的话，你是一个礼拜要去公司多少天？
1: 我现在一个礼拜去公司两天，二到三天，因为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时数的限制，就是公司可能就是本来就实习生就会没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所以还是会有时数限制。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礼拜进公司两三天，但是都是蛮弹性，也都是自己排时间。
0: 哦，所以就是可能你下午才有空，你就也可以下午再过去。
1: 但其实我们公司蛮好的是，就是大家都是十二点才上班
0: 啊。
1: 就是
0: 你说正职也是吗？
1: 就是看他们都是十一十二点才进公司，所以我其实也都是
0: 这么的 free 哦。好，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在看 Manny 的现实动态，然后呢就看到他的现实动态，公司环境感觉很新的样子，就是很装潢是新的。
1: 对，
0: 所以你其实就是过去上班的时候也可以非常 chill 的，然后在那边工作。那你通常工作时长会多久？
1: 就是六个小时。
0: 那你会自行加班吗？
1: 我昨天，因为我们昨天最近比较忙，就是因为现在年底不是会有一些金钟金鹰奖，然后跟金马奖，所以你就要去整理那些东西，然后或者是公司有什么词曲作者就是可能入围或什么，你就要去整理，然后或者是你要把它可能主管分配我去把它做成图文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可能年底会比较忙这样子。
0: 所以才会需要加班的部分。
1: 对，
0: 那你们这样的话钱也就是一样是基本的时薪吗？
1: 对，是基本时薪。
0: 那有加班费吗？
1: 加班费没有，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以时薪计
0: 算。哦，那这样很好欸，是个良心的公司。
1: 但是其实好像是因为我这个部门是这样，但是我好像有看我其他唱片公司，他们是以月薪计算，然后工时好像又比我长，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看不同部门。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幸运啦，就是
0: lucky baby 这样子。
1: lucky girl。
0: 那刚刚其实有说到，就是你有说到大方向工作内容，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因为你这样两个月了，你最最最主要实习工作会是有一个主管交代给你，然后你去做。那你通常都是做行政吗？还是你要去跟别人接洽部分？
1: 我现在就是做的就是除了资源主管要我分配的事情之外，就是会去比较像是行政的部分。因为其实后台其实有很多可能音乐数据啊，或者是资料要整理，然后我做的就比较像是我们公司有一些词曲作者，他们想要发行单曲的时候，我就要帮他们整理那些素材，就是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档案，然后包括他们的专辑封面啊，然后专辑的音档什么，然后我就要去整理那些素材，所以就是说可以先听一些未上架的歌曲的一些资料。就是我是负责可能也要监督老师，然后跟老师跟那些艺人就是说什么时候要把那个档案完成，然后我们再交由唱片部去上架这样。
0: 那这样是不是要有一些音乐基底啊？
1: 音乐基底吗？
0: 对啊，就是音乐的一些培养，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知道它现在完成度是怎么样。
1: 就是还是，但是我们音乐完成度比较不会去，我不是负责那边啊，就是比较像是老师那些有没有缴交资料啊什么，对，
0: 确认
1: 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才可以交由唱片部去帮他做上架。
0: 所以就等于是说，就是主任跟你说有哪些老师要去顾一下他们的排程跟时程，然后你再去跟他们做一个 feedback 监督的作用。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很喜欢你哪一些工作内容？
1: 很喜欢吗？我自己是蛮喜欢，就是因为我们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工作之外，就是我可能也要整理一些最近可能新发行的单曲，然后就是我要负责做一些图文啊，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做那些东西也会让我蛮有成就感的，就是可能就是以战术，就是还是会有那个嘛，就是
0: 流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就是有时候整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而且就是。做的蛮开心的啦，然后那时候我又觉得我又可以发行一些新歌曲，就是可能我平常不太会听的风格，然后我因为要去整理这些东西，所以我又可以就是听到好听的歌，然后
0: 就是更多元的歌曲，對對對對，然后就有一种开阔自己的眼界，去认识不同歌。我自己本身因为我之前做那档未来设计师，不是也会邀请来宾，
1: 对，
0: 那他就会分享他们歌，就可以听到不同的歌，那时候也真的是蛮开心的这样子。那你自己本身所以也是在整理这些音乐听到的过程中是很愉悦的，那就是可以想到是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投华纳实习呢？
1: 其实我一开始的志愿就是一直都是在音乐产业工作，因为
0: 可是你是电视组的耶。
1: 可是我有在那个分享，就是因为我之前原本是想要读广播组
0: 哦。
1: 对，然后因为一些是什么机会之下啦，然后就读了电视组这样。
0: 对，这样的故事呢可以去未来设计师有邀请 Manny 的那一集去听。
1: 那我就真的误打误撞还是进到音乐产业，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想要去哪里就是
0: 心就会心之所

0: 像。
1: 对
0: 对，也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Mandy 之前有在
1: 音乐
0: 的一些实习公司，也有在实习做 podcast 这样子、嗯、所以大家有兴趣，那你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是什么 podcast 吗？
1: 之前是信义纯爱组，
0: 对，信义纯爱组、嗯、然后也有邀请一些音乐产业的人，然后他们那边也可以看到 Mandy 去做访问哦、喔、所以有兴趣也可以一样去听这样子。
1: 对，但我现在好像就比较少做广播类东西、嗯、但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那些机会跟经验。
0: 那因为那时候在现实团有看到说你在华纳是唯一一个实习生吗？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从怎么看到这个资源，然后到你做什么准备，然后他面试要有哪些阶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但我是华纳版权的就是唯一一个实习生、但华纳唱片的话就有好几个、所以就是要可能就要分开来讲。对，然后我当初怎么会知道，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蛮想要去音乐产业工作，然后其实大家知道最大三大唱片公司就可能索尼嘛，然后华纳还有一些还有哪一间
0: KKBOX
1: 还有滚石音乐对对对，这些就算是比较大品牌的公司，然后我一直都有在就是关注他们的职缺、然后有一次好像因为我那时候刚好也是上一个实习结束了，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可以开始找下一个实习了，但中间一样有休息啊，没有直接闲接，我觉得这样太累。然后我就好像在 Google 上面就搜寻关键字吧，就是好几个公司这样去搜寻、然后就看刚好看到华纳职缺、然后又是世新官网，刚好就是它贴在是、对，有贴在上面、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看，我就去面试看看，我就开始就直接准备，然后我就去面试了。
0: 这么猛，
1: 就是很执行执行力很强这样。
0: 对啊、
1: 行动派，
0: 行
1: 动派
0: 太喜欢了。那他们面试有几个阶段？
1: 他们面试其实就一个阶段，因为其实以大公司来讲，就是因为那时候这边有说什么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些印象深刻的问题，但我觉得就是大公司比较通常都是比较制度化，就是一个主管一对一跟你面试啊，然后可能就是网络上查到的那些资料就是上面都会有、所以其实就大部分就是那样的面试流程。
0: 所以他们就只有面试而已嘛、就是你投你的作品你上去然后就可以去面试。
1: 对，
0: 他们是 one on one 的方式。那
1: 他们就会从你的作品集里面去问你的经历，这样就有点像是大学面试这样吧。
0: 那你有被问到大学生好忙这一档作品吗？
1: 有就是他有问说那你有在经营 podcast 什么什么的。
0: 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他都问了什么问题。
1: 他我觉得问的问题应该不能太
0: 不能太多，
1: 但是就是就是他会就真的是从我里面去问，而且我准备真的蛮多，我直接做一个简报、就是我
0: 那么久
1: 那时候就想说哈，可是如果大公司是那种是不是要那种比较制式化的语言，可是我又觉得但这样我就觉得没有很特别、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被看到、所以我就做的蛮认真、就是很多东西、
0: 你有没有什么小 tips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或者说你在面试前有用心准备哪些内容？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面试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对方知道你有多想要进这间公司、尤其是就是面试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通常这样子的真诚度或者是你内心真的很渴望的话，别人是一定看得出来的。
0: 所以
1: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今天很想要进这间公司的话，就是可以多让主管或是多让你身边的人知道你到底有多想要进这边、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而且加上你自己可心里就是很想要的话、就是一定会做得更认真嘛，就是
0: 能懂能懂能懂，對更上进这样子、那通常一场面试大概多久时间呢？
1: 我那时候好像是面试其实没有很久，半小时嘛，因为好像有看到其实蛮多就是面试就是一直进来这样子、
0: 其实那他们也是算蛮给时间，我觉得半小时然后是 one on one 的方式、是真的是想要留住他们值得想要留的人、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觉得很紧张，或者是觉得有点事前焦虑？
1: 有，那时候就超紧张，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就想可能就觉得说是算是大公司，所以我还想说穿的比较正式一点，然后我就穿的大热天然后穿西装。
0: 你穿西装？
1: 对，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比较正式的西装、然后那时候主管就是面试完之后说你穿这样不会热吗？
0: 好热超热，
1: 一出去马上脱掉、
0: 但是同时之间也是展现出你真的很想要进这个公司、所以你展现出你的专业还有你的真诚度。对，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0: 面试我真的还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点，是因为很多时候有点类似于学习历程的那个面试的感觉，那应该要去很多的讲述到这间华纳公司知道的知识吗？还是就只要真专注在讲你的作品集就好了？
1: 哦，我觉得就是知识也是要有，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原本也不太知道说华纳版权到底是在做什么，因为可能大家知道就可能就是一般的唱片公司，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在上面做了很多功课，然后加上公司也会问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因为很多人去面试之后然后就发现
0: 自己不知道，
1: 对，他们不知道，然后可能那时候我说了蛮多关于版权的内容的时候，我主管可能也有觉得哎，这个人是有在认真做功课，对对对，就是不，因为我好像看之前也有其他朋友可能就是也不知道版权在做什么，然后可能就去面试这样，但我觉得这样就会对比较可惜一点，
0: 而且这张其实我们之前当主持人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都要填单集资料表啊，这个时候都会去那个版权那边去查，
1: 对，
0: 然后去登版权，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建立了，都有点概念，是怎么样做过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1: 没错。
0: 虽然那时候填得很辛苦，但是还是觉得很感谢有那个时候。
1: 我想到就是你刚刚说还有一些面试的一些环节嘛，然后就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可能公司也会问说你平常听的歌曲风格什么的，就会有没有符合就是这间公司想要的，因为对，就是因为如果可能有些人比较平常听什么 K-pop 或者是可能 J-pop 的话，就会可能公司就不是他们想要的调性。
0: 那华纳是什么调性？
1: 华纳就是可能像是现在比较现在的流行音乐，台湾独立音乐嘛，或者是说可能比较偏西洋，因为华纳在国外就是也是有总公司这样子。
0: 毕竟你自己本身是最爱哪个歌手
1: ？Taylor Swift。
0: 对， yeah. 没错，所以刚好也有这个因缘机会才进到这间公司。
1: 对，
0: 那你刚开始实习，因为你刚刚说两个月嘛，一定会有不上手，或者说现在可能还是适应的阶段。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不习惯的事情呢？或者是做还是觉得要学习很久？
1: 我觉得一开始比较不习惯的是我在前一个月基本上都还在摸索，就是因为上一个实习生有留下一个交接表给我嘛，然后那个交接表就是好多专业术语，就是我那时候其实看的有点就是不飒飒，虽然说我们也花了一个小时，就是那时候主管带我跟他就是我们
0: 交接
1: 在交接，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问我说你现在还 OK 吗，我就说我回去可能要吸收一下，然后我回去之后我就打开那个表看，然后就看到就是
0: 眼花缭乱，
1: 对，没错，然后我就关起来了。
0: 什么？等一下，为什么是关起来？
1: 我就不想看了。
0: 等一下，为什么是关起来？
1: 看到眼花缭乱，然后不想看了。
0: 我以为是要直接辞职嘞，
1: 没有。然后我就在趁上班的时候，然后主管就是也叫我再把那个交接表复习一下。然后反正我就趁上班的时间，我就坐在那个办公室，然后一直看。然后就是那前一个礼拜，我基本上都还不知道这份交接表到底要做什么。但我觉得最不习惯就是就是没有人会教你说要怎么一步一步做，就是这些东西是你要自己去会的，就是把它搞懂。
0: 那这样会很挫折
1: 一开始会很挫折，但你就是要问，就是你真的是要勇敢的问，就会有答案這樣。
0: 那你会不会很担心或害怕，就是打扰到你上面的时间，上面那个 boss 的时间？
1: 会啊，我也很怕。
0: 对啊，
1: 但那时候我就真的是，我那时候看完交接表之后，我就打了一长串的所有问题，就是我要问的东西，我就全部丢给我主管，他就可能趁下班的时候我们回我吧，这样子。
0: 是不是去外面实习之后，你就会开始学会怎么列点式问问题？
1: 对，
0: 然后去列点式的回复一些想法。
1: 对，真的。
0: 而且跟你讲，他们都会这样子，来第一、第二、第三，然后如果没有第一、第二、第三，但你的前面那个标点就是
1: ，
0: 就是你要变得非常无敌的有条理，然后前面说。您好，我想要询问，就是
1: 对，然后回复的时候也都要像条列式的回复，
0: 对，甚至有时候觉得可能这样条列式还是有点乱，我会直接拿去给 AI， 然后帮我论事，然后再帮我传出去。
1: 真的，
0: 完全
1: 我现在工作没有 AI 真的不行。
0: 对啊，是，你知道现在传出去还是要用那个 AI 的论事一下。那所以没有人带你，其实是一件会很焦虑的事情，因为讲实在话，我觉得在做一件事情，不论是专案还是在实习或者外面工作的时候，有人去带你，他就会跟你说这个东西可以怎么做，有一种手把手的安全感。
1: 对，
0: 可是这样的话是算是你要自己去排时程，然后自己去盯，然后自己那个过程都是要自己去摸索跟探索的。好比说你要怎么去盯那些
1: 老师
0: 们，
1: 对，一开始我甚至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那时候好像就是那个上一个实习生就跟老师说那接下来就会交由下一个

0: 实习生来负责，然后他就退出群组，所以我就一开始也很挫折，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开始，或者是
1: 没办法问那个实习生，好像就
0: 有他就是也是有他的联络方式、但我当下还是会觉得他就这样走，就觉得好没安全感哦、就是我会我现在就要开始，已经要开始就是工作了吗？
1: 啊、
0: 这样就是
1: 很突然，
0: 对，很突然的。
1: 嗯，那你们公司有什么完整的培训
0: 计划吗？就是我觉得没有欸，但是主管人都蛮好的、就是你如果不知道的话都可以问他们、然后他们也都会蛮给你机会去探索、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也都可以提出来。
1: 嗯，那你公司因为你那个部门版权部门只有你一位实习生、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孤单，就是你这个年纪，就是你这个人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你现在的想法？
0: 有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还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的主管他们或者是董事长他们可能都做已经做可能十几年了，在华纳
1: 十几年，
0: 对，十几年，然后
1: 对，
0: 然后我就会那时候实习生就只有我一个，然后虽然说我有一个自己的办公桌，我觉得还不错，
1: 哦，很爽，
0: 对，就是有自己的位置嘛、然后就看到其他可能实习生他们都就是唱片部那边，还是有时候上班会看到他们，但他们就是好几个人会聚在一起吃饭，或者是他们一起做东西，然后就觉得好羡慕的。然后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1: 怎么
0: 办？然后我们公司就是他们也都会可能中午一起去吃饭什么的，然后但他们已经都认识十几年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样好像、就是我也不太敢过去，就是跟他
1: 聊天，
0: 对，而且我主管在里面什么的，我就觉得他、就是
1: 也不知道聊什么，
0: 对，但是我们主管说如果你想要来吃饭就直接坐在我们旁边就好、他觉得没关系，可是我还是有点
1: 不敢，
0: 对对，有点不太敢。
1: 那你这样实习是签多久啊？
0: 我们目前就是签一年
1: 哦，很久欸，大概
0: 就到明年毕业吧。
1: 明年、哇，这可以多一份感慨耶，
0: 真的。
1: 对，那大概在半年之后再来找你一次分享一下上手
0: 之後。 我差不多在可能也是半年之后就开始要找可能正职工作、但我觉得现在对未来规划其实都还不确定。
1: 那你之后也是想往音乐方面去走吗？
0: 应该还是会想要。
1: 那他是有办法就是转正职？
0: 目前我那时候也问，但他们说可能目前没有职缺、所以就是看要看之后如果我快要毕业的时候、能再问一次这样、
1: 那我很好奇的是版权部门他们总共大概多少人呢？就是正职
0: 其实很少欸，就是六七个人、
1: 很少、他们都是做很久
0: 吗？真的好像都是做蛮久，就其他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主管跟其他同事都做蛮久、
1: 那是一间好公司。因为其实通常我自己是觉得一间公司如果要看好不好的话要看里面正职的流动率，
0: 对对对，
1: 如果你待正职待越久就代表你这间公司越
0: 越好，
1: 但是流动率越高就代表你这间公司一定有在更好的地方。
0: 对啊，对，
1: 那个另外一个部门的唱片部
0: 嘛，我觉得唱片部就是比较多，可能像是我之前实习的，就是它是比较多外面，就是外层的部分，就是可能像是行销啊、然后或者是你要宣传，你可能要做一些，就是还是像是那种经营、就是经营账号、小社群、小编这样、但我觉得就之前做那个，我后来就想说我可以试试看版权部，因为可以就是会有更多，你应该可以知道更多内部的运作、然后又可以学到更多这样。
1: 那你喜欢版权部门在做的事情吗？因为其实要碰到很多的数据、
0: 对，但是因为我数据现在目前我还没有碰到，就是可能是我主管或者是其他职位他们会碰到、对，但是我自己目前是还蛮喜欢的。
1: 那其实在实习生的这个角色里面呢，刚刚 Manny 有说到团队氛围都非常非常的好、那有没有过那种是可能主管交接的不明确，那你自己本身就、很担心很害怕，就好像还是不确定可是却不敢再问的时候发生了？
0: 还是有欸，就是、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要跟一些老师或是艺人们对接的话，那时候我就有时候会不知道、因为他们有时候会问问题嘛，譬如说可能内地就是可能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听到中国那边的一些音乐、或是什么 QQ 抖音小红书上面、那些东西，就他们还是他们如果单曲上架的话，我们这边是就是会有一些地区上面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听、然后会有老师一些问一些可能内地相关的问题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因为主管也都会在群组里面，然后我就是他们都 at 我说那你去问一下什么唱片部什么什么的、但我当下就会觉得就是他们每次问问题我的话好像都没有办法解决，但这件事情好像应该是我要
1: 去
0: 解
1: 决
0: 的。
1: 真的会发生这种，而且你会有点不知道你的权利有没有权限，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而且会觉得说我只是刚进来实习生，我真的可以这样吗？
0: 对 对，
1: 我会不会做错或问错？再讲的话，我觉得在这两个月你觉得实习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可以

0: 以真的了解说，就是音乐产业到底是在做什么吧。就像
1: 嗯。
0: 是前阵子我有去参加公司的词曲创作营，然后公司因为我们是，对，我们就是版权嘛，然后就是公司会签一些词曲创作者，
1: 嗯。
0: 所以就是有。就是跟那些艺人们啊，或者是刚老师，就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他们是怎么
1: 哦。
0: 制作出一首歌的，就真的是在旁边
1: 嗯，
0: 观摩
1: 观
0: 这样。
1: 摩。
0: 对，然后
1: 嗯。
0: 就觉得很酷，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可能连词什么曲都还没有，然后就是因为有制作人啊，然后就给他们听一些
1: 嗯，
0: demo，然后他们就开始每个人就开始
1: 就
0: 集
1: 可
0: 思广
1: 以，
0: 益的这样想，然后每个人就是最后就可以，我们就是3天的创作营，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大家每个人都出一首歌，然后就觉得超厉害的，
1: 你自己本人也要出一首
0: 没
1: 歌
0: 有啦，我就在
1: 哦，
0: 旁边看，但是我就是觉得可以在旁边，我已经觉得很
1: 很
0: 满足
1: 庆
0: 了。
1: 幸了。那个创作营是只有艺人可以参加
0: 对，就是公司的艺人，就是公司签的艺人。对，
1: 哦，那你觉得在进这片公司，这间公司之后，你觉得？可以培养出你的什么能力，或者是说，你建议什么样特质的人适合来做这份实习工作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可能抗压性要很强吧，因为一开始真的是你什么都不会嘛，然后进来之后也没有人会手把手教你，然后就是要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摸索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在做就是音乐产业，就是其实虽然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唱片公司就是一个很浪漫的工作，每天都可以见到艺人，然后感觉很
1: 对对
0: 好玩，
1: 对。
0: 但是呢，必须破解一下，因为其实还有太多的资料统整，或者是就是后台数据什
1: 行
0: 么
1: 政
0: 行政上面的东西都是要由人去处理。我原本想说啊，这些东西就丢 AI，
1: AI 就好，
0: 对，但是没办法，因为真的 AI 现在还是出很多错，所以必须还是要由人我们去监督
1: 对，
0: 追踪一下。
1: 而且这又很考验大家的仔细细心度。
0: 对。
1: 但怎么样呢？我自己本身有在做行政，但是我细心超级不好的。
0: 我也
1: 对啊，
0: 是，
1: 然后你每次在看的时候，如果主管发现，我就觉得死定
0: 对
1: 了。
0: 对对，你就
1: 而且，
0: 很
1: 对，
0: 紧张，你就
1: 然
0: 觉得
1: 后
0: 完
1: 你就
0: 蛋
1: 会
0: 被
1: 想
0: 骂。
1: 说，刚刚明明我已经检查十几百遍了，为什么还是错的？
0: 但我觉得就是细心度也很重要，就是
1: 对，
0: 因为
1: 对
0: 你有
1: 对
0: 很行政上面本来就是要去追踪很多东西嘛。然后像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粗心的人，然后有时候就是唱片部那边可能会要我就是写一些资料，然后可能有错误，然后就会就是或。我觉得可以减少那个对接的时间啦，就是也可以不用浪费大家时间。因为我有时候也觉得很抱歉，就是他叫我填字，然后可能填错，然后他就会提醒我，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们就互相提醒一下。但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很抱歉，
1: 不应
0: 对
1: 该
0: 对，
1: 这
0: 不
1: 样
0: 应该
1: 子。
0: 这样。
1: 那你现在就是要对外的东西，你有都需要上交给主管看过
0: 要啊，就是也都要上交给主管看过。
1: 吗？哦，那还是就是等到他们就会 feedback 给你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这果然是实
0: 是
1: 习
0: 一
1: 生，
0: 对实习
1: 实
0: 生就
1: 习
0: 是这
1: 生。
0: 样。
1: 对，那如果呢，就是毕竟已经刚待2个月了，在待完这2个月的实习之后呢，你之后还是会想要继续待在音乐产业吗？还是你会想要往其他的方面去试试看呢？
0: 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待在音乐产业，因为
1: 哦，
0: 其
1: 你真
0: 实
1: 的很喜欢音乐、
0: 对啊，就是感觉音乐就是我的人生 没有，
1: 欸。哦，
0: 就是因为就是从小可能耳濡目染吧，因为小时候可能也有学钢琴，然后就也是。然后后来就是流行音乐什么，就是我觉得，在音乐产业工作就是我的梦想，对。然后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在音乐产业，但是我可能还在看说我想要做什么样的职位，跟什么样的职位适合我。
1: 那如果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蛮明显的。那你还会再选择到华纳音乐实习吗？
0: 会啊，
1: 我就知道这个答案。
0: 对
1: 那
0: 啊，
1: 如果学弟妹即将来音乐公司实习，可能不局限于华纳，那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或者说要可能保持什么一样的态度之类的？
0: 我觉得建议就是可以随时就是还是要关注一下音乐产业
1: 哦，
0: 的
1: 时事。
0: 趋势，就现在流行什么啊，然后或者是现在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兴的歌手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但我其实觉得也没有什么建议，就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你
1: 你
0: 就
1: 就会去
0: 对，你
1: 做了。
0: 就会。
1: 最近呢，我刚好看到一句话，就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就是心之所向的，全世界都在帮你做到那
0: 对
1: 件
0: 对
1: 事
0: 对对，
1: 情。
0: 真的就是你今天想的一件事情，然后上天都会帮你那种
1: 对，
0: 感
1: 真的，
0: 觉。
1: 全世界人都会。如我觉得，只要够真诚、够有责任感，真的会有办法做到。虽然那个可能，对来说是梦想，或者是遥不可及。对，那非常感谢呢，Many 在我们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的时候，满满的分享一下进入华纳音
0: 耶！
1: 乐实习的一些感想，还有一些小小 tips。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喂，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1: 你是不是也这样？
0: 那我们节目回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哦？那网络上呢都会有对于超梦业公司很多的误解或者是刻板印象，所以呢这一单元我们主要来破解一下大家对于超梦业公司的一些想法。好，那第一题哦，网络上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在超梦业公司最大的工作福利就是每天可以看到一些艺人明星歌手听新歌，感觉非常的梦幻。那想问问 Mini 哦，你实际进去之后呢，真的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梦幻吗？还是更多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在对 Excel 表啊、企划书或者是行程表呢？
2: 好，我觉得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梦幻。就是虽然说你可以就是可能会在公司见到明星，然后可能感觉就很好玩，但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手边的工作还是最重要，就是尤其是你要去面对很多 Excel 表，然后行程表，然后跟就是如果会有一些可能文件啊，然后主管要你去看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要处理太多的资料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要更专注在你目前手边的工作这样子。
0: 那你有没有就是应该在上班的时候，但你那个时候状态真的不对，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资料？
2: 有，就很想睡觉。
0: 等一下，为什么是想睡觉？为什么会是很
2: 就是前一天没睡饱，然后就是看那些资料的时候就觉得整个头很晕。但是我们公司的环境其实是就是办公室很明亮，是很漂亮，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累了，你就稍微出去走一下，然后去喝水，然后办公室有很多点心柜，就是可以自己去吃，然后就啊，好像稍微精神好一点这样。
0: 等一下，想睡觉。你有没有在做这份实习之后发现学会 Excel 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2: 有欸，
0: 我跟你讲，我也觉得超级重要的，尤其是要怎么写公式。
2: 没错，欸，但是写公式其实
0: 可以给 AI
2: 写，对对对。
0: 欸，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是用什么 AI 去写公式吗？
2: 我其实没有到非常会用 AI，就是比如 ChatGPT 就是大家很基本，然后 Gemini 我也会用，然后 Perplexity
0: 也会，
2: 我蛮喜欢 Perplexity 之前用
0: 那个。那你会用 Cloud 吗？
2: Cloud
0: 还好，
2: Cloud 我也会用。Cloud 很好用，
0: 我也觉得很好用。
2: 我觉得它是比 ChatGPT 现在
0: 还好
2: 一点。对对对对。
0: 那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你们公司会提供就是 ChatGPT Plus 的那些账号吗？
2: 如果你要的话，就是公司都可以再请款。像是我现在就是之前我也没有 Spotify 会员嘛，然后公司就说，可是如果要在我们公司工作的话，用 Spotify， 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申请，所以就是
0: 所以是自己的账号，然后去
2: 公司请款这样。所以我现在 Spotify 有 Apple Music 都是公司出的，
0: 很好
2: 耶。对，谢谢。我觉得这也算是蛮好的福利。
0: 那 Canva 呢？
2: Canva 也是啊。
0: 那Adobe 呢？
2: Adobe 我没用啦。
0: 你要音档啦。
2: 对啊，现在没什么音档。
0: 很好欸，
2: 对，是还不错。
0: 因为那哇哦，很 shock。 因为很多有些新创公司就是比较小的，他们可能就是用公司的账号，然后那个账号是有买，但就是全部人都共用那个账号。
2: 对
0: 对
2: 对，
0: 那你们居然可以自己的账号然后请款，羡慕。好，
2: 而且像是我们公司就是也都会，因为我们平常公司都用 Google Chat 在联络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所以就是公司也会要我们有一个 Warner Chappell 的一个 Gmail 账号，然后公司有那 Google 的那个什么 Workspace， 然后就是又要就是
0: 一些钱吧。
2: 对
0: 对，
2: 应该也是，但都是公司出钱，所以就是
0: 因为其实每间公司都还是有专属属于他们对话的那个
2: APP， 对对对，系统。
0: 像我之前就是有 Slack，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2: 有
0: 对，因为 Slack 最近好像在新创公司蛮有名的。那你们那边就是用 Google Chat？
2: 我们是用 Google，
0: 就是一些公司大公司都用 Google Chat 吗？其实我不太确定，
2: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
0: 对，因为我也蛮好奇其他公司到底都用什么来做沟通的。那你觉得好用吗？
2: 其实我进去之后发现蛮好用，就很直觉，因为 Google 本来就是我们平常在用的东西。
0: 对
2: 对，
0: 而且怎么样，就是比另外一个绿色的 app 真的很好用，而且它是你给连接，它可以把那个连接替换成那个中文字，
2: 绿色的是
0: 来啊，
2: 对对对，
0: 是英文字母，
2: 好，对不起，把这边删掉，
0: 超好笑。好，那我马上进入我们第二题，就是很多的网友呢都会很好奇，唱片公司是不是可以比一般的更早听到还没有发行的新歌？那他们就会很好奇，是说你们真的会提前听到新歌吗？那如果有的话，会不会超级想跟朋友们分享，但一定要有那个保密原则，就是

0: 音乐有没有签到这一块？
1: 我觉得以我目前版权时期来说，就是听到提前释出的歌是一定会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听到那些就是很喜欢的歌，然后我可能就会自己偷偷存下来，但是不能分享给别人。
0: 可以的吧，
1: 反正他都会释出嘛，对，他都是会释出，他不是说，但我就是可能我之前像是我之前去那个什么创作营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些 demo 他们就是可能会被别人收割，就他们是要给其他艺人去唱的，因为词曲创作营的话是 for 那个词曲作者，对，所以他们可能譬如说他们今天公司想要说譬如说陈零九好了，他今天想要出一首单曲，那这些词曲创作者他们在创作营的时候就会制作一首歌给他，让他去选择他要什么歌，
0: 还有什么歌。
1: 所以我在听那些词曲作者，他们就是会假装是陈零九在唱，他们就会有一个演唱人嘛，那他们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已经很好听，那个 demo 就已经很好听，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公司要
0: 存起来，
1: 对，然后我就会存起来，然后自己放在我自己的那个听。
0: 所以等一下，所以你会不会就是平常没事有时就是把那些 demo 拿出来
1: 听？会啊，我就觉得很喜欢，然后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有才，但是因为这件东西不能分享给别人，所以就是默默的自己存起来就好了。
0: 那你们签合约会签到这一块吗？
1: 会啊。
0: 就是蛮，就是合约应该蛮严谨的吧，因为关于到
1: 很多
0: 版权，对，很多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你们是连跟朋友让朋友听也不行，
1: 就不行。
0: 哦，那可以分享这个资讯吗？就是好比说，假设我今天很喜欢一个艺人，然后你知道他要可能要放歌放专辑了，但是外面都还没有公布，你是有办法可以先收到这个资讯的吗？就是分享這個，
1: 我是没有试过。我觉得在这边工作，我自己是觉得这就是最基本的，
0: 就是不行这样子。OK，、
1: 就是、
0: 所以大家要小心的，不要再逼你的唱片公司的朋友了。
1: 对，错，
0: 对，
1: 就是不要逼这样。
0: 对，给大家一个呼吁。好，那第三题哦，就是大家都以为呢，唱片公司的工作就是在办演唱会、拍 MV， 或者是跟艺人开会。那你觉得大家对于唱片公司最大误解跟刻板印象可能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比较大的误解应该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唱片公司就是会围绕着艺人啊，然后会可能真的进到唱片公司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到接触歌手什么，但其实我们歌手就是也不会说每天都进公司，他们就是真的是有要出唱片的时候，或者是最近可能会有比较多东西要开会才会进到公司这样。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唱片公司也是分很多啦，就是什么行销啊，然后企划，然后版权，就真的是分很细，所以就是没有像大家说就是
0: 就艺人歌手这样。
1: 对，艺人歌手这样。
0: 说到版权，因为毕竟在版权部门，我一定要跟问版权相关的问题，因为我真的好奇很久了，毕竟我之前填了一整年的节目的也是要不要，所以就很好奇。因为在填的时候有些时候去查那个版权还是有找不到这些歌，那你们这些有签艺人的那个公司啊，会是时常去听我们像这种广播节目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就是进行版权上面的登记，你们会这样做？
1: 我是不太确定，因为我现在没有接触到这个，但我不太确定我主管他们或者是什么，
0: 你们要怎么去抓这些违法的没有去登记的版权呢？
1: 他们会去抓吗？其实这个我真的不太确定。
0: 所以你做的还是主要是登记那些有记录的。
1: 对 对有记录的。
0: 是要去记录那些数据吗？
1: 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有时候像一些艺人他们可能上 YouTube 音乐嘛，然后可能有时候你 那个什么 IG 没有授权或者什么，然后你放那个音乐好像就会被检举，或者是你就会被下架，因为你没有那个版权可以去让它上架嘛，所以就很多艺人好像在发，我们就好像比较偏向是在社群方面或者是在某一些方面，这些就是这个歌曲到底有没有被授权，然后我们要去帮他做开白名单，或者是跟唱片部去协调。
0: 对耶，
1: 对，因为比较像是这样。
0: 社群平台真的蛮多音乐的，应该现实动态、贴文等等都可以发音乐、然后有时候都会发现版权这样的问题，對歌曲资讯不明，
1: 對
0: 就有点悲伤。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公司比较偏向的，就不会自己特别的时候会去
0: 抓这些，主要是广
1: 播剧什么那种
0: 登记之类的。好，那第四题，有人说我进到娱乐产业之后，就算遇到自己最喜欢的偶像歌手，也要保持专业，不能像粉丝一样尖叫。那想问问美女，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自己很喜欢的歌手的话，你真的可以忍住吗？还是你的心中呢还是会默默去找到签名之类的？
1: 我觉得就是下班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我

0: 就你可以跟他说，就是可不可以有机会签
1: 名？
0: 因为其实我看我们公司的那个很多人的桌上，其实都摆很多那种专辑跟签名或者是海报什么的。可能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所以认识这些艺人，所以他们可能是拿公关品或者是什么，不太确定。但是如果是以跟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小粉丝的心态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拿捏你工作上面的
1: 态度，
0: 跟你下就是下班后你想要转换你的身份是 OK 的。
1: 那有没有就是你在这间公司观察之下，有没有正职跟这些艺人也是变成朋友的？
0: 有欸，有很多，就像像前阵子什么柏林，你知道柏林吗？不是，就是反正是森林之王的一个，之前是拿冠军，不知道哪一季拿冠军。
1: 其实真的太多人叫柏林，也有演员柏林，也有
0: 地区
1: 的柏林，太多柏林了。
0: 还有什么阿叶，就是他们都会来公司这样，然后就是他们都可以很自然的，就是跟我主管他们就聊天，然后就直接坐下来什么，我就觉得他们就跟他就真的很像朋友这样子。
1: 那很好奇的是，就是你有需要记全部公司签的艺人吗？就是他们来的时候，基本上也要记住他们是谁，或者跟他们打招呼。
0: 要欸，我觉得就是词曲创作反而更难，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也是签很多词曲创作者嘛，然后他会有一个表统整，然后因为我之前像是，比如说我今天看到陈美妮，然后更不知道他是谁，就是对，就是而且他又没有什么可能艺人资料什么的都没有，然后你就要去看，如果他今天有来公司的话，就会稍微记一下他是谁，就是才不
1: 对啊，
0: 不然因为我平常整理资料的时候都会整理到这些老师的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就也很难，
1: 而且也不知道长相，
0: 对，也很难去联想，所以我自己就会去 Google 查，或者是可能就会问主管什么。
1: 那你有要跟这些老师开会吗？
0: 开会是不用，
1: 所以就
0: 但我会跟他们对接，然后如果我又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就会觉得我在跟一个陌生人对接
1: 讲话这样子，所以其实还是有这个必要去意识到你的工作的这些专业度哦。好，第五题就是网络上有人分享说，娱乐产业啊，常常工时很长，只要有艺人活动，大家就会一起加班。那在 Mini 的观察之下，音乐产业真的是像大家说的一样很忙吗？还是实习的时候有没有一段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很常加班啊，或者是赶案子之类的？
0: 但我觉得音乐产业的那个忙碌程度真的就是要看不同的部门。但是因为以我现在是可能实习生的经验来讲的话，我觉得工作的内容就会跟其他活动的那种部门比较不一样，因为有些活动像是什么他们可能会办演唱会活动啊，就是活动，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可能就是要熬夜，或者是你要赶那个交稿时间什么，但是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觉得比较没有说去追求什么工作进度，就会比较像是要去协调要怎么样去跟主管沟通，然后把我的时间安排好这样子，所以
1: 排程。
0: 但是因为公司像是因为我说前阵子就金马奖金鹰奖这阵子会比较忙，所以就是可能就要有时候会稍微要加班这样子。
1: 那你有会要把工作带回家做的时候吗？
0: 我觉得这部分偏少，就是因为我们在公司的时长就已经待6到8个小时了，所以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点把工作做完就好，就你剩下的时间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急事或者是有老师在群组问问题就稍微回复一下。
1: 那你是下班之后还会回讯息那一种了吗？
0: 就很不想，但还是必须。
1: 那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是可能你这个礼拜的工作真的做不完，或者说你会不会提前焦虑担忧你会做不完，然后就先提前把它做完的时候？
0: 我会啊，就是有时候会就是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然后也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1: 这样子。能懂讲实在话，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练习，就是要怎么把工作就是工作，然后下班就是下班时间，因为6到8个小时你也不能说是你那时候状态是完全是正常，
0: 对，
1: 还是会有什么想睡觉的时候，
0: 没错，就尤其是做到第快5个小时的时候，
1: 对啊，而且你的工作都要去面对这 Excel 数据，讲实在会头昏眼花耶，
0: 会，
1: 就算你的公司很漂亮很明朗，但还是会有这种事发生的时候。好，那第六题就是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进唱片公司一定要很会追星，懂音乐，流行音乐，不然会很难融入，简单说就是要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那你觉得这是正确的吗？还是说其实有更重要的其他能力是就算没有这些很懂流行音乐或者很会追星也是适合的人？
0: 我觉得就是喜欢音乐跟对流行音乐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敏锐度嘛，然后我觉得喜欢追星是 OK， 但是 或是认识现在很红的歌手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音乐产业有

0: 因为其实音乐产业就是分很多不同的职位嘛、嗯、所以就是我觉得追星这件事情虽然是一大的优势、嗯、但是还是要看不同的部门这样子、嗯、然后我觉得在接触相关或者是你之前有音乐相关的工作经验的话也会更有动力去认识现在你现在的音乐产业、嗯嗯、
1: 那说到部门这件事情呢 Mayne 有没有想要去其他部门试试看的想法呢？
0: 嗯，我觉得部门我都会蛮想试试看的、欸嗯、就是我觉得这样我才可以知道我自己是比较适合哪一个对、
1: 嗯、那你目前待下来你是只有在版权公司版权部门待过吗？
0: 嗯，然后加上上一个实习就是比较偏向、嗯就是、
1: 唱片吗？
0: 没有，上个实习就是乐器行，但是是、嗯、也是有行销的部分，嗯，然后也有 podcast 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可以说到，就是我觉得过去如果有一些行销啊，然后 podcast 或者是你可能音乐制作，或者是在学校的各种专案，或者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嗯，就是你有这些经历之后，你才会有这个机会可以进到音乐产业、嗯。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之前就累积这些经验，我才有办法现在坐在。现在
1: 这个地方 嗯所以果然那还是他的那一句话之前做过的事情都是
0: 都是有意义的没错
1: 来抬头不要提
0: 来听京剧对
1: 京剧太好了我们两个对这句话真是感同身受好那第七题哦就是很多学生都会想要进华纳环球 Sony 这些大型唱片公司实习、嗯、但又很担心自己没有作品或者是没有经验那现在想问Mayne也是如果之前有一位学弟妹或者是同学他想要进华纳音乐其实不只是华纳可能这种大型唱片公司实习的话你会建议他提前准备什么事情然后哪些能力是面试官你自己觉得最看重的
0: 嗯，我觉得如果今天有学弟妹想要进华纳实习的话、嗯、可以先看自己对于什么样的职位比较有兴趣、嗯、然后可以去找相关的可能现在在做的这个人他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嗯、或者是他的工作内容是怎么样、嗯、然后可以去多观察然后才知道说哦，自己可能会想要进入哪一个部门或是哪一个职位、嗯、然后我觉得自己就是也可以就是可能提早准备一些实际的作品还有工作经验、嗯、像是嗯，我刚刚说就是有 podcast 的经验嘛、嗯、对啊然后行销内容制作或者是嗯，你之前有参与过什么事情可以多写在你自己的经历里面让面试官知道、嗯、我觉得也比较有机会被看见、嗯、对
1: 那你会担心自己的作品做不好吗就是之前的作品
0: 嘛
1: 不敢放出来给主管看
0: 我觉得就是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可能是你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好但别人对别人来说、嗯、你有勇气做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懂
0: 所以我觉得对就是可以还是可以放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有机会被看见的话还是可以放、嗯、但是如果你今天自己都觉得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不好的话那主管看到怎么就是也有可能会觉得不好之类的、嗯、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评估一下
1: 所以其实还是要对自己有自信然后还是回扣到刚前段没你讲的真诚这件事我还是觉得其实不管是面试还是在哪个地方你只要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大家都会愿意相信你在做的事情
0: 没错
1: 所以最后这句话呢也送给听众朋友们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哎，可以下班了吗
1: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2: 下班啦！
1: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3: 但听我们不会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3: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1: 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 Mayne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实习在做的事情好那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发现因为产业呢虽然充满热情跟梦想但是背后啊也会需要大量的沟通像是可能跟 Boss 啊或者是老师等等那企划执行呢以及面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那些呢我们听到每一首歌看到每一次宣传甚至可能是版权的背后啊都会有许多的工作人员的默默努力才有办法把这些最好的作品带给大家那如果呢你对音乐产业也有兴趣的话呢希望今天的分享也可以让你更了解这份工作最真实的样貌那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你也有机会成为这个产业的一份子哦那今天呢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啊

0: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alkingStu1005。 那记得在每周五的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的1:00到2:00，在联合广播电台 FM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 Spotify 上岸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非常欢迎分享给身边对于娱乐产业、音乐产业有兴趣的朋友们。那我是主持人蔡丽，那他是我们的来宾，
1: 也、谢谢社畜学生请上。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00。
3: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4: 我爱神的唯一，我爱神的纯净，
3: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也就是上次跟秋兴一起合作播出《神农多情话》的永别啊。我今天开始要为各位每天介绍一句台湾俗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为各位介绍的第一句台湾俗语是气鬼啊，气气气，当多就落去，落去阮有某，唔免登山遮艰苦。这个俗谚可能是台湾最古老的一句俗谚，因为它跟很早很早以前的移民有关系。因为这里头有个名词叫做当多，当多就是郑成功在1661年到台湾来以后建立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就叫做当多，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满清政权的大清帝国。那么这个俗语里面有这个当多两个字出现，我们可以证明它是非常古老的俗谚。它第一开始就是气归啊气气气，就是配合他讲这句俗谚的时间，因为那个时间刚好就是气归啊，也就是大黄瓜，我们现在所讲的大黄瓜长得很茂盛的时候，这个时节呢他到台湾来。那么当多就是指当时指的台湾，那个还没有台湾这个名词，叫当多，就是郑成功建立的王朝。那去阮有某，这个是他们互相传说啊得知的。因为当时的平埔族有八大族群，光是当多这个周围附近就有希拉雅、马克道士，那这两个平埔族那一定有女生。那么拉起乌努波唔免等山才艰苦，那时候他们在中国大陆一带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啊，那么可以说拍赚家哦，可以说他们的政府又无能，又加上苛政猛于虎，所以他们觉得在那个地方生存是非常艰苦的，而且他们总有一些仰望，希望朝着光明的地方或者好发展的地方，也为他们下代子孙来着想，所以他们就想到

0: 这个党都来，也就是到台湾来，那因为这个总是存在的一种希望，这个希望让他们有奋斗的目标，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出发了。我们现在再来 review 一下这句话：气鬼啊，气气气，当都就落去，落去阮有某，毋免登山遮艰苦。气鬼啊，气气气，当都就落去。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今天的感情怎么翻译。今天呢是10月9号，明天就是双十国庆了。大家开心吗？我非常开心可以放假。那相信大家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心里可能早就已经默默在放假了吧？是不是已经把包包收好啦，行程排好啦，准备好享受接下来的国庆连假呢？甚至有可能已经有人先行先放假了，也有可能。那不知道在这个连假呢，你可能打算要怎么过呢？是要跟另一半出游呢，还是要跟家人一起出去玩呢？还是打算就是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宅在家里面补个觉，享受难得的 me time 呢？那说到国庆日，其实大家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应该是满街都是那国旗啊，然后连假还有晚上热闹的烟火。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国庆日，大家都要就是可能有些国家都会放烟火呢？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庆日放烟火的国家是美国。那在1777年的时候呢，美国宣布独立的那个一年呢，是他的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就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他就说他预言说未来的每一年的这个日子呢，人们都会用满天的光明、盛大的表演还有灿烂的烟火来庆祝它。那其实他就成真了，后面造就全世界可能有些国家都会用烟火来当做国庆的标配。那前几天可能我就在思考说国庆日啊，心里就浮现了一个奇妙的想法，就说哎，烟火这东西其实是不是就是跟我们刚开始在接触的那一些新事物啊，或是刚谈恋爱的一些激动的心情是一样的。就像热恋的时候呢，两个人可能看对眼，瞬间就会有那种小鹿心中的小鹿乱撞，然后瞬间爆发，就那种烟花四射的感觉。然后呢，就是呢，可能在一起之后就会想要24小时黏在一起，但是呢，漂亮的烟花炸完之后都会烟消云散嘛，所以其实回归到现实，两个人要面对的可能是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现实生活，就会让我想到很多人其实在情感里面很常发生争执的，就是说到底谈恋爱应该要像热恋期一样黏在一起，还是说要保持各有各的生活呢？其实我觉得说黏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其实就是我们两个都已经在一起，那就应该要分享一切，建立属于两个人的世界。那如果不黏在一起的话，怎么会叫做谈恋爱呢？我就跟手机过活就好啦。但可能独立派的就会觉得说，两个人其实是可以处在是那种并肩同行的独立个体，就是我们是在一起没有错，但是也在我们在执行自己的生活或是

0: 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就是可能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啊，自己的空间，就是可能太黏反而会让这些人觉得有点窒息。所以呢，其实呢，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像是国庆日这三个字，讲的就是独立跟主权嘛。那感情里呢，独立不是说我不需要你，而是可能我很爱你，我喜欢你，但是我希望自己还是有独自生活的能力的空间。那最棒的呢，就是如果是黏人的话呢，其实也不是说我不能没有你，而是我知道说我可以一个人生活，但是我还是选择跟你在一起生活，分享我的生活。所以呢，在准备放假的前夕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今天的爱情国庆日，是在庆祝彼此的独立呢，还是庆祝无条件的并肩同行呢？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那到底该如何在两个人热恋相处中呢，平衡黏人跟独立呢？别急，接下来呢，今天的情绪对照呢，就是透过音乐来拆解这个话题，先放松一下。那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要听的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双栖动物》是蔡健雅在2005年发行的代表作，收录于同名专辑《双栖动物》中。那她也凭借此专辑荣获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那在蔡健雅也是亲自作曲啊，跟知名的作词人小韩填词。那这也是蔡健雅与小韩这对黄金的搭档在多首的情歌后的精彩合作之曲。那编曲呢，也是融合了都会的 R&B 的pop 跟抒情的摇滚元素哦，以吉他跟钢琴作为情感的铺陈，声线也是从低到高的抒发，展现了个人特色的蔡氏情歌的魅力。那其实双栖呢的这个隐喻呢，也是歌词以青蛙啊等同时在水里跟陆地生存的双栖动物，在感情中其实两个人就像是陆生跟水生的动物，原本属于不同的环境啊，也有不同的生活节奏方式，但可能为了相爱啊，喜欢啊，然后强行的适应对方的栖息地。那这首歌也是描绘出在爱情中过度的靠近啊，适应时的疲惫，想要在对方的世界里就是黏人，但是又想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精准的刻画了都市男女在渴望亲密陪伴跟保留自我空间之间的矛盾跟拉扯。那当两个人为了爱而失去自我界限的时候，这种双栖的生活方式最终就会带来给双方是疲惫跟窒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蔡健雅的《双栖动物》。

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华语乐坛里面宣告爱情独立最佳的代表词之一，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田馥甄2010年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中《To Hippie》当中。当时他是从 SHE 组合个人出道。那大家在看没有了团员的陪伴呢？那其实 Hippie 他自己也是一人唱歌会是什么样子呢？这首歌一出来，其实让大家也是瞬间立住了他的独立呀、惊人呐、又坚韧的个人音乐风格。不仅一举入围了第22届金曲最佳音乐录影带奖，也是成为无数人在失恋然后是情伤中的精神解药。那这首歌呢，也是由知名的音乐人诗人陈填词，然后杨子璞作曲的。那不同于一般的情歌那种撕心裂肺感，它是那种留下来的委屈，就是哦，我寂寞寂寞就好，也是展现了一种极度清醒的个人主权。那歌词里也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就是死不了就还好，死不了就还好，直接把那种感情里的尊严拉满，就是可能写出一台非常现代的感情状态。我承认我很痛，但呢我也承认失恋可能不需要你可怜我，也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会给自己时间跟空间去消化这份难过。所以寂寞寂寞就好，不是那种自暴自弃，而是讲说哦，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复原仪式、疗伤仪式。这也跟我们今天讲就是这个主题非常的契合，就是当两个人分开，或是当你决定要从一个很过度黏人、失去自我关系中抽离的时候，你就会经历那一段阵痛期。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它是那种热恋期过渡到就是平淡期的那种感觉，你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习惯性在热恋期的一些习惯，但是到了平淡期之后，就是抽离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小难过。那在重新收复自己的个人的空间的时候，就是你也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去证明说你自己的价值啊，就是你可能你本来就是一个独立且完整的个体。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听这首带有态度宣告自我独立的歌曲，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

接下来这首歌呢，相信只要前奏的吉他声一响起来，许多人的青春回忆就会被瞬间勾起。这首歌呢是戴佩妮在2001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你要的爱》。那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

第二张个人专辑《怎样》当中，同时当时也是红遍全亚洲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这首歌不仅伴随着无数人度过了追剧的青春岁月，更是一举奠定了戴佩妮全创作才女的音乐定位。那更有趣的是，其实这首歌呢是由戴佩妮亲自作曲作词的，当时的她才20出头，却展现了非常细腻且深刻的情感洞察力，不同于一般的热恋歌曲的甜腻的。然后呢，她这首歌呢是写给一种感情里因为太想配合对方却逐渐找不到自己的迷惘跟无奈感。那歌词里也有写到说，我明白我要爱出没在空气，我明白你要的爱渴望不努力。这里的精准刻画出两个人在情感的模式上是需求不对等的，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一个人要随时黏在一起的那种热烈啊，可能另外一个人是想要自由的。那他一个人拼命想要融合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却只想要轻松自在。这有可能其实情侣之间的想法也不一样，就是可能自己可能希望黏在对方24小时，但是你的另一半可能希望自己有多一点单独可以自己独处的时间。所以也不是认得说今天哦，我可能这一对情侣他们的想法跟意见一定是合的，相信蛮多情侣都是那种双方就是两个都不一样的。像我自己就是，对，我跟我男朋友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啊，他爱吃什么我就不爱吃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很多东西对啦，不爱吃的就直接丢给他。那歌词的最后呢也说，我明白你要的爱呢，这种渴望不努力抱着虚惊一场的停摆，就是也是一种爱情清醒的察觉，就意识到我们终究不是个体，就是不同的个体嘛，如果不合适硬要绑在一起也是彼此折磨，就是强摘的果子不好吃啦。那也呼应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呢在相爱的前提之下，不是说要一直去满足对方的爱，而是要在这段关系的时候可以坦然的做自己。所以我觉得在一段关系，就是如果是健康的感情关系的话，应该是知道对方的自己的生活模式之后，也能够理解并且尊重，然后两个人去调试互相可以适合两个人双方最佳舒服的模式。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充满青春记忆又带着淡淡清新的经典歌曲，戴佩妮的《你要的爱》。虽然经常

今天的呢情绪对照表单元的最后一首歌呢，要带给大家的是重温这首无数人心中最温暖的解答，孙燕姿的遇见。那这首是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那也是收录在他2003年 The Moment 的精选专辑当中，同时呢也是由吉米绘本改编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当时一推出的时候，其实呢也是横扫了华语各大乐坛，陪伴了很多无数人在孤单的时候等待心中找到心灵的那种平静。那这首歌呢的曲风呢用简约的钢琴作为基底，也搭配了孙燕姿那独特带有一点点沙哑却无比坚韧的声线，也是勾勒出了一个画面感的景色。那两个生活在同座城市啊各自忙碌的独立个体呢，也能在平行线的轨迹的默默等待某一天的相遇的瞬间。那歌词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描述，说我看着路，梦的路口有点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能在多远的未来。那这首歌也道出了我们今天就是一直想要讨论的，就是理想的爱情呢是两个独立完整的个体是在途中的相遇。那其实很多人在单身或是等待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就会很想要希望有另一半来填补自己。但这首歌是给那种一种非常从容的态度，说你不用为了就是摆脱那种孤单而随意投入一段关系，也是不用为了爱一个人而放弃自己的方向。那你要先走好你自己的路，看清楚你自己眼前的风景，然后当你成为一个独立且懂得爱的人，爱自己的人时，那个人就会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跟你有共同频率的相遇，也可能在转角处随便转角处就遇见，这真的是一种缘分。那这不是一首关于就是撕心裂肺的情歌啊，这是一首充满希望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带着平静跟期待的经典作品孙燕姿的遇见。

今天的感情翻译前呢，也是想要讲讲在感情中的三种类型。那首先就是热恋中的依赖型，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希望24小时都黏在对方身上。你是想要一个能陪你看烟火的人呢，还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对方的烟火？就是要送给最近可能刚谈恋爱，或是正处在那种极度黏人，随时随地都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的朋友，那就是热恋期嘛。然后想黏着对方其实蛮自然的，因为如果你会发现为了配合对方的节奏，你就会开始为了跟他去吃饭啊，可能朋友在找你的时候，你会就是会放弃自己的兴趣，或是说跟朋友就不约这样子，甚至可能失去了自己生活的重心。我觉得其实蛮多人热恋期都有这样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那也不叫相爱啦，比较像叫消融，就是可能在完美的烟火还是需要有夜空来衬托，所以为了放烟火就要放弃整个夜空，然后最后就剩下一片漆黑。那记得还是要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保留自己的一点的空间还有自我。那这次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告五人的爱人错过。因为我们聊到说，就是刚刚有讲到，你是想要找人一起看烟火呢，还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对方的烟火？其实也可以说是这首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这首歌呢，在2019年发行，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当中。主唱呢，更是包办了词曲跟创作，那搭配男女双主唱的这种极具辨识度的交织声线，加上那句你呀你呀那种超洗脑的旋律，也不仅让告五人一路圈粉无数，更是在让无数人在社区还有 KTV 变必点的热门金曲。那很多人其实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他的歌词非常的浪漫，也有点荒谬，就像是前世今生的那种宿命论，就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啦，只是你忘了我也忘了。但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拆解这首歌的语境的话，其实它也是写出一种非常现代的感情现象，就是我们明明在同一个频率上，但是却又很容易撞击，会因为彼此的慌乱跟迷失而完美的错过。那歌词里写的撞击跟转身，也像是两个太过着急的去爱啊，然后没有能看清楚自己是谁。那你为了迎合对方，就像放烟火一样，就把自己全部抛出去，结果完完全全就是没有融合成一体，而是在混乱中就更撞的比起

面中，然后最后演变成相撞却又错过的遗憾。那这首歌也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个有趣的景象，就是相遇其实需要机缘，但能够长久相处靠的不是那种盲目跟讨好，只是你要想清楚你自己是谁，然后呢要站得稳，那两个人相遇才不会变成一场荒谬的意外，而真正命中注定的双向

接下来这支签呢，是要送给那种只要是另一半说自己想静静或想跟朋友出门就会陷入焦虑的朋友。当对方说需要空间时，你自己会不会常联想到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不爱我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权边界啦，就像是一个国家需要有边界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空间，能够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给对方空间是在帮这段感情，就是有点像是补充个人的能量，然后等他修复好他自己的时候呢，可能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更健康的陪伴。所以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这几年全亚洲蛮红的，也是无数人在 KTV 必点的超级神曲，韦礼安在2021年发行的《如果可以》。那这首歌也是九把刀执导的影视作品《月老》的主题曲，由韦礼安跟知名音乐人 Jerry C 共同作曲，那九把刀也是亲自的填词。那其实发行后呢，也是强势的在 KKBOX 里面当华语榜的冠军数百天，那也是入围了第58届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那韦礼安在歌曲的高音部分其实真的都是用真高音去飙唱，把那种穿越生死啊轮回般的真挚跟执着展现的淋漓尽致。那这首歌其实最动人的核心就是那一句歌词，红线划过深沉轮回的秘密，我花光运气，你是我赌上世界的决定。其实在很多感情里面容易焦虑害怕被边缘化的朋友，其实也是因为对方的一点点疏离而慌了阵脚。那这首歌其实也是写出一种非常深沉的安全感，真正的羁绊是即使距离拉远，即使经历狂风暴雨，那种隐形的红线依然会隐隐的牵着彼此。那其实给对方私人空间就像是他在外面飞翔打拼，你要相信他，相信自己，那对他而言你就是一个赌上世界的决定。那空间也不是说它是一个隔阂，而是让爱更有张力的弹性，当他修复好自己忙完自己的事情之后呢，他就会回到你的身边。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力量还有温暖归属感的歌曲，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要讲过度独立难以靠近的心了。独立呢，就是盾牌，所以它会让它变成挡住爱情的墙。那其实这个是要送给非常习惯一个人处理所有事啊，甚至觉得可能麻烦别人会很不好意思的独立派的听众们。你们可能很自律啊，很有主见，但其实在感情里太过独立会让对方觉得哦，自己可能是毫无用武之地。其实真正的独立可能不是坚不可摧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要有能力照顾自己，但也有勇敢的向对方展现脆弱的底气。那连假到了呢，也可以把防御放松一点，就是跟对方一起出去照顾你，给他一个照顾你的机会。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送给大家的，是张惠妹的连名带姓。那这首歌收录在第19张个人专辑偷故事的人当中，由音乐才子周杰伦量身打造的作曲，他也是作词作曲者，然后填词。那周杰伦的招牌抒情旋律呢，再搭配这个只有画面跟心理描写的歌词，其实整首歌就是很有那个张力，而且这首歌很一推出也是很少的各大音乐的榜单，让无数人在深夜里一遍又一遍的单曲这个巡回播放这首歌。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最残忍跟最吸引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描绘了一种过度独立背后的防御跟抑郁。歌词也是讲述说在分开多年后两人偶然重逢的情景啊，曾经那么亲密无话不谈的两个人，现在呢却要很客套的连名带姓去称呼对方。你想象就是两个情侣过了多年之后，不是以昵称在称呼对方，而是以姓名姓氏在称呼对方，就是多了很多的客气感。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脆弱，可能会戴上我很好，我很独立，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的面具。那其实歌词里也写着，在听到你的名字不再敏感，停顿了一秒绝对装作无感。这种强行展现的独立跟坚强，其实也是一种最深的防御机制。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足够独立啊，足够坚固，就不会被感情伤到，但其实不知不觉的我们却也把那个勇敢展现脆弱啊，勇敢去爱的自己也关了起来。那这首歌也是要提醒我们说，真正的独立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堡垒，而是即使知道可能这段感情maybe 会有受到伤害，但也要勇敢去承认说自己可能会留下的遗憾跟思念。这其实感情就是经历过才知道嘛，也没有说感情谈了一定是完美的。那明天就是连假了，那也不管这个连假你是要跟另一半出去玩呢，还是要留给自己一个美好的 me time 时间，都祝福大家能够找到最舒服最自在的节奏。那我们一起来听最后一首歌，张惠妹的连名带姓。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0: 时间凌晨四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一个学系，一段故事，一种未来的可能。欢迎来到萃谷开讲，让你遇见世新的每一种可能。
2: Hello， 各位正在收看 YouTube 直播以及线上收听的听众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萃谷开讲的第二集哟。萃谷开讲这档节目呢，就是透过每一集邀请世新大学不同系所的系上老师，或是系上优秀的学长姐们，以及专业领域的业界代表，透过他们的经验分享，让我们更加了解到此系所的特色课程以及相关的职涯发展。那这一档节目呢，也会固定的在每周五的下午12点到1点进行影音及线上直播，所以相当欢迎各位听众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哦。那今天已经是萃谷开讲的第二集了，我们邀请到的是世新大学的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相信大家听到口传系三个字，是不是会像想说，哎，大学四年我都只是在学怎么说话，如何说话吗？但其实并不是哦，口语表达还有非常多相关的技能可以学习，而世新大学的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也有非常多的特色课程，可以让大家在这四年当中学习到不同的能力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老师及来宾，让我们来欢迎世新大学的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同时也是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李佩玲老师。
3: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口传系系主任，同时我是口传系的毕业系友校友，所以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是我们萃谷开讲转型的第二集，然后借由这个机会呢，当然分享一下口传系，我自己从学生当到老师，然后另外的话呢，邀请到我的超级好朋友，我们的这个陈店长，那从这个地方呢去探讨说口传系的能力要如何落地，然后在职场上如何发挥功效。
2: 相当期待老师带来的分享。那我们再来欢迎另外一位来宾，是星光三月站前店店长的陈英宏，陈英宏老师。
4: 大家午安，我是星光三月台北站前店的店长，我是陈英宏。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来跟大家聊聊。那我目前在星光三月已经今年是第27年，那我也想把我职涯这些的相关经验，然后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谢谢。
2: 谢谢老师。那其实啊，大家都说一句话叫做说话是一门艺术，但是其实把话说好并不是最重要的，跟人际上面的沟通互动协调，这个也是相对重要的，那在未来职场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就是把话说对，把事情做好，职场沟通力的实战课。我们会借由星光三月站前店店长的英宏老师，以及口语传播及社群媒体学系的佩玲老师的经验分享呢，让我们更加了解到，哎，在职场上究竟要具备这样的能力有多么的重要，以及呢，在如果加入了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的话，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话，我们呢在这四年内有哪些的特色课程可以来训练这些软实力呢？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到哦。所以现在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把话说对，把事情做好，职场沟通力的实战课。首先呢，想要先来访问一下英宏老师哦，因为根据您在这个职场的第一线啊，在这个口语表达有一个叫做沟通力，那您在职场上面什么时候最需要用到沟通力呢？
4: 以沟通来讲，其实我沟通遇到非常多面向，是因为百货公司大家可能只是觉得跟客人

0: 之间做的互动贩售东西，但是以百货公司内部的员工来讲，我必须面对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客人是一定的，但是我是极少面对客人，因为我不是销售东西的，那我去必须要面对的就是我的厂商品牌方，然后必须要面对是我所有的单位，因为我们是分公司分店，我还会有总公司，所以我要面对的是总公司，我要面对的是我下面各级的员工。那以百货公司来讲的话，我在做店长之前我是做营业，那营业的话我必须要面对，比如说我们有店铺管理部，我有行销部门，我有顾服部门，然后我还有其他很多的店铺管理的部门需要去做沟通。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很多部门做沟通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比如说我们即将开始做周年庆的活动，在做周年庆之前，我必须要先做的一个是 DM。 那我要做百货公司 DM 的时候，我必须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必须要跟品牌讲说我今天是要做什么样的活动，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要很清楚的告诉他，然后要请他准备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折扣，那客人现在喜欢的是什么，那现在的风向带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跟品牌沟通的东西。当我拿到东西之后，我必须要跟我的行销讲今天我的品牌提供给我是什么东西，我希望给他上的版面是哪里，因为他今天是给我特别的东西，我可能我的 DM 上面我给他一个 破格的东西让他去播让他去放或怎么样。那接下来我就要跟我的营业讲，今天他这个东西上来这一卡上来，你今天要给他多少业绩的产值。比如说我如果是不好的东西，我一定不会给他上 DM 嘛，那基本上他要上 DM 之后他这样的东西他可以给我多少的业绩，这是这营业的部分。所以大家看 DM 的时候可能是我今天看有卖什么，可是在 DM 的背后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那这所有的面向都是需要做用沟通去沟通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单位。
1: 那有没有曾经发生过可能在这么多这么长一个沟通里面有不小心沟通没有很顺利，导致于后续还要处理很多的问题？
0: 我现在是在台北站前店，但是我之前是在信义店。那信义店它基本上是一个店很大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我遇到的状况就是所有的品牌它都要同一个，它可能都要我就是要放第一个露出，那我可能今天答应了 A 品牌，比如说我答应了雅诗兰黛我要放在第一个，可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答应了比如说迪奥他也要放第一个，这个时候两个品牌他就觉得说那你已经跟我讲了怎么可以这样。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来想说那我怎么样让这两个品牌最后都能够达到他想要的，也能够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讲说你如果放在左边的话，那我就给你什么什么样的资源，那左边是他们都想要的位置，但是我现在可能要另外一个，就是我给你右边的第一格，但是你放在这边之后本来不是你想要的，但是你放在这里之后我再多给你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我再多给你数位的宣传补偿你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之前沟通遇到比较多的事情。
2: 那我这边可以稍微的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刚刚店长这边提到的是在整个的沟通力当中其实它牵涉到几个不同能力的综合展示，其中当然就是沟通的能力，因为刚刚店长在讲的时候他其实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在口语传播里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课程叫做组织沟通，所以你在组织沟通里面呢，它其实有对组织内部的沟通，有对组织外部的沟通，然后在这个各式各样的沟通里面，我对不同的层级，例如说我对外面的品牌方，然后我对自己内部不同部门的这个同事或同仁，然后不同部门跟不同部门之间他们可能又是同一个层次，所以它其实会去分对外的沟通，对内的沟通，对内的沟通里面有对上的沟通，对下行的沟通，平行的沟通，斜行的沟通，它其实这边已经牵扯到非常多层次的不同沟通力的展示。那这个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呢，其实刚刚店长这边有提到的是一个协调能力，也就是说呢，我现在像我外面品牌方他的需求，他提供的折扣，他提供的产品，那我进来之后我要怎么去跟我的行销彼此之间去做一个协调，才能够把这样的效益做到最大化。因为当我去沟通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你好我也好大家都满意，好，所以我要怎么样去把它协调出一个大家的需求都在这一档的活动当中都获得满足。那第三层刚刚有提到的其实是一个谈判的能力，好，就是

0: 说，如果今天有一些因为一些事情，当然我们在做事不可能永远平顺，可能有一些误会啦，或者是真的哪边出了一点点小小的 trouble，然后导致说，哎，大家其实都在竞争一个 DN 上面的同一个板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一定是作为一个主管，我一定是出来主持协商，然后在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一定要，其实它就是一个谈判，所以我给你了这个。然后，可能就是跟你，多要一些什么，或者是说，哎，我给你一个你没有那么想要的，然后再多给你一点什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拿跟取中间，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本来彼此竞争的双方，他其实可以互相的去接受，有的是让步，有的是得到一些多的资源。那什么东西我能给，什么东西要？给了之后要请求对方让，这个中间的它其实是一个艺术啊，那当然是吃你的技巧，然后吃你的经验，好，所以我觉得以刚刚店长这一段来讲的话，就我们回到一个沟通力的训练，它其实是在课堂上面，他会去做这样子，就是当然在知识上面的学习。可是你真的要能够落实到像店长这样很有经验的，可以去我遇到问题我就可以怎么样去调解，这个部分其实是要依靠经验的。所以技术学了之后，其实你是要落实到职场上面，它才能够转化成你真正能够应用的能力。
1: 就是技术学的，你要去实战看看。因为从
0: 对。
1: 沟通，刚刚听店长分享，其实从沟通层面之后，还会带到像是协商，还有老师您说的要谈判等等的。
0: 对，
1: 而且谈判很重要的是，你要怎么取舍适当。我在这一部分我给出来的东西，我也不会失去什么，而他们也可以得到什么。这个应该是需要从实战里面可以才去做训练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店长应该会很有这个感触哦。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跟他是认识真的是非常久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它是一步一步经验累积下来的。那有这种走实战派的，就是我现在拥有的能力，其实是靠我常年，你看店27年在百货业，然后慢慢的累积经验。那以口传戏来讲的话，它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也许它可以缩短你累积经验的时期，因为它在前期的时候，它是系统性的教给你这些知识，可是你只有学了4年，然后。4年大学毕业生出来，他的能力就会一下像跳到店长这样嘛？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口传系的学生在学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有点迷茫的地方在于说，我学了4年，这些东西好像有点捉摸不定，就是说这些沟通力好像不是一个很实质的东西。例如说，我今天教你一个 AI 工具，我今天就花2个小时，我们从不会。到会，你就可以很实际的做出一个什么成品。这个是这种技术到落实，你是看得见的，因为它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可是沟通力这个东西，你说它不是技术，它是，因为你学了，它是真的可以用的，然后它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的，它可以帮你得到很多利益的。可是你学了之后，你好像会觉得我做不出个什么东西来，没有办法像说，我学2个小时，我的沟通力就立刻提升。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要时间跟经验慢慢累积。所以我也想问问店长，今天讲到这个，你大约是什么时候对这种职场沟通力比较能够得心应手？如果是你27年这样的一个
2: 我
0: 职
2: 到
0: 场
2: 现
0: 生涯。
2: 在，我对我的沟通能力都没有得心应手，因为
0: 离
2: 你
0: 开
2: 随
0: 科
2: 着
0: 技。
2: 你的职涯一直在往上，我面对的人越来越不一样。我进公司的时候是楼管，然后我再往上面升，可能再来是什么科长、副理、经理等等之类的。我面对每一个阶层遇到的人不一样，但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到科长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是遇到比较多，因为能接触公司内部的事情变多了。那你接触事情变多的时候，变成有更多人愿意跟你讲。那也不是说楼管没有人愿意跟他沟通或讲话，不是，只是说很多新进人员他讲的话，厂商会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那我们可能做的比较久一点点，人家会，我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跟他讲的时候是刚好达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你说我的沟通能力，我觉得是在我的职涯生长 生涯的这里面

0: 慢慢的累积而来的，然后遇到不一样的人，沟通不一样的东西，累积的经验学出来
1: 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职场的新鲜人，我这
0: 嗯，
1: 边也想要，就是我希望还在这个话题之内。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事。今年我们进来在大学，就是说我想这个职场新鲜人，当然现在很多所谓什么00后他来整顿职场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 一个站在我们已经算是比较在我们各自的职场已经算是中高阶管理层这样子哦，那我们其实也遇到蛮多的这个新鲜人，我们也很头大，就是你在说什么？
0: 他们觉得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觉得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以你现在第一线，就是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新人，然后过来离开，过来离开。你觉得现在的所谓的职场新鲜人，他们的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说他们在应对上面，跟我们这个年代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0: 老实说，我听不太懂现在的新人在讲什么。我们每个月甚至是可能每周都会有新人进来，因为也知道现在其实各个职场都非常的缺人。那其实我的公司也有非常多四新的，你们的学姐们、学长、学姐们。那每次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沟通一件事情，大家看的角度其实不一样。像我们的年纪，可能年纪比较长一点，那我们在看的时候讲说啊，以前就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可能改变一点就好了。但现在新鲜的不是，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这样很丑，这个只有老人才看的。但是在我的角度讲说，没有啊，我就是要这样做，公司才会接受。其实很多都是，新鲜人进来之后，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能他也不理解我在讲什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的下面还有很多的干部，我们就会跟他讲说，那你可能要慢慢的告诉他，公司现在想要的是什么，那大家想呈现给消费者看到是什么，那我们要跟厂商讲的是什么，等等，来慢慢的沟通。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磨合，因为没有人一进来就会这么 match 到，所以，以我来讲啦，我看了那么多人的来来去去，我变成我觉得要改变自己。如果我一直用我以前的那种样子去带每一个人的话，我相信可能大家就老古板或怎么样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我现在很接受大家的讲话的方式，他们每次都讲说哦收哦怎么样哦好再怎样，我就想说这个应该是最新的讲法，好吧我知道了，
2: 会不会我们现在都会说收，
0: 对
2: 行，或者什
0: 对，
2: 么之
0: 但
2: 类
0: 是
2: 的？
0: 我后面还要听答案啊。他讲收以后说然后呢你收了什么？你到底是收了第一件事情，收了第二件事情，还是我讲了10件事情你都收到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们有点是回答得太快，然后我讲了10件事情的时候，我会不知道你都收到了吗？还是你第一件事情只有收到1到5，还是你所有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会有点怀疑，当他们事情做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刚刚的4、5、6事情你根本没听见嘛。
1: 对，我觉得一个状况是，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说现在因为资讯量太快，然后现在的年轻世代他们是比较，等于就是说他们的资讯接收是比较零散的。那以前我们的话，因为我们是经历过，从没有网络到有网络，从没有手机到有手机，所以我们从小的训练，其实在文字使用上面，当然这个文字包括书写，包括口语的这种，它其实是我们是一个段落式的训练，可是他们现在是句子式的训练，就是我们是会习惯把很多事情整理好以后出去，然后现在他们是零零碎碎的接收，然后就回应，就回应。
0: 但你讲到文字式的沟通，必须要讲。现在太方便的网络，大家都用 LINE 沟通，包括我们公司有太多，我大概有好几十个群组。每次我在讲 A 的时候，大家看到，我觉得有10个人，他会有10个不一样的解读的意思。那后来我就整理，在会议的时候会跟大家讲，我们在文字的讯息里面其实是没有温度的。我要表达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看了文字会误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是要面对面的做沟通。那我觉得现在的职场遇到非常多的就是，我都用大家用讯息赖跟我请假，大家用赖跟我讲事情。我有一个干部都是用 email 跟我讲事情，我明明坐在办公室里，就坐在椅子上，他也要用 email 跟我讲事情。想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来讲？有时候我都会误会他说，那你是要我帮你去做什么呢？还是你就是跟我讲这样，然后句号？我觉得现在的沟通就是太冷淡了，大家不想面对面去讲话，所以造成了很多误会，都是因为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

0: 这个东西反而拉回来，会让我们知道说，像口传系这边，它其实像刚刚这样说，它其实把两个都已经 cover，一个是口语表达这边，它会重视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温度，可是社群媒体这边，它其实是透过一个媒介把沟通的讯息传达出去，但是同时它一方面在做公开讯息的传达，一方面它也在维系一个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会把社群媒体称为人际媒体。可是你去看哦，就是说像我们用不管是像 Line 这种通讯的软体，或者是说我们去经营自己的私人的社群账号，我觉得它还是会造成一个状况是，我们会习惯不太跟人面对面。对，我觉得，我想你这个时代应该是很习惯，我宁可直接，
1: 对，其实
0: 对。
1: 对，刚刚店长讲的，我很有那种感同身受，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不要面对面，就尽量不要面对面，因为面对面需要应对到的是，那可能店长您突然丢回来一个问题，那我需要思考，但我没有时间思考，说我会怕讲出来的东西可能会冒犯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宁愿就是线上沟通。而且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就是您可能传了一个问题来，我们会想一下，先它有一个叫做可以先看一下那个文字，看一下那一段讯息啊，
0: 先
1: 对，
0: 预
1: 预览，
0: 览，
1: 对，
0: 对不
1: 先
0: 对？
1: 预览，然后呢想一下，然后想完之后，想到 OK 了，然后觉得这样回适当，然后再传给您。这应该也是现在会遇到问题，就是回复讯息或是收一段文字是很久的吧？这时间拉很
2: 对，
1: 久。
2: 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有时候我收到那个文字，它根本就是一篇作文了，它写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我就会想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来讲呢？因为我看完之后，我会用我自己主观的意思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但是我发现之后他要做的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样，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沟通能力还是文字表达能力有问题啊？你就明明不是这么坏的人，然后你写成这样，那我就误会你啦。可是已经来不及，因为你知道，企业呢他都会打考核，我们公司3个月 KPI，等我打完考核之后，可能在某一次的机会点遇到他，讲说啊，我那件事情其实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很惊讶说，但是你写的不是这样啊，那到底是他的文笔有问题，还是他的沟通能力有问题？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新鲜人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呢，在学校的时候，因为你是学生的身份，虽然我们讲说，进了大学，其实已经一只脚踏进社会，尤其是像以世新这样子的学校，它非常的重视实作。但是我觉得，当你保有一个学生身份的时候，你还是有很大的容错率。好，就是说这是一个学生的特权，就是说大家都你自己也认为。别人也认为你是来学习的，所以错了会有很多人原谅你。可是等到你脱离了学校，你一进到职场，例如说3个月，像星光3月，3个月他就考核一次，3个月他就做一次 KPI 的检讨，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容错空间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去思考说，我自己本身有没有充分的表达清楚，然后或起码的要求不让别人造成误会，就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就是口语表达力跟沟通的认知都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个人还是会建议啦，还是尽量面对面讲会比较好，因为讲话的时候它有语言跟非语言，它的讯息其实两个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如果你是只有用文字讯息出去，不管你再怎么样去，例如说我分点论述，让它很有组织性，让它很有逻辑性。我用了很多的符号去展现我的想法、心态。可是问题是，它毕竟缺少了刚刚店长讲的温
2: 人
0: 度，
2: 的温度，
0: 人的温度。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非语言讯息搭载着我们的语言讯息，它其实是在强化别人的认知，然后它会增进别人的理解。所以，当你把这个部分基本上很大部分全部都抽掉，我不知道你的语气，我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表情，我没有办法看到你身体的姿态。这些我变成说，我单纯的就文字来理解你，然后如果刚好你又没有表达得很精确，或者是你的对这种事情的认知跟我对这种事情的认知，我们可能有性别的差异，有世代的差异，有职位高低不同的差异，那对同一段文字讯息，我们的认知从这个基准点就会不同，那 误会就会从

0: 这个地方产生。
1: 真的，像我以我台北站前列来讲，其实我定格没有很大，但是我至少也要考核100个人。那我在年度打考核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都要凭记忆说，那这个人的表现到底是怎样？那他如果平常他只是讯息给我，我根本不知道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因为我的单位散落在我的店的角落。那但是说回来，考核比较好的人都是常跟我讲话的，因为你常跟我讲话，我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样的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有好有坏，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本来事情就是有做好做坏。但是如果你都不跟我讲话的话，老实说，到年度考核的时候，我就让电风扇吹，看谁吹比较远，是分数比较高。对，
2: 所以其实在文字上，如果是在线上，很需要考虑到一个很大重点，就是你的用字遣词可不可以让大家是能够理解。可是如果是在就是线下的话，面对面沟通，我们是可以有像是刚刚老师有讲的，你有非语言表达，你有这个表情语气，然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直接现就是直接提出。所以呢真的好像是沟通来说，沟通也会一直跟到用字遣词，也是一个很相关联性的，对不对？
0: 基本上来讲，我会觉得你进到职场以后非常重要是利用你的沟通力去做印象管理。而且你的管理，这个印象管理的话呢，你除了在你的同侪之间同事，然后当然也有向上管理，像刚刚店长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向上管理的能力。好，就是说我当然很多的基本能力大家在有了一定的学习之后我大家都具备，但是你有我也有。那这时候呢，我要怎么样让我的主管对我更有印象？100多个人里面，然后每天接触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的主管对我有更好的印象，或者是对我有就是更正确的判断？很多时候是在于说我愿意让他看见我。那我觉得这方面的能力你用文字或者是你用我们刚刚讲的用语言讯息非语言讯息，我是觉得说职场新鲜人来讲，你要或者是说比较新的人啦，就可能刚入职场1年3年，我甚至到我觉得5年，我觉得到了3年你如果都还不敢去跟人家讲话，通常这些职场上面的发展应该都会比较停滞。尤其是这种很需要跟人沟通的行业。
1: 我的工作啊，以楼管刚进来，他必须要第一线要管理的就是专柜人员。所以我在当楼管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的专柜人员讲话，因为我们早上要开早会，每天在开店前我们必须开早会，所以我在所有专柜面前我必须要讲说我们今天要注意什么，今天有什么活动要注意什么，今天要赠送什么奖品等等之类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需要沟通的，那这是第一个我跟专柜人员沟通。在我往上之后，我就会新人是面对不到厂商，因为你面对厂商你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我接下来就是跟厂商的沟通，因为我必须要跟他熟识，我必须要跟他挖他的资源，我才会有相关的东西来做我自己的独家活动。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这个行业其实是最适合你们的，因为 我无时无刻都需要沟通，这是厂商的部分。但是我内部也有非常多需要沟通，我刚刚讲过我有非常多的工作部门。当我还没有坐上店长的时候，我是营业，我常常跟各部门吵架，尤其是跟我们的行销。行销呢跟营业基本上是对立的部门，因为行销会讲说，我今天叫你卖1折就好，你为什么不卖？如果你卖1折会很多人来排队，但是我是做营业的，我说1折谁谈得到啊？
2: 对，
1: 又不是说你要卖1折就1折。所以我们跟行销的冲突是最大。再来就是后场，我必须要可能使用我的广场，我今天要做活动，我就跟我后场说，我明天要做谁谁谁的活动，我要用那个场地。后场说，你要用就用吗？那你不会来先来讲吗？等等。所以我觉得我的职场啦，沟通能力非常的重要。对，
2: 那都是一层一层连接上的。对啊，刚刚店长也有讲到在冲突的部分，是不是冲突沟通也是一个算是口语表达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0: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希望一切人所有的关系都是很正向，然后大家都相处得非常的平和。可是事实上这世界没有这么美好，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冲突不断，因为大家的想法不一，大家利益不一，然后就是当各式各样的不一致展现的时候，其实就是冲突的来源。那尤其是在职场上面，就算大家是同一间公司，像刚刚店长讲的，但是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本位，所以每一个部门

0: 要的，其实可能刚刚好都是造成别的部门，可能就是他们。可能造成他的困扰啦，可能就会造成他在甚至可能在业绩上面哈，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觉得啊，这样子我这样挚爱难行，没办法做下去，所以我要怎么样去解决冲突？其实沟通就是一个解决冲突的方式。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请店长看看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诶，像一个这么注重沟通的职场，如果有一些冲突，或者是怎么样不同类型的冲突，我们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去解决它？
1: 我刚刚讲都是公司内部和厂商的沟通，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对客人的沟通。那大家面对最常面对的就是顾客抱怨，我的每天开店大大小小的顾客抱怨非常多。我觉得以我站体验来讲，在前大概5、6年，我遇到一个蛮严重的顾客抱怨。大家如果去搜寻网络的话，应该还搜寻到。那时候一楼有一个咆哮大妈，她这个顾客抱怨是客人进来。跟我的应该是卖饰品的小姐说，哎，我可不可以看一下那个东西？你给我看。那个小姐说，你这边看就好啦。然后那个客人又再讲一次，你可以拿出来给我看吗？我昨天买了，我的坠头掉了，我想看一下其他的。他说，那你昨天买的不一样，跟今天不一样，那你站着看就好了。一直到不知道第几次的时候，客人就发火，直接对他发飙，说我叫你拿给我就看。当然，现场的那个氛围都非常差，客人已经开始咆哮了，他就一直骂。专柜人员，现在看到的手机录影的，就是从客人骂小姐之后开始录影的，所以我们大家就看到说，这个客人怎么这样，没事要骂这个专柜小姐。但是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以百货公司标准的处理方式，一定是先安抚客人，我们会跟他讲说，你不要生气，我们可不可以，你坐下来，我听听看你的需求是什么，这第一个先安抚他，然后我们再来看他要的是什么，我们帮他解决。那我们的同事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了：什么样的客人进来，他就会骂专柜小姐？不是每一个人进来都会做这些事嘛？而且这个客人其实看起来他没有生气的时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大家都没有看事情发生的之前，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舆论就是他一直骂，一直骂，大家看到的事情，可是他真相可能不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去把整件事情挖出来了，他就是。客人要看这样东西，他不给他看，看到客人不爽，然后开始骂。但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小姐子被骂。当然，后来处理了非常久，这个甚至到我们公司的律师也开始处理，因为这个专柜人员就说他被骂到他身心受到了伤害，他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调点或怎样。所以我们在面对顾客抱怨的时候，除了第一个面对客人我安抚他之外，我们会找厂商，我们跟他讲说今天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我会问厂商说，他今天想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是你要陪他吗？还是我们先跟客人聊过之后，看他想要什么，我们再来做后续的处理。所以其实这个顾客抱怨要面对的，第一个是客人，第二个是厂商，第三个是其实我要安抚我处理顾客抱怨那个同事，因为我们的顾客的同仁和我营业的管理那个楼层的楼管，他一定会第一线，我们要先去安抚客人。当他们处理不了的时候，出现的是他们后面的主管，还有可能我的警卫和我的安管，他都会冲出来，因为那天其实有点快要变暴力冲突。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沟通的就是，当我面对实务上啊，实战上来讲，当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沟通，就是遇到顾客抱怨这种时候，因为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你还没有办法思考说。他没有办法让你思考你要讲什么，你只能看他现场讲什么之后，你先安抚他，你顺着他的话去讲。那我另外一个遇到一个顾客抱怨，那个也是很神奇。他走到你知道其实化妆品的如果是壁柜的话，它会有一个凸起来的木板，它不是跟地板平行的。我那时候也是在新一店，我遇到一个客人，他走进去之后他自己跌倒了，然后撞到专柜的柜台，后来他就求偿，他说。她是某狮子会的夫人，她要常常跟她的老公出去参加一些会议，所以她的颜面非常的重要。她就要求偿，她求偿一个天文数字，可能是几百万的，因为她会说：“我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出去，我必须要做医学美容，我必须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们要赔我那么多。”所以，我这个时候的沟通就会扩大到， 律师也会出来，对方的律师出来，评判方出来，我们还要常常去医院陪那个客人，重点又是第一线处理人员，我的顾福客跟我那时候我们两个是主要处理的。

0: 他去客人就说：“你看，你看我的眼睛，我现在一高一低了，你有没有看见？我是不是要做医学美容？但是我在那边看，他其实很正常，根本没有一高一低。那我那个顾服的同仁，他也看没有啊，我觉得你很正常。那客人又生气，我明明就是已经被跌到你们公司的地板的关系，我已经没有办法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说我很正常？所以。”我处理我爹先讲说，嗯，的确好像有点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让医生去看之后，看医生怎么做判断，我们再来做后续的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的沟通和后续的处理其实也蛮麻烦的。
1: 因为我觉得在很多冲突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解决这个冲突，很重要的事情是了解大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嗯、就像刚刚从店长举的这个 case 里面，我们其实就会发现说，顾客有顾客的需求，然后可能品牌方有品牌方的需求，那现场销售人员有现场销售人员的需求，其实现场处理的人员也有处理人员的需求，所以作为一个主管，当我去面对这样多方的需求的时候，其实你要去解决这个冲突，第一步其实是先了解大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嗯，不能以自己的立场直接就去假设这个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你自己的一套你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其实可能完全就没有 fit 大家的需求。所以要去解决一个沟通上面当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先把大家的需求先挖出来。然后有的时候，当然因为 case by case 很多状况不一样，可是有的时候他的那个需求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很硬的那种什么金钱的赔偿啦，或者是什么财务上面或者是什么物品上面实质的东西，很多时候其实是在一个心理上面的满足，你只要心理上面让他觉得啊，我有面子啊，或者是说，就是我有时候就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一句道歉，然后你让他觉得说，哎，我这个心理满足有被。就是就有被满足到，我心里的需求被满足到，那这个时候其实事情反而是好解决。所以在我觉得沟通力这个东西，其实你去面对冲突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高张力的一个沟通情境，所以说你反而是有的时候把它步调稍微的多
2: 拉慢，
1: 对，拉慢一点，然后把它展开一点。好，然后让大家心平气和一点，然后大家把需求各自拿出来，那也许它不见得适合同时展开让大家看见，也许你要分层处理，那这个时候就是依靠现场处理人员的经验。
2: 所以冲突发生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把这个气氛先缓和，再来的话你要先去理解每一个人他们所想要的是什么。当然像刚刚老师有讲到的，可能没有办法在现场就直接去理解每一个人的需求，可能是要在台面下慢慢一个去了解之后呢再进行沟通，对吧？在冲突发生的时候，
0: 其实我觉得遇到事情最可怕的是就是他不说话，如果他都不说话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顺着话去了解，比如说一二十分钟以后，我大概知道他要的，他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我遇到事情的，比如说顾客抱怨，我最怕遇到就是他都不讲话。
1: 对，所以念口传的人其实要训练一个技巧，就是聊天
2: 啊，
1: 因为很多时候资讯是聊出来的。
2: 真的，
1: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说，哎，你花那么多时间，浪费时间。因为我每天工作的时候，其实时间都很宝贵，那你还花那么多时间去聊天，而且很多的聊天看起来好像没重点，可是事实上，这些聊天都是有目的性的，它看似没重点，但是都是在收集资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依靠资讯去做判断，所以我想店长这边应该有非常多，你的工作应该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聊天组在一起的。
0: 我有些顾客抱怨聊到最后，连客人家养几只狗，或者是他家状况是怎么样，我都知道，因为处理太久了，所以变成他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先问候他，哎，你们还好吗？你家的小狗还好吗？最近有没有怎么样？我觉得沟通能力他升华到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他会知道很多的事情，对，不是只有讲话，只有。应该是这样说，不是只有想赶快解决这件事情，是解决这事情的后面，你可能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去处理这件事。
2: 所以聊天其实不仅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你在聊天过程中，你也可以获得一些资讯，或者是说现在在日常。

0: 常生活中聊天，是不是也可以从聊天里面去训练到这些相关的能力？
1: 欸，我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因为我厂商非常多，我认识的厂商大概几百应该有。我的特异功能就是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厂商会跟你打招呼，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每次人家跟我打招呼，心想说在心里搜寻了，因为我脸盲症。

0: 对，
1: 他是哪个品牌，所以我每次聊完走了以后，旁边的同事说你刚刚很熟吗，我说我根本忘了他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养成出来，我就说哎、欸，我有特异功能
2: 所以在口传戏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是非常需要学习的，对不对？
0: 基本上我们常戏称我们是一个聊天戏对，就是说大家你知道就像变形虫一样，就是一群人然后在那边排列组合的各种聊，但我觉得这种聊天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种实战能力的训练、嗯、因为呢当你在聊天的时候，当然有些没有意识到那你真的就是花时间在那边大家聊很嗨，那 也没有不好啊，你聊了很嗨之后你心情好嘛、嗯、所以也不会不好，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尤其是受过这方面专业的老师，我们花时间去跟学生聊天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建立我们的资讯库，就是说我们去聊天，我们去了解这个学生，那他不是只有单纯的了解眼前的这个学生，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学生跟这一群学生的整个的关系摸清楚，然后甚至呢我们在这样子的聊天当中，他其实是在建构我们对这一个班级甚至是这一个世代的认知，然后他也会让我们理解哦，可能我就是在那边跟你聊个30分钟，可是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我看起来好像哎、欸，我关心你的学习啊，最近怎么样啊，跟爸爸妈妈有没有联络啊，然后最近打工如何如何，然后我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关心你，但事实上我已经收集到非常重要的课程资讯。嗯，对，就是说哎、欸，你最近他可能包装在哎、欸，你最近上课上怎么样啊，同学怎么样，这个老师如何如何，他其实全部如果没有这边的铺垫，我直接把学生叫来然后跟他讲好，来你坐在这边，然后十分钟五个问题，
2: 很紧张，
0: 学生很紧张，而且他可能不会告诉你实话。嗯，所以你真的要收集这些资讯的时候，我因为站在我是一个系所主管，或者是我现在已经是院长，所以我可能了解的不是只有一个系，那我如果说把学生就这样叫进来，或者是把老师就这样叫进来，那你跟他讲好，来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他可能觉得你干嘛审问我，他的防备心会很强。所以这时候你什么时候得到真的话呢？我在厕所门口，茶水间门口，然后我遇到你了，我们就开始聊，然后开始聊了之后就开始啊很多的寒暄啊，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关心啊，那其实一方面我们借由这样的沟通去建立一个正向的人际关系，但是二方面其实这些小就英文里面叫做 small talk， 就这种闲聊其实都是在协助我们收集资讯，所以我可能跟你聊个五分钟，我已经开始在思考哎、欸，这堂课这个老师这样的教法我听到的是不是有问题、嗯、我接下来就开始追，好，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要去多了解一下，就是说哎、欸，怎么好像有跟我反映说老师就是例如说学生可能跟你讲说哎、欸，怎么现在这个时间来倒水，就是老师 OK 吗，哦，老师都还没来啊，上课20分钟了，那老师还没来，那这堂课怎么样呢，那开始聊，嗯，然后对学生来讲他可能就是哎、欸，我遇到老师啊，那个聊聊天，然后对我来讲我已经开始在追说哦，那个老师好像很会迟到
2: 所以其实聊天就是不仅是可以卸下大家的防备心，也是可以建立关系，但是在聊天的背后其实你也可以从中去获取到资讯，
0: 所以很多主管来讲我觉得聊天应该是一个蛮需要具备的能力，
1: 聊天是因为你不具压力的跟他聊天、嗯、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他也会在不经意的时候讲出来。以前我以前的办公室是大办公室，所谓大办公室是所有的营业的同事都坐在一起，所以我在我的位置可以看到每一个同事，我坐在位置的时候我其实都在观察每一个同事他讲话的方式，他面对讲电话或是刚跟同事沟通的方式，其实我都在观察，当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点名他说你做，他就想为什么你平常那么大声，你应该很会讲吧，要不然就是你会发现办公室有些同事他就是很会做 paper， 很会写报告，然后他很会去查资讯，我都会透过我在办公室听他们的聊天去请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聊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欸
2: 欸、其实这样综合前面所讲的，其实面对面的不仅是沟通跟聊天都是很重要的，以面对面来说，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时代在变，现在数位时代非常的非常的兴起哦。然后呢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职业出现在数位媒体上面，像是社群媒体的经营啊，自媒体经营，那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认为啊口语表

0: 那这部分在数位媒体上面，现在目前遇到的挑战，或者说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
1: 我觉得以我这边去看的话呢，当然我这边的面向比较广，就不会是说只有针对像这种百货零售业。
0: 嗯，
1: 但是以我们来讲的话，口语表达能力在数位媒体上面呢，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很多人需要它的时候是在于做自媒体的经营，那你对于讯息的判读能力就会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前面去讲的面对面的沟通，它其实是在于可能就人际之间，然后人际之间它很多时候是不公开，所以它不公开的时候，它如果说有一些沟通上面的误会啊，我可能私下再透过别的方式把它收回来，或者是再去多加解释，那它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今天相同的口语表达能力，我如果是透过社群媒体把它传递出去，它其实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跟管道。你知道所有的讯息，只要你放上这样的平台，它都是可被
0: 看见，
1: 可被看见的，然后而且它都是你有意识要公开的。你可能觉得说啊，我把它锁起来，可是你把它锁起来之后，坦白讲，你全部都锁光了，你还把它放上去干什么？对不对？你一定是想要
0: 有人看见，
1: 有人看见，对不对？可能是有限的人看见，可是无论如何，它可能就会被截图，它可能就会被录影。那这个时候，你的讯息只要透过它放出去，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在讯息的表达上面一定要更加的精准。所以你也许只是我是做自媒体，但是我这个自媒体其实不是真的是对外去营业去盈利，我其实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社交工具，它都是一样，它跟面对面的沟通是不一样的，它更需要你的逻辑的能力，它更需要你的组织的能力，它更需要你对于讯息的敏锐度，而且呢，你必须要去预判我这样的讯息透过这样的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是多元的，它有可能是像直播，直播有影音，它有可能没有影音，它可能只是平面的图像，它可能是一张，它可能是一组，它是多层次的展现方式，所以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展现，我也要去预判接收的人他会怎么解读，所以他有更多思考的空间，但是他代表他需要去预测的层次是更多的。好，所以这个是我站在一个人际的方面，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盈利的方面，他就会思考更多。可是我觉得是像这个店长这边，因为以现在的百货销售， 我想应该只有靠第一线去卖可能已经不够力了，
2: 因为现在太多的一个销售的方式。以媒体来讲，我们公司之前有一个小编很红，他是我们台南的小北门，是在去年的九月份开幕，他的小编非常红。那红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台南之前放了台风假，然后小编就说哈哈，大家放假，那我们大家就要安心的在家，但是我根本还没有开，所以我一直都在放假。他是从这一篇回应开始变红，大家就开始观察说，哦，小北门的小编好活泼哦，怎么样？到现在其实大家看到这活泼的小编应该是故宫南院的小编，大家都知道，所以利用这些数位的媒体，其实他用幽默和讲话风趣的方式，其实可以，因为我是企业嘛，我会看到说这是对我们是有加分的，但是你也要讲的是很得体的，就是你不能用一些太无厘头的大家看不懂，但是你要用现在年轻人的用法和说话的方式去勾引这些本来就是这些应该说这些会在数位出现的这些客人身上。对，所以这是我看我们数位的部分，
0: 就是数位媒体呢是可以增加品牌的曝光度或是企业的曝光度，可是在数位媒体上面更需要的就是对讯息的敏锐度以及建构语言。
1: 但这也要小心哦，在这个社群媒体的使用上面，像刚刚店长提到的小编，因为很多的社群媒体，如同我说的，社群媒体它的特性其实是个人际媒体，就实质上它有一个大众媒体的特性，因为它的讯息是公开揭露出去的。可是呢，很多人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因为我的自媒体账号，就是我自己的社群媒体账号在这边，所以我在使用我的社群媒体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其实是在做人际之间的互动跟交流，所以我对他的理解又有部分私人的那种情感或者是层次，或者我们讲说期待。 因此我在这上面跟这些小编

0: 的交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比较像是私人层次的互动，比较没有像一个公开的企业发言人，所以你会认为哦，这是星光三月的小编，你比较不会认为这是星光三月的发言人。也就是说，他其实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他都在建构他的企业形象。可是我在一个发言人站在大众媒体前面，跟我去经营星光三月的社群媒体账号。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手法跟技巧，那这也是口传戏，它必须要从一个从口语表达能力、从沟通能力这个层次出发，然后你要去拓展这个能力。哦，就像他刚刚那个小北门的那个小编，他为什么会觉得啊，大家觉得好有趣？因为他看起来不像这么正经八百的一个发言人。你很难去想象，今天星光三月去开一个记者会，然后有一个发言人跟你用这样的方式讲话，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得体。可是如果你放到社群媒体上，它就是一个有趣的互动，可是你有时候甚至可以有点嘲讽，有的时候自嘲，有的时候可以联合各家小编，可是问题是，你如果在上面自己嗨过头，那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1: 对，所以就是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口语传播现在也是由与社群媒体来去做结合嘛，我们的口传系，所以我们系上有很多就是这种社群媒体相关的课程，就像老师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从口语表达，然后呢到社群媒体上面怎么样去做一个连接，都是我们在口语传播、社群媒体学系是可以学习到的哦。那现在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要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因为现在 AI 的兴起嘛，现在 AI 已经可以帮我们写作，甚至是帮我们把一长串的一个文字或是想法统整出来、条列性出来。但是，你们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口语表达现在需要具备的是什么？即使已经有了 AI 这个工具。
0: 我先来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就像人家讲说，时尚是一个回圈，就是说你现在流行的东西，可能20年后它又流行回来了。其实我觉得在传播上面也有这种时尚感，它其实也是一个回圈，就是说当技术，因为你知道传播这个东西，它是跟着科技的，它跟科技是扣连在一起，科技到哪里，传播就到哪里。所以当科技这样一直发展的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很需要技术，我很需要工具。可是等到 AI 它也其实也不是横空出世，只是说它那个发展的那个跳跃度实在是太快了。因此呢，你突然之间好像就发现啊，没我也行。因为他都帮我做完了，那这时候我要什么？其实他会回归到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今天访谈的最前面，也就是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能力，
1: 人与人的温度。
0: 人与人的温度、沟通能力、叙事力、组织力，你的就是逻辑的能力，你会回到这边。那我们以前在学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因为你一讲到逻辑，他可能讲到什么？2000多年前，什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种，他跟你讲哲学，你就觉得我现在这个科技的这个时代，AI 的时代，我要它干嘛？可是问题是在于说，你的技术 AI 都帮你取代的时候，它什么东西没办法取代，你知道吗？第一线我要去跟你说话的时候，我要去沟通，或者是前面店长分享了很多的这种现场的判断力、解读力，我没有办法输入 AI 跳文字，然后大家就是照着这个步骤去做。我就是要一个人在现场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刚刚说的这些能力，其实会变成非常重要的基础能力。
2: AI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现在的一个新科技，我觉得它是一个辅助的东西。像我今天要来讲的时候，我也把那个佩林的东西丢到 AI 上，说："哎，你去看一下我今天要讲什么。"那因为我的那个 GPT 被我养成，它就很了解我。它就说："哦，那你就讲你是27年的店长，你要讲讲讲讲。"但我今天讲的跟那个里面都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它 AI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那如果以企业来讲，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应该是前几个月有办一个360的一个特展，它现在的东西已经变成你不用出去拍照，因为我们找的是小农，小农他本身没有很大的企业去支撑，他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他的东西有多好，所以我们就把他所有的东西丢到 AI 里面，让 AI 帮他介绍他这样的东西是什么，所以。

0: 以我来看的话 AI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但是如果你要完全都依靠 AI， 很多事情是 AI 做不到，就像 它出来的东西是死的，你要怎么样变成活的、嗯、我觉得这是后续怎么样应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就是它出来的东西也是要透过我们的口语表达或是任何的能力
0: 是
1: 才去组织才可以把它讲出来的。 对， 對、
2: 嗯，否则的话变成你的东西跟大家的东西差别不会太大、
1: 啊、对、嗯、这也是 AI 的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 AI 的部分去了解到其实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去做互动是才有那个温度的，这是 AI 无法取代的。我们也是从这个刚开始的这个沟通来开始讲起哦，沟通啊线上跟线下还是希望以线下来说就是面对面的非语言跟语言之间表达情绪啊这些呢一定都是比较好的沟通的一个方式。然后后来我们还有聊到关于聊天的部分，其实这个我也有收获蛮多的，就是在聊天这一块其实不只是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你还可以从聊天的背后去获取到一些资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训练的，从聊天去训练各种的相关能力，你也可以去拉近跟陌生人或是你想认识的人一些的距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借由就是星光三月正贤店长陈英宏老师以及世新大学的快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配音老师身上，真的是获取到非常多的关于这方面的能力有。那我们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也是非常多有这样类似的课程特色课程可以来去让大家去做连结然后去做学习，像是刚刚提到的社群媒体这一块也是。所以呢我们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两位老师，谢谢。那我们最后还是要来感谢一下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目前跟幕后的成员们，谢谢有你们我们才有这么精彩的一个节目哦。那我们呢翠谷开讲呢会固定的在每周五下午的12点到1点呢在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AM729 还有 FM88.1 进行直播，那也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呢欢迎各位听众及观众们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哦。那最后呢我们下礼拜呢下下礼拜10月16号会邀请到哪一个系所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下下礼拜10月16号再见哦。最后我们再谢谢两位老师，我们来跟镜头说再见，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101.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0: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今天节目一开始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南希·肯恩的《无可救药的猫》。今天节目呢，邀请了一位我的同班同学兼我们两个作息都非常失控的好朋友，让我们一起欢迎 Sunny。
1: Hello， 我是 Sunny。
0: 其实桑尼是因为上个礼拜我抓他来录音室陪我录音的时候，我就说我有点主题上面不知道该介绍谁，有点开始匮乏，然后问他有没有上节目的打算。他就想了一下跟我说他想要分享南希·肯恩。我自己是蛮意外的，因为他平常我知道他听很多原创类，也听很多乐团类，但我没有想到他的首选想要推荐的乐团居然是南希·肯恩。你可以分享一下是为什么让你这么的着迷他们吗？
1: 因为我觉得我仔细想想之后，我如果要很认真跟别人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乐团，最有感觉的乐团应该是南希·肯恩。
0: 为什么？你平常不是都听像是灭火器那种比较重一点节拍的音乐吗？我觉得南希·肯恩给我的感觉都是比较偏抒情类。
1: 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吧，我其实最喜欢听的是南希·肯恩。我比较不会可能在公众场合，比如说跟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放给你们听，因为我会觉得啊太安静了，我怕大家可能会睡着之类的。但其实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最爱听的是南希·肯恩。
0: 哦，那你也是蛮贴心的。其实我对于南希·肯恩就是完完全全不了解，我只有听过他们的一首歌，而且算是比较热播的歌，就不是他们可能平常歌迷会听的音乐。所以今天呢，就邀请桑尼一起来聊聊分享歌曲。今天的歌单也都是桑尼开的。你为什么会从他们出道到现在？因为他们其实从出道到现在也只发行了两张专辑，就是截至2026年的话，你是怎么能够选这些歌曲出来的？是凭自己的听感喜欢，还是真的是你平常会放在歌单里面狂听猛听？
1: 没错，这些通常都是因为我每个月都会换一次歌单，我的歌单就是115年7月、115年8月、115年9月这样啊。他们就是每换一个月，这些歌单至少都会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一定固定会出现在我的歌单里。
0: 好，那就一起来欣赏桑尼的歌单吧，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相

0: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其实前面啊，刚刚没有提到，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南希肯恩呢，他们是一个双人的乐团，是由女主唱南希以及男主唱兼吉他手肯恩所组成的音乐组合。他们从2017年出道到现在，目前截至2026年发行了两张录音室专辑。那想请问一下，因为他们其实到现在并没有说出道非常短，也没有说出道非常长，因为其实也快接近十年了。你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接触到南希肯恩？
1: 是我去参加高中吉他社惩罚的时候，刚好嘉宾请的就是南希肯恩。那一开始在等他们彩排之前，我跑去逛街，然后就在彩排之前前几分钟赶回来，我在搭手扶梯，甚至我没有看着舞台，然后我就听到哦，有他们的音乐出现了。我想说，哇，为什么会开始播 CD 啊？就不是直接请他们上来彩排就好了嘛？结果手扶梯一搭上去，发现是他们现场在演唱，然后我直接吓到，就是他们的现场，就是我觉得唱的根本比 CD 还要好听。
0: 所以其实等于他们的现场是很稳定发挥，
1: 非常稳定。
0: 那你自己啊，听完他们两张录音室专辑这么多的歌曲，今天第一首歌曲是出自于第一张专辑当中，对吗？
1: 没错，
0: 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你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第一首音乐是什么？
1: 就是他们的专辑同名歌曲《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0: 其实南希肯恩我对他们不了解，他们自己的歌曲都是原创类居多吗？还是全部都原创类？
1: 几乎都是原创，
0: 所以这一首歌也算是原创的吗？
1: 没错，这首也是。
0: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0: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下一首想要分享给大家的音乐叫做什么呢？
1: 烟花。
0: 那为什么会想分享烟花？
1: 这首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现场的版本我就被吓到了，吓烂。
0: 你是说你在现场听他们唱，然后觉得他们吃 CD 的那个？
1: 没错
0: 的那一首歌，对吗？
1: 没错，太稳了现场。
0: 好的，烟花这首歌其实也是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歌曲同样还是收录在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大海。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还是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1: 这首歌对我来说啊，我自己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但这首歌有个很特别的是，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跟偏乡的国小同学们一起合作合唱了这首歌，是一个蛮特别的版本的。
0: 但今天放的是录音室版本，是因为同声版本没有上串流平台，所以今天放的版本是录音室方面的版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大海》。

0: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这首歌就非常有趣咯。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练习一个人生活》，对于这首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故事，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比较感触比较深的地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分手过啦，但这首歌我分手之后没听过，但我刚刚重新看了一下它的歌词，我发现哇，比我之前听的时候还来得也有感触多了。
0: 这个人多浮夸，因为我刚刚问他说这首歌你有自己比较想要说的故事或者是比较有感触的地方吗，他就说好像没有耶，不然我来看一下歌词好了，给我几分钟。然后他看一看之后就跟我说不行，我要哭了，我觉得我听这首歌会哭。
1: 屁啦，
0: 你自己说的啊，希望你等一下就是听完不会哭出来。
1: 不会啦，
0: 希望你已经赶快把这段糟糕的记忆抛去脑后好吗，拜托不要再记得这个糟糕的记忆了，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不会啦。

0: 其实刚才听到的歌曲《练习一个人生活》呢，这首歌其实有一个小彩蛋，可以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小彩蛋吗？
1: 因为我另一个很喜欢的歌手叫做池修，那我之前才发现他们曾经一起合唱过《练习一个人生活》这首歌，但是至今为止我听过觉得最好听的版本。
0: 很搞笑吧，我真的一直以为 Sunny 来上节目第一个会跟我提到的歌手是芒果酱或者是池修又或者是灭火，其实我都不是，是南希可恩。我真的跌破眼镜，而且我那时候就说，你确定南希可恩要当你第一个介绍的吗？他说对，我要南希可恩。他非常笃定，他真的很爱，他真的很爱，爱到很夸张。
1: 我下次可以介绍芒果酱啊。
0: 好啊，等你来哦。好啦，回到节目的内容，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他们发行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是在2023年发行的专辑，叫做《你是平静的》。这一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呢，桑尼推荐的第一首叫做《晚安森林》。那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
1: 我蛮荣幸的，曾经在文化大学的他们两个的讲唱会听过，可能现场分享过这首歌的故事，可能有点记不太清楚，但我记得就是他爷爷奶奶的故事，就讲了他们两个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还是彼此可以继续互相扶持，好像是因为爷爷还是奶奶生病吧，他才慢慢的发现这些细琐的小事情。然后那时候听完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厉害，写就是把这些小事情写得那么感人，写成这样一首歌。
0: 我很好奇，你是听完讲唱会才把这首歌放进歌单才开始喜欢这首歌，还是本来就喜欢，然后刚好听到故事觉得感动又更在更上一层那种感受？
1: 这首歌比较像是听完讲唱会之后才常驻在我歌单里，
0: 所以其实就是等于了解完故事再去听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有不一样的感觉。
0: 那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晚安森林》。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三妮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同样的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已经原谅你。是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吗？
1: 这首歌呢，虽然看起来是在跟别人讲说我原谅你了这样，但其实你仔细去听跟看他的歌词，就会发现他的那个你其实讲的是自己，我已经原谅我自己这样，
0: 所以它其实是带有不同层面的意思。
1: 没错，就感觉像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然后试着安慰自己这种感觉。
0: 我其实觉得他们的歌都蛮酷的，歌词都蛮有他们自己的性格跟那种调调。
1: 没错，
0: 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我已经原谅你》。

0: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我本人南希肯恩里面唯一听过而且是整首听完的音乐作品。那想问一下 Sunny， 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曲？
1: 可能大家一开始看到这首歌会觉得说这首歌的歌名怎么那么负面，但其实就他就只是在讲说，哦，我们现在人活着可能很常要看着别人的脸色过生活，那会觉得自己这样蛮虚伪的，他不喜欢那个虚伪的自己，他想跟虚伪的那个自己作为告别，然后把心里所有的不满都讲出来，这样而已。
0: 其实南希肯恩的作品，其实听你这样分下来，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每一首歌的故事，我觉得创作的背景啊还有写出来的歌其实都蛮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跟他们蛮好传达他们想要传达的理念，应该这么说。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进入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本周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同样是由 Sunny 来做推荐，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想再拥有自己。那是为什么想要分享这首歌，以及最喜欢它的理由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写法它其实蛮酷的，它的歌词里面写的都是什么好想你之类的，像在对一个就是哦已经离开很久的人在讲的话，但其实它里面那个你讲的是哦曾经过得很快的那个自己。像它里面有一段歌词就是哦我想你好想你，你是否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找到你我需要多大的勇气。它其实就只是在怀念过去可能过得很快的那个自己，但它现在已经没有勇气再找回就是当初的那个自己了，这样。
0: 所以其实南希可恩的作品蛮多人听完会有感触，还蛮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也在鼓励着大家去找最初自己最纯真的样子的那个自己吗？
1: 可能没有到100%都是鼓励一个人去找当初的自己，但有一种就是有一个人好像跟我一样的感受，不是只有我单独是这样的，就是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就其实已经解决了蛮大多数人心里的不愉快了。
0: 好的，希望大家听完这集节目啊，可以对南希可恩这一个组合还有他们的音乐作品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大家对于内容有什么想要回馈给我的，都欢迎到 IG 来找我哟。如果有想听的歌曲没有播放到，也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你的歌单。再回声之后，我的 IG 是 BYONDETHECHO_底线底线底线，打开 IG 搜寻这一串，或者是打再回声之后就可以找到我咯。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敬请老派黑胶时代，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黑胶时代》，我是 Boris。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何笃林。

这首歌可说是为何笃玲量身定做的呢？因为她有着专业的舞蹈背景，还有在苏芮的《一样的月光》MV 中饰演芭蕾舞者，所以知名的制作人小虫老师就特别为她制作了这首歌。

每次听这首歌，我脑袋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半夜的时候，独自一人在空荡的大街上，手上拿着一束玫瑰花，在暖黄的路灯下闭上双眼，旋转跳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喜欢的听众朋友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0: 开始哦。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就班，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大家好，欢迎收听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那这个礼拜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首先防风少年的5周年原画展是从10月24日到12月6日，那地点呢是在星光三月南西艺馆的9楼。那听说里面的周边什么的图片都很好看，所以大家感觉可以去试试看。对，但是就是又是去花钱的，因为那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快闪店吧。对，那接下来呢是王菲在10月的时候上了Reeling的第4季。10月10日的时候上的，然后10月18日的时候呢会上《非常律师南田南》。那这一部就是由韩剧《非常律师余英宇》所改编的日版。对，那他的主演是芦田爱菜跟高桥文哉。那高桥文哉就是上次西西就是去看那个蓝色监狱的真人版的主角这样子，然后他还有去人家的见面会，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很帅的啦，毕竟我们西西看人的眼光是不会错的。那芦田爱菜呢，就是他是以童星出身的，然后最近就是接了蛮多部剧的，希望他在这部剧里面可以有很好的表现。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星座特快车。
0: 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那这个礼拜呢，因为西西就是家里有事，所以也是由我来跟大家就是做这一集的介绍啦。那这一集呢，我邀请了一位来宾。 Hello， 应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阿 J。
2: 嗨阿 J， 好的。那那我想问，就是虽然说我们聊过这么多天，但是我还是没有问过，就是你为什么会开始看动漫。
3: 好像也没有真的为什么，就是小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那时候华视还是什么电视台之类的会播一些动画，就是像火影忍者啊或是蜡笔小新等等的，然后就开始有这个习惯。然后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其实应该说我比较喜欢看卡通，就是不局限于是动漫，就像是我以前很喜欢看什么飞哥与小佛，然后卡通频道那些，还有 Disney Channel 那种小时候的卡通。所以我好像也没有为什么会开始看动漫，就是好像是从卡通开始，然后才慢慢去接触到这些东西。
2: 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多卡通台也都会播柯南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吧，对吧？
3: 对
2: 吧？
3: 对啊，
2: 你有看吗？
3: 有，我看啊。
2: 哦，你有看？哦，好。
3: 我只有最新一集的电影版的柯南还没有看而已。
2: 所以你其他都看完了？
3: 电影版都看完了，动画太多了，看不完。
2: 好扯哦，好吧，就是反正就是我没有看柯南啊。好，笑死。那你有就是？就是因为你动漫应该也看了不少吧，对对吧？
3: 我其实看的动漫很少，我看的动漫不多，但是我看的一定是神作，我是这么告诉我自己的。不是，但当然不是说我看过它会变神作，是我看的都会是那种很有名的作品。但是因为我有玩一些游戏，然后很常会和动漫合作，所以如果是动漫的玩梗，那个我是知道的。但是我其实不太了解他们的

0: 真实完整的剧情是在写什么？
1: 所以是玩什么游戏会就是跟动漫联名啊？
0: 怪物弹珠啊， oh.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合作啊。
1: 每个月哦，
0: 基本上是啊，但有时候会，对，其他没有
1: 啊。可是如果没有看动漫的话，就是如果你抽到那个角色，不会很就是他在干嘛的那种感觉吗？还是还好？
0: 应该是看情况。有时候如果是你听过的，但是没有看，像《火影忍者》，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看，我只有看就是小时候很断断续续的看一些《疾风传》的片段而已，就是电视上播什么就看什么，但是我没有去追，所以就是认得一些角色，然后大概知道他的风格走向，但是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剧情在写什么。但反正讲回游戏的话，就是他卡面做得够帅啊，所以而且还有强度的问题，有时候你必须要你想要过某一些关卡，你就必须要抽那些角色，所以
1: 当季角色，
0: 对对对对，所以你还是得抽，然后但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不太没有感觉，而且哦，他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在还原原作的关卡，所以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们的那种看到朋友分享之后，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关卡和原作的连结之类的。
1: 还原原作的游戏内容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可能主角他在原作里面打败了那个 boss，
1: 嗯，
0: 然后你今天出那个 boss 的关卡，然后你最后你在杀掉 boss 的最后那一下，你可能用主角那只角色你去杀掉那个 boss， 他会有一些特别的动画出现，就是可能会播一下原片段，主角杀掉 boss 或是一些很经典的桥段，他会把它播出来。
1: 好猛哦，所以他就是哇，那怪物弹珠也是砸了很多钱耶，他买了那个原画面的授权，然后又买了角色的授权。
0: 对，但是建议大家要玩的话还是玩一下日版比较好，现在台版的有点惨不忍睹。
1: 是怎样？很少人玩吗？
0: 没有，就是像之前台版的，像之前怪物弹珠有和海贼王合作，欸，哦，要讲海贼王还是航海王啊？
1: 欸，其实我不知道，欸，但
0: 好，不管，我要讲海贼王。好，反正他那时候有和海贼王合作，然后结果原本因为他公布的顺序一定是日版先公布，然后但是大家都会去先看日版的新闻，然后就大家看到之后很期待，然后当天下午一公布的时候发现台版没有要跟，然后大家就炸锅了。
1: 真假？
0: 对，有感觉有可能是因为版权什么之类的谈不拢，但是也没有人知道详细原因，但是反正就会有很常类似这种事件出生，所以很常会有类似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们都会说台版是阉割版。
1: 好坏哦。
0: 啊，这个月是什么？欸，
1: 上个月是 Love Life 吧。
0: 对，上个月是 Love Life， 然后再往前好像又有一个被阉割，我忘记是什么啊。蓝色监狱，啊，那时候要和蓝色监狱合作，然后结果大家很期待，然后结果台版公布的时候也没有，然后变成复刻一个就是既没有强度，然后人气不敢说没有，但是就比较还好的作品。
1: 啊，真的假的？
0: 对，然后大家就很不爽。
1: 前阵子会跟蓝色监狱合作应该是真人版，
0: 对啊，电影版，
1: 对啊。
0: 然后，
1: 啊，台版是哦，
0: 然后这个月和 R10 合作，而且是台版，
1: 啊，
0: 应该说是游戏周年合作，所以算是一个很大的合作。
1: 因为他们要上新的，啊，第四季。
0: 对对对，然后结果台版也是，
1: 欸，没有，
0: 那时候说确定会合作，然后但不公布日期，然后日版就先开跑了。
1: 好贱哦！
0: 但是他们昨天晚上宣布说今天中午会开始合作，所以我等一下就可以去抽了。
1: 啊，好，
0: 但是就是慢了几天啊，应该是要配合那个，因为昨天晚上他们才播最新的
1: 一集，
0: 对对对，所以应该要等他们播完之后才能开始
1: 啊。那你有看 Reading 吗？没有，
0: 没有。哦，那个念 Reading 啊？
1: 对啊，我都念，他是那个啊 ，Replay 的那个，
0: 我知道，从零开始啊。
1: 对啊，对啊，所以是 Reading 啊，我都念 Reading 啊。
0: 完蛋了。
1: 我不知道啊，随便啦，因为我也不知道很多东西怎么念，随便，反正就这样子啊，好吧。欸，我之前看《Reading》的时候，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是完全看不下去。
0: 为什么？
1: 因为看主角在那边耍白痴啊，而且他就是一直死，然后他就一直轮回，然后我觉得就是他里面的那个画面部分有一点血腥，跟我之前看《进击的巨人》是一样道理。 但是就

0: 大之后再回去看进阶的巨人，就觉得哦，这些好像还好。
1: 嗯，
0: 因为小时候能接受的那个血腥程度，跟长大之后好像也不太一样。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那你看过就是这些，因为你也没有看过很多嘛，对吧？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你有在这之中，你有最喜欢或者是最想跟大家推荐的作品吗？
1: 最喜欢哦，
0: 对，
1: 我觉得这要分成两个层面来讲，因为每次别人问我这种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说我最喜欢的作品一定是《灌篮高手》，
0: 嗯，
1: 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和那个情怀是我觉得比较深刻的。但是如果要说一部最神的作品，我觉得一定还得是《进击的巨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得分开来看啦。
0: 同意，
1: 对。
0: 同意。
1: 所以如果真的要推荐的话，啊，好难哦！我一定会一直叫别人看《进击的巨人》。
0: 对啊。
1: 然后我也很想叫大家看《灌篮高手》，但是
0: 好矛盾。
1: 《灌篮高手》的他的动画，以现在的节奏来说，感觉大家会不太喜欢，就是他的节奏比较慢一点，所以如果要看的话，可能看漫画会比较好一点吗？我觉得，因为像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中午再重新看一次《灌篮高手》的动画，然后想说，好，我看完这一场比赛，我就要去买午餐吃了，然后我就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下去，就看到很晚，我才去买到我的午餐。对，就是他会拖的比较久一点、啊、像大家最喜欢拿来开玩笑，就是有一颗三分球投了一整集，他就投出去之后就开始进回忆了。
0: 回忆。
1: 对，然后就是他的分镜啊等等的也会切的比较多次，但毕竟是比较以前的作品嘛，就是说和现代的大家喜欢的习惯和节奏比较不一样。不过如果看漫画的话，他的分镜和剧情等等的，我觉得都是教科书等级。
0: 竟然可以被你说成是教科书等级。
1: 没有吧，井上雄彦的分镜本来就是一直被说是教科书等级。
0: 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啊。
1: 那你就得去看、
0: 啊、我只有看过影子篮球员。
1: 你得去看、
0: 欸、可是你说他的节奏比较慢，那因为我知道灌篮高手也是就是里面没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特效，那如果他跟排球少年放在一起的话，排球少年的速度还是会比较快一点吗？
1: 你说剧情上的节奏吗？
0: 对啊、
1: 但因为其实我自己看《灌篮高手》，我也都是看，我《灌篮高手》只有看过动画，然后因为他最后的全国赛他是没有被动画化的，他只有漫画，所以我只有到全国赛才有去看漫画。但是，所以我不确定剧情上的节奏如果是漫画相比的话会怎么样，但单论动画的话，绝对是《排球少年》快很多，
0: 真的、哦、
1: 对。
0: 因为排球少年也是他常常是扣球发球然后就会开始进回忆
1: 哦，但可能是毕竟年代还是有差，可能他们制作在讨论的时候有修改、哦、有简单修改一下分镜，让他不会感觉变得那么细琐。
0: 嗯，有道理，毕竟排球少年也才那几年啊，十年吗？
1: 嗯，十年啦，
0: 十年啦，明年就十一年啦。啊，所以你灌篮高手推的感觉是一个情怀是吗？
1: 是啊，我觉得 有打篮球或是你喜欢运动的讲一定讲必须就有点情乐的感觉，但是真的好了，就真的一定要，我觉得一定要看灌篮高手
0: 是有一点情乐了，因为我没有看。
1: 那我觉得你一定得看。我看灌篮高手真的看五次我哭五次、欸、就是 这不是夸饰法，这是我真实的数字。
0: 你是从头从头重看到尾吗？
1: 没有没有，就是最后全国赛的那一段
0: 哦，
1: 但是前面也看了大概两三次，但就真的是全国赛那漫画，就是我说没有被动画化的那些地方，真的是看五次哭五次。但是我进电影院看的时候反而没有哭，因为我觉得电影和原本想要呈现的东西是方向有点不太一样，然后电影的节奏其实电影版切的也比较跳痛一点，所以有时候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刚好被切掉。对，所以反而在电影院的时候我是没有哭的，但我觉得这不减他在我心中的神级。
0: 他电影版是动画版全部重置还

0: 是只有重置最后你说那个比赛的，
1: 就是最后那一段没有被动画化的，他把它做成电影版、
0: 哦、
1: 但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应该说原本的主角一定是樱木花道，但是在电影版作者想要把宫城宫城良田把它变得比较在这个剧情的主轴一点、
0: 哦、
1: 对，因为 他觉得在过去的集数里面宫城的角色刻画是没有比较少一点，然后加上他我记得作者说宫城是他自己的头画，他本人的刻画在宫城这个角色里，所以他在电影版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他想要把宫城变成比较偏主角一点，然后去弥补，或者说应该是说在电影版里面他想要弥补宫城的角色深度的不足。
0: 哦，
1: 对，
0: 懂。那你自己是比较喜欢哪一个角色啊？灌篮高手里面
1: 一定是樱木花道、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啊、
0: 为什么、啊、可是有些人不是也喜欢流川枫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两个人。
1: 嗯，我觉得好，虽然这样说可能会被骂，但是因为毕竟看过排球少年的人应该还是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樱木花道跟流川枫这两个角色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日向跟影山。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真的觉得排球少年和灌篮高手的架构真的非常非常像，就是日向跟影山两个问题角色嘛。
0: 对啊，
1: 他们一开始至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不管后面的剧情发展，他们在最一开始绝对就是问题学生，然后互看不顺眼。
0: 对啊
1: 对啊，但是在灌篮高手也是啊，樱木花道跟流川枫也是互看不顺眼，
0: 嘿，
1: 然后就会有一个队长，然后很有权威的队长出现，在排球少年就是大地嘛，
0: 大地、哦、
1: 对，然后我们的灌篮高手就是赤木刚宪，然后还有很多类似的角色的属性，但是就不一一细说。但在剧情架构上，就是他们一定得先在一个很重要的比赛输掉啊。我就因为我怕有人没有看过，所以先不爆雷，但是反正两边都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比赛输掉，对，然后
0: 之后卷土重来之后就赢了，對對對，然后中间有什么就是友谊赛啊之
1: 类
0: 的，對對對，
1: 类似，但是当然还是有很多细节不一样，只是我就说整体的大架构。所以如果真的要问喜欢哪一个角色，就是说角色要讲角色人气的话，我觉得很难选，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如果你没有看过灌篮高手，你没办法体会的话，就像影山和日向，我觉得应该很多，至少很多人应该都会选不出来比较喜欢谁、
0: 哦、我也选不出来。
1: 对，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樱木花道，然后原因的话你去看过你就会 我敢说你绝对是深刻的体会到为什么会喜欢樱木花道。
0: 我吗？我觉得
1: 就是大家，对，你去不一定会最喜欢樱木花道，但是你绝对能理解为什么樱木花道和这部作品会这么的有人气、
0: 嗯、
1: 真的 看过就能理解、
0: 啊、让我好想去看。
1: 至少能理解啦，不敢说会喜欢上。
0: 好吧，他感觉就是那种努力型的选手吧，算吗？算吗？是吗？
1: 算是，但是他最常讲的一句话也是因为我是天才、啊、
0: 哦，
1: 对，
0: 那到底是不是天才呢？好吧、嗯、
1: 对啊，这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摸索了。
0: 不可能还留一个那个，好烦哦、喔！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这样子过。那你刚刚说另外一部是《进击的巨人》，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推荐它？而且跟《灌篮高手》是不同属性的。
1: 《进击的巨人》对我来说，就是在架构上、在剧情上、在剧本上的神作。就是看到，我觉得很多人看完可能前几集或是第一季可能还没有看完，就是就会觉得说这部动漫这部作品有点无聊，然后他们就没有看下去。但是我觉得他们看到最后，会讲这种话的人看到最后一定会对这部作品改观。
0: 啊，谁一开始会说进击的巨人是一部很无聊的作品啊？他从一开始巨人吃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不是一部平凡的作品。
1: 但会有人觉得说这没有对到他的味道，虽然说大概能理解、
0: 哦、
1: 但是听到他们讲的理由的时候就会觉得嗯，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好像他看到的东西和我们看完之后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他在后面应该也不用说，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他在后面的剧情转折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就是每一次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都会让我有蛤的，就真的是蛤的那种感觉。虽然我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已经被爆雷很多东西，但是他带给我的震撼程度还是非常非常大。
1: 又是怪物弹珠吗？
0: 对、oh, 就是我每次，但我每次看完看到一个，我每次在看应该说我第一次在看进阶巨人的时候看到一个节点，然后我可能得到一些资讯、我就会打开游戏然后去看看那些角色的图面或是那他的技能名字也会有一些设计、然后就去对照、然后就觉得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你都是后知后觉派的这样。
0: 对对对，但是就会有些被爆雷，就是一开始玩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超大型巨人原本是
1: 这样，
0: 对，
1: 他怎么变那样，
0: 就是但是那时候不会想太多，但是当我看完之后就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玩怪物弹珠其实也可以算是你的一个入坑的契机吗？
0: 对，但好像比较少，因为好像很少，因为他去合作一部作品，然后我就去看
1: 啊，真的、哦。
0: 但有可能会先对这个作品有兴趣，但是不会说马上就不会说哦，今天他和这个作品合作，然后我就去追。
1: 嘿，
0: 对，
1: 我以为会因为就是他的卡面可能看起来很华丽之类的，然后就会这个画风可能会对到我胃口，然后就去查，然后就来看。还好，
0: 好像还好，好像很少
1: 哦。所以怪物弹珠也是就是跟其他游戏就是像什么神魔之塔 Crash Fever 之类的，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画风吗？还是他会直接
0: 有他们精致度大概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骂，但是
1: 不会啦，
0: 精致度应该和神魔之塔是差不多的等级。如果你没有看过，如果你有看过神魔之塔但没有看过怪物弹珠的图面的话，你就想象是神魔之塔那种，就是很华丽，很就也是细节很多，但是画风不太一样，画风差蛮多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1: 就是旁边很多一些小点缀之类的，對對對對，然后很多小装饰，然后在天上飞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哦，竟然是这样吗？我以为怪物弹珠会是一个大家会去看一部新作品的原因。我不知道啊，因为有时候跟游戏合作的话，不是通常都是为了要推广自己的。
0: 对啊，但就是他可能会让我认识，让我知道这部作品。像很多作品我原本都不知道，但是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之后，说不定以后会有一些其他的契机，然后让我去看这些作品。对，像我以前完全不知道地狱乐或是药师、那叫什么？
1: 药师少女的毒语。
0: 对，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作品，但是他也就是因为他们合作之后，然后让我知道这些作品，那说不定之后有机会我看到，我可能或是我真的太无聊，我先点开第一集，那我就会开始有兴趣，就会去追之类的，但就不会到，至少我自己是不会到马上去看。
1: 那你有看药师少女吗？
0: 我没有看药师少
1: 女啊。他今年要出剧场版，然后还要出真人版。该是今年吗？今年吗？忘记
0: 了，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1: 最明年啦，明年一月他要上剧场版，然后有十月有他的新番，这个月，因为今天十月一号。可以去看看，我觉得 好啦。但是有些人就是说他觉得《药师少女》这一部很无聊。
0: 如果我有空的话，我再。
1: 那感觉你就是没空啊！你说了几次你有空的话？
0: 不是，你要想86不存在的战区才12集而已，然后。
1: 哪有？他哪有才12集？他不止吧？
0: 12集吧？
1: 啊，他12集而已吗？
0: 或者至少集数不多吧？我记得12集啊，还是第一季12集？他有很多季吗？
1: 他第一季12集吧？他只有一季，我很确定他
0: 只有一季。那就只有12集啊？
1: 为什么？
0: 你自己去查，还是
1: 啊？我查？
0: 不可能 ，Netflix 删到这种地步吧？删掉一半的集数
1: 的战区？
0: 没关系，这段不要用，算12集啊。
1: 哪有？他怎么？他只有12集？
0: 真的12集？
1: 哪有？
0: 多少？
1: 他第一期，看一下电视动画。
0: 屁嘞，12集啊！
1: 23。

0: 二三
1: 啊，
0: 好好，这一段删掉，
1: 不用删啊，没有这，
0: 不要啊，不讲
1: 啊，
0: 啊，反正就是，对，反正就是，我有空的话再去看。
1: 你看，那你看八六了吗？
0: 不是，就不要讲这个，
1: 没有关系，
0: 算啊
1: 啊
0: 啊！
1: 为什么刚刚会讲到？
0: 什么？
1: 为什么刚刚会讲到八六？
0: 我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啊，因为我说我没有空啊。
1: 对啊，你说你没空，
0: 嗯，
1: 啊，跟八六什么关系？你八六看了吗？有，也还没看呢、啊。
0: 没有，我就是说八六集数那么少，但是
1: 对啊，
0: 我一直说要看，然后已经说了
1: 一年了，两年，
0: 应该一年。然后，但我点开看啊，我点开看第一集，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就太累了，看到一半就
1: 睡着，
0: 因为对第一集他就是直接切入，
1: 很无聊，
0: 他就直接切入什么战斗什么之类的、
1: 哦，对啊，
0: 对，然后我就都听不懂嘛，
1: 哦，
0: 然后有时候就睡着，然后下一次要看的时候，我已经点开第一集三次了，真的是三次，然后我每次点开我都忘记前一次在演什么，然后又要从头看起，
1: 好糟，
0: 然后又是一样的轮回，
1: 好烂哦。
0: 但是大家都说他是神作啊，所以我就一直点开啊。
1: 对啊，他是神作，
0: 对，现在已经点开，
1: 他的神作不是叫你一直点开。
0: 现在点开三次之后我还是不记得第一集在演什么、但我知道，我记得他就在战斗嘛，
1: 我要尖叫，对，他在战斗。
0: 对，然后所以我会再点开第四次。我有空，我这个是真的有空的时候会点开。
1: 但我觉得你已经好了，但我觉得你已经看完剧了。我觉得八六对你的那个杀伤力可能就不会这么大。
0: 真的吗？
1: 真的，因为八六就是一直发便当，进击的巨人是一直发便当。
0: 哦，但是进击的巨人，好了，没有但是。
1: 啊，可是你看进击的巨人的时候有哭吗？
0: 进击的巨人就只有。也是最后那一段吧，就是
1: 李威跟汉吉，
0: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是地名发动之后那一大段都有，不只是李威和汉吉那一段，就是从地名发动之后开始才有陆陆续续的情感的涌现、前面比较多是剧情的震撼，当然情绪的影响也是有、但是比较少是去催泪的。
1: 那个谁死掉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没有感觉，被假币杀掉那个，
0: 这
1: 马来西亚这个放爆雷片段，马来西
0: 亚哦，那边我其实也还好，但是我那边我比较多感觉到是比较不爽吧，就是反正作者很明显要做的就是他的恩人的恩人，假币恩人的恩人，然后被假币杀掉、然后这个关系的牵连，所以我觉得。我当下感受到确实是很不爽，但是难过的话，我自己是可能已经麻木了
1: 啊。可能那个
0: 在这部作品就是
1: 在前面欸，可是你不觉得他被假币杀掉的时候那个画面很荒谬吗？就一枪欸，大家
0: 對、
1: 其他人可能都是什么战死之类的，那我觉得就是那还情有可原，因为你在战场上本来就无可避免、
0: 但是那一枪可以把爱莲的头直接打掉、同一把枪啊，他就是
1: 同一把枪吗？
0: 是啊，就是来福枪啊，反巨人来福枪啊，他就只拥有那一把枪。
1: 可是他是吗？
0: 是啊，
1: 是反巨人来福枪吗？
0: 是吧？
1: 他不是从
0: 完蛋了？说要推荐，然后结果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他从到底不是只有拿同一把枪吗？他是哪有换过枪？
1: 他是拿那个警卫的枪啊？
0: 哦，真的、
1: 哦？那是对啊，他是拿警卫的枪啊。警卫的枪是反巨人来福枪吗？
0: 哦，那不是，完蛋了，那个这个不要用。
1: 好哟，闹哎！但是我觉得他不管他是什么枪，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被一枪杀死，很扯。而且是一个人类小孩，你有想，就是我觉得他的
0: 但是
1: 等级有点不太
0: 对等、啊。谁被枪打到不会死？
1: 可是他又不是打到心脏，他是打在中间
0: 啊。没有，对啊，没有及时啊，你又没有医生
1: 哦。
0: 对啊，你又不是馆长、三枪
1: 白
0: 还可以活着
1: 超智障，
0: 帮我开直播、
1: 但是哦，好吧，但我觉得当下角拉确实是我觉得我有点不爽，然后我觉得很傻眼。
0: 对啊，就是那个不爽的感觉，但是不会到很想哭。
1: 可是后来
0: 会很不爽，
1: 可是我觉得他的情绪是后来才会慢慢的起来的。
0: 对啊，但是
1: 因为他的死，然后
0: 但我觉得作者他也没有在前面就想要 他也没有想要弄哭你的意思。
1: 哦，确实，
0: 我自己是觉得啊，
1: 嗯。

0: 所以没有哭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冷血的事情。
1: 哦，对啊，我觉得这部分还好。
0: 哦，对，我觉得作者在前面根本就没有想要弄哭大家，
1: 是最后啦，他都把大的藏在最后。你在什么啊？
0: 你我不知道这个话题就这样不是吗？
1: 哦，那你进阶剧里面你有最喜欢哪一个
0: 角色
1: 吗？
0: 一定是李维啊！
1: 啊，
0: 一定是李维啊！为什么要哈李维不好吗？
1: 因为大家通常喜欢李维，不是都看上他的皮囊？
0: 皮囊，
1: 好看的皮囊，不是吗？我也很喜欢李维、啊，
0: 整个人格特质吧，就是不只是外形，当然，但是他160哎、欸，
1: 对啊，他160，你怎么喜欢得下去啊？你怎么爱得下去啊？
0: 啊，我又不是女生
1: 哦。啊！谁说男生不能喜欢男生？好、
0: 这好，我不是好，我不喜好，我不喜欢男生。
1: 哦，
0: 你一定要这样害我就对了。
1: 没有，我可以给你挑。你等一下下次会不会就不来了？你不来我会很困扰、欸。我现在只能邀请到你了，我没有朋友了。
0: 你一直害我，然后你们这一集说不定就观看就很多，然后结果我就被烧死了。
1: 不会，
0: 大家要去翻。
1: 我帮你下一个比较无聊的标题，
0: 好，
1: 大家就不会来听了。
0: 好，
1: 开玩笑的。为什么会喜欢李维？
0: 就是
1: 撇除他好看之外啊。
0: 因为他很可怜。
1: 哈？
0: 这样可以？他很可怜啊。
1: 你说他从。地下城，
0: 没有，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啊，
1: 因为他被留在这世界上嘛。
0: 但是也不是说同情的那种喜欢，就是对于这个人物的刻画比较有被吸引到。这样讲好像有点
1: 啊，什么意思？
0: 有点难以理解，
1: 很抽象哎。
0: 但就是
1: 但我自己觉得作者对他的人物刻画好像比较少一点。
0: 不会啊，
1: 比起
0: 会吗？但他的人物就是那样啊，就是一个从小，从小时候就已经失去，
1: 你到底要讲什么？
0: 就是一个从小就是开始流浪的小朋友，然后就已经体会到这世界的残酷，然后在努力变强之后，你已经变成人类最强之后，还是要不断去体会这世界的残酷。所以他就是真的很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1: 哦，
0: 的那种感觉，对啊，他不断失去他的战友，但是他还是要必须前进，
1: 继续战斗，
0: 对，感觉是那个精神吧，然后还有他最后终于完成他的任务的那一句台词，哦，shit，真的，
1: 哦，不行。
0: 大家全部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欢迎回来2.5次元女子相谈室。所以是哦，所以你前阵子才刚看完我影？
0: 对啊。
1: 啊，你这个我影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要看，然后前阵子才看完？
0: 没有，我这个我一说要看我就去看了，好不好？但是
1: 真的哦。
0: 对，但是我也是就是看完之后我一直去翻那个游戏的卡面，
1: 这次也是怪物弹珠吗？
0: 对啊，然后我就发现绿谷身上有背一只艾莉奖，我才知道哦，原来是那一段就是和解修打的那边。但我现在一直在期待他出新的第三弹，还有很多东西没出，拜托、
1: 你说怪物弹珠的合作吗？
0: 啊、他现在
1: 他合作到哪里啊？
0: 绿谷最新形态就背着艾莉奖，然后、
1: 那超前面的
0: 最新的 boss 就是解修师。应该就是上一次合作、就是解修师，所以还有后面还有一大段都可以出。
1: 对啊，
0: 对，赶快出新的，拜托、
1: 就要，可是也要谈到版权授权，
0: 拜托快点
1: 啊！到时候又是日版有，台版没有？
0: 不会啊，这个应该不会。
1: 阉割版
0: 前面有合作过，应该吧，应该不会吧？
1: 那、你我已经花了多久时间看完了、暑假的时候看的吗？
0: 一个半礼拜吧。
1: 好扯哦！
0: 我居然看一个礼拜了。
1: 它全部有四季耶，
0: 八季。
1: 哦，我赢哦。
0: 对啊，
1: 对对对对，
0: 巨人算四季、啊，
1: 巨人算四季啊。
0: 然后一个礼拜啊，然后但我赢太长了，我赢真的太长了。
1: 哦、
0: 我看了，
1: 对啊、
0: 我
1: 超长的。
0: 我没有记详细的时间，但应该好、算两个礼拜，

0: 大概两个礼拜
1: 看。啊，你是怎样每天八小时在看是不是？
0: 没有没有那么前几天是啊，我第一天看我就看完第一季了。

0: 好疯哦！啊，就这样两个礼拜，
1: 大概两个礼拜看完。
0: 好吧，但是我觉得啊，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因为我觉得长的动画你就是要一次看完才比较好。
1: 对啊，而且但我觉得我因他在就是如果你一次看我音的话，可能会感受到一个缺点是，他会不断的在回顾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会用剧情的方式，就可能像那时候 A 班的老师，那时候好像 A、B 班要一起训练还是做什么，有点忘了。然后就会那个 B 班的老师就问说：“那你要不要和我介绍一下你们 A 班的学生？”然后他就开始一个一个讲那个个性，就会有像这种比较你觉得无聊的片段，然后你就 哦我知道了，但是就你就很想赶快跳过，但这种事情会出现很多次，但毕竟他画了那么久啊，我是一次看完，所以也不能算他的缺点。不过我是说，如果你是一次追到完的话，你会不断的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0: 因为他角色我觉得也算是蛮多的，
1: 对啦，
0: 然后他当时也是电视动画，
1: 对，但是就是看到这种有就会
0: 燥，
1: 没有我不会，但我就会快转。
0: 哦，
1: 对，
0: 好啦，我觉得角色介绍的部分快转好像也是情有可原。
1: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点是，他们在游泳池训练吧，然后绿姑跟饭田就在聊天，然后就会说，哇，我们真的一路走来发生非常多事情，
0: 真的我觉得很好笑。
1: 就从第一开始开始刚入学开始回顾，然后回顾到现在。那段我好像没有聊过，
0: 哦，真的，哦，
1: 我只是对这种桥段就特别印象深刻而已。
0: 我觉得很好笑啊，而且是很突然。
1: 对，
0: 但是这种话从饭田嘴里讲出来，好像又不会那么的有违和感。
1: 对，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种手法，在剧情上的手法，
0: 这算是一种手法。
1: 是啊，他就很明显带你回顾以前的东西啊，
0: 蛮好笑的。那你觉得？就是我因这么长看下来，你有最喜欢的片段或者是角色吗？啊，片段你不可以说最后那个他们两个相识的那个片段，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个片段。
1: 对，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个片段，所以我也可以很喜欢那个片段。
0: 可以啊，可是
1: 那
0: 除此之外呢？
1: 好，除此之外，我觉得我看到我在每一个。应该说我在看我音的过程中，我也在想哪一个篇章，因为我先看巨人嘛，然后巨人就会有说什么，哦，巨人就会有天与地之战的那一段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他们会有取一个名字，不会说什么第几季第几季，就会有一个 段落感。所以我在看说我音到底哪一个段落是可能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当然在看的过程中他不断的一直在刷新，但是对啊，我觉得真的有太多东西值得讨论。不过我很喜欢的是他爆豪跟绿谷他们偷偷跑去操场嘛，他们有几个，他们偷偷跑去操场打架的那一段，对，虽然那一段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或是什么很重要的过场，但是那应该算是第一次他们两个人把话说得很开，而且也没有说很狗血的就结束，他说啊，原来是这样子，我错怪你了。然后对，
0: 很烂，
1: 对，也没有那种很烂的结尾，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一段是他，当然他到后面其实也有被我在我心中慢慢被刷下去，因为后面毕竟不断的在提高他们自己的
0: 作战能力，还是
1: 不是不是，我是说在剧情上后面当然不断在升华，所以他有慢慢的被我刷下去。不过。那个是我觉得那一段我看到那边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那一段是我到前就是从开头到那边为止最喜欢的一段。
0: 嗯，
1: 当然有一小部分成分是大家我觉得大家不会对那边有什么太特别的印象，
0: 哦，
1: 然后就可以觉得自己很屌，
0: 优越感抓到。
1: 但我真的蛮喜欢那一段的。就是那个氛围和角色故事他们自己的成长。
0: 嗯，那其实后面他其实也有就是带到一点点那一段，就是他们在训练场打架的时候的那一段，就是只要是他们两个在讲话的时候，好像作者就会带到一点点。
1: 对，好像不太多，但是

0: 他那个其实他好像就只是算一个剧情上的转折而已，就是让、嗯、让鲍豪知道说，我为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1: 我为人人，
0: 对，就是他只是虽然那段好像只是一个剧情上的转折，他感觉在剧本上的作用只是要让他可以去推进后面的东西，就是
1: 嗯，
0: 因为那边才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说开，
1: 嗯，
0: 然后顺便让鲍豪得知 one for all 的存在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但是其实啊，我就是对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对那一段印象是蛮深刻的
1: 哦，
0: 而且好像也是第一次真正看到鲍豪的脆弱面，虽然说在前面可能就有一些小片段或小征兆，但是他没有和绿谷这样子讲过，对，但是以绿谷的个性，可能这种情况他会可能就想要去帮助别人嘛，但是没有，他那段也是硬起来，他在 那个当下还是硬起来要把鲍豪揍扁，
1: 他们两个真的都拿出真本事在揍，
0: 对对对，所以那边我觉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片段
1: 哦，那这样子的话你最喜欢的角色该不会是绿谷吧？不要跟我说是那个哦、喔，
0: 什么？
1: 那个啊、哦，我忘记他名字了，我忘记名字了。等一下，
0: 谁啦？等你，
1: 就是那个啊，有两个，
0: 没有烘焦洞，烘普烘。
1: 你不要跟我说你想要讲的是烘焦洞。
0: 等一下，再一次
1: 啊，
0: 再一次，我刚卡到你的话
1: 啊，没有啊，就是我说。该不会你要说你最喜欢的角色是红椒豆吧？前面讲绿谷跟鲍豪讲这么久，
0: 没有没有，轰，我可以理解他的成长曲线和那个背景的，
1: 嗯、
0: 我可以理解，但是他没有很 punch 到我
1: 哦，
0: 对，但是好像我在这部作品中没有真的像刚刚提到李维或是樱木花道那么明显的喜欢的角色。对，这部作品好像没有，就
1: 大家都很好这样。
0: 对，大家都很棒。
1: 哦，
0: 不然就是要选一个就午夜时分好了。
1: 午夜
0: 可以。
1: 变态，你是色狼吧？我真的要剪进去。反正剪的不是我，剪影子要剪进去哦。
0: 啊，我大家都很棒啊，就一定要选一个啊。
1: 可是他最后很莫名其妙就
0: 对啊
1: 领便当嘞。
0: 但是有啦，我有看到有人说后面有追兵来，我当下是有看到，但是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1: 有啊，有追兵，可是那些追兵怎么可能？
0: 他们就是一些
1: 足够把他。
0: 虽然他们就是对啊，他们就是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实力在，但是森林神卫明就也掉在旁边而已。
1: 对啊，
0: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剧情上的话，要把他救，一定是救得起来的，而且也很没必要。
1: 你是说他领便当这件事情？
0: 对，就是他领便当对整个剧情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和推展，他也不会 让任何人或是什么东西升华，就是也不会有更进一步的感觉。就像刚提到的沙夏的死，他是会让剧情升华，或是让角色可以更刻画某些人物角色的，或是他可以帮助剧情推展，但是这个就真的没必要，
1: 完全没。
0: 对，但是我看完巨人之后，我在看尾影，我一直在想说怎么都没有死人。
1: 好要你很坏，
0: 但是因为一直在想
1: 不是每一部战斗番都需要死
0: 人。一直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反而看到夜幕博士我真的不知道翻译叫什么，因为
1: 夜幕吗
0: 还是叫夜眼，因为我是看 Netflix， 然后
1: 我也是看 Netflix，
0: 他的翻译一直乱翻，
1: 嗯，对啊，
0: 然后我看到最后一季的时候我甚至很生气。所以我其实好，如果翻译又讲错的话就对，就没关系，不要骂我。但我反正我看到夜幕博士的死的时候，我反而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对，我觉得这部，我觉得我应该每一个片段在当下的时候，我其实，好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没有想好。
1: 什么意思？
0: 我不知道，然后我没有，算了。
1: 嗯、
0: 啊，就反正就是他的死没有带给我很强烈的感觉。
1: 哦。可是你这样子是看完《进击的巨人》才去看《我赢》，
0: 对？
1: 那你不会觉得比起《进击的巨人》来说，《我赢》根本就是小朋友在玩家家酒吗？
0: 不会啊。
1: 哦，不会吗？
0: 不会，我在中间也是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1: 哦启发。
0: 对，我觉得他是有帮助到我思考的一个作品。然后，
1: 真的，

0: 进击的巨人对我来说，他没有那么直接的接触到我的人生，但是他提供了我很多价值观方向的方向层面的思考、嗯。但是我觉得我应比较是接触到我生活中的一些东西。虽然说作者可能根本没有想要传达他的意思，但是反正我就是
1: 体会到了，
0: 对，
1: 是跟你的，就是你比较能投射在那个剧情里面的意思，
0: 算是，
1: 好啦，但我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也算是有连续把它看完，但是我没有到就是只有两个礼拜把它看完，我大概也是断断续续一个月一两个月这样、嗯，但是就是你一整个看下来的话。我觉得这种动漫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跟着主角一起成长，
0: 嗯，
1: 因为从一开始绿谷就是笨笨的，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拿到那个，对，
0: 就吃下去，
1: 对啊，然后到后来就是他又变回原本的样子，然后回到高中任教，就觉得这一路走来他很辛苦，我也好辛苦，
0: 对啊，大家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嘛。只有绿谷是含着金头发、嗯，
1: 好烦哦！烂梗，反正就是这样。但是我其实除了，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我没有办法喜欢爆豪这个角色，我有点爱不下去。
0: 为什么
1: 啊？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咄咄逼人，然后很就是很阿爸的一个
0: 哦。
1: 性格就是作者就是把他写成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其实我一直到后面我还是觉得就以他的个性怎么会就是做出这些事情
0: 哦，但是
1: 不管是去帮绿谷还是什么的，因为他真的一开始真的让我觉得他真的是打从心底超讨厌绿谷，然后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就是非常的讨厌
0: 啊，真假，
1: 就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这样，可是大家又说他其实是非常在意绿谷，然后就是很希望可以跟他一起什么的。
0: 但是我在看之前，哦，那有可能是因为我有先受到一些暴雷的影响。
1: 哦，
0: 就是我其实在看之前，我大概知道后面说他会洗白，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网络上就有人在说爆豪有成功洗白吗？有没有？然后大家都还是很不爽他，所以我大概知道，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只是我知道可能会有这件事发生。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受到这影响，但我在前面看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不是，我就有感受到他没有，他不是真的很讨厌绿谷的那个，对，就是像他讲的那样，他是因为，有一部分当然是很一开始当然是很看不起他。但是到后面他是就是有点害怕被超越的那种感觉，然后会觉得凭什么，但是就是我在前面看的时候其实就有感受到这些，但原因可能就是我有先被爆雷，对，所以我对爆豪这个角色其实没有到那么的讨厌，我反而可以理解，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可以理解他的想法，虽然他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可以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1: 我看到在有人在推上面骂说什么，就包豪就是霸凌仔，大家怎么可以喜欢霸凌仔之类的。然后我看到这种言论，我就会就是啊，可是喜欢包豪的人这么多哎、
0: 欸，他帅啊，没办法，
1: 哪有
0: 豪
1: 有吗？
0: 帅吧，
1: 算吗？可是我觉得，那不然你哦，可是我觉得红桥洞比较好看，
0: 都不错，
1: 你干嘛？
0: 大家都很棒、啊，
1: 干嘛？
0: 你自己说啊，大家都很棒啊，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对爆豪有一个印象大崩坏的点是，我到很后面才知道他射出来是他的汗，超恶，我完全没办法接受这个问题耶，这个我真的完全没办法接受。我看到很后面我才知道，他怕汗射出来引爆。
1: 啊、
0: 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写这个角色啊？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爆豪的一个点。我说真的，就是那个
1: 好小众，
0: 那其他的我真的都觉得哇，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恶心的事情？
1: 就是还有，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个性一定都是从他们身上的某一些东西变来的。
0: 嗯哼，
1: 对啊，所以就像那个可以通电跟 耳机插孔。
0: 那他可以随

0: 便想办法写个什么喷出水，
1: 他要喷出
0: 水，他可以让他写喷出水珠，我也觉得好过一点。不要喷汗嘛！
1: 可是
0: 他总是
1: 要解释说那个水珠是哪里来的，他就跟你解释说哦，这个水珠是他的
0: 汗、啊。所以大家就会看，如果是这样，可能就会玩梗了，就是说，哎、欸，难道跑在喷汗吗？那网友自己去玩，网友自己去玩梗嘛？
1: 可是他这个人物设定就没有设定好了，就是他会有一点缺漏的部分。
0: 这样也没有比较好啊，很恶心，感觉很臭哦。
1: 蛮好
0: 笑，谁可以喷出那么多汗啊？
1: 他就是他有个性啊，那个个性就是。
0: 而且他也不用一直运动，就是他想喷就可以喷。
1: 因为我们的汗腺确实一直都是有水的状态啊， oh, yeah. 只是他太小了，所以我们就是对摸不到。对啊，
0: oh. 我不行，
1: 你看起来很崩溃，
0: 真的不行。
1: 可是好啦，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绿谷，就是他让我有一种可以跟着他一起成长的感觉嘛。但是同时，其实我也很喜欢。御茶子跟那个他叫什么？
0: 杜我。
1: 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杜我跟御茶子，但是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很可爱。然后、嗯，
0: 原来不是只有我看不懂，那我就放心，因为大家都在说最后那一段很感人，
1: 嗯，
0: 但我所以让我有很高的期待，但我觉得类似这种情，类似这种。剧情类似这种桥段在这部发生的时候，其实它都没有带给我当下有太多的情绪上的波动，但是反而文化祭那段是我很我爆哭的、
1: 哦、
0: 但是像这种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种桥段的分类，就是人物之间的一些化学反应吗、
1: 哦、
0: 对，但是它反而真的没有带给我太多的情绪上的感受，但是我在前面的时候我有感受、嗯、我是可以理解到和可以我也很期待御茶子和杜我他们之间的一些羁绊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一正一反、
1: 嗯、
0: 然后有点某部分来说有点类似的或者说有点互补的角色嘛，所以我也很期待，但是到最后我反而没有那么理解他们两个的想法，或是他可能不在我的人生的范围里面，所以我没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个东西、
1: 哦、
0: 这一部我唯一真的有
1: 看没有懂，
0: 不是不是，是我唯一有办法理解的就只有爆豪和绿谷之间的关系
1: 啊，那红椒洞他们家
0: 哦，对，还有红椒洞，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4: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AM 729 FM 88.1，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6: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7: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6: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7: 好好好，我关我关。
6: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梦里的我们。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2: 我是潘玮柏，
13: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4: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机。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玉成。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一个礼拜也没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开玩笑，开玩笑。因为上礼拜是明胜来播，那这一集又换成我来播了。那首先就是这个礼拜，大家应该有感觉到，天气真的是变冷了。对，我上礼拜跟大家说，天气有点到入夜的时候有点稍逐渐转凉，没想到过了中间那个礼拜，哇，天气又变得非常非常的热，真的是哇，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啊。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已经跟观众朋友们讲说，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转凉啊，然后秋天感觉要快来了的那种感觉，可能马上就会变冷了。结果没想到，哇，那个礼拜非常热，我一讲完马上变热，我自己都吓到了，好不好？对啊，那这个礼拜不知道会不会我一讲完，下个礼拜哇又马上变得又热起来了，但我想应该是不会啦。对，我相信这个礼拜大家应该也都感受到了，真的是变冷了，出门大家都开始穿长袖啊，然后都会有带一些薄外套开始出门了。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哦，就是入秋了，对大家如果还没有买秋装的，赶快买一买，对。然后出门的时候，因为真的变冷了，所以记得带个薄外套，然后保暖，不要感冒了。对，然后首先先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聊聊天好了。那余成，我这个礼拜有发生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在家无意间翻到这个我国小时期的照片。然后，我就稍微翻了一下，然后其中有一张我看到的时候，我有想起一些以前就是以前的一些回忆啦。然后就是我看到那个照片，然后那个照片上面我穿着的衣服是一个就很类似就是打太极拳的那种就是少林的打功夫的那个衣服。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怎么会有这件衣服这样子，然后我才想起啊，对，余成，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是我们国小武术社的，可能很难想象，对不对？但是我真的是武术社，而且是真的有认真学的哦。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武术社是每天早上要去我们学校的一个反正就是运动的地下室，然后要在那边练习就是打拳的技巧。然后余成，我那时候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大家要学一套组合拳，然后那套组合拳是打得好，是可以拿去比赛的这样。然后那套组合拳叫做金属男拳，啊，金属男拳就是他这一整套动作，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动作，好像就是前面你要先运气第一步，然后后面就是开始出拳啊挥拳，挥完拳之后开始就是踢腿这样子。那其实因为金属篮球这套拳很长啊，其实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每次家庭聚餐啊，然后有一些长辈在的时候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国小那种小孩子就是要表演一些娱乐节目嘛。那每次这种时候，我就是会拿出金属篮球这一套组合拳，然后表演给大家看。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是打得非常好，真的就是动作行云流水，然后非常漂亮。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有被大家夸奖说，打拳真的打得很漂亮这样子。结果后面我就没有再继续加入这个社团，然后后面反正就是小二之后，我记得好像就没有再去过。然后我完全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以前好像有曾经掌握过这样的技能，是我看到那个照片我才想起来，原来我以前也是一个会打功夫的人，然后我才觉得很有趣，然后也有吓到这样子，对啊。因为其实小时候看一些电影，像是不管是什么叶问啊，就是光叶问，就是看到那个甄子丹演的叶问，然后他在上面打木桩啊，然后

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感觉很威风，然后很厉害，然后觉得自己也想要学一下，就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然后就是很威风的这个技能啦。所以可能小时候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加入这个武术社吧。然后我记得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每次就是只要电视上重播就是叶问的电影，看到就是会忍不住去学那个动作，就是他的那个起手式嘛，就是摆手在前面防御这样子，就会开始学他打拳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叶问打那个木桩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整套动作很帅，而且每打一下都有那个清脆木桩的声响，这个动作也太帅了吧！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对着，就是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家没有木桩嘛，我相信正常家应该都不会有木桩的东西啊。我都会对着就是那个一面墙壁，然后就开始对他就是做一些打木桩的节奏，然后就是把一些劈压拳啊全部都劈在那个就是木头的这个墙壁上面，然后就模仿自己正在打木桩这样子过瘾，对吧？我相信有看过叶问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看到他的打拳，应该就觉得很帅，然后自己也会想要学功夫这个技能吧，就觉得说，可以保护自己啊，关键时刻像叶问这样。然后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呢？就也跟我们今天的电影也是非常有关系啦。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猜到，就是为什么鱼头每次前面开场的时候聊的天都做的 talking 都一定会跟今天讲的电影有关系。那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是一部2025年上映的美国功夫片。哇，各位注意了，不是我们这个中国，也不是我们这个东方的功夫片，是美国的功夫片，叫做《小子难缠》空手道传奇。哦，那这部电影呢，是由这个 Jonathan Entwistle 来进行指导。那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设定在眼镜蛇道馆系列最后一季事件的3年之后。那这部电影是继2010年《功夫梦》后面《小子难缠》系列的第6部电影。那应该有些观众可能如果没有看以前就是《小子难缠》系列的电影，甚至是《眼镜蛇道馆》的话，那先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眼镜蛇道馆》呢是一部美国冒险动作的这个连续剧哦。那它就是经典电影《小子难缠》系列的后传影集啦。然后就是这部片，就是由成龙跟雷夫马奇欧他们两个就是演出的，他们两个就是继续扮演前面系列中的角色，也就是《小子难缠》系列中的角色。对，说到这个，要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介绍的不是《小子难缠》系列前6部，我们今天要前5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就是2025年的最新一部的，就是《小子难缠》空手道传奇的这一部。那这部片呢，还是就是主要在讲述华人移民青少年接受武术训练了，然后它的剧情跟前面的一些作品哦，大抵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那什么余神就要介绍这部电影呢？就是因为就是跟大家讲，我上礼拜的时候看到我国小时期的这个穿武术服的这个照片，然后我就想要去 Netflix 上稍微划一下这个有没有类似相关的电影可以看一下。我就看到这一部《小子难缠》，然后《空手道传奇》，然后我感觉这部电影好像还蛮有趣的哦，然后我就有点开来看这样。那看完，我觉得这部电影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我就有稍微去看了一下，就是网络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跟一些影评，就我发现这部电影的这个票房哦，没有说到太好，就是蛮平平淡淡，就是平淡无奇的这样，然后。因为我自己没有看过小子难缠前面系列电影啊，我是只有直接看这一部。那这部电影我觉得好的地方，我也看过，就是影评上大家觉得称赞的地方，就是这部片很好入门，就是你不需要看前面小子难缠系列电影，你直接看这一部其实也是完全 OK 的，就是对，这是一个很好入门的电影这样子。那我有看到，就是网络上还蛮多影评，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就觉得这部电影这是一个烂片，对。那

0: 大多数会这样子评价的人，他们好像都是有看过前面以前系列，就是2010年以前的小子男才系列的电影，像功夫梦这样子。那他们都讲说，哦，就是有看过以前小子男才系列的电影，就觉得说，哎，这部电影的剧情啊，老梗了，没什么新意，跟以前真的是大抵相似啊，这是没什么新花样可以玩这样子。然后我还有看到，就是还有其他人讲说，就是传奇导师的这个戏份不足哦。传奇导师就是指说成龙啊跟 Ralph Macchio 他们两个的戏份不足哦，因为前面系列电影就是其实这个小子男才系列一直是有这个他们两个经典人物然后师徒传承的这个经典剧情存在哦，然后就觉得说这部小男才空手道传奇呢，让这个两大传奇的发挥空间啊，跟这个戏份啊被压缩，然后就是这部电影就沦为了这个点缀或者是情怀的卖点啦，就是只是卖情怀这样子。那因为宇辰我本身是前面没有看过2010年前的小子男才系列，也没有看过功夫梦的电影，然后是直接就是看这部电影。啊，我自己看完，我觉得这部电影还蛮好看的。虽然有些剧情设定上可能有些真的是稍微有些老套啊，但是整体下来真的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诶。因为其实宇辰我很喜欢那种像成龙团队在这个美国欧美拍的一些动作片，因为那动作片里面都会有一些西方人幻想中国的一些元素存在，像是我记得成龙老师以前演的电影叫《尖峰时刻》，《尖峰时刻》有一集在上海拍，然后除了上海那一集以外，其他集哦，第一集的时候就在这个唐人街，反正就是可以看得出来那种欧美人想象中国的那种元素在里面，然后你直接看觉得哎，其实跟中国蛮有中国的元素，但是其实好像真实不长这样，但是就是那种想象出来的营造出来的那个氛围感，我觉得我很喜欢啦，就是我在电影看到这个我会觉得很酷，对对对对，所以在小子男才空手道传奇这部电影里面也有看到类似这样的感觉，像是我觉得像是有一部漫威的电影就有很好的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充满这个元素，这个感觉充满在那个整部电影里面，就是那个上汽十环。对，这部电影里面就是在讲上汽这个中国来的这个英雄，然后里面全部不管是英雄的设定啊，还有一些场景，全部都充满了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意义的幻想，这样。那我自己觉得，这样把这样子的东西呈现在这个影视作品上面，然后让观众看到，我觉得很酷。对对对，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也是在这边。对，那我们就马上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开始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接下来会有这个爆雷内容，不免俗提醒一下大家。然后还要想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听完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分享，然后想去Netflix 上面看这部电影的听众朋友们，那你们要快咯，因为Netflix 即将要下架这部电影，对，他们租约快要到期了，对，那会不会再续约我不知道，但是所以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想要去看这部电影，在 Netflix 上面观看这部电影的听众伙伴，那可能要就是要赶快抽空去看这部电影这样子。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0: 准备一下爆花。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那故事的开始呢，就是我们的主角，先介绍一下我们主角，主角就是李峰，然后他是这个

我们成龙大哥韩师傅的这个徒弟哦。那一开始故事发生在北京这个韩师傅的武术学院里面啊，李峰的妈妈找到了韩师傅，然后说要带李峰前往美国读书，然后决定不让他再继续练功夫了。后来呢，李峰就跟着妈妈前往纽约，然后开始他在纽约的新生活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去了他们家隔壁的一家披萨店，然后买披萨，然后在这里呢认识了一对父女。那这个披萨店老板啊，就是这个爸爸叫做 Victor， 然后女儿呢叫做 Mia。 那这两个人呢在这个电影里面都扮演了蛮重要的这个角色。那就是 Mia 跟李峰呢就是变成了好朋友，而且他们越走越近，然后会时不时常常出去玩这样子。那有一次他们在出去逛街的时候啊，他们就路过了一家武馆，然后那个武馆里面呢就看到那些武馆的人在练习的时候，李峰因为他其实很喜欢功夫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停下脚步在看，在窗台看那些人练武。那这时候米娅就请李峰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因为里头最厉害在正在练空手道的那个男生叫做康纳。那康纳呢其实是这个米娅的前男友，对，因为米娅那时候就是叛逆期的少女嘛，就是因为 Victor 就是他爸爸就是反对他们在一起，所以米娅因为叛逆然后才决定就是要跟这个康纳在一起。那康纳这个人呢，他是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人，他这个人疯疯的啊。然后当他们准备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武馆的老板，这个武馆老板是康纳的这个空手道的师父这样子。那他这个人是个恶霸啦，这个人是个恶霸。然后他就问了米娅说：“哎，什么时候要还钱？”这样子，然后后来才得知说，原来 Victor 为了要开这家这个披萨店啊，维持生计，所以跟这个康纳的师傅，也就是这个武馆的老板借了钱这样子。那其实 Victor 呢，以前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拳手，然后但是因为米娅的出生，他不得不放弃，就是继续打拳这件事情。不然他以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拳王啦，对。那有一天晚上呢，就是李峰在这个巷子里面啊在发呆，在随地晃晃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武馆的老板的手下前来找 Victor 讨债。但是 Victor 的身手已经不如当年了，所以其实被这个小弟啊从背后偷袭，寡不敌众啊，就已经倒在地了。但是我们的李峰啊在现场啊，而且他学过这个功夫啊，所以他二话不说直接在这个巷子里面跟一群这个小弟开始了就是打斗。后来他就把他们三个小弟啊全部都打跑了。那李峰就是一个很矮小的一个男生嘛，那 Victor 看到这一幕他也是吓到了，他就决定说要让李峰教他功夫。那为什么要教他功夫呢？因为他教他这个功夫之后，他就可以参加这个地下拳击比赛，然后拳击比赛打赢了之后就有奖金可以拿，那奖金可以拿，拿到奖金之后就可以还这个武馆老板的这个钱。那李峰其实犹豫了很久哦，因为其实他的妈妈叫他不要再碰功夫这件事情，不可以再打斗了。但是做了很多就是想就是一些思想的这个挣扎，还是什么一些之类的东西，最后李峰还是决定啊要教这个 Victor 这么打拳，然后赢得这些奖金。那就是其实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也训练有成啊。那在这过程中，因为 Victor 是米娅的爸爸嘛，那李峰跟米娅的感情也是正在急速升温当中啊。

那到了比赛当天呢，因为这个武馆行老板也有到现场嘛，那他就是像这种地下拳赛，一定就是会压谁赢谁赢嘛。那这个武馆行老板啦，就是压 Victor 的对手赢，所以呢。而且这个武馆行老板啊，他好像就是还有买通裁判这样子，就是他在这个就是这个武术界啊，在那个圈子里面，其实算是分量蛮重的人，就是那个武馆行老板，所以他基本上买通了比赛啦，然后后面他就用就是肘击，就是在我们这个拳击里面是一个极度犯规而且极度危险的动作。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把这个米娅的爸爸就是 Victor 在擂台上击倒了，然后马上送急诊，那伤势其实是蛮严重的啦。然后这个 Victor 在他面前被人家使用肮脏的手段，然后倒下的那一刻，昏迷倒下的那一刻，也触发了李峰的心理阴影。哦，原来就是他妈妈不让李峰打拳，是因为这个。李峰的哥哥，他以前也是一起练功夫的。然后李峰哥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功夫好手。然后在有一次的比赛结束之后，李峰的哥哥拿到了冠军。然后但是因为对手很不服气啊，不服输啊，不讲武德啊，就反正叫了几个人，然后围殴他们，围殴李峰跟李峰的哥哥，然后。到关键时刻啊，就是他们其中一个人拿出了刀子，然后把这个李峰的哥哥给捅死了，所以，他妈妈才会这么反对，李峰碰这个打斗啊、功夫这一切，因为他已经为此失去一个儿子了。那为什么会讲说李峰有心理阴影呢？就是他觉得说当下，李峰的哥哥被人家捅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他直接傻在那边了。他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行动，因为他吓到了，他呆住了，然后他觉得可能是他因为他的懦弱，或是他的没有无能为力，所以害死了哥哥，所以才触发这个心理阴影这样子。后来呢，韩师傅哦，就好像意识到不对吧，然后他就飞来了美国，然后帮李峰打气啊，讲一些鼓励他的话。后面呢，他就。成功的就是让这个李峰啊，重新重拾对这个功夫的这个热爱跟这个坚持，所以他就继续开始练功了。那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也是他们就是他跟韩，就李峰跟韩师傅一起到医院探望这个 Victor，然后决定说要帮助 Victor，因为 Victor 拳赛没打赢嘛，所以就决定说身为朋友肯定要帮助他，所以呢，他们就参加了一场。这个社区型的比赛哦，那就是比空手道的。那个空手道比赛是这个全美最残酷、最危险的这个空手道的打斗比赛哦。那同样的，就是冠军呢可以得到就是奖金这样子。那刚刚有提到那个拳馆的这个老板的徒弟康纳，他这个人是个暴力狂啊，然后而且。无时无刻都在练功，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痴迷于这个空手道这样。然后他已经得到了5届这个空手道比赛的这个冠军，所以呢，想当然就是，李峰要参加比赛，最大竞争对手就是这个康纳了。那又是情敌，又是对手的，怎么能不努力呢？所以呢，李峰这段时间就是非常认真的跟这个韩师傅哦，来练习这个。功夫。那在这过程中呢，这个韩师傅哦，还特别跑到了这个冲绳，请 Daniel 出山教授李峰空手道的这个技术。所以两位传奇呢，就同时到了纽约教授李峰这个功夫的这个功夫，还有空手道的这个技术这样子。然后事情到了最后啊，就是故事终于到了比赛当天。他们觉得说，李峰应该是什么都准备好，但是就是缺一个，就是支持。所以最后那个，李峰的妈妈也看到，就是李峰对这个功夫的热爱跟坚持哦，所以也最后就是支持李峰去打这个拳赛。所以那天所有人都到了啊，不管是 Mia 啊。

0: Tora 然后李峰的妈妈还有韩师傅他们全部都到了，然后就在看这个天台上的顶上对决。那最后想当然啊，我们的李峰最终获得了胜利，故事就此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还蛮好看的。对，我算刚刚听我讲，可能觉得说，好像这个剧情蛮平，蛮就是索然无味啊，甚至是有些老梗，还是一些没有新意。但是没有，刚刚讲的都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这个剧情架构。你们真正去看这部电影，就会觉得说，很好看，因为可能吴宇森我对这个成龙大哥团队的他们的这个在影视上的编排啊，还有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跟氛围啊，我自己是很非常喜欢的。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对，可以去看看。对，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数惊人。
2: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语数惊人。哇，今天的语数惊人呢，要分享的一句话，就只有一句话而已。对，对，通常都会分享个两三句话嘛，那今天就只有一句话，因为这句话，我当下于成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给我很大的能量，真的，这句话是一讲出来，我甚至没有任何半分迟疑哦，就是一听到他讲完那个台词，我就瞬间顿悟了一些什么，就是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能量，然后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韩师傅跟这个李峰讲的。先讲一下那个故事背景，就是那个时候那个 Victor 他被在擂台上被对手那个用脏拳击倒，然后送医院，然后触发这个李峰的这个心理阴影之后，然后他就在家，然后就是决定要废寝忘食，然后要放弃武功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就是可能失去希望了啦。然后这时候韩师傅看着这个颓废的李峰，对他说了一句：“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你能控制什么时候站起来。”哇，大家有听懂这句话意思吗？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这句话的道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懂。那我们人生中可能会遭遇到很多的不如意啊，然后一些被种种压力啊困难所击倒的这种时候，那你不能去控制说你的生活接下来的轨迹里面就是这些事情能不能就是把你击倒还是怎么样，但是你能控制的是，就是如果你被生活上的这些东西给击倒之后，你能控制的是你什么时候该站起来。就跟你在打拳击、在打空手道、在打功夫是一样的概念。在擂台上你不能控制对手会出什么样的拳把你给击倒，但是你能控制的是在裁判读秒完之前什么时候你要站起来。对，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能量，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哇，为什么可能 maybe 遇到很多一些不愉快啊，

或甚至是不顺遂的事情，就会觉得哇，为什么生活对我这么的不友善？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如此艰难啊，如此不如意的事情？那每次都觉得说，是不是陷入那个焦虑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或是自己哪里需要再调整，或是自己觉得自己说，前面开始在检讨自己前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选择做错，还是怎么样的？但是，韩师傅讲出这句话，就是换一个角度跟你讲，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要把你击倒，但你能控制的是什么时候站起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像李峰也是，他陷入这个困境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教育有关啊，就是第一反应一定是先回去想前面做了什么，然后反省。那这有点就是往前面看，但是没有往后面看，就是没有继续往未来的方向看，而且反而是往以前的方向来看这样子。然后韩师傅就换一个讲法，就是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是裁判还在读秒，这个时间还在继续，你的控制是接下来你该做什么，而不是检讨以前不应该这样的那种概念。所以我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豁然一新的感觉，就是好像从来没有，就是我以前遇到这种生活上的困难，就只是一直在想说，我下次怎么样不在这个地方再被击倒。但是韩师傅给一个新的概念是，你不能控制他要用什么方法把你击倒啊，你也不能控制他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是你能控制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接下来你要什么时候站起来。哇，不觉得这句话给人很大的能量？然后或许 maybe 你在低谷时期，现在听到这句话，可能就觉得说，对，好像幡然醒悟，我该继续振作的感觉，而不是一直回想以前的，就是一些错误的经历，或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来不断的反省，说自己纠结于说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被击倒。对。对，韩师傅的意思是，接下来你什么时候该站起来？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关键啊，因为李峰也是听了这句话之后，就开始发愤图强，然后要精进自己的武功，然后决心要在决赛的时候打败康纳，对，决心要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开始为朋友复仇，这样。对，所以，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maybe 你可能现在在可能自己的领域上面啊，自己的甚至是生活上面，自己的圈子里面，可能遇到一些不如意、不顺遂，甚至是觉得快要用尽所有力气，然后却还是挫折感非常重啊，然后遇到一个低谷的时候。那这句话送给你们，就是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你能控制的是被击倒之后你什么时候要站起来。希望韩师傅讲的这句话借由我们频道分享给大家，能够带给大家能量，能够带给大家力量。又或者是现在过得还算可以，但当哪一天再次被生活给击倒时，你听到这句话，希望能带给你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希望有带给大家力量。对 ，OK。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进入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你体验。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OK，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今天第三个单元，现实模拟器。好，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准备了两个问题来跟大家做讨论。那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李峰的妈妈，在已经失去一个儿子的情况下，最后真的还有办法支持李峰去比空手道比赛吗？哇，因为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嘛，其实就是这个李峰的妈妈最后被这个韩师傅一番劝说之下，最后还是到了比赛的现场给李峰一个拥抱，然后说这个他支持他这样子。那当然电影的结局呢肯定是非常好的、啊、那放在我们的现实模拟器，放在我们现实中究竟会是怎么样的选择呢？那我先讲于从我自己啦，如果我是这个李峰的妈妈，光看李峰那个心理阴影就知道，就是失去哥哥他都已经对他造成那么大的打击了。那我认为，让我觉得啊，身为父母好不容易就是养一个儿子养到那么大，因为其实李峰哥哥出世的 那个时候，其实 李峰的哥哥已经是年纪不小了，对对对，应该也是 跟我们十八十九岁差不多的年纪了。对，好不容易拉拔到这么大，然后拳又打得那么好，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一个儿子，我真的还有这个胆量去再让我剩下来唯一一个儿子再去做这件事情吗？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太敢给一个很肯定的答案，是因为我可能现在想法会比较偏向我现在身为儿子的这个身份。因为我说儿子的身份是指什么意思，就是我还没有当过人家的爸爸妈妈，对，我还没有当过爸爸这个身份，所以其实我相信可能真的当父母亲之后，有些情绪啊，有些心情，甚至有些选择，是我们只要还没有成为那个角色都没有办法体会，然后都没有办法就是可以直接知道说当下我可能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如果现在是以我现在的人生阅历，毕竟我人生阅历到现在都还是只有当过儿子的这个角色嘛，那以我现在的人生阅历，我的回答肯定就是会回答说，就是我会支持那个李峰继续，因为就是看得出来李峰他把他的就是全部都浇筑在这个功夫上面，他很认真练功啊，他对功夫的热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他就是这个人就是要练功啦，应该就是这样讲，这个人就是要练功啦，就是要就是以后就是要打拳啦。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儿子坚持要做这件事情，以我现在人生阅历来讲，我会支持他。对，我前面会先担心我会有疙瘩，我会觉得说哎，已经有一次这个经验，那么惨痛的经验，就是我相信在他心里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伤痕，而且是抹不去的那种。有这样子阴影的前提下，如果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了，然后我的这个二儿子啊，剩下唯一的这个儿子还是这么坚持，然后这么坚定的跟我说他要做这件事情，我会说 OK， 好，那我支持你，我欣赏你的胆识，但是。对，这是我现在目前人生阅历到这边能给出的答案。但我认为啊，今天真的可能 maybe 角色转换成了这个爸爸妈妈，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有一模一样的答案。

我不敢说我一定会换一个答案，因为如果一定会换一个答案的话，那我这个问题是假设是定位在我是李峰的妈妈嘛，所以我迟疑的点是我不确定换了一个身份，就是可能多了一些人生阅历啊，然后甚至成为父母亲的这个角色，因为我相信哪怕是我们相处到现在，甚至是已经懂越来越多事情的之后，其实父母亲的很多选择啊，一些对事情的态度跟反应，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为儿女的应该都还是没有办法，都还是不全然能够理解，对对对，不全然能够理解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认为，如果可能换个角色，可能 maybe 爸爸或是妈妈的话，不一定能够这么坦然的能够做出选择。而且我相信，就是我相信，因为电影里面李峰的妈妈是最后是选择支持自己的儿子嘛。那我相信现实中已经有过，就是前面大儿子因为这件事情失去生命的经验。我相信是放在现实中，我相信大部分的父母亲肯定都不会放心自己的儿子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对。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这个你现在的想法的问题啊，因为可能或许有已经当爸爸妈妈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听到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还没有就是当过爸爸妈妈的经验，那我相信有了这样子的身份跟角色之后，可能对事情的态度上跟想法上肯定是会会有一些不一样，会有一些不同的。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今天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李峰，你会再次相信功夫吗？哇，如果我是李峰，我觉得如果我是李峰，这个问题的这个角色定位的身份，就是我又更接近了。对 对, 对，因为李峰其实就是跟我算是年纪相仿的一个角色嘛。对，所以这一题我可以回答，这一题如果我是李峰哦，面对到就是哥哥在面前啊，被剥夺走生命，然后甚至到了纽约之后，遇到了那么多，就是在功夫这条路上遇到那么多坎坷，那么多挫折，就包含自己的朋友啊 Victor， 然后被对手黑拳脏掉，然后再包含就是被康纳当众羞辱的种种事情，我可能也会消沉一段时间，就跟电影里李峰的这个态度一模一样，我可能也会就是消沉好一段时间吧。但是我觉得李峰跟我很像，因为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特定的兴趣跟爱好，然后我们把生命的非常多精力跟时间全部投入在了这个地方。那李峰的话当然就是功夫嘛，那余承我是投注在哪件事情上面，这个先卖个关子不跟大家透露。对，因为毕竟讲出自己的梦想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好，那反正总之李峰就是把大部分的精力啊生命都投注在功夫这件事情上，让他看得出他很热爱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一方面我因为热爱，一方面我没得选。我说一直没得选，就是我把精力跟生命都交注在这件事情上面了。我如果不选择继续相信功夫的话，我没有其他路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对，所以如果我是李峰，我一定会选择再次相信功夫。而且毕竟讲一句啦，就是师傅都从中国坐飞机到纽约过来了，你还不振作，怎么可能？对不对？我看到韩师傅来，我都吓到了，我都觉得说，这还不振作起来，说不过去了吧？这样这不给师傅面子了吧？

0: 对啊，人家从北京飞到了纽约呢，哇，这你这还不继续练功夫，这真的说不过去啊，对啊，这真的说不过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对啊，所以如果我是李峰，我一定还是会再继续，我在生活把我击倒之后再次站起来，然后再。总决赛的舞台上再对战康纳这样子，对对对。那今天就这两个问题来跟大家分享，来跟他讨论啦。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两个问题之后，有没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想法啊，或是之类的？或许你可能，如果你是李峰，你可能觉得面对到这样的事情，你可能就我一定要放弃功夫了吧，会有生命危险呢。我相信一定有人这样想，对。那我们欢迎大家都可以就是分享，然后私讯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啊，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哇，我感觉这个单元已经有点变掉了。这个单元已经从我们最早期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跟这个电影有一点关系的一些真实人生故事，变成是给大家一点加油打气，对对对，给大家一点就是电影里给大家的启发，甚至是一些能量，能够让大家在生活上继续跑下去啊。那今天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了，其实就是跟这个我们的语出惊人那句讲得非常相似啊，就是再跟大家说一次这句话，就是你不能控制生活什么时候把你击倒，但是你能控制接下来什么时候要站起来。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李峰一样，不管是遇到任何的磨难啊、挫折，最后都能够重拾信心，然后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然后在自己所爱的事情上面发光发热，跟李峰一样，最后赢下胜利的果实，得到所有人的喝彩跟掌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还在这边跟大家相见，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HE
1: 新世纪新声音
2: 世新广播电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是佳佳。今天这一集很特别，没有要去任何的地方，这一集是我们的第15集了，然后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吧，对我们两个而言，因为还有很多集，15集算是一个现在一个